0: 伊每个伊买个个，这他取得买是用药是非，是过娃娃。嗯，然后呢，几位问你伊买三几个古人多久？你买这再几啊？要个王的，就是个用，用几个王的是非，是都给那通过多点的采取，给个些太购物那个个啊，木色。嗯，几位几个话讲给城内，还要外来，就去培种。
1: 还要你写外一个我，嗯，我本户啊，都该和我们个中午一个我空，说女的要可以幸福一个事故一个设计，杭州一个个古弄啊，事故个弄嘛个养药给他活护药呢，伊买个盆栽药嘛嘛能得生死，盆栽呢啊是还个杭州日记啊是得得两颗的。
0: 养我你宇宙买的盆嘛？
1: 对。要许么日记有养么？
0: 对对对。
1: 我你杭州那妈妈是我发现哦，你日记养啊你没给问，就发你们。
0: 该坑等的，是是是，那个米杭东南又是个哎，我你给个伊买长到这白肉子还是杭东南学的亚洲裂嘎的，该样的，那去杭东一个该传言啊，又是该和米嘛，
1: 嗯嗯嗯，
0: 那这里啊杭东一个该得火给可能养乌给该么子西棚户给吃了啊，给还该裂里那个一个拍特福大毕业，
1: 哦，带带带带带。
0: 那上个因为伊买绑上要复杂和阔些，伊买
1: 个么子飞过你用时，我你宇宙下头都多得个伊买砸瓦路，你跟那家驸马买来给你扶持扩大忙接给我弄来的。
0: 对，那上个再问你宇宙要给活虎又是外来一脚不稀一个资源呢，给要是一级一个。
1: 哎，
0: 该事故，该不是该救治，咋能过呢？又是给个哎，裂里该歪喽，又抓了是特别合理。
1: 以后如果用
0: 事故，又是用事呢，又是该遇到呀，对呢。
1: 一个对，
0: 又是个得得遇个该，当然又是个不裂了的，可本性的是得用的。对对对对对，给放上又是个，啊，整体来过又是个给个遇人物可裂里那个一个盆栽里要非是遇的。
1: 啊，
0: 我你遇就该和明年一样做的非是合吧？那上个可以哈些非在你打的结果要这个该事故，哎呀，一直
1: 要是义卖，那个一个盆栽一个推你。嗯。
0: 啊，
1: 一万，盆栽我你打工拿下的，我你遇到杭州个义卖在话是，呃，西郊的瓦盖区。对。要是过你要是不是符合给我，你要转到这西郊的瓦盖呢？不是了，我你很容易买嘛，到意大利那个，我嘛你该上网补过吧？就你过你应该是个行哪生意？
0: 带西带西带西。
1: 到意大利个物件吃的，我你。多举个多举个义卖，不是个就蹦动义卖。
0: 对。
1: 哇。
0: 该你发过，俺贵阳要人感动的。是是是，还要你杭州机车部门给人当走的，给是还给人家机车的一个架构就没满意。要是讲发福建讲是个带意义，是给买张一个机车，还要你带一个没人有一个个成果，请过那么算是一买。
1: 啊。
0: 给呀，可以几个个五花五花生一个秋季。 啊，改名又是带过，结果是给了个还个机构啊机构监管部门机构部门的啊，监管部门，有个第一找户啊第一找户一那个嘞，红西可能是瑞瑞个个娃娃，第二是个找这个八八组，第二是个可以找第一组给个值得，北面的要往的给个事故啊，楼来的我你自己懂多重。
1: 盖个有贵啊，是嘛喝？那个反正我你那个在日记多中意买，我盖给你话吃个嘛豆那个，难怪吃了给话又是宇宙盖就没得，吃了给话特别好吃的。给讲了一买哦，我来过吃福豆当若影一样开始吃吧。
0: 反正我你那个，
1: 那是好吃的。
0: 日记就能过
1: 你个带一买，给又是要带一个人过的。
0: 在在在的木一年在我你宇宙帮那个一买啊，盖秋季个盖车个指标，我是不会为你盖过别种一个夜宵的。 带我你宇宙帮的给伊买个盆栽啊和鱼啊和杭州一个盖，那我是要啊上上鱼啊，那上过大姑娘可以找让上次我你宇宙帮的给伊来伊买啊，找让你吃吃吃，没得嘛喝吧啊，给你们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0: 拘捕凹玉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最苏的苏不胜美不胜错，这类瓦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2: 宇宙呢过宇宙物
3: 月赛开始物
4: 宇宙物是地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2: 我你管你是我
5: 宇宙物
3: 也连啥生楼才疼你光物的宇宙物外阿生啥今天就没有大姑娘管你啊。
2: 第一个是俺你普通多家用鸭子别过逗给
3: 啊，你
2: 是快的快
3: 宇宙物咋管
2: 给你盖
3: 盖
2: 日盖
3: 是快啊，日盖
2: 给给让吧是一个会议的会
3: 啊，这
2: 个
3: 是的，
2: 所以我给你普通语还是别个读，宇宙语还是别个写的。
3: 对呀，
2: 啊，给资本也是跟我你下的一个，给是以拉拢买卖从中获利无职业的人。
3: 是的，
2: 这么子啊。那另外给没当过句，给是啊。
3: 那个句。
2: 相合聚在一起句。聚同
3: 啊，聚同
2: 哎，是系列姊妹啊，组合做协议，譬如讲列姊妹聚出做协议，
3: 嗯
2: 嗯，伊个我你宇宙又还是别个斗个，
3: 晓得，
2: 伊个是俺个小人，晓得个，伊个名字盖上吧，
3: 哎，
2: 是一个合作的合，
3: 哎哎哎，
2: 那么大姑娘晓得个聚同意思啊，别个认成，
3: 啊是的，
2: 第二个就是相合聚会，有聚同，
3: 啊一同，
2: 哎，通力合作那个意思，
3: 哎
2: 三个人啊聚出开家店，
3: 啊就三个人合伙开个店，
2: 是。另外给你是合计核算的意思，
3: 意思一个该意思吧，你多互动啊，
2: 对你咕咕吃
3: 啊，
2: 再给你我女就让你甭提湖南国你给我咕咕吃
3: 啊，对呀，
2: 啊你咕咕吃，
3: 对呀，
2: 给估计的咕又还给人家的咕啊，这些啊，但是你我女那个你咕咕吃该做个咕了咕了
3: 啊，
2: 你湖南国就合不合算，
3: 合就在哪可不可以弄
2: 是吧，然后你姑姑吃给开始给啊给了给
3: 了给了
2: 给了
3: 给了给了给
2: 了给了
3: 给了给
2: 了给了给我用过吧，就是不合算
3: 不合算嘛
2: 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3: 意思一个意思
2: 有那意思
3: 啊，意思一个意思
2: 是有个例句有那个呢，
3: 对啊，
2: 那贵无
3: 了啊，
2: 发觉
3: 不给是
2: 我就把那句稍微那过了吧，贵福
3: 意思也叫合伙嘛，
2: 与人合伙合作经营，
3: 是
2: 吧？该公司大官能给付给，
3: 带给，
2: 是是。该给了有这个核算，不给了我发个这归税，还有这核算。
3: 对对对。
2: 有给给人啊，我女舅多久？反正资本有那个意思。
3: 反正
2: 要
3: 再到归税啊，你啊五百一万呀。
2: 哎，是是是啊。另外给你是挑啊，轻挑的挑啊。
3: 啊。
2: 轻挑的挑，给面啊有是那个意思。
3: 带给。
2: 啊，我你一百过资本金，我你啊马歇。
3: 我也给。
2: 哟，给给人啊找来的。
3: 我
2: 改意思，
3: 改的不同。
2: 毛给你是敬佩的佩，
3: 佩白白毛，不对，
2: 白
3: 白，白雾毛。
2: 讲啊啊，对，白雾是西是西，
3: 佩服嘛，
2: 是西。一个面是挂带的意思，
3: 啊，
2: 白搭
3: 啊，佩戴，
2: 哎，是西啊。或者陪着公安来那个机卡白记，
3: 干啥呢？
2: 剑客嘛。
3: 哦哦，佩剑，
2: 哎
3: 啊啊啊。
2: 另外给面的牛白。
3: 玉佩，
2: 哎是，另外给你行白舞，有哪
3: 佩服，
2: 那对我们给人家嘎达把富，富外给富，
3: 啊，
2: 知道吧？把富洗地，
3: 那对呢，
2: 啊，一方地一方富，
3: 啊，一分钱一分货，
2: 啊，我就建议是买那国的，
3: 是吧？
2: 我给你当过父辈货币，
3: 货币，
2: 特别意思，
3: 啊啊啊啊，
2: 另外给人当过越来入囊一宿，给你宇宙越来写，普通越来多，
3: 那你意思？
2: 入币那么蠢货吧？
3: 哦，
2: 但是我宇宙一百块富万能贵，我你管你该那富是该好富
3: 啊，不是个好货啊。
2: 该宇宙摇过，
3: 摇过，摇过，摇过，摇过，摇过。
2: 我天，该玉带满富
3: 啊，不好的呢，反正有
2: 啊，
3: 不合呢
2: 啊，满富，
3: 嗯
2: 啊，富是该好富，该是我你那个，我再过你几个那个，几列个那个一路富色，
3: 一路货色，
2: 一路啊，一路是西，一路的，一路的货色，就是
3: 一
2: 路的货色。那我要给你奢侈的吃，奢侈的吃哦。这个人啊，你杭州呢，你南岗我你小动物啊，越来越多，
3: 奢侈品嘛，
2: 是西。但是这个是我你宇宙多种的，是嘛些国家的
3: 啊？
2: 奢侈的吃啊。
3: 豆子啊，不带用
2: 瓷
3: 瓷，
2: 哎，是西啊，谁吃捧？
3: 谁吃捧
2: 啊？我你给奢侈，南岗我你 国家别国都没那乐意航行运动的是爱的是
3: 那个给虽然要外来名词一些
2: 奢侈品嘛、啊、你就能我给国家给日本那个我为普通话去
3: 有什么不
2: 是啊不是嘛不是奢侈品你还在国贸给咱你们给咱奢侈品你就能给航动那位普通话去国贸
3: 对
2: 给到词谁词棚
3: 啊
2: 能嘛给名字奢谈
3: 奢谈
2: 是夸大嘛？
3: 哦、
2: 啊，奢谈要过的啊，给跟我你想这个，
3: 嗯，
2: 那么我你呗，要冷冷嘛跟人家你，给跟人家你喊我你一杯过去哦，就给上吧给你嘛，谢我家
3: 你，你要跟人家，
2: 给上吧是一个齐，
3: 齐，
2: 嗯，
3: 给啥你人家？
2: 给跟人家你普通你有的你柴。
3: 柴
2: 哎在东北东柴被无柴那个意思
3: 老腾姑
2: 哎给行学有点所以说你辅导无数几乎多久我、
3: 啊啊啊、
2: 我开头兜吧意思下得你又下得
3: 我呀
2: 那能改忘了改名字佼佼者的佼改过来兜吧改到国
3: 国
2: 啊美和国和
3: 佼
2: 好啊切去预备给我你下得啊佼佼者
3: 佼佼者得比得比
2: 得好
3: 得比
2: 好
3: 得
2: 我要改名字一啊给上吧是一个一加加个一
3: 啊一嘛小鸟一人
2: 靠哎倚科
3: 倚科
2: 啊靠着依偎的意思啊我有个倚科另外给你当过是西医无梦
3: 啊相依为命
2: 啊另外给雍容腾容的意思
3: 盖咋过
2: 啊
3: 盖咋过
2: 依容
3: 啊依从
2: 哎百依百容
3: 啊百依百顺
2: 哎哎我要给你是介词就是按照的意思影照的词
3: 哦依我来看
2: 哎、
3: 啊、
2: 影照的词给学你妈是早可以背过来
3: 啊我要我要那早那当早
2: 啊就给个一是那个意思哦
3: 懂吧嗯
2: 另外给普通羊你想想等羊又可以吧
3: 羊
2: 羊哎、羊装嘛
3: 啊
2: 给是给他妈是一个阴个阴呢
3: 啊这个
2: 给你一直都一
3: 一
2: 一公一八
3: 羊
2: 阳公阳拜嘛
3: 阳公阳拜
2: 啊那个意思
3: 啊啊啊
2: 另外给你农过农一个字
3: 啊农
2: 你还想着农农有事吧
3: 农
2: 那到时候你只帮一个和你多种个泥呀农农啊给我你一黑五嘛
3: 一黑五呢
2: 哎农子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
3: 哪
2: 哪哪
3: 哪
2: 哪哪哪哪
3: 布帛
2: 嗯嗯
3: 嗯
2: 布帛是吧给我一下的我给你是卑微的卑
3: 卑就是
2: 都掰
3: 掰
2: 哎是啊卑微
3: 卑微
2: 哎是可能我给你我给你让把谁给那给你一九年我你自帮一下的有五女多种哎啊这个数字你的呢
3: 啊咋过呢
2: 都怒给你我女九福都得去怒怒是无语多无跟女去或女多就是你啊你的意思、
3: 哦、
2: 但是我女九呢又给给人啊你又冷了给得火那又要是被我兜停
3: 你叫多
2: 捏
3: 捏
2: 捏
3: 捏
2: 哎捏次都
3: 捏
2: 次割嘞
3: 扬起来吗不挪哎再干谁呢都
2: 都捏词嘛，就是昂起来嘛，
3: 啊对啊，
2: 昂头嘛，
3: 昂头嘛啊，
2: 而且啊，都该翻捏娃句，是给个人啊，大伙那下都可以啊，是贴手给让吧，是一个那
3: 那，
2: 给我女眷那过来都吧，
3: 啊要给，
2: 都你捏词嘞，
3: 捏对对对，
2: 而且啊，我这基本我都捏词个得不都，
3: 有
2: 概率
3: 火吧啊，
2: 给你连忙打鼓囊啊，白勺的给个人啊，给我你下的都对。好吧啊，有一种都对嘛，长在一个啊，陪着个对苦，
3: 嗯，
2: 啊，挖水果，挖水果，你目的地
3: 啊，目的地，
2: 哎，目的
3: 啊，目的
2: 啊，给你忙打过来是对豆吧，让你们，
3: 看你们的，
2: 对豆吧，对，对，这里我们都对豆吧，然后小多人喊那个对豆吧哟，
3: 对豆吧，
2: 但大概我挂对豆吧，大概哪个嘞？反正有时候根本就对豆吧，
3: 那可以咋个？妈妈打过来是，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御酒圣养，格雷是御酒之母，美丽御酒。
6: 御酒，一座历史悠久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0: 御酒，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葬戏。
6: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0: 美丽御酒，是御史家俱部御酒的盛宴。 公元323年，郭璞建成朔门临江，瓯江的潮声一响就是千年。
7: 这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超级港口，唐代造船，宋代设市博物，无数青瓷、漆器、丝绸从这里装船驶向大海。
0: 千百年来，如同周达官跨越重洋抵达柬埔寨，无数温州商人从朔门扬帆出海，把屹立并举的种子撒向世界。今天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海铁联运在这里交汇，
7: 但无论走得多远，温州人的根与魂始终系在朔门古港的潮声里。
5: 世界的温州，千年的商港，从朔门向未来。
8: 既是欲救红尘梦游，又是欲救男女忘乎，卖你男女欲腾欲思绪。
2: 大姑娘好，我七霞，希望大姑娘腾跟你给卖你一男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过一句欲救男女的节奏，慢慢的放下乐趣，就你个慢慢的放下乐趣呢。这则给句的女人应该过着慢慢的放下乐趣，后来个哥哥哥呢，别做人慢慢的放下乐趣，慢慢的放下乐趣，慢慢在你们这里，慢慢的又在我呢推过给娃豆，娃豆那位放乐趣，需么给个娃豆那一张子来洗了吧，楼那一张子娃豆先放去吧，把个先放的娃豆那也是没得洗好的，一胖兮兮的。娃豆先放，出门给娃豆已经是热娃豆，热我哪晓得你怎对吧？是热死人吧？他是个人慢慢的放下冷去。人家要给一句男的找来养用一个男的，你能去抢人？但是过手呢，许多热场热的，把日鬼把子呢，还要一套一套一套的。他是个被人那个你哦，慢慢的放下冷去。对面那是个要来什么买啊？来么买你吃去没事，摆个手过去那有多难受了，他洗了场，他是为了那个我叫你那个谁那个手一套一套的，慢慢的放下乐趣。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牛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猛以，我女就老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木立在猛
4: 打。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一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拖虎娃压。
4: 旅游一刻把生写物。
2: 一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9: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对，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姑，我有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购物体无锡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感谢军改，感谢宇宙。
12: 军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军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军改生养。
11: 有在军改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14: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国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7: 徐娘秀腾撒国宇宙脚步，
12: 盖爷宇宙王呼嘎子把圣邪舞，所有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撒国宇宙。
15: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20: 我是阿仁，
15: 自己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户拉来往拉鬼女啊鬼长的火币长能力啊，好，接下来我你撒国宇宙啊。老女老呢，不拉不拉啊，又是巴拉巴拉那个八字啊，给你 A Z 区工业舞动，你是我你宇宙与不与的女上区啊，是正式的字母啊。舞动另外一只自由的才女你啊，即将列个女那个自家多种的米费膝盖怎么开火？我宇宙还要在内就比个古董的地主，一个在工业沈阳啊，还要日一女舞啊，唱支舞动，我一提个舞啊，给人机空噶。该比布拉布拉个你哎，再去呢，一黑裤宇宙列个人是啊，李东那个叫杨谁啊？愚人个古人个露台，一土愚不愚都要个愚人个舌头子女，那啥个亏输搞。路德亚尼的工业苦多，
20: 但
15: 与不与最外的一类子女啊，几乎无一个是一个义务的苦人啊。大姑娘可以说对买屋的很多一个咋个呢？愚人和工业没有能吸几二个那一类妹子啊。
20: 这话是背过要意思的，而且啊，很我嘛是说能给。
15: 就你那个话要很多给互动一些的呢，都来问你愿不愿意红飞给内容给你睇，陪着我古董的旧子多种来，其实啊你呢爱陪给工业几米外，
20: 啊
15: 要不是布拉布拉给还个八字嘛，
20: 巴拉巴拉小魔仙，
15: 啊不是不是巴拉巴拉童装，
20: 巴拉巴拉童装啥的，
15: 对的对的，我要啊是一个给义务的苦多，啊工业的厂子的婆，啊我要主动的啊修啊修工啊给来工业的来苦多，
20: 那我是
15: 买行，买买思绪的嘞么子，要帮上个动作，给弄上个，
20: 你帮上做动作，
15: 带给给嘞舞动啊，有米西行都给
20: 慢慢啊，行走啊，带西，
15: 然后可以啊，播着我你遇不遇啊？不穷给给啊你呢，唱自己嘞舞，
20: 带
15: 啊，可以在一云啊，还个渔区对买一行都工业的内容，一退货一路退。
20: 该是别个也讲的，我你当过遇不遇当做中的红酱是很好的，
15: 对，
20: 但是要是我母你话要长骨刺，
15: 带西带西带西，
20: 很好的一开门子。
15: 要蹦出几来秀嘞，话要很多动物皮给来爱配
20: 啊，
15: 肚子自己秀嘞，当上过几个要嘞，每日可以洗几次一身呐，陪着过啊，要很多的该我你当当忙忙呢。还给介意啊？要不给以前你还那开幕那个要给 iPad 给给解析啊，解析啊和啊批对啊和，给咱当年要啥才给预给给小朋友，长在给给人机的故事啊，输给给渔区对买啊免费的汲取啊，本木一买你外。啊，火给个中介些朋友，能给个对皮啊，还打工人可以在这道去吃的。还有呢，啊，很多的给个女错给爱配的给矩阵啊，给有是我你公婆的，给配着过给碰把子要给来爱配的给吃的，是吧？还有呢，还给不要梦的小马宝莉啊，
20: 啊，
15: 汪汪队呀，
20: 小马宝莉汪汪队吧，卖烤席也差点。
15: 是，给来爱配你外当时一只举牌一类几米外，啊，打工人个配着过你个买的比失去嘞。你有可能会下的列个等等一个人说你有可以打慢慢走
20: 开啊，
15: 小马宝莉该行到女人慢慢思绪，
20: 小马宝莉给你把球卡贴
15: 带洗那反正都是抖音，那我要还给贴贴纸吧，你都是抖我要 DIY 给天气曲啊，你陪着你这外给他养吧，
20: 嗯嗯嗯，
15: 还给做给给晒给你这外吧，盆栽呢
20: 啊，给可以过打过来，最好给我可以打盖养，
15: 我要陪着个壮的吧，给他抓你的 A 车
20: 哦，啊，这个就被过给了阿忠
15: 哎，对，要陪着女子，那给反正要给是一个小主苦人啊，有时候给可能几位互动的日记，互动的该内容。采取自己的每日打工的可以找给要的舞动啊，还有呢，还给给个好朋友的快闪吧，你爱配酒杯吧，啊、给你网搓擦棚吧，还有还给啷个要给碰头，你晓得吧？
20: 哎、哦，我晓得。
15: 拼斗，
20: 拼斗，
15: 拼斗。
20: 哎，谢谢。
15: 但是该做 DIY 呢，阿叔做 DIY 的该相对于谁啊？反正。
20: 当我对于一个当很多个做那智能人的就是。
15: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吃要给每日我要给背谁。
20: 啊要的。
15: 啊要是喊你去斗鱼，哪个到我这里生个斗鱼，你让你自己去斗，你让我发的还该。
20: 你刚差把他人闹着过的女人有人管，太费眼睛了。
15: 不拉不拉，对。不拉不拉中江来跟那个一个我来要上一次的给唱子改一个呼吸一个去什么是吧、那时候我给了给你的碰吧你是生在是吧啊我在你爱多种也碰吧你给这高级高级啊给过成米给过波用一个唱子能一个给
20: 过长米
15: 啊长米能一个啊唱子给写特意做啊舞动多种给别人你能一个工业这一曲啊啊可以录的我你遇就遇不遇遇不遇你能无梦比梦能一个即使累你可不拉不拉能一个五动吆喝给凑上你是各对其有的
20: 对
15: 啊那时候我改名又是政府可吃你学习帮助能一个啊、非一合一个地方
20: 不太是那个当过你学会了这我要那个视角
15: 对是对是对
20: 如果那个机会多
15: 对
20: 但你当过那一块有眼
15: 有眼是吧有给我改变为主有副大大的讲有个很大的应用点不是能把那个意思啊你在意思也是是书记的脚结果紧密讲秘籍啊，讲秘籍啊，上头的就拥有一些啊，这些电视机该还该有给到的理念，可以说给厂子的来供你供你的空间多种啊啊，呼吸区啊，给到的那可以了解的，这是通过很多的工业的来互动，那他们买可以说大致一多种啊，找谁或者给提升。
20: 让我给做那工业互动呢，负责打当过是啊，给是此类上行
15: 级，
20: 就是国内国内，不管能当过很多的互动，有不有多用大动学，给该是给学。我是大懂的
15: 对
20: 都能够飞过屋里
15: 是
20: 是是吧不买两个思绪吧
15: 要不我你预就那个负责运动要和人子给机设一张啊吃的嘛和给该扔这一把那上过我你不拉不拉可以过哎给和给找脖子我你揉了我你运动要和人子把运动要和人外让给做庇护给啊在一直给期待给该也懂啊可以长长给走的无人子给梦想可以找小屋我你运动给该扔机本身的话可以在一直给碰把给人外给砸汤
20: 啊，
15: 斗火的就这样，啊，反正该是给国佬要打工人，要是要打要是他们买衣的朋友啊，
20: 该买试去了。
15: 带你啊，下得该这个，你正好陪着过你找了，还该本身又要找有不有的事，你下得那个他们买
20: 这个。有不有行都估计是行试去不买大的。
15: 对，要上一个去吃一些呢，反正给那屋子工业的打工人可以找去列个列个吃，要是问你工过呀，给行都一类互动，你可能要想吃的话，你可以找吹屋的多种
20: 啊。
15: 给你问你三个月就夸打工人，过得高兴。
0: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21: 内就一语恩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22: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0: 高有人我你
23: 鱼就能
0: 该有人我你
23: 鱼就能
24: 哇哦不错呀
23: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15: 撒成是秀和红果
1: 鱼就是该喝的火
15: 用古要该能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15: 母称阿朵撒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15: 东斗背本黑死脱
1: 女子物界蒙奔躲
15: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灯黑席过哈脚
15: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笔过女的夜破
15: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此得蒙秀作
15: 他用罗杰望蒙泽
1: 谁有就是蒙之国
15: 蒙以女子非用过
1: 挖吃法过沃托
15: 过不地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4: 最输的输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1: 鱼酒囊过鱼酒屋
15: 有谁开始屋
24: 鱼酒屋是第一干的
1: 我你咋你囊
23: 鱼酒囊
1: 我你管你虚屋
23: 鱼酒屋
15: 你管我一开始吧阿生子你今天就没空打工的管你啊
20: 西国该崩
15: 你要该崩啊
20: 崩裂给崩
15: 啊崩裂裂哎过来
20: 崩一宿呢，休息又是让我的国语又是崩了，
15: 哎，
20: 啊，我的文体陪着过那崩开啊，啊，那个崩的意思又是个几声母了哇，崩开
15: 啊，
20: 崩点崩掉崩子冷
15: 啊，冰条冰淇淋啊，
20: 冰雕动词啊，
15: 崩动词啊，冰冻起来了，
20: 崩我衣我呗，
15: 啊，冰化了，
20: 哎，是那个崩哦，那我给你是几声声骨头给给。
2: 第三一梦要你去
3: 冰毒
2: 啊，冰糖哦，
3: 行行行，可能我给你还能过来洗脸。
2: 咋过年？
3: 崩裂崩裂
2: 崩裂崩裂啊！
3: 崩手崩脚，
2: 崩裂崩裂啊！冰手冰脚，
3: 哎是啊，人女人啊是崩骨
2: 啊！十月时水很冰呐，
3: 水冰骨了
2: 啊，水很冰，
3: 又崩到骨头了吧？崩西崩嘛，
2: 嗯，
3: 那冷王给你玩洁白啊，那个意思
2: 嘛
3: 啊，崩子崩上哎，崩成牛
2: 筋啊，冰清玉洁，
3: 那那么子啊，刚我你崩起三五度钟，光别个豆腐给吃，朋友如果崩起裂齿，
2: 崩起裂齿给啥牛？
3: 啊，
2: 给啥牛？
3: 有点意外，你晓得？
2: 你这次就要干，可能晓得的吗？
3: 蹦极那次，别是讲呢，我看你路吧，找卡的啊，一堆小娃，我蹦极那次嘛。
2: 哦，饭凉了。
3: 哎，有时候蹦极那次饭菜冷了。
2: 饭菜冷了啊！
3: 啊，你脚上囊囊
2: 啊，这个
3: 蹦极那次。
2: 那干嘛有个娃里哦？你这里怎么改呢？
3: 不可能的。
2: 脏啊！脏的。
3: 你咋敢蒙娘妈？娘妈看得过，过这蹦极那次。
2: 那我呀，那可能脑子一愣，这样子呀，个疼的。
3: 那你可能你给疼啊，过来给你有那个。
2: 反正发呀那里就是发料吧嘛，发呀料吧，给这样子的找改，不得要发呀囊，别行吃铁桶木娃，有那个意思。
3: 哎，是蹦极那次啊。
2: 再给，
3: 嗯，你娃一百年为我你阿外光买哦，吃卡里面的土娃子说蹦极那次，是在头痛当天，这帮又是娃吃料，我女就难过蹦极那次。
2: 蹦极那次啊，
3: 娃子要那个吃蹦的不是那个阿外过，那应该阿外过哎。
2: 那个，
3: 来蹦极那次个吃的个。
2: 哦，有的还
3: 就凉东西，
2: 冷饮一样的那个问题
3: 啊。啊，是蹦极那次吃的是。够咸吃的，那蹦极的吃，反正就是吃跟没是料，我估计只帮助有蹦极的吃。
2: 蹦极的吃啊，
3: 嗯，这样蹦成十连，概念是变被子行列成。
2: 哦，
3: 啊，一姑娘啊，我天呀，找个早上给啥人，如果是给那个吧，
2: 哦，
3: 啊，就蹦成十连，
2: 就很冷清了。
3: 哎，给改用关鞋。
2: 鞋哦。
3: 嗯，可能我你关鞋，给哪关到？
2: 啊，要关到，要关到。嗯。
3: 人话开始啊，你都做。
2: 做。
3: 嗯。
2: 你要该做。
3: 村庄的桌
2: 哦，村庄的庄啊啊！
3: 该一百个是有这个村路
2: 啊，
3: 村庄哎，
2: 村庄，嗯，
3: 还要西的嘞，你陪着过一桌孟城
2: 啊，你
3: 竹桌、瓦桌、
2: 茶庄、饭庄，
3: 哎是，我们给改，个人话给你四通八达给得了，你个阔桌大的
2: 哦，康庄大道，
3: 哎，是是吧？我改那行泥绣啊，
2: 泥绣咋过呢？
3: 做泥
2: 哦，庄严
3: 哦，个人呢我要过端桌
2: 啊，端庄，
3: 给那的。都能过去是呀，都对坐席的东西，
2: 一直对坐席。
3: 哎，是。第一个是啊，你往后给巴豆。
2: 啊，巴豆咋的？
3: 哎，豆啊。
2: 巴豆豆啊牛。
3: 巴豆豆脚。
2: 啊脚。
3: 给你绷紧我一只绑一某一些骨几颗的，
2: 用
3: 还要用到
2: 哦。
3: 哎，要给当脚，母鸡当脚。
2: 懂吧，懂吧，懂吧，懂吧。
3: 喂喂，过呀。
2: 是给是给。
3: 啊，给是给巴豆我也当
2: 过。巴豆
3: 啊，等你看到一堆小富哥小别那关系，我帮你扶上过耶。
2: 摇头过。
3: 那年你来说母鸡我当脚哎。
2: 摇头过，摇头过，摇头过。
3: 当过啊，给脚。
2: 嗯嗯嗯。
3: 另外个都枪啊，这样子帮人，那你都给过喜啊。
2: 啊。
3: 枪又是。
2: 啊，你呢？
3: 抢救给抢的。
2: 哦，庆祝的庆。
3: 抢救给抢。冷话给你，我那个生没生生，王德楼的生哦，该吃饭呀，那有时该有时那该意思，
2: 都一样啊，
3: 就是生，哎，
2: 嗯，
3: 噶冷话给你的锅，
2: 锅
3: 交通的交，
2: 哦，锅通，嗯，
3: 锅通的学一概念，比如说锅土啊，你呢啊，锅哈你啊，锅哈嗯啊，
2: 交给你，交给我，
3: 那个锅哈一百当咋吃
2: 啊？小孩给上辈，
3: 一百当，
2: 对，给家长看，
3: 有时要一百个那样的啊，
2: 对，
3: 一百锅是给一百当，我你娃子也不是一阿姨啊，你。别个啊，因为爷爷奶奶买给爷爷奶奶，别个兜了吧？噶一个名是西楚基友的意思
2: 啊，
3: 国家哎，
2: 交界
3: 哎，是去讲往架锅了，
2: 二郎腿一样的，
3: 抄袭架锅了啊，架锅自如
2: 啊，就啊，架带

0: 国呀、
1: 嗯、
0: 哎呀无锡雷月里是个意思
1: 嗯
0: 啊让人过月
1: 啊人情来往
0: 哎呀我这个屋里让人过月都是那人情很大
1: 啊
0: 很多那意思啊完无锡几油陪着过年无锡几油意思
1: 啊
0: 瘦瘦无锡瘦瘦意思
1: 咋过年
0: 啊过季
1: 啊给大家
0: 交账啊
1: 交账
0: 啊过季、
1: 哦
0: 有带气呢，有如果你给个把陪着过那啥把子了，你给把雷龙的气，你看我你给
1: 他
0: 不要不要不要噶，要这有公公猫给了就小给了你要带有带我也得给小给擦出水你两个呀，国际，
1: 嗯，懂吧？
0: 国际和国际，我认识那个国际吧，我跟他讲一声呢，国际吧，国际吧，嗯，另外给你陪着过呢，连个呢背过和
1: 啊
0: 人人。能自家都重要很，交朋友哎，
1: 啊交朋友，
0: 哎个叫能哦，
1: 啊，
0: 过秋，
1: 过秋，
0: 嗯，
1: 干啥叫？
0: 过秋在这里是立秋，立秋，
1: 哦立秋，
0: 我女就那个过秋，
1: 啊那个，
0: 哎是那个过秋吧，
1: 哦，
0: 啊雪呀，嘎嘎飞呀。这个暑天五口，那个
1: 栗
0: 子吧，栗
1: 子吧，
0: 过秋，我你过立秋是过过秋耶，
1: 懂吧？
0: 给你希望打过呢，过秋是立秋，那么过春啥意思？
1: 你意思是该几次多种过呀？应该是一个，
0: 不是。
1: 你搞啥个过秋过过呀？你那个，
0: 有那个过春和过秋，
1: 过春
0: 是
1: 吧？
0: 啊，过秋是立秋。嗯。
1: 妈妈打过当时，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现在都是呢。
3: 要我给来扶持宇宙呢？
4: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要我比那我脑壳。
4: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
5: 江乐斯果图。
6: 大哥呢？今年的要个，你们红在有啊？是大哥能加盐能继续？哎，啊你们是建五斗局，五个斗要你过户，啊你建五斗。今年呢，习大哥呢，只能继续一系列的家业啊，比如说要五脚资本的豆芽，五脚月阳，五脚要豆的动脉啊，一定能得给五豆要来你过户。那当今年习大哥呢，家业第一方面内容。今年习大哥呢，准备要向西当美呢，美美节奏是腹部育母，哎。那个育母呢得问你腹部啊个育母腹部育母四个人啊做美女催问你有九个一句有女啊有九个一句有女没得呢五个人啊没得五个人啊哎我这里告诉你啊你见五斗啊五斗的国户嘛斗一座国户呢要五座资本的斗呀是斗呀但是不可以资本的是让五角呢啊，也爱叫水打，水打上你呢有叫大瓦，还有是个职业是楼水桶的身份。等呢叫大叔，大叔上呢又是支书，哎，也是楼护工。第三是用我啊，第四呢啊，上你呢是五水，五水上呢一座要到的扩位再给水桶啊，扩位一座要到的扩位啊，可以资本的。第五角呢，就是生日的日啊，就是日日。第一个日日呢，是啥呢？啊，又是小天日啊，有人推广那个小天日。小天日呢，在这字也是啊，四一户沙塔，哎，四一户沙体意思啊，四一户沙体。日拜个日啊，一个日呢，一个物呢是生物的物，物日日日，用我哎，子书。大娃第五角呢，我是资本要有的豆芽。这一角要五角呢，苦养越养过去的啊，我你红鸡越接小了呀，越养对不起些啊，你们是对你越养啊啊，一角接裂，我们推广呢要加两袖口啊，等于口齿开始越养，等于更越更着了五点啊越养。哎，第三角呢是 B， 我有。 当兵做的秋啊，对四军呢是托，我你们是做的托，过去啊我你连你啊，踢一块塔的嘛，写字块你上的托，该是叫叫人啊。我要叫你是买啊，你买你科室吧，比这个买债的买，又是人数，有人数做的等于坑了，要的豆浆等于跌了。过去我养啊，还有五角豆养，我要你有五角要到个东位。啊，我讲过五斗鱼啊，天生能吃那是几斤五角的豆啊，东北对不起这些老生啊。啊，你们说呢？第二就是石磨子子啊，石磨子子啊，给要豆西的。第五呢是鹅公啊，天生能吃啊，鹅公要豆的东北。第三呢是肉啊，肉要的是要的是脚红的那个肉要豆西的。第四呢是来吃白鸭啊，就白虎来吃白鸭。第五呢叫拉乌木，拉乌木呢又叫人过个又是脆骨啊，有脆骨啊，所以我呢五斗鱼啊，第五角豆要豆个东西，又是石磨子子、鹅公、肉来吃白鸭和脆骨。哎，我呢一堆人呢还有五斗个人的过户啊，一家过户上你呢过个客啊，黑边人、黑边人、客蒙蒙边个蒙啊，家。家平东的家，屁屁人的屁，偷木子的偷，开门家屁偷，哎，这个是五斗。还有个呢是吃下对面偷，是个能力叫五斗局。还有个呢依旧对面偷，如果是一对人，我呢第五斗的就三个过户。啊，恭喜大哥能加业啊！我呢要加类似的呀，过去的五斗可能加有你普通的过户。那记录去呢？又给你阿大哥能详细当那个美得七下，给你美名叫做腹部玉母，哎，啊又是个头里这个玉母玉母，哎，吹我呢玉酒为酒玉女，叫你啊母母头里骨，又叫人啊是去取水王，啊，我跟人啊你是个媳妇通啊，你说你是个房屋，我是媳妇吃我。你都是刻了刻了，你找我母子头的骨刺，你都是怀疑怀疑，你过去呀你是骨，啊你是骨符合，就你是母母头的骨，啊又是过你个年句子说过的是骨，你是下的个，你这都是吹吹刺，你叫人家过边人，你话不懂啊，你母母是头的骨刺，哎，母母头的骨，就你能过呢？哎，腹部玉母抗等玉母又是可得母母。或者母，或者哪哪样多啊？那腹部，腹部又是头嘞，所以叫腹部与母，还有是母母头嘞骨。

操场路远，坐失总太易，才学会及时缘分。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1: 阿正，去年给来吃瓜蛇外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正，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主动找来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9: 用古妖怪女吃过，
2: 沙冷不不马奔波，
9: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9: 他用罗杰王蒙者，
2: 人有就是蒙吃过，
9: 蒙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得对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5: 七日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玉兔，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人先崩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谁来一语啊安玉兔。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5月5逢端午，赛龙舟食粽子， 端午作为传统节日，迄今已存在了2000多年，是中国首个跻身世界非遗的节日。在浙江，端午节的各种民族活动也是丰富多彩。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浙江台采制的端午特别节目，
1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在浙江省青田县船寮镇洪府前村的龙舟制作工坊迎来了最繁忙的时节。村里边几位经验丰富的龙舟手艺人正忙着制作今年的新龙舟。测量、刨木、铆钉，每一道工序都较为繁杂，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青田县船寮镇龙舟手工艺人毛根文讲，做好以后要拆桐油，桐油拆上去之后，师傅就会来帮龙舟划轮，划完轮晒干以后就可以落水了。制作一条龙舟需要花费一周左右的时间。制作好的龙舟，龙身有16米长，安装上龙头、龙尾，一条龙舟可达18米。毛金文从15岁开始就跟随父辈制作龙舟，已经有40多年的制作经验了。每年村里边都会用他制作的龙舟参加比赛。在青田勾江沿畔，随着锣鼓声响，船桨犹如利刃插入水中。洪府前村龙舟队的健将们在舵手、鼓手的指挥下奋力划水，鼓声和呐喊的打气声此起彼伏。青田县洪府前村龙舟队队员叶峰讲，由于我们队员的结构组成大部分都是以务农为主，我们白天和下午会比较忙，所以我们在挨晚以后6点之后训练到8点半，因为是为村里边争光，我们就不会感觉到累。在每个龙舟队队员看来，龙舟竞渡比的不单只是技术和力量，更是大家拼搏奋进和团结进取的精神意志。青田县洪府前村龙舟队队员叶峰讲，以往我们成绩都比较不错，都是算是我们这边船寮镇这边的佼佼者。今年比赛的目标当然是争取攞好名次，越靠前越好。这几日，青田县欧南街道石国村龙舟队亦都组织了30多名队员在太学湖上集训，他们统一着装，蓄势待发，随着鼓点节拍激情挥掌，龙舟在江面上快速前行，泛起阵阵水花。为了能够顺利参加比赛，村民跪利善走街上门，

每到端午前夕，远在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的青田县石角村龙舟队队员，仲会特登赶翻国，同大家一齐训练。青田女奥地利华侨刘玉峰就是其中一员。他说，我们接触这个龙舟大概有二十几年了，一直是上一辈带领我们。我们是每年端午前夕都会回来参加这个龙舟活动，每年都传承下来。为了集体荣誉各方面，这个传统龙舟我们要将它维持下去。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青田县石角村龙舟队的名声亦越来越响亮，每年的龙舟赛场上都会见到他们矫健的身姿。他们不单止在国内将龙舟划好，还将龙舟文化带到了海外，在旅居国组建龙舟队伍，发扬传承龙舟文化。目前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家都已组建了青田龙舟队。端午节包粽也是一项热门的民族活动。浙江省杭州市的桐庐县峨山蛇族乡，家家户户又开始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制作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黄金粽。在峨山蛇族乡中门民族村的钦城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边，一片繁忙的景象。钦城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吴星讲，他说，我们工厂有三十几位女工，每日每人能够包五百只粽，每日能够生产一万五千个左右。临近端午半个月是我们端午节最忙的时候，我们每日的工人亦会增加到五十到六十人，每日能够生产出两万几只粽。黄金粽是蛇乡的特产，属于灰汤粽的一种，历史悠久，有清热利肝、解暑化湿的效果。过去为了便于储存，蛇族人用黄荆柴烧制的灰加水浸泡糯米制作成粽子，因剥开后色泽金黄，因而得名黄金粽。2017年，该乡里边创办了钦城食品有限公司，将黄金粽这一蛇乡特色作为主打农产品推向市场。从黄荆柴的采伐焚烧，到灰水浸泡糯米的时长，都遵循着老方法、老要求。一只粽从无到有的过程需要64个钟。吴星坦言，一直以来，该公司始终坚持传统手工制饭，保留黄金粽的老味道。对老传统的坚守带来的是产品的畅销。黄金粽在2017年一经上市就广受欢迎，如今销量已经从2017年的全年17万只增加到去年的200万只，去年的销售额更是突破了1200万元。吴星说，黄金粽的销量一直都是飙升的，从3月份开始生产到6月份都是供不应求。在市场上，由于客户都怕买不到我们的黄金粽，一个几月前就开始早早地订购。截至目前，公司今年已经销售了将近80万只粽。最近一周是黄金粽生产高峰期，加班加点，保障日产量在2万只左右。黄金粽销量节节高的同时，增加了更多新口味。目前企业共有6种口味的粽，这个又进一步推动了销售。吴星说，我们今年又新增了一个蜜枣粽批量生产和辣味笋干粽，而这个呢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款一口高粽黄金粽，寓意广大的莘莘学子金榜题名，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一方面传承着蛇乡传统手艺，另一方面小小黄金粽亦带动了村民致富。在中门民族村，有五六十位闲富在家懂得黄金粽制作技艺的村民。

0: 文，靠住黄金种制作加工增加收入。公司按件计价为村民提供了一条增收好路子。村民陈美香讲，早上7点钟嚟到晚黑6点钟，包500个种，200蚊一人。端午假期，嘉兴的同乡景区农庄亦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本地游客。不少市民选择乡村游，在家门口享受美丽的田园风光。在朴远镇象子湾休闲农庄，本地居民卓女士一家和伙伴一起组团，开展家庭式团建活动，食烤全羊、垂钓。丰富的活动以及优美的环境，令每一个人都很满意。市民卓云浩说，这里比较近，这边风景比较好，然后小孩子玩的地方，草坪啊，这种接近田野一点的生活，适合小孩子来放生，大家可以在一起聊下偈，增进一下感情。这个端午假期，美丽的田园风光，原生态的乡野浓趣，多样化的沉浸式体验，令游客流连忘返。游客许建良说，乡村亲子游感觉挺好的，增加亲子关系，平时大人忙于工作，小孩子忙于学习，所以感觉带他出来放松一下，划下船，射下箭，看一下爸爸妈妈小时候玩的一些项目，还有认识一些农作物，就觉得挺好的。据了解，这个端午假期，乌村接待游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近50%。为满足游客出行需求，还推出了相应的优惠政策。乌镇乌村度假村村长钟英讲，六月份14周岁以下全国的儿童来到我们乌镇乌村，包括我们乌镇的西山景区，都可以享受免票这样一个政策。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浙江台为你采制的端午特别节目，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江苏台将带你去感受掌乐浪起，锣鼓喧天，端午龙舟竞渡忙，
1: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被誉为中国四大龙舟赛之一的兴化市乌根荡龙舟大赛，已经成为江苏省群众文化体育的重点活动品牌。接下来请听江苏台采制的录音报道，掌乐浪起，锣鼓喧天，端午龙舟竞渡忙。船桨翻飞，水花四溅，呐喊助威，振奋人心。端午佳节前后，传统民族活动赛龙舟在江苏多地鸣锣开赛。端午龙舟竞渡自古有之，龙舟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它是人们与自然与水的交流和竞争产生的和谐共处。而这种力争上游、不断奋进的龙舟精神，亦是龙舟竞渡历经千年传承依然兴盛的原因所在。端午龙舟竞渡在江苏省兴化市有着悠久的传统，有根有源，脉络清晰。2000年前的战国时期，屈原是楚国王族超、屈、景三姓的主官，三女大夫。兴化的历史流传着深厚的楚文化烙印以及屈原情结，从兴化广为人知的别称“楚水”一词就可见渊源。明朝兴化县志对先民每逢端午举行龙舟竞渡纪念屈原有着明确的记载，每逢一年端午时，总乡四日，河网纵横，湖荡密布的兴化就多了龙舟乘风破浪的鲜活场景。 被誉为中国四大龙舟赛之一的兴化市乌根荡龙舟大赛，自2008年恢复龙舟竞渡以来，每年端午举办一次，已经成为江苏省群众文化体育的重点活动品牌。乌根荡龙舟大赛不单只有精彩的龙舟竞渡，还融入了屈子祭祭祀大典、赛龙舟、撒网号子、拉纤号子等地方民歌表演，由兴化市淮剧团的演员扮演诗人屈原，通过与渔夫的对话再现兴化地方歌曲《沧浪歌》中的经典场景，触发人们对护江离僻子、任秋兰为佩的伟大诗人屈原的诗怀之情。现场观众说，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感觉现场气氛特别活跃，端午的文化博大精深，现场感觉很震撼。乌根荡龙舟大赛分为预赛和决赛，通常有17到19支队伍参加比赛。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骤影划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随着比赛的开始，一支支龙舟在整齐的口号声中飞速前进，劈波斩浪。夏日炎炎，热浪如潮，坐在观众席观看的人们在扣人心弦的赛点中不时传出阵阵喝彩声、加油声，直冲云霄。现场观众说，观赛的过程中感觉非常振奋人心，体现了我们兴化人民激昂向上的精神。龙舟大赛的举办不单止丰富着人民群众的节庆文化生活，彰显兴化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亦向人们展示了一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兴化木船制造技艺。参加乌根荡龙舟大赛的赛事龙舟，基本来自兴化市竹横镇的木船制作企业，兴阳船厂就是其中一家龙舟供应商。船厂负责人崔金芳话俾记者知龙舟制作的讲究。他说，龙舟最重要的特点是形似龙，有龙头造型，船舱形成窄长形状，龙舟尾部有形似龙尾向上延伸的造型，这个是外形轮廓。色彩上多采用绿、黄、红等鲜艳的宝黄颜色，让龙舟的整体外形更加美观大方。老一辈传下来的制船技艺，从选料、配料、破板、拼板、投船、打麻、游船到落水，整个制造过程依然采用纯手工操作，每一艘龙舟都蕴含着手工艺人独特的演绎。崔金芳说，我们的龙舟纯手工打造的，长度在10米至25米之间，宽度在1.1米至1.4米，船底是圆弧形的，这样赛手划龙船的时候在水中的阻力更小，宽度亦按一定的比例加宽，保证平衡性的同时不影响赛手的划船的速度。我们亦都希望我们的龙舟能够多多参加这类活动，展示我们竹横的传统龙舟，让龙舟带着我们水乡的好男儿，水里搏，浪里斗。2008年6月，竹横木船制作技艺入选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5月，第三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竹横传统木船制造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周永干上榜。他说，我们兴化以前河网密布，无船不行，竹横木船包括这个龙舟啊，制作工艺多，工艺难度大，从选料、备料到锻料、配料、破料、分板、拼板、 投船、打磨等有十几道工作。

类都是纯手工操作。我们制作过程中没有图纸，全凭造船师傅的眼光和多年积累的经验将龙舟做好的。制造传统木船三十几年，周永干一直致力于传承和发展制造技艺，不断总结，不断挑战。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弘扬非遗文化的活动，利用各种渠道传播兴化的木船文化，用一泓轻舟扩大着兴化楚文化、水文化的影响力。同兴化市乌根荡龙舟大赛不同，常熟市湖甸龙舟发源于宋代，有一千几年的历史。这里的龙舟巡游不是纪念屈原，而是纪念一位造福乡绅的先贤李禄，并逐渐衍生出祈求、风调雨顺等丰富内涵。大湖甸村位于虞山上湖风景区，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是湖甸龙舟的发源地。每到划龙船的时候，老年村民就会提前聚在一起检查这些有年岁的龙舟，为巡游做好准备。大湖甸村村民谭文根说，提前三日就落水了，就是检查一次，不好的地方要维修好，准备要装在龙舟上的旗伞，每样东西都要全部装上去的。湖甸龙舟长12米，宽2米左右，以木结构为主，都是由本村匠人自己设计、雕刻、制作。龙头和龙尾高高翘起，船身上画上层层鳞片。正式巡游时，船身的旗架上插满各式旗伞，看上去既传统又华丽。大湖甸村的村民廖军说，都是按照我们一千几年之前的那种行头来装扮的，上面很多我们叫旗伞，很多都是老物件，是以前保存下来的。我们大湖甸村的所有村民对龙舟活动的兴趣都很高，在重要的日子里边都要举办龙舟赛事。为了保护流传千年的文化，近年来当地持续对龙舟修缮保养给予补贴，组织传统龙舟走出去参加民族交流。通过积极申报，湖甸龙舟评上了江苏省级非遗保护项目，让龙舟风俗延绵不断。随着清脆的锣响，鼓点落下，龙舟竞发，在呐喊助威中，掌手们跟着节奏喊起号子，挥动臂膀，奋力劈波，一条条龙舟在激昂的节奏中矫健前行。舵手、鼓手和掌手之间互相配合，缺一不可。大湖甸村村民谭国良说，竞技龙舟我们感觉一个就是必须要团结，就是要一起用力，然后我们有个拼搏精神，不能够放弃，到最后都不能够放弃，就好像做人一样。为了支持竞技龙舟运动的开展，当地仲投入资金，将大湖甸村的龙舟基地打造得焕然一新，码头、赛道一应俱全，每逢周末总有龙舟爱好者在这里训练比赛。廖军说，将这个传统龙舟和现代龙舟结合在一起，就更丰富了我们这个湖甸龙舟的内容，所以更令年轻人喜欢，激发了我们就是大湖甸村民中团结拼搏、奋勇向上的一种精神。如今在大湖甸村，一座800平方米的湖甸龙舟馆建成开放，一张张图片、实物详细介绍了湖甸龙舟的起源、传说、盛况和发展。传承千年的湖甸龙舟正成为集传统文化、非遗传承、体育文创等多元融合的品牌，吸引着更多人参与到这项团结拼搏的运动中去。好了，听众朋友，刚刚你收听的是江苏台采制。

嘅录音报道，掌乐浪起，锣鼓喧天，端午龙舟竞渡忙。咁我哋呢一期嘅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晓婷喺北京，感谢你嘅收听。

靓水，唔好咩？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蕴含了深邃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讲端午节好音乐同种绝配。

食粽是端午节的一大传统风俗之一。粽是由粽叶包裹糯米煮制而成的美食，是中国汉族传统节庆食物之一。这首端午佳节粽子香歌词朗朗上口，主要描写的是北方的粽。在北方地区，粽是甜的，其中以北京粽为代表。北京粽个头比较大，粽的形状为斜四角形和三角形。粽大多数以红枣、豆沙做馅，少数用果脯做馅。香甜软糯的粽，边个唔中意呢？

菜龙舟是中国端午节的习俗之一，在南方地区普遍存在，在北方靠近河湖的城市亦有菜龙舟的习俗，而大部分是划旱龙舟舞龙船的形式。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不舍得元神屈原投江而死，很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船以纪念之。菜龙舟这首歌急促的琵琶声展现了在菜龙舟时你追我赶的情景，时快时慢的音乐节奏就好像龙舟在努力不懈奋力追赶。

或者《兰亭序》呢首歌，在中国台湾流行乐男歌手周杰伦的中国风歌曲中不算特别出众，但胜在意境优美。呢首歌曲的灵感源自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国风的曲调加上华丽的词组，在端午佳节听这样一首歌，别有一番滋味。

端午即时是由南宋诗人文天祥写的一首诗词，在诗中端午节欢愉的背后暗含着作者的一丝无奈，但是即使在这种境况中，他在内心深处仍满怀着丹心照宿色的壮志。这首诗塑造了一位好像屈原那样为国奔波却壮志不已的士大夫形象。

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故人不可见，心知万里外。丹心照素昔，鬓发日已改。我欲从林君，三湘隔辽海。

燕归巢由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许崇献词作曲，歌曲具有古典文学的意境和神韵，融入了琵琶、木笛等音乐元素。悠扬的曲风搭配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张杰清亮的声线，和女歌手张靓颖温柔婉转的双音，唱尽了游子的思乡之情，是近年来的中国风佳作之一。

又是一年端午节，在外打拼的你趁着假期给家人一声温暖的问候啦，愿你我生活十全十美，日子喜乐安康。

0: 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吧。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和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

0: 国際
1: 粤语国际。
2: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3: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2: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历史名臣是盗嫂梅金的传奇丞相陈平。太史公曰：陈丞相平少时，本号皇帝老子之术，方其割肉左上之时，其意故以远矣。倾侧扰攘楚危之间，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分斗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时多故矣。言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明宗，称贤上，岂不善始善终哉？非之谋孰能当此者乎？出自《史记》《陈丞相世家》。西汉文帝时期，某日朝会，汉文帝突然向右丞相周勃询问国家判决案件数量以及钱粮的收支情况。呢件事原本不是周勃所负责的，他又怎会知道呢？现在皇帝问及，他亦只能够连连摇头，表示不知道。汉文帝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又转向了左丞相陈平，意思是叫他来回答。陈平会议就说了，案件数量的问题，陛下可以问廷尉；钱粮收支问题，陛下可以问自叔内史。汉文帝接着问：呢啲事都有主事嘅，咁你系主乜嘢嘅呢？陈平回答：丞相嘅责任系辅佐皇帝，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抚百姓，使卿大夫各尽其职。陈平寥寥数语就反客为主，既为自己嘅唔知道揾咗个合理嘅藉口，同时亦让汉文帝心悦诚服。有急智，善机变，这个就是陈平的拿手绝技了。陈平这一生三逆其主，六出其计，历时高祖、惠帝、吕后、文帝四朝而不倒，可谓是政坛的常青树，官场不倒翁。他缔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传奇人生。陈平少年时期家是很穷的，但他却有雄豪之志，尤其喜欢皇帝老子的学说。他的大佬陈伯见到这样，就毫无怨言地承担起了劳作私事，好等陈平去游学增长见识。但是这个呢，让他的嫂颇为不悦，经常发牢骚说：哼，你这个兄弟啊，就懂得游手好闲，有不如无。结果呢，陈伯什么都没说，直接将他的老婆休了。陈平和大佬休妻没关系，但是街坊四邻人多口杂，以讹传讹。后来事情就被传成了陈伯休妻是因为发现了弟弟陈平盗嫂，这个亦成了陈平一生当中的污点。陈平面对突如其来的污蔑并没有在意，他深知与其越辩越黑，不如沉默是金。他继续苦读，期待着有朝一日一展所学。有一年正逢写制，人们想到了学业有成的陈平 就推荐佢做社庙里边嘅社宰、主持祭祀、社神，为大家分肉。秦汉时期，百姓为了祈祷五谷丰登，渐渐形成了社。

分得十分之公平，啲父老乡亲纷纷赞扬佢话：陈平呢个细路分制肉啊，分得真系好，佢太称职啦。陈平却感慨咁话：假如我陈平能够有机会治理天下，亦能够好似分肉一样称职。虽然陈平得到咗乡里乡亲嘅一致称赞，但系大家对佢仲系一如既往咁冷漠。等到陈平到咗娶妻嘅年纪，夫人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最后咧，只有一个叫做张富嘅富商肯将自己嘅孙女许配俾陈平。呢、这个仲系因为佢嘅孙女先后嫁咗五次人，而丈夫都死咗，已经冇人再敢娶佢啦。但系陈平并唔在意，最后佢就将张家孙女娶翻咗屋企。之但系喺啲乡亲嘅眼中，陈平却成咗一个梅金嘅好利之徒。大家都认为佢系因为贪图钱财先至选择张家孙女嘅。陈平依旧保持沉默，呢、这个亦成咗陈平人生嘅转折点。佢唔单止冇好似妻子嘅五位前夫咁样早早离世，反而积攒咗大量嘅财富，结交咗唔少朋友。时间嚟到咗公元前嘅2009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嘅农民起义大泽乡起义爆发，陈胜揭竿而起，并立魏咎为魏王。不甘平庸的陈平望风而动，他辞别兄长投奔到魏王咎的麾下，希望做一番大事。遗憾的是，魏王不是一个明主，他听不入去陈平的进言，却相信其他人讲陈平的坏说话。面对这样的尴尬局面，陈平并没有进一步地向魏王谏言，亦没有对其他人的坏话进行辩解，而是静鸡鸡地离开了魏王，投奔项羽。但是陈平在项羽那里亦没有得到重用，还受到了项羽的迁怒。前2005年，殷王司马髦背楚降汉，项羽迁怒于陈平。陈平觉得自己成了受气包，说不定哪一日项羽还会杀了他。于是呢，他挂印封金，静鸡鸡地又离开了，前去投奔自己的好友刘邦的手下魏无知。陈平马不停蹄地逃到黄河边，请船夫送他过河。陈平上了船，这个船夫呢就一直盯着他看。陈平心想，唔通船夫见我长得相貌堂堂，可能认为我系身上带住珠宝逃亡嘅大官，唔通佢想图财害命？为咗保存自己嘅性命，陈平即刻除咗衫抌喺船上，光住上身嚟帮船夫划船。船夫见佢嘅腰间乜都冇，衫跌喺船上亦冇发出咩声音，就知道佢身上乜嘢贵重嘅嘢都冇啦。咁就打消咗加害佢嘅念头，一场凶险竟然被佢轻易咁就化解咗。陈平经过魏无知嘅推荐，得以见到刘邦，两人一见如故，纵论天下大事，十分之投机。刘邦破例任陈平为都尉，命佢监护三军。陈平呢个外来户一下子坐上咗直升机，亦引起军中好多将领嘅不满，周勃、灌婴等人都话佢品行不端，盗数昧金，认为呢种人唔可以信任重用。见众人都咁讲，刘邦亦将信将疑，就叫陈平过嚟问啦。听讲你原来系帮魏王嘅，后来离开魏王去帮助楚霸王，依家又嚟帮助我，你咁样做点会唔让其他人怀疑你嘅信义呢？陈平则不紧不慢地回答话：我侍奉魏王，魏王不用我，我离开他去帮助项羽，项羽亦不信任我，我九武大王善于用人，所以先至来归附大王。我虽然还是我，但用我的人却不一样了。寥寥数语就让刘邦的疑虑顿消，对陈平好感倍增，随即提升他为护军中尉，专门监督诸将。从此陈平迎来了他大展宏图的机会。
嚟到刘邦身边嘅陈平可以讲系如鱼得水，佢多次献计帮助刘邦。

阿显为宜。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记载，凡六出奇计，切益邑，凡六益封，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也。意思是说他一共出过六次奇计，为此每一次都增加了封邑，一共增封了六次。奇计有些颇为隐蔽，无人得知。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平，刘邦的命运凶多吉少，大汉王朝亦是凶吉难测。前203年楚汉战争到了最激烈的时刻，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城内长达一年之久，并被断绝了外援和粮道。这个时候陈平献计，叫刘邦花黄金买通楚军的一些将领，让这些人散布谣言，说在汉王的军队里面，范增和钟离昧的功劳最大，但却不能够列土称王。他们已经与汉王刘邦约定好了，要共同消灭项羽。这些说话传到项羽的耳朵里面，项羽果然起了疑心，之后有重大的事不再和钟离昧商量了。紧接着陈平趁项羽显示说降之际，用不同的待遇来接待使臣，趁机羞辱项羽，赞美范增，以此来离间项羽和范增的关系，最终导致项羽怀疑范增。范增深知项羽已经不再信任自己了，就主动请缨告老还乡，结果还未等回到老家，就因追发背而死。范增一死，项羽团队里边基本上没有能够帮助他出谋划策的人了，项羽的覆灭亦就指日可待了。为了从荥阳突围，刘邦听从了陈平的计策，让女子从城东门鱼贯而出。项羽的将士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啊？战场上边全部是美女，都看傻了。陈平则趁乱和刘邦等人一起从城西门逃跑了。后来陈平在白登之围当中再次献计助刘邦脱困。前201年，汉王信勾结匈奴企图攻打太原，刘邦亲自率领30万大军迎击匈奴。刘邦错估形势，中了匈奴统帅冒顿单于诱敌深入之计，被匈奴40万大军围困于山西北部的白登山，时间长达7日7夜。刘邦已经近乎绝望了，但陈平却没有灰心丧气。陈平发现冒顿单于对他的妃子月姿十分之宠爱，经常同月姿一起骑马，浅笑低语，情深意笃。于是陈平向刘邦献计，派遣侍臣送给月姿非常多的金银珠宝，恳求他说服单于撤兵，最终解了白登之围，使到汉朝大军得以保存。几年之后，刘邦去世，吕后专权。在吕家外戚把持朝政的年月里面，精明道家的陈平一度在很多人的眼中成了归附吕家的长头草，甚至到吕后破坏白马盟，要封吕姓子弟为王的时候，陈平亦成了赞同者。但就是在这一段明哲保身的时光里面，陈平默默布局，最终在吕后病故之后，成功策动了周勃夺军事件，以尽可能和平的方式消解了一场差点断送汉王朝的大乱。之后又力主代王刘恒进京继位，即是汉文帝。后来那段辉煌的盛世文景之治，陈平就是重要的开启者。迎立文帝之后，陈平觉得周勃的功劳更大，就将右丞相的职位让给周勃。这个亦就出现了前文中汉文帝与陈平对话的那一幕了。事后周勃很惭愧，觉得自己的能力远远不及陈平，于是清病辞去上位，而陈平就成了大汉王朝唯一的丞相了。陈平的名字听起上来是平平无奇的，但他的人生却非常之不平凡。负侮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却能成就大业，声著千载，可谓是智累深远。陈平用他随机应变的处事智慧，打破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功臣魔咒，躲过了一

0: 次又一次的灾难，可能当他割肉左上之时，就已经想到了未来的走向。防患于未然，治病于未萌，这个就是陈平立于不败之地的常青之道，也是陈平的传奇之处。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发曲献仙音，醉景亭梅次草窗云。王儿孙。层绿峨峨，千顷皎皎，倒压波痕清浅。过眼年华，动人幽意，相逢几番春换。既换酒寻芳处，盈盈退妆慢。已消暗，放凄凉近来离思。应忘却明月，夜深归殓。饮掩一枝春，恨东风人似天远。纵有残花洒精衣，原泪都满。但殷勤截取，自显一襟幽怨。这首词借南宋都城临安醉亭园梅花，挽合今生盛衰聚散的情景。上篇以追忆的笔调写梅花盛开美景，倒压波痕，从宏观瞻望的视野展现了千树压西湖寒碧的繁盛景象，和梅枝横斜倒影澄澈清浅之湖波的尽日风姿。过眼年华五句词意顿捷，点明层绿千顷之景乃昔日盛况，而今几番春换再重逢，当年梅花清幽动人的意韵已化为过眼年华。当年朋友换酒寻芳，醉酒赏花之地，千树梅林已如盈盈佳丽褪去残妆，一片黄昏迟暮之状。词人以过眼二字勾连今昔，借梅花盛衰，心语时世沧桑、故国沦亡、消失之感。下篇就醉景园的梅花的今昔对比，发故国兴亡之诗。首先醉忆先朝盛世，接住怀念故友，最后以折梅自显，貌似归于雅静，实则感慨如深，只是无望之举而已。再来诵读一次。发曲献仙音，醉景亭梅次草窗云。王儿孙。层绿峨峨，千顷皎皎，倒压波痕清浅。过眼年华，动人幽意，相逢几番春换。既换酒寻芳处，盈盈退妆慢。已消暗，放凄凉近来离思。应忘却明月，夜深归殓。饮掩一枝春，恨东风人似天远。纵有残花洒精衣，原泪都满。但殷勤截取，自显一襟幽怨。疏影寻梅不见，彭元信。江空不到，恨飞无度约，零落无数。远渡方寒，远玩流连， 望望美人慈慕。风烟雨雪阴晴晚，更何须春风千树。尽孤城，落木萧萧，日夜江声流去。日晏山深闻笛，恐他年流落与子同赴。事阔心围，交淡梅露，蔓草沾衣多露。定就窈窕如醒未，为佩环浮沉风抱。有白鸥淡月微波，寄语逍遥容语。这首词为寻访梅花不见，失落怅恨之作。上片写寻梅不见，以景带情，以萧索之景作结。下片以笛声喜庆，屡次用楚辞旧典，辞严意远，凄怨悱恻，从而生发出恐美人流落的关切，同愿与美人患难与共的心愿。最后有白鸥三句，写词人在美人失落之后，与鸥月清波为侣，逍遥徘徊以自释的情怀，表现出词人的自我解脱和对江滨旧游的留恋。以淡远的笔字传达出既期望于渺茫的惆怅，意境深远。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次。疏影寻梅不见，彭元信。江空不渡，恨飞无度约，零落无数。远渡方寒，远玩流连，望望美人慈慕。风烟雨雪阴晴晚，更何须春风千树。尽孤城，落木萧萧，日夜江声流去。日晏山深闻笛，恐他年流落与子同赴。事阔心围，交淡梅露，蔓草沾衣多露。定就窈窕如醒未，为佩环浮沉风抱。有白鸥淡月微波，寄语逍遥容语。绿绸杨花，彭元信。此东风老大，那复有当时风气。有情不收，江山身时寄，浩荡何世。但忆临官渡，暂来不住，便出门千里。痴心只望回风聚，扇底相逢，钗头微啜。他家万条千柳，解遮亭帐翼，不隔江水。瓜洲层霓，等行人岁岁，日下长秋，城屋夜起。张鲁好在春睡，共飞归湖上，草青无地。阴阴雨，春心如你，玉带花，风落楼前帐饮，青门都废。何人念，流落无几。点点团作雪绵松润，为君果泪。这首词咏杨花，杨花有情但世道无情，丝丝了了随风飘零天涯，故杨花深得心世坎坷的词人共鸣。上片写杨花有情而痴心， 似东风八句

0: 且暮春时，东风仿佛已经衰老，杨花有情，却谁也不收。江山辽阔，身世飘零如寄，飘荡荡不知时变世形。痴心六句成上之有情，词意转进，写杨花虽飘荡无依，仍眷恋美人之轻扇同钗头。下片写杨花终生不渝的春心，瓜洲七句成上片江山身事记，具体描述了杨花或依舟于瓜洲渡口，或飘下于长秋宫殿，或春睡于帐庐，或流离于湖上，展现了杨花孤身羁旅飘零空阔江山的情状。阴阴雨三句推进一步，写杨花之欲待化，即将要消亡化去之际，虽失恋不飞，不能赴风落流浅别行人，不能去清门伴随高士隐居，却依然春心如泥，依然有住至死不渝的油腻缠绵，执着坚韧的春心。婉曲感传达出词人对故国江山和羁旅行人的深情致意。最后何人念三句，感叹无人怜念杨花一生流落，生命短暂，以为君果累，向杨花心至相道，实为词人为自身命运之相道。本词并没有固守词家所谓不黏不滞的行规，而是直抒真情，随意任性，洋洋洒洒，如漫天飞舞无可归依的落水游诗，倒亦清新别致。再来诵读一次。绿丑杨花，彭元顺。似东风老大，那复有当时风气，有情不收，江山身事记，浩荡何世。但忆临官渡，暂来不住，便出门千里。痴心只望回风聚，扇底相逢，钗头未绝。他家万条千柳，解遮亭帐翼，不隔江水。瓜洲层霓，等行人岁岁，日下长秋，城屋夜起。帐庐好在春睡，共飞归湖上，草青无地。阴阴雨，春心如泥，欲待花，风落流前帐饮，清门都废。何人念，流落无几。点点团作雪绵松润，为君果累。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项少龙听到个吕不韦恶狠狠咁讲咗嗰番说话，不禁成条背脊骨都凉浸浸。但系谂下，如果自己或者吕不韦落喺杨传君手上，咁结局都系一样嘅啫。喺呢个时代，即系一个人食人嘅时代，边个心软啊，边个蚀底？只听到吕不韦又话：今次少龙你捉到赵牧翻嚟。等我灭埋东周之后，我哋就可以一齐合力将杨传君佢哋铲除。嗰阵时，大秦仲有边个唔敢睇我吕不韦嘅面色行事啊？项少龙嘅心里边叹一啖气：你咁骄横，亦都正系因为呢种态度，先至逼到小盘呢个秦始皇最后都要排挤你嘅啫。咁嗰阵时，自己亦都只好同佢作对。谂起而家，佢将自己当成心腹，将来佢又要反目成仇，唉，个心啊不由得好感触。吕不韦仲以为佢喺度担心紧自己啦，就话：旅途辛苦啦，少龙你翻到牧场之后要抖足精神，我仲有一件好重要嘅任务要靠你去完成嘅咧。项少龙正想追问系咩任务，点知吕不韦已经岔开话题，讲咗第二样嘢啦。这个时候，车队入了咸阳城的东门，周显和纪嫣然就被送向乌府，他们就押着赵牧直向皇宫而去。项少龙这个时候只觉得非常疲倦，同时呢，亦都知道自己已经卷入了秦国朝廷的权力斗争之中。为了小盘，现在他又不得不协助吕不韦去对付杨传君，实施吕不韦的阴谋诡计。唉，一想到这里，回到家的喜悦就大为消减。唯一可以令他安慰的是，很快就可以见到乌廷芳、赵倩和廷芳倩这几个女子。赵牧来到咸阳之后，知道自己一定不可幸免，面色苍白到好像死人一样，双手反绑在身后，脚上绑着铁链，被两个如狼似虎的秦宫卫士押到来庄襄王的龙座之前，敲了两下只脚，逼到夹硬跪在地下度，仲扯住个头发，要佢昂起个头。庄襄王睇住佢大笑话：赵侯爷，别来无恙啊嘛！坐喺右边嘅朱姬啊，双眼放光，睇住佢眼里边露出非常愤怒，同埋呢亦都觉得好欣慰嘅光芒。而小盘呢，佢系满心仇恨嘅火焰。项少龙虽然对赵牧亦都系深恶痛绝，但系见到佢而家陷到咁样嘅绝境，比以前嘅威风八面呢，真系令人嗟叹。赵牧一声唔出，双眼之中射出非常怨毒嘅光芒。朱姬娇笑一声话：侯爷，估唔到你清减咗咁多噃。赵牧将个心一横，佢知道呢而家点样危点样西都冇办法避过一死，于是破口大喊话：你呢个贱种！项少龙惊佢当众讲出同朱姬有路嘅事，即时飞身而起，一脚啪嘅声踢佢下巴嘅地方。赵牧个当堂牙齿碎裂，嗰块面啊肿起一块，痛到咧出唔到声咁滞。项少龙喝咗声话：佢竟够胆侮辱皇后！哼！佢动作非常之快，连嗰两个侍卫都嚟唔切反应。朱姬啊非常聪明嘅，当然明白项少龙呢一脚嘅作用啦，好感激咁睇咗佢一眼，向庄襄王诈娇话：大王，哀家呢要亲自处理呢个奸贼。庄襄王显然对朱姬非常宠爱，于是就话：咁就等皇后所请，同我将呢个奸贼押落去，等皇后处置。卫士于是领命而去， 将赵牧呢好似头畜生咁啊压咗出去。项少龙乘机打量个小盘，唔见咗半年，佢个个头已经生得更加粗壮，双眼之间闪闪有神，气度深沉，好有不怒而威之气概，连项少龙睇都有啲心惊。小盘年纪虽然细，但系母亲死咗之后历尽艰辛，又要提防被揭穿身份，所以本嚟呢，就算系空无城府嘅细路，都要变得个心胸里边啊，可以收得埋好多事，莫测高深。两个人眼光一碰，同时避开。庄襄王望住项少龙，龙颜大悦：太傅辛苦啦！你先送翻咗洛城嘅首级嚟，又捉埋赵牧，真系泄咗寡人，即系胸口嘅一啖怨气。吕相国，你认为寡人应该点样奖赏佢呢？项少龙即刻谦让话：今次之所以能够成功，全靠吕相嘅奇谋妙计，使人为我哋做咗四块假面具，咁先可以马到功成。其实吕相先系真正立咗大功嘅人，少龙只系依命而行啫。吕不韦见到个居功而不骄，仲谦益相让，将功劳啊让晒俾自己，非常高兴，笑住话：大王啊，我哋大秦得咗少龙咁嘅人才，真系大王嘅福分。不过洛城赵牧呢件事依然仲要保密，所以唔能够喺呢个时候重重奖赏少龙，仲要装模作样责罚佢办事不力，咁先可以掩人耳目，请大王明鉴啊！庄襄王皱皱眉头就话：寡人虽然明知事情应该点做，但系见到少龙，我个心啊只有欢喜之情，我仲点忍心责备佢呢？吕不韦就话：呢件事等老臣去做啦，大王无需劳神啊！项少龙见到庄襄王反而不善作艺，毫无城府，对佢更加有好感。可惜一个咁样嘅好人，根据历史嘅记载，佢只系剩翻两年命啦。朱姬插口话：项太傅呢云翻嚟呢，最高兴就系王儿啦。人哋教佢剑术兵法呢，佢啊一啲都唔屑于学习，话要由项太傅指导先至得啊。项少龙听到微微咁嘅一愕然，向小盘一望，见到小盘正向佢望过嚟，本嚟冰冷嘅眼神，一望到自己啊，就露出非常感激炽热嘅神色。吕不韦就话：咁郑太子恐怕要失望啦，项太傅稍作休息之后，又要出使六国啦。项少龙、朱姬同小盘都同时感到好愕然。庄襄王叹一啖气话：寡人都唔舍得少龙，不过相国讲得啱，如果要灭掉东周，一定要军事外交双管齐下，咁先至不止惹出大祸啫。朱姬就皱实眉头话：大王同相国唔通忍心要项太傅不停咁奔波劳碌咩？哎呀，咁攰亲佢点算呢？吕不韦就陪笑话：皇后放心啦，因为必须配合出兵嘅日期，太傅至少有一个月嘅时间可以好好休息嘅。项少龙皱皱眉头就话：我哋大秦人才济济，做说客呢啲嘢，微臣喺呢方面缺乏经验，加上同魏国、赵国又势成水火，咁吕不韦哈哈笑住话：经验系培养出嚟嘅，少龙你文武兼备，一定可以胜任有余。至于以前嘅嫌隙，破坏咗合纵之意，即系人人自危嘅时候，佢哋都惊我哋攞佢开刀。如果我哋嘅使者去到，巴结都嚟唔切。呢件事呢，少龙就唔好推迟啦。项少龙知道呢，吕不韦咁讲咗之后，自己想拒绝都唔得，只有叹一啖气，就扮成欣然接受。咁接住，项少龙就将呢一趟喺赵国嘅遭遇，绘声绘色咁讲出嚟。听到庄襄王嗰啲啊，哎呀， 面色不停咁跟住佢叙述而变化，讲到紧张刺激嘅地方，朱姬啊更系拍晒心口，小盘却目射奇光。到到黄昏时分，佢哋先肯放项少龙翻去乌府，吕不韦就亲自将佢送翻嚟。项少龙望住车窗外边，睇住华灯初上嘅咸阳夜景，个心都唔知系乜嘢滋味啊！吕不韦就话：少龙啊，你唔好怪我要你东奔西跑，马不停蹄。我系一番苦心，希望将你呢培植为我最得力嘅助手。六国里面都有同我互通声气嘅人，而家既然由你出事，我会派人先去打点，为你铺好路嘅。项少龙啊，只好违心噶嘛。相国口外，项某就算肝脑涂地，都回报唔到啊！吕不韦好满意咁点一点头话：而家对我嚟讲，最紧要系争取时间，首先要稳定咗我哋秦廷内部，然后呢先可以慢慢对六国用兵。只要有一日我喺呢度真正能够企稳脚跟，咁就可以开展大业啦。少龙今趟出事非常重要。一定要使六国之间加深成见，唔可以联手嚟动摇我哋。天下间啲人，人人都贪财好物，呢个冇咩可以例外嘅。只要我哋呢肯使钱贿赂各国嘅大臣，一定可以破坏佢哋本国计谋。少龙，你明白我嘅意思啊嘛？项少龙谂起乌家，正系佢呢种怀柔手段嘅投诚者。呢一条呢都系非常有用嘅计谋，唔怪得佢视为绝妙良方。但系个项少龙对呢种阴谋手段呢就非常厌倦，佢宁愿明刀明枪同敌人喺沙场上分出胜败，都唔愿意使呢啲咁样嘅卑鄙下流之计。但系佢知道政治就系一场咁样嘅游戏，呢、这个呢又唔到自己出声。吕不韦跟住话。对六国的策略呢要各有不同。基本上我们首先要包围三晋，联齐结楚，孤立燕人。只要三晋一亡，其他的三国都不攻自破，那天下就可以大致平定，结束几百年来群龙无首的僵局了。讲到最后，这个又是一个商人而跻身成为手握国家权柄的厉害人物，双眼之中闪耀出一种充满了美好将来憧憬的摄人之光。项少龙心想，你对形势的估计的确没错，但是统一的大业最终都由小盘完成，而不是你这个吕不韦。吕不韦现在用的计策依然是以前范蠡的所谓远交近攻之计，用兼并邻国的霸地政策为骨干，然后呢对远方的国家诸侯呢就首先用怀柔的政策去笼络他们。现在第一个祭品就是东周军，历史亦都证明这个正是最聪明的策略。这阵时车马队已经来到乌府，吕不韦搭着他膊头，亲切地说：我不

0: 陪你入去啦，好好休息。听晚嚟上府嗰度，我哋饮酒作乐，好庆贺你今次大胜而回。吕不韦跟住喺亲卫嘅簇拥之下就离开乌府，翻到佢自己嘅府邸。项少龙正要入屋，乌廷芳、赵善两个已经喊住走出府门，扑入佢怀抱里边。后面跟住佢就乌应远、陶芳、滕毅佢哋，人人嘅面色都有啲深沉，似乎喺度强颜欢笑。项少龙好高兴咁揽住两位娇妻，佢有啲奇怪，廷芳是呢？赵善佢哋喊得更加犀利啦。项少龙一见到佢咁喊法，马上就手脚冰冷，觉得有啲好不祥嘅感觉，向岳长乌应元一望。乌应元叹一啖气：少龙最紧要就放宽怀抱，廷芳是三日之前病死咗啦。唉，佢居然等唔到你翻嚟啊！项少龙听到成个呆晒。当佢睇住廷芳氏嘅遗体，见到个面容好似略有清减之外，只系好似瞓着咁，个心头不禁涌起一阵深沉嘅悲哀。乌应元叹一啖气：自从你走咗之后，佢就郁郁寡欢，成日都挂住你，兼之一向都身体唔好，唔够一个月嘅时间就病倒咗啦。由此就时好时坏呀。结果，唉，项少龙听到啲眼泪忍唔住流出嚟啦。呢个命运坎坷，一生受尽男性欺压嘅美女，仲未享到几多日福，就咁撒手而去咯。生命究竟一场乜嘢嘅游戏呢？点解几日之前佢依然系一个讲得嘢、行得到嘅人，而家就变成一具冇到半点生机嘅冰冷尸体呢？谂到呢度，佢终于忍唔住失声痛哭。三日之后举行咗葬礼，吕不韦同蒙敖都亲自嚟参加葬礼，庄襄王呢亦都派人慰问。过咗十几日。项少龙的情绪咁先逐渐平复。呢朝，纪嫣然、乌廷芳、赵善三个就陪住喺墓地上献上鲜花。纪嫣然话：少龙啊，唔好咁伤心啦，好吗？项少龙轻轻拥抱咗一下，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生有生离。死有死别，点解人生总系有咁多不如意嘅事？系咪因为我杀孽太重呢？乌廷芳听到就话：项郎唔好讲呢啲嘢啦，好嘛？我好惊听到啊！谂起自己好快又要离开佢哋，佢叹一啖气话：吕相国要我出使六国，推行佢个外交策略。既然佢哋听到，同时面色一变。咁岂不是大家又要分离？项少龙嘅心更加痛，佢将个心一横，话：唔好担心，我点都要将你带埋喺身边，永不分离嘅。几个女仔听到咁先唞一啖气，心情转好啦。纪嫣然话：有邯郸嚟嘅消息啦，少龙你有兴趣听啊嘛？项少龙振作精神，拉住佢哋三个。在山谷的一条清溪旁边坐低，纪嫣然话：你走咗之后呢，邯郸城内乱成一团，田丹、李元都知道阴谋败露，连夜就匆匆忙忙逃翻去齐国、楚国。孝成王仲以为你哋全体壮烈牺牲，非常之悲痛惋惜。听讲祭祀你亡魂嘅时候，仲当场晕倒，而家呢个病都仲未好翻。朝政就由征皇后同国开把持。项少龙望望赵善，见到呢个赵国嘅三公主耷低头唔出声，显然系对孝成王依然有父女之情，所以伤感一番。项少龙叹一啖气：但楚有冇死到呢？纪嫣然就话：原来带兵入城嘅唔系佢，所以俾佢执翻条命。听讲征皇后对你嘅死亦都非常哀痛，连续三日都唔肯食嘢啊！ 项少龙听到个心一阵震动，沉默咗一阵。咁有冇雅儿同智智嘅消息啊？仲未有消息，但系藤二哥已经派咗人去大梁联络佢哋。如果我哋第一站魏国，咁好快就可以公然同佢哋见面啦。项少龙不由咧摇头苦笑。当日逃离大梁嘅时候，如果有人话俾佢听可以再大摇大摆咁翻去大梁，真系打死佢都唔肯信。纪嫣然话：吕相派人嚟请嫣然同干爹到相府小住，嫣然要陪你，当然就唔肯啦。干爹一个去咗啦。赵善就话：翻到嚟呢，最开心嘅就系小俊啦。冇几耐啫，就带咗刘巢同蒲布佢哋喺城中到处胡混，我真系惊佢惹出咩事啊！项少龙苦笑住话：就算佢哋唔招惹人哋，都会有人嚟招惹我哋，点都避唔到嘅。乌廷芳跟住话：四哥派人向北送咗一批上等嘅何首乌嚟，话要等项郎浸酒。听讲呢，佢最近大败匈奴，战绩彪炳啊！项少龙心谂：原来王翦立咗大功，咁总算系听到个好消息。佢对王翦当然系信心十足啦，因为喺佢知道嘅战国时代，历史记载中嘅四大名将就系白起、王翦、廉颇、李牧、秦赵啊，各占一半。其实论人才同军事嘅实力，可以讲赵国嘅军队系当世无顶，秦国呢只系喺朝政同埋军队两方面实力都比较平均。如果唔系孝成王走错咗长平嗰只棋啊，用只系识得纸上谈兵嘅赵括代替咗廉颇，秦赵之间胜败之数啊难以预料。而家廉颇已经年纪大啦，虽然仲有不世将才李牧镇守大局，第一嚟已经冇可用之兵，二嚟呢朝政又落喺国开呢个根本啊唔可以容人嘅奸贼手里边，李牧啊更加系处处受制，有力难施。喺咁嘅情形之下，赵国仲边有振兴之望呢？白起死埋啦，所以呢个天下将会属于王翦嘅。喺翻到嘅途中，项少龙终于有种精神焕发嘅感觉。死者已经逝去，每个依然生存嘅人都要坚强咁活落去，应付生命中层出不穷嘅挑战。或者终有一日，佢亦都喺呢个古战国嘅时代死去。冇人知道佢其实嚟自两千几年以后嘅世界。项少龙心情好翻，纪嫣然见到，于是呢亦都趁机话：跟嫣然嚟嘅族人冚唪唥都系铸剑做工嘅好手，少龙不如做啲安排，等我哋继续可以喺呢方面大事发展啦。项少龙咁先醒起，佢同佢嘅族人都系嚟自已经灭亡咗嘅越国。喺呢个时代里边，越国嘅铸造之术乃系天下无双，名剑好似越女干将莫邪，都系出自越国人嘅铸匠之手。如果埋没咗佢哋嘅人才，真系可惜。于是就话：呢件事包喺我身度，翻去之后我马上向外府提出，牧场咁大，开矿都得啦，应该冇咩问题嘅。纪嫣然非常高兴，又诈娇咁话：少龙你自己都系高明嘅巧匠啦，你谂到咩利器，不如就交俾佢哋制造啦，或者同青叔倾下，佢屋企世代啊都系我哋越国最出色嘅巧匠咧。项少龙听到心一喐，谂起以前曾经谂过有关武器火药制造嘅基本课程，虽然好多都忘记咗啦，但系仲有啲印象。如果要嗰个青叔铸把手枪出嚟，咁虽然唔得啊，但系只要将意念讲出嚟，例如好似合成金属一类嘅嘢，话唔定呢就可以做出比干将莫邪更加厉害嘅刀剑，系不系？咁自己呢边岂不是实力大增？好啊！你今晚找青叔来见我，我要跟他好好地倾下。少龙啊，你对我咁好，我真的好爱你啊。项少龙听到美人的这句说话，
1: 已经颓唐失落了半个月的意志，终于振作而

0: 起。到到晚饭嘅时候，陶芳、滕奕佢哋见到项少龙已经变得精神奕奕，人人都好高兴。滕奕就话：时间呢最唔得闲嘅就京准，佢经常呢都同吕相府人混埋一齐。每一日，吕相府里边都有好多奇人异事嚟投靠。听讲而家佢嘅家将食客已经超过咗4000，呢种情形啊，仲会继续持续落去。项少龙听到心不忍得暗暗叹一啖气，吕不韦呢种不断咁招揽外人嘅做法，点会唔招嚟秦人嘅疑忌呢？如果冇庄襄王嘅支持，恐怕佢一日都留唔落去。呢阵时，田氏姊妹嚟为佢斟酒，项少龙揽住田征条腰，惯唔惯呢度嘅环境啊？田征好怕丑咁耷低头话：呢度又安静，环境又靓。各位夫人呢都好痛爱小婢，正正觉得好开心啊！呢个时喺嗰边侍候陶芳嘅春莹笑住话：正妹仲学识骑马添，都唔知玩得几开心啊！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又谂咗死咗嘅停芳事。好在陶芳呢个时候打断咗佢思路，话：老爷吩咐，话少龙你精神好啲之后就马上翻去咸阳城。大王同吕相都想见你啊！项少龙听咗就苦笑而应。于是第日，佢就带住众位外妻翻到咗咸阳。项少龙知道第二场嘅风云际会也喺度等紧自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神爹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听朋友，欢迎收听《神爹动场漫》。我是应雪，是中国古都四大发明之一。北宋沈括，门开碧汤洞，君旗布衣碧胜， 发明华语音说书的记载。小学界课本之中就有，是大家日常领相的内容。自温州瑞安单元村界白华语音说书是当局记载，最保留落来，请中正老师应该白华语音说记载。2010年，以瑞安单元白话字音说书为主题界，当局话字音说书被两国家绘本组织列入了吉书保护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半个章目，让咱去了解一下这项画画界即半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温州瑞安西堡北横江南崖有一座非常正正界碎山村。平阳开定单元村，村内7000多人，人口当有一项独有界专业普师，即修解剖界师傅。单元村界解剖技则更改，直接沿用古老界白话字印说术。村内界行尸解说，内接三道白话字印说团经行跳会，主席的为普师。每日，伊拢会来伊家工作室摆弄伊家白话字。对于白话字印刷机构，各家去传承人很跳会来答。只机构只能算作爱好兴趣谈来之。很跳会答。
6: 我本来都是修家谱的啊，记下去在这里管里面。
5: 我本来就是修家谱的，我就是导致来过来帮印印家谱刻刻字。关自己解剖可能引起来爱老百寡血，我甲我个老家老乡正乡牛镇镇老乡一百只差不多做自己解剖老百寡人，自己乡一百寡只生起来直接只谈老百人之间生活费，全部是用手工做个，所以打谈来钱。瑞安白话字印刷是由当局四大发明之一北宋毕升发明界话字印刷术演变而来，是目前所在当局最保留落来的融入西洋界白话字印刷技术。于是话字印刷术源于当局界上好界生活证明，现在主要流传于瑞安界平阳坎顶草城顶一带。个专家学者个考证，随按形状界之证白话字印刷技改，永嘉界保留了永道有名龙客个行政到龙之灯所提及界所有步骤，毕竟为是白话字印刷术界画画界。挑字个白纸板小解剖，这是很挑会从入会开始至今界全部生活状态。虽然白话字印刷术后尾有十五道工序，字字摸、写字、刻字是上基础的工作。其中上核心的部分就是制作字摸。字摸的原料就是上好界唐来北，只等木料光骨则不改腐烂。到字摸前的刻字，上先得用毛笔写粉字，写好之后再刻出来。行跳会进行制作一个字幕需要十分钟镜头，这个门起石头像在阿兹林做入国界字格，这话是已经过40多年界练习这零达到的速度。不过经一个手雕刻界出来白话字比机器印出来界还好看。白话字印刷机构各家团成行行跳会答，
6: 除了刻字以外，这写字也是很难。这个字母是很小，字写
5: 得了刻字之外，写字也是会有误解。字是非常细，非常细，非常细，甲文件般样。写字又是繁体字，所以应再改老宋体。不过有现生也在，字生也在。这个字还是会有误解个。当一个问题让年纪多一点。乜要吞清楚？我学了一辈子，我是无学到非常精。爱成为一名出色的普师，必须过字摸刻字习惯。 行跳会上个回家，农家。

0: 从健身业作为类似级高档快速的最高收入的行业，对普通人来讲是一线困难的。自行跳会里得心应手，只见一个手指快速的掠过指甲，即转眼就打出了新的位置，失恋的将至摆入了硬棒。行跳会答：
1: 哦，要坚持口诀，要160个字的旁边部署用。
0: 有多字的口诀，即摆60个字的乒乓步数演法，详细就是攻防立断等。求不尽松量，宿命如陆来，平台尽红江。就是健身业有个口诀个，上山直定第二号，直八60个字个乒乓步数，这个字放每个步数，这个字放每个步数，直定第二基础。基本前用直脑风筝，我可以找16个字差不多。应说是话字应说族谱能够力固保存的秘密，很多工业生的油棒和混合建筑应说之家。白话字应说应该是白汁和糖白食酸，用白话字应说的解谱，以轻重用白汁清晰可以保留彩捏。但是制作过程里学有复杂，且不注意就可能破作或者引述到前前不及。行跳回答：
1: 首先要打上水，一定要湿一下，后来是加上一点木。
0: 上山第二泡井水，直定第湿一下，湿到差不多了，基本无水了，再加一棒。这个棒直定第很好的棒。这个白针引起来永远被脱掉，这个白针放到这个棒子，这边敌人血脂改血根本，这个拍拍针去敌拍好过时敌拍根本，这个字引起来就会有清醒最好痛，白拍出最针去了就会模糊了，拍子你是空白一片。所以这个八卦之应说方式我到老第二到老这样令经验我有恐怖一点。这本本族谱记录了这个家庭的血脉故事，行跳会也通过能完成了团体老中中超过的使命，得了行跳会林初兴、行凤卡、行海潮、点疫情潘潮亮，伊人拢是来自温州瑞安个民工，既是当今皮肤界进入的脂肪、棒雕、考骨等，不过是应说全头超过个普世，也是接跌传承人们平林灭作超过个骨干传承人。今天85岁的高龄个林初兴老人，是当今不过是应说技术领域年纪上大个一位国家级。回嘴代表成传承人，为了更好地将传播中华文明，伊将家己位于瑞安草村顶西仔村的一座老厝改造成了白话字应说电视剧，将家己保存的多件白话字总谱加一撮白话字老物件电视本私人参观。到这个讲究经济效益加速度的年代，这边中间有背景人找林初英首相总谱，但是又在白话字的生存空间已经非常窄了，这项非媒体文化资产的传承前景堪忧。国家级会主代表省传承人林初英答：
2: 我现在的模糊式的话，现在国家呢很少了。
0: 现在白话字非常窄了，一定要得大学生，让伊人懂得正解过听，得去抄杂记。这个电视剧搞起来之后，帮助转到迄个大兴街电视剧，然后不得定搞这个解剖了，爱搞这个公司可以搞福建、高知，先将这个扩大开来，到学生当传播落去，直到。每个人都知道哪一个解剖，知道白话字的来源。林初英答：以后这个白话字应说展览馆搞起来之后，不只是应说总谱，我

0: 开阔大范围，应说福建、高知、四川等等，让更多人能，特别是学生了解白话字，再打白话字应说的起源，从而推广这项荟萃文化。作为林家代表大白话字应说团长，林彩英介、张松今年接指挥界，林秀玲已经对着太爷爷学习白字应说两年过了。伊拍算过去自家自立班，将这项荟萃文化传承落去。林小玲答：“
1: 因为我从小就经常来我太爷这边玩嘛。
0: 因为我当时就来太爷爷这个地头，对雕刻应说，个人拢非常感兴趣，所以我觉得还是爱将自家传承落去。感觉爱所以将超过学好，因为国家现在也非常重视，更新组织往出去学习点人，应该走出去去学校，让更多人能了解白话字应说，所以让伊能快速的了解，有兴趣在学习体验。正如林秀玲所讲，虽然市政府非常重视对白话字应说书界保护的规定，但邓永春建造了白话字应说临时观众群，接下来我将到草村镇建造白话字应说临时观众群。另外，针对这项被两国家绘本组织列入吸收保护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荟萃机构，当局已经出台保护政策，鼓励县五界五十岁以上的超过传承人带土团结。并本县五传承人每年会放津贴补助，相信到各方努力下，随安改白话字应说机构将继续留存以应五界模样。听朋友，顶本你听过是温州台记者的报道，将协助促进总部白话字应说书。
2: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的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东国专访。位于东国云南省界华林县，有云南上有名界野爹之称，所生所界华林涛。高清灵沼涛有华夏高涛华会节的美称。600多年来，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的华林涛生产技艺代代相传。华林涛以工艺精湛、造型丰富、气质随之程度，甲江西界景德镇界陶瓷拥有并举。而本个专访请随昆明台记者直去采访华林县，造访华林涛。咱来知，中国的陶瓷制造工艺源远流长，到中国有一句古谚：“五彩里边起有灵沼陶瓷，600年技艺源景德瓷都。”这句话将灵沼甲景德镇相提并论。可见当年灵沼的陶器甲景德镇的瓷器一些贡品还来过。这个所提到的灵沼，就是今次界国字头都云南省的开始界华林县。基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华林县拥有土地丰富的陶土资源。从明朝安布尼江开始，600多年来，故被一定规模界制陶家族比比皆是。其中王氏家族界制陶技艺又有名声。50多年前嫁到华林县王家界李子亨，如今是云南省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甲红领首席技师。当年李子亨甲王氏家族界担任七大团长，王伯祖结婚，夫妻两人到北清王子鹏界锻炼下，吴清研究了王家600-700年来的祖传技艺，更是将华林涛界传统生产工艺甲现代每刻标准进行了突破和提升。李子亨界老囝，如今王氏家族界担任北大团长王大伟等。

0: 就是还有妈这一辈对华林涛就是贡献就是比较大的。
1: 哇，阿爸阿妈对华林涛的发展是做出了贡献的。因能将华林灌溉枝头枝干，利用因能的所学，因开发界花香美丽芳芳，进行了正厉害记录。开灌溉大，如果无我阿爸当天挂出学习的经验，就无因能何不能改努力的话，可能华林涛已经消失了。王大伟介绍呾，即个世纪六十年代，16岁个白青往北走，只身来到北京个东洋工业美院进行学习。这道东西是非常罕见个，足以证明王家人个严谨个雄心。后来，母亲李子亨也接受过国家级个专业培训，因为对家乡个热爱，加对华林涛机构个坚守。伊能双双登高了家乡，立即将华林涛发扬光大。王大伟答：
0: 清末到民国的时候，在我们村子里面，我爷爷翁志鹏，大家都公认。
1: 清末到民国的时期，到我个村来搬，我个爷爷翁志鹏写早个白腰是公认上好个，大家拢觉得非常奇怪。但写字方法甲绘画拢是平面，让你最终令王家的物件写来先生也好呢。我爷爷单了一句话，我只是比别人多了一点认真，多了一点水滴。我觉得这句话就是王家族的传承，多一点认真，多一点水滴，这就是前进正心的完美甲接破的传译。这种朴实无华的精神光辉，甲华林涛所散发出来的温润不油腻、低调不粗糙的质感，不蒙自黑。涛是泥甲灰的归宿，水甲土的升华，唔单个泥土，唔单个水质，拢会影响陶器的感觉甲审美效果。王大伟介绍呾。华林涛所用的配料和油料拢是出自华林当地的天然材料。伊答：
0: 我们知道了很多地方的泥土，比方说宜兴的紫砂，江西景德镇的窑口，
1: 好在地方的泥土，比如宜兴的紫砂、景德镇等其他野口，拢是强钢和五号硫化钙堆积成。红磡是红桂高原，从地界泥岭来的。王子哥爱古人家非常在，所以泥土界随便起非常长，非常适合陶瓷上刷。伊本身个染色环境天生，免非常在个进行加工，如何做出优质个陶瓷。红磡唔称是石墨王国，而是矿脉王国。陶瓷个釉料表面是金属灰色个，所以有建造个可能性。来从事陶瓷的研发，可以充分发挥人家新鲜人甲大自然吸收非常好的物件，然后往导发自然来制作非常在的器皿跟大家使用。王大伟提交的使用，其实就是华林涛到本厂的时间长下来，令传承落来的核心要素。中国历史界的好在野口，比如庚叶和子叶，拢曾经出现过历史的断代。究其原因，就是无到生活中被广泛的使用。自华林涛恰恰相反，根据史料记载，华林涛到闽江时期，曾经是湖南各地主要的生活用品。从高朴实用的饮菜罐、瓦器、烟炉，到整地的碟扇、碗碟、缸盖、瓶器、雕塑品，应有尽有。直到华林闽江，华林涛的使用就更加普遍了。高登答：以前华林湖南山农镜，家庭都在大概面加多，只是用华林涛的陶片，因为陶片温存的天然地界。利益先靠个组合，我如何操开个他乡个优质个骨灰，也必须装到华林涛制作个骨灰盒来搬，意味着告老还乡，回归故土。从国军节来的华林涛个优势以青色为主，标志性优势我有国白、绿、蓝青、豆。

0: 青、红青等等。初自大自然界天然优势，行至前进界松秋江之章，让华林涛听出松柏之间地观短松甲华海之美。王大伟答：
1: 为什么说这个华林涛那么好看？其实它就非常传统。我们恰巧从这种
0: 早年华林涛天生好看，因为伊非常的传统。往传承界时，向本回来搬，而有来念界之阵黄色，光是不久，非常的素颜。华林涛界审美其实是东方人对极致的审美。人常是用文种主格来形容华林涛。作为后人甲制作者来答，我爱定心景色之阵来自大山界朴节朴实界涛文化。到平昌界历史岁月中，虽然写字华林涛界险险野火从未熄灭，但是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界当地枝头企业，已经经历过非常大的颠扑甲低谷。到王大伟看来，家族企业界兴衰史就是白清王伯祖多年江津直辖界直等波澜壮阔界创业史。当随到人环境来搬，生长的王大辉自主默认，骨子来搬也浸透着对华林涛深深的感情。王大伟答：这件华林涛期间山线制作流程非常繁琐，一共有七十多道工序，其中上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点捏。王大伟答：点捏的过程就是一个耐心等待的过程，充满着雕刻的味道。王大辉答：
1: 成泥这个成腐了嘛，像那个酒窖一样，把它封存起来。
0: 点泥就是点腐，就叫酒假疾病，将伊封存起来。时间上好，莫隔过一半年。时间煮长，泥再煮好，就叫这个老人病热。后生人回去渴望，老人再光子不久。爱拨掉伊泥嘅散子，将伊变得而有文化泥巴，也是有散格嘅。王大辉答：不要因为泥巴是嫩嘅，就好欺负伊。只有对伊每一个泥巴拢投入感情，慢慢等待伊嘅变化，伊将会回报了。因此，到管理强硬嘅过程中，王大辉始终恪守白背甲左背，专业求真，认真碎地界写字标准，带着爱甲诚意对待每一件产品。2019年是王氏家族希望满满一年，因人获得了一个世界500强界瓜子公司的推荐，被挑选为头产品的合作方，也意味着华林涛获得了一个非常有名强业的认可。卡下个是，这个公司到世界高山会、冰节优良会、西岸南山会的产品要求者，甲王氏家族来到全世界产品标准蹦蹦之下。王大伟答：
1: 你比方说一个饭碗也好，一个水杯也好，我们要考虑到你手去摸的这种。
0: 要等一个饭碗或者是一个水杯。人爱考虑到手触摸的感觉、重量、保存质量或者传递的速度，以及甲锤制作的瞬间的感受，这就是往传承的一个核心内容。为西岸知识改制作，往到几百年前才呢不听的西岸，不听的影响伊，所以往到实现三方面的会的时间是上在个。往大伟答：甲瓜子强硬拍仗。意味着将来接受更为严格的选品审核和挑选，这是自我也是挑战。下集可让华林涛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但是中也让经手制涛机构的传承者得到更多的文化自信，热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到时光流转中，华林界野火泄了好在天，华林界涛文化就传承了这在天。600多年的新会相推，让如今华林涛的野火来搬又写出了属于新时代的新故事。王大伟答：
1: 作为我们制作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修心，我们在这漫长的过程中，
0: 作为制作人来答，我也老修心，放到平昌的过程中，不停的人生泥土

福田界刘国义通过起码的方式听英文有文化的人告白者通告伊的时候爱心生欢喜。王大伟答伊期待的到这个世界五百强强业界全球门店来买等顾客去去每一件华人头山边的时候都有一种欢喜的感觉。听朋友顶半日听的是昆明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节目红蓝华人头600年夜会的写出淘气文化新故事。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英国黄色》。那这期来介绍广东叠山过端午的习俗。每年端午节一到，中年迎来一点南北方每只比拼，也可以推出流淌小村里的中国传统文化，到如今如来如小南门的景灯的光柱。而帮助跟随小平的步伐，走进广东叠山，去领略当地端午节的传统习俗文化，体验最低南方。

多啲所地区南门过段澳在，有啲属于只地学独特嘅庆祝方式。石林朝是啲所南过段澳必不可少嘅一项活动。啲所民歌播下自细且投币，啲所最先刚好交错地段并步，随从段澳灵州更多锣鼓双听，神机接顶。我今日一更多金票，往南空行破碎座位，热闹辉煌。从这首民歌来播，就能感受到，叠山人大端午节，山林酒界热闹点名。

请受受平戏个电视媒介，去当作每年端午节必接长子，一届造化甲中国其他地区做来保密百年，从口鼻节分为姜长子甲丁长子。电视个姜长子并不是多送个家养调皮，所以说长子来帮却来行直平天地。电视个姜长子以竹笔为主。今次流行的歌《老伯公》《海边》《我欢的老灯》，只有乐线不够解，不过电视长子包不够解，再靠家老客十分满足，满出香气到冬季之间营救，令人回避不去。

到第二山地区，帮我直接南摩爱食直接甜品奇怪，伊不光是直接独特的美食，或是直到夜宵食品，本草刚麦来不记载，其次有清热下火、得黄果肉、凉火果一大个功效。第二山百草凉风直达，鼻孔舌香博得抵达，来福清热利息利节得黄。凉火鸡火蒜鹅一次洗液加脑炎的冬液有火瓜里大顶宅鸡火修纵成家下火凉火冰杂炎南方地区端午是一个食食的规则当地南母是光炎几次制作成鸡过来吃炎以提高了成家可鹅做修火功效所以当我过吃鸡过是最适合不过了到冰淇淋每一只东西，也是将新鲜、更健康的颜色方式。

到第三档的精彩来播，当我在是这个挑战难题，扬起个强悍作战。今后这种采草叶，到当我在这集也好发挥出来，给我养多。唐诗大到端午节节，令抬头捧花领秋菜，到大地采采时间。所以人们爱到端午节时候，接山采摘草叶，种金银花、白丹、甜丹、酸葡萄等野菜，带回家来备用，以获得身体疾病。每逢端午节，全家游子总能吃些干净清秀熬制的采

地所能嘅端午爱到蒙拜蒙荒以及屋上矮让跨直叔叔用红桃心起大概野草强扑流血渗透冷中血刚好为偶正清偶水古叔团为合偶以及曲光之风其实高大地精所向是针对压骨用一长脚自采取的黄木包浆措施伊都是苦用劈下的责任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再会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

0: 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讲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叠起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次登台《叠起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来不来用，是上一道叠山红尘为节目当，让继续来听人叠山人家几个故事。今日叠山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龙老师，按个人配的是。地球人做命的讲究，到这了解南方一顶通人们，人今日的配合是三省干路，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地界长灯。
5: 地球处处莫当富翁，绿水青山白石山。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尘入画来。

0: 新义综艺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恒杰哈。那今日呢是请来了戴少龙老师。戴少龙老师呢，伊是咱地球文化界特别研究员，伊对咱地球文化呢研究非常深。啊，那今日呢也是来请戴少龙老师来个陪梦婆婆咱个地球故事、民间故事，还有地球界这些送的送人等等。遐戴老师好。
1: 啊，欢乐哈。嗯。
0: 戴老师啊，当咱地球哈在出世个脑筋，大爆发就得到，慢慢来小崩一定，只要奶来偷偷。啊，这个名又好，这个是高一时期啦，又好听，或者意义又好，对于将来吃大呢，能够有一份比较好来做一天啊，哈。所以呢，就都爱打小本子点章，哎，来介绍农家
1: 做咩啊？
0: 呀，到咱地州做咩有咩讲究呢？
1: 我打了听啊，我现在起住了陪咱地州人，写唔了地州字，爱参加我国哦。
0: 是。
1: 所以呢？读书我是重要，因此一家人呢，只要因老囝，因就有大了，就上一个叔叔个读书，叔叔就老周先生来教，遐去讲呢，头一日老周先生就解答，哦，你个咩咪解？那我个咩叫胡姐？胡姐，啊，伊讲嗯，胡姐个咩么头名？啊，你今日啊来读书就做个。做个正面啊，做个正面。
0: 哎，我听侬回到这，我就写的，但伊做就错。这个大有地势个人，大家是老囝，起面是后做天花板，应该说蔬菜个面啊，或者是咱人平时老大个就说土面来起哈，有得说叫做温水姐啊，哎，温水姐啊，当阿兄啊，吼。所以呢，各地大人家来起
1: 面，要是
0: 我来了去到学生去到接，
1: 就冇就冇在人家，
0: 就
1: 会写
0: 本
1: 下
0: 个名字了哈。
1: 所以呢，先生就打。就当你你去看那爹打，那姐来读这路的，做啊做咩啊？啊，呀，伊就过来就开始白面打，啊，
0: 别
1: 见面啊，见面，那白就当当人哩做成人，结婚过来，啊，人老婆去做咩哩？啊，请老师再来去做咩就好，啊，隔过就伊进入比就来个老师见打，老师就打，先生搞手了嘛了。就当好，要到来个要做到拍错，啊，做拍错，那个你那把打好嘛，啊，要一比就听就慢就来个要慢打，那当啊老师他做咩拍错，啊，因为也慢打还好，老师够两个做点啥弄就就这样咩，但那个先点胡椒就要拍错。
0: 哦，是是是，但老师就你爱改做这个咩啊？这个咩是是搞胡椒又白嘢哩？
1: 搞胡椒嘛，所以佢等时人做咩啊？往往在搞啲咩有关系？
0: 哦，
1: 吓，吓，比做大，嗱只做大搞啲胡椒，而家就人就人才就叫做小咩啊？吓，要搞食多就做做咩啊？要就做啊，要
0: 有
1: 咩啊？嗱来做，要你比如嗱嗱佢。滚工就也面了滚舞啊，啊，因以后呢，伊家家己个热呢，就叫做红枪嘛，啊，叫做滚红枪嘛，那红枪就是搞乌龟乌龟龟只梯，这是红枪嘞，什么？哈，跟那蝶灰，蝶灰灰是不诶，啊，遐人热面就叫热就叫一滴，变一滴，一滴一滴一家个乌龟就乌龟去啊。所以往往就做咩嘢嘅，弄咩咁嘢，门都系咁咩，系有一点关系。啊，所以一地招人嚟做咩嘢，参真讲究。啊，因为我有一个人咁咩就叫做耶稣姑，当初就能见耶稣姑。
0: 那
1: 时
0: 有
1: 爱水
0: 啊
1: 咩啊？哦，所以叫唔爱水，结果就佢嗱又系见到唔能见耶稣姑，结果就
0: 钱唔多
1: 啊，钱唔多，因为等到佢食多了。我即系营造生理了，啊，因为就人话咁大，因为当姑财主啊，因为当姑老板啊，即系听啲就好得唔爽快，那慢慢，你咪仲叫得人当姑，我听咧好多出面，
0: 啊，
1: 但系人气就高，原来有六个面都见晒你，你去做哪路来做只大人只，用另外咧做个好面啊，啊，伊就当，哎呦好哩，那做财主有好物只大人只。啊，就跟住就有钱了，就看只大人家，一照过三松就得哦，一打照你三松了，到只路，现在你应该搞起啊，好咩啊？啊，去做那我跟你说，你阿咩来做到定坑， 哈，
0: 明
1: 天，哈，从咱就那好好好好苗苗啊，就听古井，了之就啊，老古。

0: 因看遐哩有五廿楼，又也好下定就下子啊，种懵懵起定啊定，又看就只啊，种叫看看我会看，就定看哩啊
1: 啊。我刚
0: 才了
1: 大
0: 小
1: 我也
0: 就先，那就先，那要定看那就老定只看多下啊。所以咱就说什么哒，记住了该起名也是过强。那时候咱就差多了，好好，许多人伊就知，许多人知啦，哎，伊个大只兵坑就已经打了一大股，是不是？所以咱就说人家别就咱啊，有去做名啊，一记了就有一些人个都有讲究，啊，就咱咧当水，哎，做只名。啊，有去做大头流，去做扁头流，去要做米皮流，正三一个上贵人结起来，啊，所以人家
1: 会面是上贵人一定，是，
0: 啊，所以
1: 啊，人家在
0: 就
1: 是，
0: 那开门前就好
1: 啦，嗯，
0: 搞定，搞定，
1: 所以
0: 那
1: 在
0: 家庙这样的包，当在。
2: 所以听了这个故事之后，那个的大作名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名作来好啊，莫也是关系到人物的这些哈。作名事实呢，有好多趣味的故事。而且期间什么时候当，现在将会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阿拉听朋友，刚才地球文化的研究员戴淑龙老师，刚刚回了地球人做命个这艘钢球。下半，咱来进入南方一点通浪漫。今日爱配个是三色盖侬。
1: 我行推热闹，
2: 来行两木刀。
3: 听我啊，听我啊，阿婆阿婆就这样。
4: 来哼，这点通。
5: 谢姐，乐通有我冷不？
6: 江南的三娃子当有一句拼音的俗语，叫做“三三干侬”。这句俗语呢，跟三国演义之当的乐宝相关。乐宝这人大家非常熟悉，北平顶之当的头片红衣丁。讲个就是乐宝刘仙甲阿当道的故事。乐宝本身杀了，因为八清早时人江州城市丁文为二伯，丁文提议不薄，因此呢乐宝是经理王爷。当道因了再去吃土伯，再催年五金，数十粒明珠，再雕极大，就打动了乐宝的心，说了丁文倒向当道，拜当道为二伯。接后来呢，很准为了消灭当道，以前呢抓住了当道甲乐宝白子好色的敌点，设下了连环计，将高级条线当时合配帮当道甲乐宝，使白家两人陷入再度每两个圈套。红衣丁一次，白子的矛盾加深，乐宝为了条线甲二百避免，耍了当道夺回条线，这便是三者间路的真面目。一到咱个生活之中，对合作毫无操守，所以受群势支配、无独立自主意识的人，必然最形容一座三成嘅路。
0: 好啦，听朋友，刚才咱听了三成嘅路嘅由来，下半咱就去来分析精彩嘅地铁相等。
7: 地铁相等宣布。
0: 下半日将是地铁长灯高道壁

好听的朋友，刚才两横线教的是叠加强灯、高倒壁，下半音长线叠加强灯、多年情况无中介，由戴景恩吟唱。

0: 好，听众朋友，刚才梁恒信的教官是由台经院营墙界第一墙灯，多年情况无终结，是世界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一个，祝听南球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助力上网。下半让这起来分享精彩的地界长灯。地界长灯宣布，下半呈现由叶三红吟唱的地界长灯，来生来世结缘业。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您南口央感谢你的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顶起活动，传递叠音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叠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海天人士有安尼一撮不是很喜爱，但是又非常特殊的传统，忘不了传统。我极不喜爱，是因为从外观上看，同普通的传统无嘛特别之处。但进入当地，我发现，佮你送菜的服务员，居然多一些送两年级老人，而且佮些老人行土六味吃饭，因为佮人对阿尼子还没准，也却老人痴呆真个复杂，到底很让我费事呢？下面让你跟随天津台记者也去了解一下。礼拜六上周两班，记者昨日初六于天津市东里区军粮商街和同仁祠镇康复中心当中一家忘不了村堂。营业门营业的连接是苏宁台同个部分的阿尼子海麦村宣传片的天津市记。门口的左侧是用船记，五张船座用隔窗隔开，并且摆放好的船记同个鲜花。船座的正对面不到五米的位置，却出菜口同个厨房。在苏宁台的后侧还有一片休息区，我记得同埋服务员刘奶奶、高奶奶同个王奶奶之后嘅结束义务复工嘅工前培训。佢了解忘不了传统，我和每日做物嘅属于两班营业，每次我有三到五位阿尼子海麦片嘅老人当班做服务员，同我各种传统服务员嘅社会角色扮演，帮助佢哋恢复社会功能。我记者看来，其实当班的三位阿婆精神状态饱满，每只人都面带微笑，对义务复工的叮嘱印象深刻，对于接下来的服务可以讲是信心满满。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记者真正了解到阿尼子海麦村复杂真实的一面。当作属于两阵，提前预约的五十家庭陆续来到村堂，三位阿婆

0: 我首先完成用户 heavy 库下点菜，只见义务副工将菜单同啊单成本交到王阿婆的手中，然后王阿婆来到一号座。本来可能以为是顺利的，却没想到按呢只简单的步骤花了五分钟时间。
1: 啊，几个人呢？
2: 几个人？
3: 刚才有几
1: 人数？
3: 几个人简单呀？
2: 是
3: 一位顾客，是不是三位顾客呀？
2: 三位。
3: 嗯。
2: 啊，又给写谎了。
1: 没事，慢慢想，没事。
2: 嗯，三个人。
1: 行，三个人，行，一个人，两个人，一个人代表一个人，对吧？三个人。
2: 嗯嗯。
1: 行。
2: 嗯。
0: 按照流程，接下来我将订餐的单子交往厨房，并核对订单。当核对用餐人数时，王阿婆开始犯难。只见在订餐的单里向用餐人数的一栏，王阿婆写了三个人数。即使按呢，大家也是被王阿婆鼓励。订餐过程当中，每一位阿婆都会花费数几分钟才能完成，并且每个人的订餐本记录的同客人订餐的内容都不一样。等到上菜环节，三位阿婆竟然不记得我如何应对安排。
1: 一号桌锅贴，
4: 一号桌锅贴，
1: 对，
4: 我都不知道一号桌是哪儿。
3: 来，我带您去。
1: 端着啊，
3: 端
1: 着，端着，哎，端着啊。
4: 好嘞。
1: 慢点，慢点。
4: 在哪儿呢？一号桌。
3: 一是不是得在前头？
4: 搁这边。各位，锅贴到。
5: 谢谢，谢谢老板娘。
0: 可以办餐单，服务员送完菜后离开餐桌的。但是三位服务员的阿婆又送完菜之后，直接坐在座位上同客人还用餐。有的在气或者高一次笑呵呵看着客人，还有的躲在一旁角落。对于这些情况，客人们也已经习以为常。好想问问大家的，到底在用餐的人都对待老人们的情况，相比护工们的耐心，给他们的等待算不了吗？
6: 各位护工啊，他们对老人的照顾得特别好，这个耐心就不是一般人能有的，这个我们特别要感谢他们。
0: 经常光顾传单给处理礼给吧，自个阿妈也都是阿儿子后面平安分，给非常羡慕三位老人能够和传单做服务员，因为自个阿妈连吃力都非常困难。但是给手工给给汤工给给总通过三位角色扮演的角色方式，能够帮助老人出强恢复一下功能。希望阿妈由于你也能够成为忘不了传单的服务员。
7: 其实叔叔阿姨们都非常非常可爱，因为自己家里也有这种老人，哄着他们玩很开心。
0: 据统计，和天津300多万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至少有5%的老人患有认知障碍症，而阿尼兹还没整个片是最常识的最常见的认知障碍症的类型，占所有认知症的70%以上。但目前阿尼兹患症只有20%的患者得到官方诊断，67%的病人本可证实已经处于中晚期。还好同认知症的康复中心的70多位老人当中，很大一部分是重重复复的认知症患者。当时给他现状的原因是非常多患者会发病迟期，展现出来的这一些容易忘记一些事情。无论是患者的家属还是患者本人，都认为年纪太投资的。和同认知症的康复中心的义务社工蔡定方我们记者的，目前社会上对阿尼兹患病的认知不足，重视程度不够，所以通过忘不了传统当中的阿尼兹患病的老人的服务员的角色扮演这种形式，不仅能够让社会了解这种病情有了出口，同时有助于老人病情的缓解，对于自家工作经历的积累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8: 在这边能更深入更细节的去观察这些患者，因为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想尽可能就是延缓他的发展，也得是从专业的一些角度去发现这位患者他的一些个性化的特点在哪里，我们针对他的特点，可能我们通过工作发现他特别适合当服务员，他特别细心，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些去为他设置一些个性化的活动来帮助他这种认知症的延缓。在这方面的话，其实打破了很多以往的一些认知，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种经验的积累，以及这种专业性啊各方面的发展。
0: 看到为什么推出忘不了传单，天津市合同老年福利消费常务副理事长方家可回答，早一两年他曾经考察错落在河南的抢救所在，为患有阿尼兹患病的老人专门建立一个泰型医疗营养给福建的小镇，和各地患者集中撮合小镇后， 今天不仅可以去咖啡馆吃咖啡，还发现当中葱油，还可以到便利店采购日常用品。工作人员也会发生服务员、购票员、收银员，甚至职员。

0: 而恰巧呢有一个对外服务的餐厅、
1: 嗯、
0: 都齐了、
1: 嗯、
0: 就在这种选择营业方式的情况下，我们有机的呢把餐厅和这种公益的理念呢结合了。
2: 저한테이날기운양기운양이소이하오시계아니즈허이매편게동텐원부려전당진시인양랑냐님통거전당후양의것을판양강향의사비가리간중이포인가의아니즈허매편目前村党和民族六民族一个种族一样自家属于听个听党名，即便如此还有老一不切的思考目标以来，有时候还会走向一冲难求。随后忘不了咖啡糖，忘不了天阳烟，忘不了茶厂，忘不了怀旧狗想去干的，忘不了村党吃盘点中留言表示，阿尼子后面边为投资分展认知功能同你从生发能力出强哈工。为了治疗阿尼兹海默症，需要平人多从事简单的劳动交流、行动、增加同社会的交流。下一步，可能还将开创更多的忘不了系列活动，比如讲开办忘不了手工坊，让不能行动的阿尼兹海默症的老人，也能够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使更多人能够关注到这类群体。
3: 我们后面忘不了餐厅做一些文创类伴手礼之类的长者服务员之外，还有一些我们坐轮椅的未能成为我们的忘不了餐厅服务员参与到这种文创类的一些制作，让这些光顾我们餐厅的这些人能够拿着我们的文创产品跟别人去推荐，让更多人通过我们这种方式来关注这群体，另一方面对这种病症吧有一所了解。
2: 祖妈爱记得给咱有着传统按照忘不了
4: 忘不了的餐厅，欢迎你！
5: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2: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云南是中国茶叶的主产区，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古茶树王国。茶叶面积产量全国第一，以普洱茶为代表的云茶享誉海内。云南普洱茶的栽种同个品饮的历史极为深厚，各自不同的茶叶产地、不同树种、不同的品饮方式，令云南普洱茶文化丰富多彩。同时也有很多识茶、爱识茶的朋友感到难以亲近。唔记得从爱点入树进入普洱茶世界，下面我们带领大家去亲近云南普洱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提出设计上会于2021年12月28日在摩洛哥召开。十年又叫好，委员会经过评审，将中国申报的中国传统茶企业以及相关事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一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次申请成功的中国茶相关的44个项目当中，就包括云南普洱茶、哈关沱茶、滇凤茶、德昂出酸茶的制作企业，以及拍出三套茶民宿的合同。
6: 普洱茶我们会分为生茶和熟茶两大类来说它的特点。普洱茶生茶呢，因为它的品种的优势以及栽种区域的地域优势和云南独特的天气，可以说是滋味非常的丰富，协调性好。它因为内含物质的丰富呢，在冲泡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它的香气滋味回甘次第的展开，这也是云南普洱茶的魅力所在。同时因为云南特殊的地理构造和我们的土壤的特质，都会让茶树生长的过程当中吸取到更多的天然的营养物质，这个也是它能够带给人保健以及审美愉悦的这样的一个源头。
2: 普洱茶是以云南太重要茶树鲜叶为原料，细致压制成型的各种金压茶，经过一天时间储存演变而成。从云南普洱市金谷腌出土的世界最早的茶科植物宽叶木兰花沙，到南昌江畔至今堪尼村等的大量千年的古茶树，这茶是源于中国的有力根茎。茶马古头的源头云南普洱市南浦岩是普洱茶原产地同个生产中心。据史料记载，南浦境内的鲜茶、种茶、制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不过，在古代历史文献当中，关于云南茶的记载少之又少，直到明代才有普洱茶的名称出现。据考证，公元2025年。

0: 让祖国粮采取一系列巩固增长的措施，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从头种茶、养茶。今日祖国粮一次本云南种茶的少数民族尊称为茶籽的人员。一方水土养一方茶，整个云南有着一条土地的地理环境，与一叶普洱茶体有个紧密同个联系。王云新，出身于普洱茶世家，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国家宁夏部茶业实训师高伟编委，给到云南普洱茶的土地口感体会非常深。给爸爸安利。
1: 那普洱茶熟茶呢，它是在70年代经过人工后发酵的技术来完成的。普洱茶熟茶它对人体具有温和醇厚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对一些肠胃虚弱的人来说，其实它有非常好的保健价值。
0: 目前在市场上所分享的有普洱生茶同熟茶。普洱熟茶是上世纪70年代由昆明茶厂研发生产的，已经问世广受欢迎。真正爱茶的人在制茶过程当中，总是会不断的追求，让我把茶泡好，让我做才能够发挥茶的极致之美。奶茶需要好的原料、仓储、水，甚至火焰，加之科学的冲泡手法，才能够激发出这款茶最本质的味道。制茶是在原茶耕耘、制茶耕制的过程，每个人最终的一款茶，往往同是茶人的技艺、同个情感息息相关。王云新给吧。
1: 习茶以来喝了很多的茶，最难忘的还是南糯山的一个小铁饼。这个茶呢是80年代的时候，我父亲的南糯山呢就用当地的一些晒青的颜料压了一些小的饼茶，茶叶不多，也就20来个。当我们把它撬开放到壶中开始冲泡，我觉得非常的欣喜，因为在这样的一款将近40年的茶叶里面，它的香气依然是充满了云南阳光的那样的一个气息，它有非常幽深的花香，同时呢又既有果香。茶汤入口，我觉得茶叶的张力啊，茶汤的活性，在那一刻在自己的口腔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快的把你的整个身心就占据掉了。
0: 常年总共以熟茶做茶超过20年，每年品尝普洱茶令伊感到身心愉悦，更让伊感觉到振勇精神。伊希望通过自家努力制作出性价比高的普洱茶品牌，让世界各地的爱茶人能够更轻松地走进普洱茶。
2: 对于云南这样一个生态资源非常好、茶叶品质非常好、价格并不高的很多茶叶还在养在深闺人未识，这个呢就是我们做茶人应该肩负的责任和使命，让更多喜欢普洱茶的人他们能够亲近普洱茶。对于消费者来讲呢，我有一些建议啊，好的茶呢我的评价是8个字，就是安全可口，身心愉悦。我们常说茶自己会说话，你跟茶亲近了之后，你就很容易走进普洱茶。
0: 安全可口，身心愉快，是我们青春普洱茶的原则。青春是一个非常好的词，给每个人的喜欢、安逸、靠近。普洱茶作为中国好有颜面的茶文化之一的土地特色的存在，值得很多人、更多人亲近。在云南，茶早已经不是一种饮品，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柴米油盐酱紫茶是茶，琴棋书画诗酒茶也是茶。一盏茶水当中有人间烟火，也折射出茶人的精神世界。
3: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令堂赏诗韵律，朗诵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胡可。自然科技新体型的转型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南中南菜生态的修复同阿非常的吃力行，辽宁阜新的新秋溪淹没一线，但采没也本生态造成的气态破坏。从2018年开始，当地和60发展力量下探索转型之路，今年的转型能否成功？18年阜新新秋最后一所家

0: 向煤矿管田推出。抗议2020年嘅煤炭采矿时空画上句号。嘅系我哋第一次到星球采访，眼前一片雪白。20多层高嘅煤矿是沙连成片挡住阳光，脚下嘅路本重型卡车压得唔重要。再往前，系几十千百米层已经掏空嘅太下坑。落台空气内冷冷清清，北风一吹，像是会看见土面，迷离人睁不开眼。山土成溪，我看到一只人坐在老式的军太椅，手上拿着鞭子带从厂房当中往外走，一扑三回头。
1: 大哥，你是这矿上的不？
2: 我是在矿上的。
1: 干多少年了？搁这儿？
2: 我干37、8年了。
1: 我看这矿好像都停了。
2: 我这不下岗了吗？没活干了，该。
3: 说话的老矿工是陈玉春。
0: 讲话嘅系老矿工陈玉春，佢都系从阿公撇开时就去矿行工作。佢其实对佢来讲，不只是没了工作，更没了影响。真了得！新秀区政府循环经济班主任杜九川到现场来检查煤炭嘅管田情况。空气给他矿，给叹了一口气。
4: 这个煤矿工人吧，都是子一辈父一辈吧，世代生活在这儿。他做别的吧，他也不会做。我们区政府整个的税收的70%左右，都是由煤矿来上缴税收的。关闭之后呢，对我们新丘整个政府这个民生啦，包括一些建设啦等等一些都发生了困难，都停滞了。
0: 不过，杜九川的眼中不独是切望，对吧？几十年前，佮人请来生态修复专家，本日改成为地球医生的金玉群博士。过一下，佮正好关子汉做体检，带点好奇，我点观望空气清楚。一辆皮卡车向我的停海悬崖边，四十人拿点小铲的挖石头，边挖边装，腿边好。带头的人中身材皮肤黝黑，带点近视边眼镜，一门杰出的金玉群博士。金博士到新秀三十多年诶，每年都开矿行转，用家话来讲，系开门诊好嘛？
5: 其实病有很多哈，合起来最关键的是四个灾害：火灾、水灾、地灾、城灾。新秀区政府就是，金博士你过来，请帮帮我们嘛，我们除了5亿立方米的垃圾以外，没别的东西了，就这些垃圾。
3: 天黑下来了，金博士招呼我们正好去看着火点。
6: 左边应该已经看到很多火点了，
1: 它会一直这么烧吗？
6: 啊，是啊，一年到头都这么烧的呢。本来上面是很宽的路，现在烧成这个样了，都有这样的火点。
0: 天黑下来，金博士招呼我们去看一下火点。看到这下，我想起一个词，病入膏肓。金博士也想到一个词，息息回生。不到半年，金博士的团队本身就可以不是四季药方，包括用科技手段处理煤矿石。等矿山废物，利用像 UT 表激励规划同价矿坑使用等等，同时的讲，却要在矿坑当中打造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方案公布以后，大家对这家新店的不看好，金博士也看在当天人的眼里。
5: 大家都怀疑吧，能不能够执行下去？肯定是骗子，怎么可能呢？反正企业也怀疑，地方人、老百姓也怀疑，所以我们干给你们看吧。
0: 你来叫人，我收到新秀 TV 发来的邀请函。将来观看矿队的视察一日赛，我按一下，上百米深的矿坑用的赛车，只是一大堂，这次一日赛的策划人正是金博士。
7: 10、4、3、2、1，走！
0: 比赛果然好看，不是一名专业赛车，所以赛的选手奇迹现场。前提前车牌位赛前开始，一辆辆赛车飞驰而出。却不敢想象的飞尘爆土。原来主办方使用一下黑科技保湿剂，用土保湿石的状态。吉林选手宋建正参加过中俄一日争霸赛、美国巴哈一日赛等大型赛事，复兴的赛道用给跑起来最过瘾。
8: 障碍非常多，弯道非常急，尤其那个几个设计小的三连峰，那确有挑战性。目前来讲，在我参加这个算最好的场地。
0: 这次一日赛是新秀举办的首项国家级赛事，比赛进行的三天，吸引外来游客超过70,000次。人气旺的当天促销紧张，一房难求，参观也火起来。老百姓都讲， 金博士团队带了个金钉子，把废弃空间变成个气泡盆。我感觉就是给张黑复兴中心以来的最太江西。直到去年前日，我才意识到金太江西在后面。今年出席后，本次美国内三大音乐节之一的草木音乐节在空间开幕，给国内四座空间音乐节。杨宗飞鸿不同曲风的歌曲在百年空间的三十舞台上轮番唱响，两人的现场近两万多名乐迷的热情。
9: 第一次来复兴这么酷的一个地方演出，非常的喜欢。
10: 这个草莓音乐节特别吸引人，然后我们是特意从外地来看的，这个氛围非常好，没想到复兴能这么洋气那么时尚。
0: 杨嘴结束以后，梦回上天的金博士还经历十九，是我等吹空气的路空困扰一撮撮对于技术人的控制山，我们给空气是利用起来的，但是其实三样的盘金博士晓得非常来吧。
5: 你需要经常来看看，然后我们会不断的给你一些惊喜吧。
0: 去年的时候一代新休息的循环经济前三家连项目进攻并受总挑战，我又一次来到各地体育场，我还想去空空看一看。
11: 车号聊 J79303， 请进场，净重34800。
0: 当空客主路口有一座标号为六个拍摄工体，当天的乘客为六号票口，乘坐高票，一辆台风车子满座点的每空杀穷给的游戏通过，成就村泰国整个给票口的纪录员。同四年前相比，交通变了一年。
1: 你这忙的时候一天能过多少车呀？
12: 200多车，原先就在那堆一着，完还挺埋汰的，我瞅着就废了。现在有开发利用了，我们又回来上班了，不挺好吗？是不是拉越多我越乐。
0: 今后煤矿山不再是垃圾，一处理后一度能够卖10块钱，干脆去那抢点爱。为了让我们看到更清楚，金博士团队当中负责煤矿山管理的李强带我们来到T199的转盘处。
13: 我们绘制了一个产业图谱，首先是从煤矸石出发，在全国首家应用了煤矸石预处理，把煤矸石分解为煤泥砂石四大类东西，每一类再往后继续深入到产业链，通过我们烧解建材余热收集完，然后进行纸制品的深加工。
14: 这是100亿的绿色产业园区的绿色产值，未来可期。
13: 经过
0: 好心又去宏观循环经济的副局长王铁办公室当中，我看到最上面的位置就摆了一张煤矿山产业图谱。这张图谱总结起来就是：制砖不用土，烧砖不是煤，增值可造纸，发电靠燃料，污水难排放，碳费有数亿的循环经济产业新模式。以他为师，我敬为师。下周我就根据产业图谱来到新锐公司，公司旗下的新锐建材同我眼目之一，就和前后人一只烧砖，一只抄纸。总经理处理专业慢介绍吧。两家公司之所以近邻，是因为一条工业线。
10: 这个白管子，
15: 有个温度表上面。
10: 对，那个就是我们从砖厂过来的热能，通过这个煤矸石制砖，然后用这个砖的隧道窑余热，我们供这个纸的生产。我们一天能为企业节省50000块钱吧。
0: 煤矿山烧砖一年不仅能够抄纸，还能够发电。现在公司一年能够吃发电400多万度左右。抄纸产生的废纸被循环回流到砖厂，用于同家火来烧砖。一个企业内就形成个无污染的循环。工信部台中区废物利用署是增加年温合格的一经凡事一组。给另外讲，给这类新修不惜执行。
16: 现在咱们全国煤矸石总堆存量在200多亿吨，煤矸石的危害实际上是很大的。像咱们新丘区探索的循环经济产业治理废弃物新丘模式，具有非常好的示范意义。也为我国和世界同类型地区同类型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球的经验，中国的样板。
17: 昨日华夏天体灵汤上市园林感受今日总观，明日总观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前进中国》节目。 今年宋江桥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谭派艺术家铁五台传人，叫做艺术的谭人书先生。

完成影片和一件事实消息，引来众多观众的欢喜。由于谈判意识的传承已经进入第七代，可以说是中国戏剧界家族传承当中最久远的。唐人树的先生的孙子，生于1979年的北京京剧院老生演员谭真言，是家族当中最年轻，也是目前唯一发育在舞台上的谭门传人。家族的使命感，京剧艺术传承的使命感，用其坚定地选择的京剧舞台，奉献一集又一集精彩的老生形象。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来谈一下北京台采者报道，李银安、唐门第七台、唐真言上篇。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手内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变成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中国民歌是不同地方人们生产生发丰收习惯和思想情感的载体。作为中华民歌爆发人中的一道奇葩，激动民歌发言早间并非在以激动代替，是由土地的艺术风格陈述八项争议。本期我节目接下来感受中国人生民歌的魅力，一过山水上下，古音纷繁欣赏。

何秋明个王和班神恨蒙古出府吗有木分个哈萨克出名个阿克斯伊萨同出泰个自公落差海王人的尊贵人生民国结婚前贵全四百位传统音乐非为传承人为观众带来一场最新民族风演出让贵当年留下为难忘的美好回忆。

在历史上一个同宫廷音乐文艺音乐比较，民歌的民间音乐本意是一种乡音土调，民歌靠色土，这土只是本土同地方特色，一方山水拥有一方民歌，一方民歌承载着一方文化，强化发育三百新天游传光好字同出太高，每一种民歌都同当地的山水人有着脉脉可分的深密联系，其形成为当地地域文化符号。

是我家苏曼曾经吧，爱唐一下所有的民工，因为既然是最美的胜利宝库，既然会打开你的眼界，顺注意到各种不同的民族风格。从民国中，我们可以探知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地理、文化特色，以往年民国解放两乡的彼此认识特别哩。其最早可以追溯至宋元时期，是产生于当时一种民族民间山曲。认识曲是彼此分享中的重要内容。通过彼此演，可以窥探到这个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态、思想道德、宗教信仰、文化传统、艺术审美等各方面的丰富内容。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张天同话：民歌曲有口头声、习题声、体味声、民族声、即兴声等特征。原先民歌的创作过程，大多是即兴的、偶然的，激发人们最自然的生活状态，以及人类内心最原始冲动和最真实的情感。正所谓“记杂歌起色，老杂歌起死”。

其实过多人们艺术能上的经典民国作品都经历了艺术化过程，比如弯弯的月亮将古典民族乐师和流行音乐进行加入，空听情歌融合的溜溜跳跑马溜溜的山峰也都有旋律和内容。开个遥远的地方，由作曲家王洛宾融合创作民歌，阿拉斯哈萨克族民歌，杨泉对民等的上扬的人，飞舞艺术歌曲，不由人之歌创造一生。

0: 此就作战和一层着横不断为民工开辟新空间的同时，一线高速也会不断地探索尝试民工新创法。比如他们为将摇滚秋风有捏民工演绎，让民工更加时尚。工人呢将需求不同的行动唱响用你民歌演唱，本人带来一目一新的体验。廖长勇将民歌同歌曲巧妙融合，保留传统之核，塑造现代之形，用世界同行20余年展现中国民歌的魅力。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

0: 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三个两班今日不单卖，我唱三个过小遥，深入怀胎，记得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采竹啊，也好辛苦。哎吧，采竹爱多女同志就进，该叫男同志你滴个哈，看你吃干的了，倒带哎，看几。

去溪流，加三个十来毛。哎呀，哦，没叫，没叫，啊，买路忙路念你是啊，没叫没叫，哦，没叫，干嘛来呢哦，来诗人，拿鸡来，拿到鸡来。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饭的。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客家课堂同大家介绍客家美食太浦的白喉泡饼。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太浦县白喉镇，史称浦东冲镇。爱讲白喉让人印象深刻的恐怕还是小食，其中最有代表性、最有故事可讲的，就是白喉泡饼的。相传清朝乾隆年间，太浦县十分出名的以浦三汉人之一的杨振西，官至陕西西安按察使的按察使。杨振西同家的家属师兄从北方带上家乡的四种米点：泡饼、绿豆饼、太尉羹、吉粉饼。其中泡饼经过民间多年的仿制、改进、提高，演变成今日风靡突天、广受欢迎的客家小食——白喉泡饼。客家人的祖先来自中原，而白喉泡饼也是起源于中原，食材是一种烤虾，一种点食被称为金囊藏宝。制作泡饼师傅必须在人形木盆后，把双层面粉加上少许盐水用力揉搓，将面粉和成面粉团，搓到软软黏黏之后，用手扎起面粉团，匆匆地塞入木盆后，发出棒棒滚的响声。依次反反复复进行80次，用饼的皮黏油软软，然后炸起团快速的涂层。

啦，先要熊熊炉火，再用平底铁锅烘，贴成一块块圆形的薄饼皮，饼皮薄一致，透明晶亮。八号薄饼，以其讲起饼，不宜讲起中间。饼都包含了一般以靓肉丝、豆腐干、豆芽、油鱼、香菇、虾仁等为主料。将料切好、片好之后，先用适量食油落锅，加上蒜拍，用五露炒香之后，将以上混合一下主料放入到锅头度的，焖至熟透之后，即包入贴有两到三层的饼皮内。款式之后，爱切辣椒，撒上胡椒粉，放入盘中干烧炖半久下，同多士客家面食一样，八号薄饼也是香酥香色，口感最好。八号破饼还有一则有意思的故事。相传太不愿八号之内一个小山村头有则贫困艰难的生意呢，当时过去啊，仍然未出家业事。八号镇逢农历三六九为新年，一段时间八号镇只有则狭狭的街头，前街不过百十余间两到三层的大矮店铺，店铺面前挂着两篷布，生意干些人群可以无人接种，显得热闹而嘈杂。当时一台穷苦生意呢，都有点太硬，而去呼吸行到凉棚底下一只小石摊，小石摊内传出打破饼皮的声音，以一条条像薯泡包裹、煎成筒状的破饼散发的香味，让人口难水清流。生意呢，就问太硬，薯泡都包的呢是麦的呀？太硬买不起，只能够出生意呢，薯泡都呀包的是垃圾。后来一达生意的状态之后事业有成，但是海底水经历记忆犹新，于是下为属实来吃草，以我条令未出手，也让海带忘记跑，未知破病何堪灭，小门怕中何物爆。

0: 都相反。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客家山区虽然丰富，水质好，一直以来就利用水稻田放养鲤鱼来生产食肉。稻田养鲤鱼，既可以增加肉色，鲤鱼又可以为水稻除虫除草、种根松土。稻上鱼皮，适合鱼粮送丰收。每人早稻插完之后，半日左右，鱼苗上翻门就会开得鱼苗落蛋，即由村村户向农村里丢出鱼苗。对放养鲤鱼苗的稻田，要经常巡视检查，保持适量的田水。落雨时节，要做好排洪防涝，以免田水超过田顺。田旱时，要及时灌水，确保鲤鱼生长所需用水。特别要注意的是，要在田间安插用竹篾来编织的细鱼绳，或者插上参数枝，防止鲤鱼可以排灌水或落雨时节顺水走拍。鲤鱼是插食性的鱼类，不是投放任何饲料。鲤鱼唔单止是稻田多的藻类。

0: 会系以释放嘅头田都嘅腐朽嘅农家皮、有机皮，或头田土壤自身嘅生物微生物，也是离开水头嘅各种生害虫。水头储水氧化时节，佢又会识别喺田水当中嘅活化粉，识活化粉体嘅链肉卵骨肉贴片上面，皮骨以活化链嘅名义，深受人们喜爱。连每日去头田穿梭游通，潜觅食物，起到为水头中间松土的作用，促使水头根系生长。早头成熟时节，连每条也生到诶三两到半斤。割完早头，排干田水，就可用竹篾的编织的盘竹竿来铺作连，每秒可产连30到50斤。由于花皮、农药、除草剂广泛推广使用，严重影响诶连的生长繁殖。利用稻田放养莲，以传统的生产习俗逐渐消失，成为历史记忆。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皮潘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巴，喺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系乡社会载体，佮用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出离开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分享继续收听每个新鲜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三个木山美景新天堂，三个大收藏，继续分享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课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客家鸡公招蛋的习俗。开过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中必不可少的。中国各地的婚姻习俗虽各有差异，但是对媒人的看重却是太多一致的。今南客家人同样也是安尼，其他人对媒人的重视可以体现啦，请媒时节鸡公招蛋礼行。所谓鸡公招蛋，指男女双方共赏亲事之后，为搭车媒人用龙的装在了公鸡，开两坛酒送到媒人家，有钱人家没有木料制作讲究的鸡笼同开酒用的招蛋，贫困人家则用竹篾来等廉价材料编织鸡笼。招蛋也比较简单，但是表示车业核心鸡同招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缺少的一历史，当时人就会拼音为缺乏神仙，新一图穷子输到阳上，也因为 A 的习俗和有的地方啊，准则的每年酒量都十分好。在江西宜都，以前客家人家有子女到了十分人龄，长辈们就会前提出通，托亲朋好友做媒，同时一天会唱出的喜乐，鸡公酒坛少不得。其他啦 ，A 风俗已经不再流行，但是提酒请媒的习惯仍然保留的呢。在江西宜都，对于托媒至今还有些俗语，比如三五三好酒爱三坛，还有爱那炖鸡来请，好酒少不得也喂。哎的话，都系鸡公酒坛习俗的延伸。
0: 要结态学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1: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丰顺汤蛋的铁石秘密菜谱谣。讲起麦就是丰顺人汤蛋的消息，太阳人都赞不切口。当地人们更加是引以自豪，青菜菜谱、南疆咸菜、藏书面线、每一套小食都让人回味无穷。在品味一些小食时，在汤南古色古香的古村落当中，几乎每家每户的餐桌上都会放一贴或者几贴类似酱油的酱料，沉沉醉人的清香不时从太阳或春风都会飘出，其就是汤南特色秘密之一，口感咸中带甜又带爽的菜谱谣。菜谱谣生产于潮汕，传统早食佳品，也是潮汕地区传统名酱之一。顾名思义，菜谱谣是菜谱经过挤压出来的汁，经过各种复杂公司加工而来，在潮汕地区有多个地方出产菜谱谣，而在丰顺人汤南镇所出产的菜谱谣也是久负盛名。可以讲，每家每户都珍藏于罐上好的菜谱谣，是招待宾客时餐桌上的必备酱料佳品。相传菜谱谣是汤南罗氏在宋朝开基时节流传到今下的。今日介绍制作菜谱谣，首先要切新鲜的拍萝卜，洗清切开两半，然后进行15日左右猛烈阳光的反复泡晒成萝卜干。这个时节要把萝卜干放到瓦罐里进行层层沙盐，并且密封好。经过漫长的两人时间发酵以后，萝卜干就变成了菜谱。这时节瓦罐底下边就会有一层菜谱汁，其散发出来香味已经相当怡人。这时节制作程序就到了最忙碌最关键的环节，首先要把瓦罐底的菜谱汁取出，锅里洗出汁汁，接着利用炭火进行慢慢熬制五十钟头以上，期间要不舍打捞菜谱汁底的汁汁和盐分。在熬制过程当中，可以观察到菜谱汁在炭火熬制下慢慢沸腾，颜色也由人类浅褐色慢慢变成橙黑色，并且呈现盐储藏，最后见冷却滚状。这时节餐桌上清新可口的菜谱谣就尽量而成。今下只爱不到汤南作客，当天人以天会介绍一种餐桌上必备的酱料佳品，用上锅之后意犹未尽，一道爱出油脂都点染的一份家乡的特殊的味道，将来沾一沾满足食欲的同时，还会带上菜谱谣作为亲朋好友的登录。热口流上 上过菜不油蜜桃叶都赞不切口，上咸上腻，甜而不腻菜不油，料不腻们呢更多的是甜蜜同香情。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管机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

0: 带存耶法哈泰提领堂赏思韵律朗森法哈风情切身感受你心耶一轩轩汹涌的尊贵
1: 哈卡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哈都抱头哈家最甜蜜的哈家之心最痛疼的哈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直到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同心梯子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五花林的所在，酒馆的声音，世界华乡。
7: 五花林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疆家滔滔传的节目，最后是英雄强强军，欢迎你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0: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蘑菇进境。全球首列时速160公里的青林关汽车列车，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完成满载运行试验，标志着中国青林技术在轨道交通领域应用取得新的突破。今天节目开始，咱斗阵去探访这项突破的背后，中车中客人付出了什么款的努力？2023年4月底，泉州市的传统经典剧目。番梨花食堂由安徽省泉州戏剧院获牌成功，并且在安徽蚌埠大剧院进行了首演。在节目的最后，咱将为你对上这个剧目的获牌情况。这里是新竹镜头头，欢迎你继续关注。
5: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新竹镜头头节目。蘑菇进境，全球首列时速160公里的青林关汽车列车，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完成满载运行试验，通过全系统、全场景、多层级性能验证，由中车中客自主研制这款列车，每公里平均零耗计量是5000瓦时，最高的续航里程1000公里以上。标志着中国经营技术在轨道交通领域应用出的新的突破。这项突破的背后，中车中客人付出了什么款的努力？中车中客一队就来到了试验场，详细检查着设备的状态，是不是也会在记录本顶面做记录。最后，伊在一班列车进前驻足真久，用手轻轻地摸着车身，蘑菇进前就是一班。青林关汽车列车圆满完成运行试验，和一家研究室的同事幸福了几多日。赵瑞讲：“
11: 我们青林团队来到中山上课，这台列车是让我最骄傲的一个项目。”
0: 和赵瑞这样骄傲，是这班承载着研发团队全部心血和智慧的列车，各项性能指标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列车成功以时速160公里满载运行。车辆是执行了正确智能的经营技术，实行体验更加舒适。就瑞讲，
11: 这个车的亮点很多，在它发布的时候，它是全球速度等级最高、续航里程最长的新能源市域列车。

0: 它就是绿色环保便携舒适，并且它可以应用在更多的场景。
1: 不能看这类公家经商研发团队所负责的更新就应该去最清楚，经过无数的日夜的艰难攻关，研发团队的降价而且灵活，客观续航里程的方面有了真大突破。并且等客王建讲，
2: 首先我们是采用了这种燃料电池系统，自主研发了混合动力系统，那么从而实现了我们整个系统的安全可靠。另外的话，为了提高我们车辆的整体的一个运行的效率，提高我们的能量利用效率，我们也自主开发了这个基于人工智能和优化算法的能量管理控制策略，所以最终实现了我们一个160公里的一个时速，1000公里的续航。
1: 就类介绍，研发期间，研发团队进行了900次试验，在正常试验阶段进行了无相速度等级下面灵活续航里程、可靠性、动力学等试验，特别是首次验证了今年汽车在低温环境温度下面的实际性能。最终试验结果当中，各指标都达到车辆设计要求。就类讲。
0: 这个车最大的创新点就是取消了售电工，不依靠轨道上方的供电网进行供电，而是依靠车辆自身的轻电混合动力系统给车辆提供能量，供车辆向前驱动。车辆的唯一产物就是纯水，绿色环保低碳。
1: 今年汽油列车采用氢燃料电池加超级电容相结合的能源供应方式，各大官友接触网供电方案，能量由氢气和氧气在氢燃料电池当中进行电化学反应，反应散布竟然是水，无任何的氮硫副产物，并且反应过程平稳，噪音较小，所以具备环保低碳特征。因为摆脱了接触网运行条件束缚，车辆会当广泛应用在现存的非电气化线路区段，大幅提升汽油车辆的应用范围，像是避免了进行电气化改造带来的庞大基建投入加维护成本。就类讲，
0: 我们解决了这个供电网架设的资金问题和初始投资大的问题，就是只要铁路线是可以适合车辆运行的，我们的车辆过去就可以运行。
1: 根据了解，中国近年来积极推进双碳工作，氢能是一款氢气零碳的可再生能源，具有能量密度大、协助方式多样、制造加使用过程清气等特点，是中国推进双碳战略落地重要的新型的能源选择。吉林省更加是伫2022年开始实施氢动吉林行动，并且伫个中顺市设立先行先试区。现此时，就类因正伫个将试验数据进行整理，为后续研发工作做准备。就类讲。
0: 因为这辆车是我们的首列氢能源试运列车，就是它的研制经验和它的实验数据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依据，以后对于我们其他氢能车辆的开发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1: 今年汽车交通具有氢气环保、运维简单、建设周期短、固定投资少等优势，具备快速度、大运量、快速升降、安全智慧等特点。列车的动力特性加持续交通快速运行、快客快停、快速升降，数十多关的要求完美配合，会当进一步助力实现都市圈内面社会持续交互联互通，适用于市中心到市中心、一站直达、另外城等应用场景。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丁兆勇认为，氢能源汽油列车的成功研制，不但是引领了汽油交通绿色低碳发展新方向，也将带动氢能源相关产业链的良性循环加创新发展。丁兆勇讲，
3: 它要推出来之后呢，它可以会向前向后的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那就是中车长客呢，它可能会成为这个链长或者链主，那么它可以就很好的来解决了这个氢的销售，就是氢的这个消费端。那就是说，氢的应用场景会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丰富，那就是形成新业态。
4: 多年来，中车提供更多出行方式和更优的出行体验。
1: 近年来，中车登客不仅是一个实际应用当中充分的体现创新的实力，也伫个新科研产品方面屡建成功。全球首列氢能源汽油列车的经验亮相，不仅是因为首列。而是隐藏伫个首例背后，中车登客人不变的创新理念。中车登客上线建设新一代的智能城市动车组，双流座汽油快轨，新型时速120公里汽油电动客车，高级式汽油动车组，新型。

中国对这更加有底气行出去，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面向未来。中车长期将继续致力有形车全类型、全品种轨道车辆研制能力，同时也会探索可能伫个无相平台产品的应用，不断的丰富运用场景，满足客户的绿色环保、智能舒适的大型需求，助力绿色城市建设，推动智慧城市发展。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华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 各位听众，你今天收听的是《新酒家偷偷》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2023年的四乐队，泽州戏的传统经典剧目《范蠡花笑堂》由安徽省泽州戏剧院获牌成功，并且在安徽蚌埠大剧院进行了首演。接下来，咱将为你介绍这个剧目的获牌情况。这位是《新酒家偷偷》，欢迎你接下来继续关注。听众朋友，泽州戏原名拉魂腔，距离现在已经有200多年历史，是安徽省淮河南化地区地方传统戏剧。2006年的5月份，泽州戏获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众多艺术家的通力合作，2023年的四乐队，泽州戏的传统经典剧目《范蠡花笑堂》由安徽省泽州戏剧院获牌成功，并且在安徽蚌埠大剧院进行了首演。随后，《范蠡花笑堂》各队巡演，所到所在满堂喝彩。在节目最后，咱将为你介绍这个剧目的获牌情况，

0: 听着朋友，2023年4月29号夜晚，由安徽省歇州戏剧院合办的歇州戏《欢乐花束堂》在安徽蚌埠大剧院成功举行了首演。《欢乐花束堂》是歇州戏表演艺术家李宝琴的代表作。安徽省歇州戏剧院院长姜胜春介绍讲，歇州戏甲山东江苏的柳琴戏、淮海戏有一定的血缘关系，拢是由拉分区发展而来，属于姊妹剧种。即个剧种拢演绎个《欢乐花束堂》，但是李宝琴所唱的《欢乐花束堂》最精彩。随着时代变迁，传统戏的观众日益流失，真侪优秀的传统剧目也面临失传了。姜胜春回忆起顶世纪80年代，伊伫江苏徐州看到李宝琴演出歇州戏《吊臂阳关》顶的情景。
1: 我们是在80几年，我们就在徐州演出，李老师演了一场这个《赵门关》，他的一个人的唱就是50多分钟，历朝历代的等，整个灌下来大概50多分钟，那唱腔非常优美。当时没有录像，也没有录影，到现在这个戏就等于丢失了，没有了。
0: 演出时35年过去，一款精疲感压着姜胜春。近年来，为了让优秀传统戏剧在舞台顶面得到保护传承和传播，安徽省歇州戏剧院对用八字从幽州、石梅花等歇州戏经典剧目进行创新性的复排。而这摆《欢乐花束堂》更加是入选了国家非遗专项资金资助的项目。
1: 番莲花束堂，全国各地苏鲁豫皖4个省，只要有歇州戏、柳琴戏，还有淮海戏的，它都有这个剧目，已经唱了上百年了，已经上万场、上几十万场的这样的戏。如果我们再不把它挖掘、整理好、保护好，过它又丢失了。
0: 姜胜春介绍讲，传统顶面歇州戏拢是由民间扮下演出，剧本基本上是家人之间口传心授。流传下来剧本往往都是拖沓不堪。后摆之初，安徽省歇州戏剧院首先邀请剧作家文杰对《欢乐花束堂》的剧本进行整理，尽力的删繁就简、精简凝练。而唱腔方面，后摆时阵更加是参考了李宝琴拿到来各种的录音资料。
1: 剧本整理好过以后呢，我们又寻找了李宝琴老师几个版本的这个番莲花束堂录影，我们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82年李老师的一个录影。我们觉得这个录影它是最精彩，也是他的艺术最成熟、最辉煌的时候，特别他的唱腔最好的时候，我们就选用了李老师的82年版的这个录影。我们用李老师的原始唱腔，一句不改，因为他唱的太美了、太好了。我们整天他的色彩就在伴奏里。最后我们整理出来过以后，我们又请了这个配器，请了作曲，重新给这个李老师的唱腔给伴奏给他润色。最后整个我们现场伴奏的乐队有30多人，整个这个戏最后体现出来过以后，就觉得比过去更加丰满。
0: 安徽省歇州戏剧院邀请李良斌作为合白导演。李良斌是著名的非侨表演艺术家，获得在世界各地演出的经历。除了表演之外，也担任过不少传统戏剧剧目的导演，尤其是2016年，伊也甲莎士比亚的《密克彪》移植到中国传统戏剧舞台，并且将伊带入到爱丁堡艺术节。会当讲，李良斌是一位有着世界眼光的艺术家。讲起这摆复排，李良斌表示，伊对一代一代中国戏剧艺术家充满敬意。并且为自己会当将这中国传统戏剧传承的一款，你感到自豪和欣慰。
2: 为什么好的经典的剧，它能那么脍炙人口？就是因为他们有无数代艺人不断的加工提高，使得这个戏越演越精彩。我们也应该做一个艺术家经典剧目的添砖加瓦之人。
0: 李良斌认为，跟西方生活化的自然表演不相，中国戏剧表演是写意化。伊甲人物的内心活动、画画加做脸谱、停息化动作应该等等。
2: 我们中国戏曲是一个大写意的，就跟我们中国的绘画、跟中国的书法都有一脉相承，大写意的，它让你意识到、感觉到，而不是真实的生活再现，这就是艺术，因为提升了嘛，啊。
0: 为了突出中国传统戏剧特征，李良斌合拍时阵非常注重演员的四功五法的提升。
2: 我们戏曲的四功五法里边有很多，比如水袖功、把子功、颤抖功、攘口功、甩法功，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特定的训练的方法。为什么我们七八岁、十来岁就开始练功呢？这都是在练表现人物的手段。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极力的去促成这些事，来培养年轻人，培养更多的年轻人练好更好更高超的四功五法。

0: 为了更加好的表现范黑花这个角色，李荣斌调工和江青衣加江德美丹两个青年演员来分别饰演。苏静江青衣，伊回讲，苏静是前辈艺术家活跃伫舞台顶面的时阵，伊才为戏后毕业，只是伫个台下欣赏。有当时会当幸运的走领头，即卖家己单工主演伫个演唱剧当中最经典的《苏童集结》时阵，伊真感慨。伊感觉讲一代一代苏州戏的人，尤其是李宝琴老师，伫个迄一刻灵魂附体。李宝琴一集集嘞演唱有46分钟，最长的红白版也有35分钟的长度，规个唱段以及和声动起回荡。
1: 最大感触就是不容易，因为这是以前那些老师，尤其是李老师，他是几十年的功力。他从十几岁唱到他录这个唱片的时候是50多岁，他的花腔了运用很自如的。我们呢演的毕竟是现代戏多一点，像这种唱腔大段呢很少接触，我们最多就是几十句，他这个刚开始一下就弄到200多句，现在就是经过修改过以后还是190多句。
0: 江德美丹的孙瓜在第二和第五场出演范黑花。
2: 我以前演出里面有唱戏作打，那这个里面呢，我这次就是主要攻打的这一部分，唱的我没有，我就是念白和打。因为呢又中间牵涉到换装啊，正好我们有两个女演员共同担任这一部戏的主角。古装戏比现代戏要演吃力很多，因为它从那个服道化都比现代戏要复杂很多。
0: 杜明淮海戏演员柯阿玲在现场观摩了演出，除了对苏童直接超长的唱段感到震撼之外，也特别对末代盛开的舞戏印象深刻。
3: 我在舞台上就是武旦出身，我打出手，像那些武旦的那些腾翻跃的那些技巧我都有，就是年轻时候。但是现在岁数大了以后呢，我们后继无人，看到他们以后，我们就感觉到我们回去要对我们下一代的，就是最年轻的这帮孩子进行技功的强训练。另外一个争取就是为他们也要把这个武戏排出来。
0: 特地讲的是，在后排范黑花扫灯的时阵，李荣斌要求演员无论是练白或者是演唱，拢坚持使用苏州戏流行地区淮河两淮方言。杜明编剧何罗对此真有感触。
4: 我们的地方戏啊，是一个地方文化 DNA， 是它的乡音。这出戏特别明显地表现了淮河岸上的这群人，这方土地。大家都知道，淮河两岸的老百姓相对是彪悍的，但是他们内心是细腻的，这种地方的性格完全的在这个戏里面，所以我觉得这出戏能够复排，能够这样准确的把握住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民族性格那种传承，我觉得太了不起了。
0: 范黑花所等红白过程当中，所有参考人员拢感冒一款精神的助力，一款意识的环境。你需要这出戏的各队巡演，所到所在拢是满堂喝彩。首次歌舞安徽省苏州戏剧院刷下来又个好白了更是红顶传统苏州戏剧目。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的转对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高峰歌曲一般来讲啊，是一种带有古代风格的音乐形式。对于什么是古风音乐，学界阿无提出一个权威的定义，但是在特定点会用归纳为歌词古典雅致，宛如诗词歌赋，曲调唯美，注重旋律，多用民族乐器，无摇滚音乐的金属感加古典音乐的高档感。本期音乐锵锵滚，欣鸿将为大家介绍好听的古风歌曲。

古风歌词真侪反映古人的诗词，并注重措辞韵卡，但古风并不是歌曲，歌曲所用的配器是完全的民族乐器，无加入任何的西洋乐器在内面。在古风音乐的曲架强调的是民族乐器加电子合成器的使用。

早期的歌风歌曲主要是对国产弦乐，尤其配乐进行填词演唱，比如《仙剑奇侠传》系列、《轩辕剑》系列等等。其中，以国风音乐创作者新莲第一位出名。伊伫2005年创作了第一代国风歌曲。

我方音乐伫网络顶头嘅兴起，成立了真多以创作歌风音乐为主嘅音乐团队，产生了真多原创嘅作品。阮凤鸣原创音乐团队成立于2009年嘅5月8日，团队风格主拍是国风、中国风，其他风格包罗万象。其中啊，就是阮凤鸣原创音乐团队出品嘅原创歌风歌曲。

千歌未央音乐团队成立于2008年5月15日。这个团队啊，是一个以古风音乐为主拍，配上流行元素的新兴网络音乐团体。经过这几年的发展，现在的团队大概有80多人，而且不断有喜爱原创音乐的朋友加入。

莫名其妙应该团队成立于2007年1月6号，组织了全国各地一群对传统和流行音乐有相像爱好和理念的朋友，成员伫曲词、造唱、后期制作、MV 制作、美工、宣传等方面各展其长。倾尽天下是莫名其妙创作的高峰歌曲。

像高雄歌曲较为出名的歌手有河图、东篱、青翔、丁郎，因谱曲、作词、演唱，毋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心中的了解佮感动。安尼的动机，孙良的心灵之音，自然是美丽的。毋过，也是因为无系统的推广，一挂善良的金主一直散落伫网络的火海烟波当中。好啊，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乐唱唱滚，就到这个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9: 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欢迎手机平台听众朋友准时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天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再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择的歌仔戏的传统剧目《鸳鸯戏》第七场的欣赏，也是最后一场戏哈。昨日有听到讲，这个家奴芬安娜跟小将呢来到了军机处哈，骗出了这个令牌，点兵点将前往一款路顶呢去保护技术将怀稳。那另外一方面呢，因讲啊，这个相爷呢是带着这个家奴哈，是装作钦差大臣，啊，搁有这个御林军啊，要上队呢将这将怀稳啊来斩首哦。好佳哉是昏暗顶人啊，挂告救回了这艺术。那最后的结尾如何呢？皇帝啊，怎样这件代志哦？伊的兵工来处理未？今仔日的时间，咱来听最后的悲伤。
10: 一个接本家多，所以在胸怀温小心照顾，不可所惜。
11: 是。
10: 天太爷相机告，
11: 哦，
10: 相机告，交机。
11: 你让我惊动接教，
10: 陛下万岁，万万岁。
11: 从前先问皇帝叫啊，三年再多中怀温最在京都，今年请车带领将军。再来中都开拓旧地进化，请出
10: 兵机。
11: 慢点，
10: 好、
11: 哦，是。
10: 来呀，从中怀温啊啊三休。
12: 不要死啊！
11: 人家来麻烦小弟。
12: 啊？哦，喜子，
11: 你
12: 啊，跟喜子要行车了啊？
11: 你来做什么？
12: 父母要用我接来联系，这回就会问。
11: 什么？
12: 哎，行弟呀！
11: 啊，来呀、啊，走，
12: 将官何在？该发辛苦，
11: 是。
12: 哦啊，今年草泥瓦桥，春宅信教。
11: 这干老财务干给你的了了了了。
12: 春宅信教航海路线最近难得。大辛苦，是。哎，欢迎进，
13: 早吃小姨啊，千秋
12: 江霞当日正去，南秦子前去请罪将停不在。
13: 是
12: 昏暗来的了，
13: 来的家伙醒了。
12: 何呀，家水老干回屋

水壶啊，水壶，小牙签。

0: 里，压岁鼓一呼一表情醉罢了。
1: 醉了
0: 万岁大道，大开中文殿驾，千岁啊！
2: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0: 闲魂汹涌。不信你混松烟，从酒混难，永迎圣驾，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殿前，罗行有罪，何太天气？罗言轻为边关惊乱，陛下大功，何罪酒？铁万岁，信你松烟，从酒混难。日行一雕花甲之时，多处迎敌动用兵棍，四下关机追究难时，今将迎敌前交，何望秀才？
1: 四下关机在此，我愿请东北定行李，定心动作。
0: 下县问满满岁，
1: 从朝昏暗，你既是军机大事非总理，多令将兵，所为何事呢？
3: 是为玩游戏呀！
1: 玩游戏，
4: 柳氏此戏假行尬。寂寞
1: 是罗行秀寂寞
4: 不但是你随后万事驾驭了此戏
1: 就是此戏吗
4: 就是此戏罗小牙为何带笑
1: 罗虎笑天下事竟有人去错看陛下御剑进京，便得此戏救小罪驾。
3: 哦，此戏系兵登于四义混天之物，看御官多干一日日在目，我心上穷是认错了。
4: 是，徐来顺，是你随后比丘之戏。也叫关游戏，会混淆以错代理，期望胜秀。
0: 哼此顺推，罗行秀篡改学校，也是罗虎模仿罗行秀的家，以错代理了。要不叫不都，别下性格。
1: 啊？原来是你篡改的，你
4: 进
1: 去万岁！只要是老干将军鬼就将一世纪洗脚样，断是假笑是几乎假罗。
0: 慢，将一世又是何因？铁万岁，这里小人进京用多不多，专将一世将怀温见为雄心，免于死啊！为国在温，乃雄次挽留是正常。所生救义之，就是此人。
1: 哦，原来是个穷义之士。
3: 最后为求得此信，却误过忠义之行凶杀人，将他们行死罪呀、啊！
1: 求来呢？
5: 咋的？在地上斗丢，因斗丢杀害义士。今日宋烟自己无奈，将多练将兵。
3: 小干出入我敢学家多练将兵，
5: 算是今日一主意。
3: 小干的今
5: 日。

看恁两人正当对击，曲意啊行友，好好好好，你将走。

在客房听说，算将怀恩

0: 真精彩的一段戏吼，这就是三 D 的歌架戏的鸳鸯戏，最终呢就是听了伊的这结尾，啊，算讲是圆满大团圆。小姑，咱这款戏曲的这款三部曲，对这三部曲开始呢，一直到了圆满结圆呀，拢是安尼的一个形式。好了，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这部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哎，就啉烧的，
0: 是就听故乡的。
1: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0: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欢迎手机平台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闽南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剧东村呢啊，叫做苏沙乞丐哈。那这个剧目里面呢是非常的精彩，是对京剧啊，伊是过来的。那今仔日呢，伫个节目的进行当中，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的啊，就是选伫个歌仔戏《剧东村》的第一场《游园》。由于呢讲的啊，就是这官方主题吼，王金龙啊带着阮柳呢来京城参加考试啦。第一道考试呢无中啦，啊就失意啊，来到了这老村院吼啊，去认识了名妓苏沙，两个呢是互相爱慕吼，定下了终心啊，而且呢佮将这300,000阮柳呢是开进了了哦。那展开了了后呢，老村院的这老码头啊，就将这王金龙啊赶出这妓女院。苏三呢，提阮柳赞助伊，搁一道上京赴考哈。那无想到呢，王金龙去赴考了后呢，这个老码头就将苏三啊改配和这款一位这富商哈，这先生啊，或者富商和这苏三呢改嫁啦。那苏三呢去到富商因家呢，是做这睡衣哦，啊，和大某苦读，然后。呢，佮洪陷害，讲伊害死了这诶富商，就安尼呢，洪判死刑，要付这款台湾呢来三董回信。那回信过程当中呢，发现其中的一位这官员呐，正就是新科状元咱这个王金龙。那故事呢，就是安尼的一个这过程哈。那这三董回信过程当中呢，是能够熟悉个小林啊，结果剧情呢是圆满大结局。那今天呢，咱们听到的就是这个王金龙第一道到这老村院哈，在纪录院内面呢，熟悉了苏三的这段诶表演加这情节，非常的好听。过最闽南的这歌仔戏来演唱呢，是更加有咱闽南的味道哦。那这时间呢，咱就到顶来欣赏第一场。

Thank you.

0: 煞去。金哥，你再用提我的名去做官了吗？
1: 梅花公花旁，我梅花不念花名，要叫我念啥？煞去啦！我问你，你来这要做啥？一来梅花，二来向恁王妈妈讨钱。王妈妈，王妈妈，
0: 王妈妈在苏三的班中，钱等明仔日再来提啊。
1: 好，不要紧，牡丹开花。
0: 有钱人客，依旧水准啊！打。

0: 丢去咯。
1: 姚翔，要是这个说三，真是要气死我。

我探子。

0: 哎呀，有嘴了讲甲无烂，伊啊全无听半句。
1: 妈妈，阮姊妹甲伊苦劝就是，妈妈你放心吧。
0: 好好好，恁若是看书，啥物坎来接客啊？我买难相迎，结婚。
2: 多谢啊，妈妈。
3: 接客。
0: 来啦，恁赶紧去准备准备的，哈哈哈哈哈哈！我来去看看是甚么人来啦。
4: 阿妈妈，迄阮老人过来啊嘞。
0: 来就来，有甚么通好笑的？
4: 今天你来吃不比英日啦，是你刘春妮大福气呀、啊。
0: 福气，敢是甲我讲甚么财神爷来啦？
4: 就是替你呀、啊，请了一个大财神爷来。

0: 妈妈，这路就是单路两边的餐厅，暖到冰炉，不带武器，带领金正红天花的第三公主王金龙啊！
1: 哦，原来是桂林占领先的，哎，只有你们最先叫我报答呢。
0: 妈妈，妈妈，红龙柱的天公所三六天主国色，一大拜访啊！
2: 所三应该出来陪伴。
0: 哟，三姨妈，三姨妈。
1: 哦，伊身体有病。
0: 有病啊！啊，有病治来医就好啊。
1: 哦，王公子既然来了，我就来去看看。伊啊，那是看出来接客，啊，就是恁两人的福气哦。哈
3: 哈哈！二位仁兄。做啥时候请出来见面？
2: 尽管放心，两边说啥你看来见面。
3: 嗯，文明不如见面呐。
0: 哦，洪公主，这说啥你天香故乡谁敢救？我说爱呀，难得切呀。

0: 请拜见翁公子，
1: 公子拜见，双方有礼了。
2: 小心呀，一礼了。
3: 你我在此，你我在此都有不便，应该暂时退下。
0: 王公子，说三年听唔捌事，哪有怠慢？请公子立着原谅啊！王公子，请用便。
2: 苏姑娘，不知你芳名多少？
1: 一发拉
2: 黑。哎呀呀呀！我王金龙志在文在书房，今夜到处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想不到红尘之中竟有一处绝世佳人啊。苏姑娘，从今以后我愿思想到处，不知苏姑娘可以见怪吗？
1: 公主乃是贵人，那今天来主动接待，岂有见怪之理吗？
3: 这的拢在你吗？天数见呐！
1: 王公主为何不行？莫非说啥物太慢？
2: 岂敢岂敢，过时了。
1: 啊，这300两，哎呀，苏三快快快将王公子给留了来。王公子，哎呀，苏三你。
3: 王妈妈，你放心，我担保你明仔载王公子会搁再来呀、啊。
1: 哦，一定请伊搁再来呀、
4: 啊。你连怪伊。
1: 来来来，恁来看，300两银一杯茶啊。
5: 哼，见钱就笑。
1: 嗨。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Seré lujoso, llévelo

青笋青青菜一段吼，这就是山地的瓜阿姨玉东村这块叫毛。咱那听到吼，这王金龙呢，隔日啦第二道，搁再来到了这老村，来找苏三毛。两个感情呢是愈来愈好了。那剧情走个电落去，有搁较精彩内容无？明仔载咱上款时间，这个继续来听落去。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我就到这块结束了。听众朋友，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网户的网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五岁，总改改在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儿女网户，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每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9: 虚娘受疼撒国欲救脚步，
10: 盖也欲救往乎，嘎子把圣邪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雾腾腾，三国遇酒。
11: 宣讲小唐美丽遇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2: 我是阿仁。
11: 你晚上公众个遇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可以胡来嘞，王大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币站到嘞啊。接下来问你三国遇酒啊？
12: 嗯。
11: 给你个意外，你可能大姑娘晓得同样行都写谁吧？那行都给遇酒日门外哟，你忘要过问你帮得个意外，那个站到个谁个做人说呢？啊，米带大啊，有的国大姑娘能加上一个字句，我你欲救苦子，这你无语，欲救是弄你苦，你教育啊，给举骨头带你，要找到一些，就给个作者用事的捧在给基材啊，与理念找契机，给个治愈给个你教科目，就给嘞。啊，列嘎的，我你能嘎给个杭州有的过个我可以为的多的内火给嘞弄你，福大大哥有等日该贼贼米一买，有的过富子过你送了两斤斤你老要该几台百个该就贼一买，富子吧给是张一早可以薄肉大姑娘早该就忘的一下消费者可以吃的货上啊，再问你预就给啥的日嘛都能给干米做一买给你物质些啥一买，还有你杭州乐日子嘛都能有的过该裤子几股一家杭州你吧。几百年的废纸都给当上过故事给给养猪啊，有的过我的皮哥给呢，有的过 CSU 个西哥乐哥呢给不就将催炸负责很火逼蒙催你，你要过在意找贵类给你二是要你付火逼当上过你问你就是弄苦于给女书给给你啊给父母你研究员啊，
12: 你教育，
11: 你教育啊，
12: 你教育，
11: 给你书记个地家已经要再给你吧，给你又是博州大姑娘，
12: 你当过奥迪的助理，
11: 给又是上海的也是，给咱当年给到泰国给个子女接受，阿虎， 矮化
12: 啊。
11: 这个歌就是我这个做阿老，但是呢，这个给写出个歌，还是非常合意
12: 啊。反正这还能当我用意物，当我是在无意没事哦。
11: 哎，对对。
12: 给人家当我用意的，还给侬当过，你只能能客户几个意没？
11: 给咱那到通过一个科技个机可修。嗯啊，可以这个日个歌都列出来的，所有内面就主你那个歌都，我可以哈这个故弄，就问题一嘛又可以遇到这个车站和狗类那个公主，
12: 嗯，
11: 那么将过这个 A 户给着一个该日你个日样同桃子同红啊同红一个我过来又是
12: 要
11: 吃锅。
12: 但你发觉阿虎在那新闻那起头个日我你之前那个预告语呵，原来阿虎是一行要好吃。
11: 带故事那个带个几十股的那个个日那个，我给在一等一个都是别个喝那个富士锅，一等下得比个嘛是得比阿五富相对是一等下给所有的个都，就你那个那个做老杨呢，一个通风啊、吃锅啊那个点子结果喝嘞，还要日个个写几个特色呀，要几桌子强壮起来。
12: 嗯嗯，
11: 干咪还该。扛到火面，无非要给内生，我可以过得给个人工的人帮，否则大姑娘要不吃啊！你老太要那大吃早一吃，你那个可能是对面蹦蹦的一买牛亏的。
12: 那这个所谓的要你不拿吃有亏的吧？
11: 一
12: 说你咋一买个血啊，别个女婿。
11: 对，这个你说我你就是给一买个一买一个，这差取得买是永远是非一次过吧吧？
12: 嗯。
11: 然后呢，几位我你一买设计的过程多久？你为了再记啊，要个忘的又是个用。
12: 嗯。
11: 用一个网的是非常多的，那通过多点的台区一个协体购物那一个模式，只要一个话将的称来，还要为你就去备用，还要你写外一个我本物啊都该火面的总有一个我空，就遇到又可以修复一个事故一个设计，很多的个故弄啊事故那个弄嘛，叫养药给他活护以后呢，一买个盆栽啊，又慢慢能得上市，盆栽呢啊是还给很多日子啊是得到养活的。
12: 养我你依旧买的盆嘛？
11: 对，
12: 要希望自己有娘么？
11: 对对对，
12: 我你很多能慢慢是我发一些，你自己娘啊，你们给就发你们，该看等的。
11: 这些这些，那刚咪很多能有如果哎，我你给个一买涨到这百岁，还是很多能收到亚洲列家的这样的。那去很多一个传言啊，又是盖火迷嘛。
12: 嗯嗯嗯。
11: 那这里啊，很多一个盖得火的可能也养。

0: 应该没有西澎湖的吃了呀，给还给列里那个应该拍特复杂毕业
1: 哦，
0: 复合
1: 带
0: 那三个因为一脉帮上要复杂和阔细，
1: 一脉也没有飞过你用死我，你宇宙下的多得个一脉扎拉路，你跟那家驸马马来给你扶持扩大梦姐给我弄来的，
0: 对，那三个在我你宇宙我给火火又是外来一脚不惜一个资源的，给又是一级一个。哎，该事故的该不洗的该酒子，咱们过年又是给个哎，烈烈的该歪楼，又做了是特别喝嘞。
1: 又是个勇士，
0: 又是勇士呢，又是个遇到呀得呢，
1: 又
0: 是个得得遇的该。
1: 当又是个不烈了，可蹦起来是用的。
0: 对，给反正又是个整体来过，又是个给个遇人无可烈烈，那个该碰在你要费一次遇的。我你遇就该和明年一样做的费一次喝吧。那三个可以哈，消费者呢，带来结果要这个事故，哎呀，一直要是一买，那个该碰在一个推你。挖碰车，我你打工当晓得，我你遇就很多个一买在挖是泄酒的挖盖区。有的关键是不是符合给我，你要站到这些就得挖概念。
1: 是了，我你很容易买妈的意大利那个，我妈你别上网不顾吧。去你过年要跟日本行那在意。
0: 带洗。
1: 多意大利的物件吃的，我你
0: 多去个
1: 一买，否则个就蹦动一买。
0: 对。
1: 哇，跟你发光啊，贵啊，要人感动的。
0: 是。还有你很多基础不忙，给人当做的，给人还给你啊，基础的该加口罩不忙意义。又是过发夫妻讲是过带一日的买账一个机车，还要你带一个话没人有一个成果成果，那么是日一买
1: 啊，
0: 给呀开机一个无火无火生一个手机啊，盖面又是带过结果洗给了个还个机构机构监管部门机构部门的
1: 啊，监管部门。
0: 有个第一招呼第一招呼一那个嘞红旗可能是热的一个瓦屋。第一是个找这个八组，第二是个可以找第一组这个字的，背面呢要往的这个事故啊，漏来的我你自己懂多重，该用有贵啊怎么喝那一个，反正我你那个在自己多重一买，我该给你把吃给嘛都那个能管，吃了去吧，有时遇就该就没得，吃了去还得比喝吃了。
1: 给讲了一买哦，我来过吃个福豆当若影一样开始吃吧，
0: 反正我你
1: 那是喝吃个，你就能管你个带一买，给有时要带一是个人狗
0: 的。对，的木一年在我你遇就帮的个一买啊，该秋季个该加菜个这边啊，我是
1: 所
0: 以我你该顾别种个该叶椒个，
1: 在
0: 带我你遇就帮的个一买个盆栽啊和玉啊和杭州个该那我是要上鱼啊，那上过大过那可以找让吃我你遇就帮的个一来一买啊，让你吃没得嘛喝吧啊，给你们下个月就快大过那过得高兴。

0: 拘捕欧玉王姑，国语玉鸠故事，贵有玉鸠红人，几岁玉鸠正人，美丽玉鸠疼玉鸠的生养。
1: 我玉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3: 玉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呢是你呢？
4: 玉酒呢？
1: 我呢管你去屋。
4: 玉酒屋。
2: 夜里啥神楼彩灯，你光屋的玉酒屋外阿生啥？今天就没和他姑娘管你啊？
1: 第一个是俺呢普通度假药呀，是别个逗的。
2: 啊你？
1: 是快的快。
2: 玉酒屋咋管？
1: 给你盖。
2: 盖。
1: 嗯。哦、日盖。
2: 是快啊，日盖。
1: 给上吧，是一个会议的会
2: 啊，这
1: 个
2: 是哪？
1: 所以说，给你普通还是别个做，宇宙还是别个写的。
2: 对呀，
1: 给资本也是跟我你下的，给是以拉拢买卖从中获利无职业的人。
2: 是的，
1: 这么子啊。那另外，给没当过聚，给是啊？
2: 要个聚？
1: 相合聚在一起，聚一堂。
2: 啊，聚一堂。
1: 哎，是些连姊妹啊，祖母做协议，陪着个连姊妹聚吃做协议。
2: 啊。
1: 一个我的宇宙又还是被我逗的。
2: 晓得。
1: 一个是俺个小人，你晓得个？一个名字盖上吧。
2: 哎。
1: 是一个合作的合。
2: 哎。
1: 那么大姑娘晓得个快堂意思啊？被我冷成。
2: 啊，是的。
1: 第二个就是相合聚会，有聚
2: 一
1: 堂。
2: 啊，一堂。
1: 哎，通力合作那个意思。
2: 哎。
1: 啊，三个人啊，聚吃开家店。
2: 啊，就三个人合伙开家，合伙开个店。
1: 是西。另外概念是合计核算的意思，
2: 意思有么？该意思吧，很多互动啊。
1: 对，你姑姑吃
2: 啊。
1: 那这概念，我女就让你甭提湖南过，你个姑姑吃
2: 啊。对呀。
1: 啊，你姑姑吃。
2: 对呀。
1: 就是估计的估哟，还该
2: 是
1: 哪个的估？啊，这些啊。但是你我女儿那个的，你姑姑吃，该是够够了够了。
2: 啊。
1: 你别难过，就合不合算？
2: 合就在哪？可不可以呢？
1: 是吧？你姑姑吃，给开始够啊啊，够了够了，
2: 够了够了啊！
1: 够算，
2: 对，
1: 不难过啊，
2: 对，
1: 够了，给我牛哥吧，就是不合算，
2: 不合算嘛
1: 啊！是，次次那啊够了给。
2: 啊，意思个意思，
1: 有那意思，
2: 啊，意思个意思，
1: 是有个例句有那个呢？
2: 对啊，
1: 那够了
2: 啊，
1: 发觉，
2: 不够数，
1: 我就把那句稍微那过了吧，够福。
2: 意思也叫合伙嘛，
1: 与人合伙合作经营，
2: 是
1: 吧？该公司大姑娘给付的，
2: 对的，
1: 是西。该给了有这个核算，不给了我发个这归税，还有这核算。
2: 对，
1: 有的给干什么？我女角多久？反正资本有那
2: 个
1: 意思。
2: 要再多归税啊，你要五百一万呀？
1: 哎，是西啊。另外给你是挑啊，轻挑的挑啊，
2: 啊，
1: 轻挑的挑，干咩？哎，有的那个意思。
2: 对的。
1: 啊，我你一百国资本进，我你啊马歇。
2: 我也该
1: 给。哟，给干什么？找来的。
2: 我
1: 改意思，
2: 改是不同。
1: 毛改你是敬佩的佩，
2: 佩白白木，不是
1: 白
2: 白，白
1: 木
2: 嘛。
1: 将啊戴白木是西是西，
2: 佩服嘛，
1: 是西。一个面是挂带的意思，
2: 啊
1: 带
2: 啊佩戴，
1: 哎是西啊。或者陪着公安来那个机卡白记，
2: 干啥去？
1: 剑客嘛。
2: 哦哦，佩剑。啊。
1: 另外改面叫牛白。
2: 啊，玉佩，
1: 哎，是另外给你行白舞，有哪
2: 佩服，
1: 啊，对，我们给人家嘎达把富，富外给富，
2: 啊，
1: 知道吧？把富洗地，
2: 那对呢，
1: 啊，一方地一方富，
2: 啊，一分钱一分货，
1: 啊，我就建议上面当国的，
2: 是吧？
1: 我要给你当过父辈货币，
2: 货币，
1: 特别意思，
2: 啊，
1: 另外给你当过原来入囊一宿，给你宇宙有啊些，普通有啊多，
2: 那你意思？
1: 入币那么蠢货吧？
2: 哦，
1: 但是我宇宙一百块富还能贵，我你管你该那富是该好富
2: 啊，不是个好货啊！
1: 该宇宙摇滚，
2: 摇滚，摇滚，摇滚，摇滚，摇滚，摇滚！
1: 我天，该宇宙满富
2: 啊，不好的呢，反正有
1: 啊，
2: 不合呢
1: 啊，满富啊，富是该好富，该是我你那个，我再过你几个那个，几来个那个一路富色
2: 啊。一路货色，
1: 一路啊，一路日系，一路的，一路的货色，就是
2: 一路
1: 的货色。那我要给你奢侈的吃，奢侈的吃，这个是啊，你杭州。

0: 让你南岗我的小动物啊越来越多
1: 奢侈品
0: 是吧，是稀，但是这个是我的越久多种人是嘛稀国家的
1: 啊，
0: 奢侈的吃啊，
1: 因为豆子啊不带用
0: 吃
1: 吃
0: 哎是稀啊，谁吃捧
1: 谁吃捧
0: 啊，我的个奢侈南岗我的国家别国都没拿乐意航行用的日子也是稀的稀啊，那
1: 个虽然要外来名词一些
0: 啊，奢侈品嘛，
1: 啊、
0: 你就能国给国家给日本那个欧美不懂过去，
1: 有的嘛不是
0: 啊，不是嘛不是呢，奢侈品你还叫国么？给咱你们都给咱奢侈品，你就能给杭州那边不懂白去国了，
1: 对，
0: 给都吃谁吃捧
1: 啊？
0: 另外给名字奢谈。
1: 奢谈
0: 是夸大嘛？
1: 哦、
0: 啊，奢谈要过的
1: 啊，
0: 这给我你下这个，
1: 嗯，
0: 那么我你呗，要冷冷话给人家你，给人家你喊我你一杯果吃哦，就给上吧给你嘛，谢我家
1: 你，你要给人家，
0: 给上吧是一个七，
1: 七，
0: 嗯，
1: 给啥你人家？
0: 给人家你不懂你有的你柴。
1: 柴
0: 哎，在东北东柴背无柴那个意思。
1: 老藤姑
0: 哎，给杭州人家说过，你福州武术几乎都中国，我开头抖吧，意思下得你就下得。
1: 我呀。
0: 那冷干网啊，改名字佼佼者的佼，改过抖吧，改到国。
1: 国
0: 啊，美和国和
1: 脚
0: 好啊，切去预备的，我你晓得啊，佼佼者，
1: 佼佼者，得比得比好嘞，
0: 得比
1: 好嘞。
0: 我改名字一啊，给人吧是一个一加加个一
1: 啊，一嘛小鸟
0: 依
1: 人，
0: 依靠哎，依科
1: 依科
0: 啊，靠着依偎的意思啊，我有个依科。
1: 嗯，
0: 另外给你当过是惜衣无梦
1: 啊，相依为命
0: 啊，另外给雍容。腾容的意思，
1: 该咋过
0: 啊？
1: 该咋过？
0: 仪容
1: 啊，仪从
0: 哎，百依百容
1: 啊，百依百顺
0: 哎哎。然后给你是介词，就是按照的意思，营造的词。
1: 哦，依我来看
0: 哎，营造的词给学你娃子早可以背过去
1: 啊！我要那早那当早
0: 啊，就给个依是那个意思哦。
1: 懂吧？嗯。
0: 另外，给普通洋，你现在都洋又可以吧？
1: 洋
0: 洋哎，洋装嘛
1: 啊，
0: 给是给他嘛是一个银的银呐
1: 啊，是给
0: 给女就都一
1: 一
0: 一公一八
1: 洋
0: 洋公洋拜嘛
1: 啊，洋公洋拜
0: 啊，那个意思
1: 啊啊啊。
0: 另外，给们你弄我弄，一个是
1: 啊
0: 弄
1: 弄，
0: 你还晓得弄弄又是吧？
1: 弄，
0: 大家都说你只朋友是和你多久的你呀？农农啊，给我你一黑五嘛吧？
1: 一黑五呢？
0: 哎，农子哪能了？然后给弄啊下来吧
1: 啊！
0: 给弄啊，给名字哎，给弄财帛的帛，
1: 帛
0: 都吧
1: 吧？
0: 哎，不啊不吧？
1: 不帛，
0: 嗯嗯
1: 嗯，
0: 不吧是吧？给我下来，我给你是卑微的卑，
1: 卑就是
0: 都卑
1: 卑，
0: 哎是啊，卑微，
1: 卑微，
0: 哎是。给弄啊，给名我你给上吧，是一个哪？给你一九年我你只把一样的有五年多久还是个数字你的呢
1: 啊咋过呢
0: 都怒给你我你一九福都得去怒怒是五语多五给五女去活女多就是你啊你的意思但是我你一九年有几个人啊你有冷啊给你活没有要是被我斗体
1: 你叫多
0: 捏
1: 捏
0: 捏
1: 捏
0: 哎捏吃都捏吃割嘞
1: 扬起来吗不挪哎在这干谁呢
0: 都捏死嘛就是昂起来嘛
1: 对啊
0: 昂头嘛
1: 昂头嘛
0: 啊是啊都该翻捏袜具
1: 啊
0: 是给个人啊大伙那下都可以啊是铁球给让吧谁给
1: 那
0: 那给我女眷的过来都吧
1: 啊要给
0: 都你捏死嘞
1: 捏对
0: 啊是啊我这只把我都捏死个得
1: 有
0: 概率
1: 火吧啊
0: 跟你连忙打过囊啊白勺的给个人啊给我你下的都对好吧啊，有一种豆豆对木，长在一个啊，陪着个对苦，
1: 嗯，
0: 啊，挖水果，挖水果，你目的地
1: 啊，目的地，
0: 哎，目的
1: 啊，目的
0: 啊，给你忙打过来是对豆吧，让你们，
1: 看你们的，
0: 对豆吧，对对，这里我们都对豆吧，但是好多人喊那个对豆吧哟，
1: 对豆吧，
0: 但大概我挂对豆吧，大概哪个嘞？反正就是改名字对豆吧，
1: 那可以咋个？妈妈打过来是，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2: 格雷是玉酒，格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阳，格雷是玉酒之母，美丽玉酒。
3: 玉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玉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呆愣。
2: 玉酒，一如五雷绑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让西。

0: 类似可以在一马洗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1: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公元323年郭璞建成朔门临江瓯江的潮声一响就是千年
2: 这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超级港口唐代造船宋代设市博物无数青瓷漆器丝绸从这里装船驶向大海
1: 千百年来如同周达官跨越重洋抵达柬埔寨无数温州商人从朔门扬帆出海把屹立并举的种子撒向世界今天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海铁联运在这里交汇
2: 但无论走得多远温州人的根与魂始终系在朔门古港的潮声里
3: 世界的温州千年的商港从朔门向未来
4: 既自欲救红屯门友欲人欲救内女网户买你内女欲腾欲思许
5: 大姑娘好我七霞希望大姑娘腾跟你给买你一类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过来给一句宇宙类女呢接着妈妈的房啊乐趣就你个妈妈的房啊乐趣呢这则给一句类女呢应该过着妈妈的房啊乐趣好了一个姑姑呢别走着妈妈的房啊乐趣妈妈的房啊乐趣妈妈在你们这里妈妈呢又在我呢推过给娃豆娃豆那位房乐趣是们给娃豆那一张子乐戏了吧楼那一张子娃豆写房子吧白骨写房的娃豆那亚子没得适合感一胖兮兮的娃豆写房是们给娃豆一张子乐娃豆乐我那晓得你整对吧是乐戏了吧可是过着妈妈的房啊乐趣那个有几句类女呢找来样用一个能的你能去抢能但是过手呢洗多了场乐里把日鬼把子呢还要一特一特一特的他是过被人那个你哦妈妈的房啊乐趣对面那是过要来什么买啊来妈妈你吃给没塞拜过秀过去那有都能塞了他洗了场他是为了那个我叫你那个塞那个秀一特一特的妈妈的房啊乐趣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发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姐猛姨，我女就来把生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冲那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日。

0: 蒙古语，今年啊，我呢是大姑娘家爷爷，有酒类女，接着我托福娃亚。旅游计划把生鲜物。
1: 今年王辉就把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我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熬过阶级节路。
2: 吴用语呢，张江子一蒙，中国与非一些。我在腾腾吴用语过称和说给故事。
3: 这都正菜内容，有在中国该在过不地的美丽宇宙积木。
4: 举步遨游万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5: 泰国宇宙世界河内火，沙称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可西湖，是我这一头闹过。
6: 这对要尿的四个呢？天坛五国，沙朗瀑布要阿多，烈士伯伯能吃过，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东都对古我爹说，能吃龙女要我，南都个对多吉列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7: 南都个对多吉列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8: 张是说。
9: 宇宙一如历史悠久的奥运古城，沙石秀内传奇内容。
10: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拓长子歌舞人心。
11: 历史可以在一马戏人，
10: 将这个万古解析宣扬，必须去歌舞体舞系的多台巨制。
12: 用该该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宴。
13: 天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与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
15: 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6: 阿旭，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7: 高又是我呢，
18: 宇宙人；
19: 盖又是我呢，
20: 宇宙人。
21: 哇哦，不错呀！
22: 小吴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23: 这里是宇宙，这里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
24: 这里有最动听的宇宙盛宴，这里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25: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拿到这一张感觉。
26: 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温州认识温州。
2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2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思梦想，可牵线的守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29: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30: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31: 腾美丽宇宙。
32: 各有故事，宇宙的圣人。
33: 来自中国，北得宇宙。
34: 最具有的宇宙之兄，最动听的中国盛扬。
35: 我在中国这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36: 举步遨游万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
37: 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盛扬。
38: 徐娘秀腾三国宇宙脚步，
39: 盖爷宇宙万户，嘎子把圣贤物，所有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宇宙。
40: 新娘小桃美丽宇宙大姑娘，我是火酒，
41: 我是阿仁。
40: 自己为张公公个宇宙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哪里王哪闺女啊，可以站到货币站呢？来啊，好，接下来我呢，三国宇宙啊，老女老王呢，不拉不拉，哎呦，巴拉巴拉那个八字啊，给你一个你哎，再去工业互动，你是我你宇宙与不与的。

0: 女生区啊是正式的词母啊，互动的话一直只有的才女你啊，即将列根据那个自家多种的米费膝盖怎么开火，我预计话要在内就比个古董的地主，一概在工业沈阳啊，话要是以女舞啊唱子舞动，我以提个舞啊给人机空噶，该比布拉布拉几个你哎，再去呢以一黑裤预计列个人是啊李东当几个做样式啊，遇人几个古人几个露台，一图遇不遇都要几个遇人个身体子女，那啥个快速高。路对啊，你的工业苦多，
1: 但
0: 与不与最外的一类子女啊，几乎无一个是一个义务的苦人啊。大哥，那可以说对买屋的很多一个咋个呢？愚人和工业没有能吸机会的那一类妹子啊。
1: 这话是背过要意思的，而且啊，很关嘛是所能给
0: 就。就你连这话要很多的互动意思的呢，都来问你愚不愚啊？红飞机的内容给你睇，陪着过古董的旧子多种其实啊，你呢？爱配个工业机密外，
1: 啊，
0: 要不是布拉布拉给还个八字么？
1: 巴拉巴拉小魔仙，
0: 啊，不是不是，巴拉巴拉童装，
1: 巴拉巴拉童装啥的，
0: 对的对的，还有啊，是一个给义务的苦多，啊，工业的厂子的婆，啊，还有传统的啊修修工啊，给嘞工业的嘞苦多，
1: 嘞我是卖行，
0: 卖手续的嘞么子，要不给帮上个动作，给弄上个，
1: 给帮上做动作，
0: 带给给嘞互动。啊，有米西行都给
1: 慢慢啊，带西，
0: 然后可以啊，不知道你鱼不鱼啊，不穷给啊你呢，厂子给来玩，
1: 带
0: 啊，可以在云啊，还个鱼区对买的行都工业的内容，一台货给露台。
1: 该是别个也讲的，我你当过鱼不鱼当做中的红酱是很好的，
0: 对，
1: 但是要要是我母你话要长骨刺，
0: 带西带西带西，
1: 很好的一开门子。
0: 啊，本身伊来修的话要很多动物皮给来挨皮，
1: 啊，
0: 肚子自己修的，当上过几个要来门子可以洗酒吃一身呐，陪日过啊要很多的，该我你当当忙忙呢。还个介意啊？要不佮以前你系呢，佮木能介要个 iPad 个啊个解析啊，解析啊和啊批对啊和，佮咱当年要三彩个鱼个个小朋友，长在个个人机个故事啊，属个个鱼区对买啊免费个汲取啊，本木一买你外。啊，火给个中介小朋友，能给个对皮啊，还打工人可以在这道去吃的。还有呢，啊，很多的啊，个女错的爱配的个矩阵啊，给有时候你讲过的，
1: 哎，
0: 给配的过给碰把子要给来爱配的个字的是吧？还有呢，还个不一样猛的小马宝莉啊，
1: 啊，
0: 汪汪队呀，
1: 哎呀，小马宝莉汪汪队吧，卖靠西也差点。
0: 是，给来爱配的外当时一张剧吧，一类机密外，啊，打工人个配的过你个买的比思绪嘞。你有可能会下的列个等等一个人说你有可以打慢慢找
1: 去啊
0: 小马宝莉该行到女慢慢思绪
1: 小马宝莉给你把球卡贴
0: 啊带戏那反正都是抖音那我要还该贴贴纸吧你都是抖我要 DIY 一个天气曲啊你陪着你这外给他养吧
1: 啊
0: 呀还该做一个晒给你这外吧盆栽呢
1: 啊该该可以过打过来就好给我可以打盖养
0: 我要陪着个壮的吧给他抓你的 A 车
1: 哦、啊，那个就被过给了阿忠哎，
0: 对，还要陪着女人，那个反正要给是一个小组客人啊，有时候给可能只有互动的自己互动的个内容，提取自己的么子，打工人可以找给要来互动啊，还有呢，还给给个好朋友来快闪吧，你爱陪就比吧，啊、给你网搓擦棚吧，还有还给那个要给碰头，你晓得吧？
1: 哦，我晓得，
0: 拼豆。
1: 拼豆，哎，谢谢。
0: 但是该做 DIY 呢，阿叔做 DIY 的一个相对于谁啊，反正。
1: 当我对于一个当很多个做那智能人的就是。
0: 啊，等，我吃下该么子，我要个背谁。
1: 啊，要的。
0: 啊，又是哈尼只对于哪个呢？我是谁个对于？你那个是个最对，你能挖得还该。
1: 对，俺差不多人脑中过点女人有人管，太费眼睛了。
0: 不拉不拉，啊，对。布拉布拉中将来跟那家爷个，我嘞要上一次那个厂子盖一个盖户籍的盖出生嘛，是吧？那上个给了给你啊，点碰吧你是生家一次吧？啊，我这你爱多种，一碰吧你给这高级啊，给股长米，给股薄用的盖厂子那个盖，
1: 给股长米
0: 啊，长米那个盖啊，厂子的设备做互动多种。给别人你当一个工业人区啊啊，可以露台问你遇就遇不遇，遇不遇你当屋门闭门当一个几岁雷你，可不拉不拉当一个五洞吆喝给凑上你是各对气候的。
1: 对
0: 啊，那上个盖米又是政府快吃你学习帮扶当一个非和一个地方。
1: 我才是那个，当过你 学会了这五幺那个四角嘛？
0: 对是对是对是。
1: 如果那个脊椎断，
0: 对，
1: 该你打过那一块有眼，
0: 有眼是
1: 是吧？
0: 有，
1: 嗯
0: 嗯嗯。结果改变有组有副打打的就讲有个卡很卡打硬，有点不是那巴拉搞意思啊？你在是，也是是手机的脚，结果紧密讲讲密的啊，讲密的啊，上头的就用耳意思啊。其实电视机个还个有几多个内尼块，手机个窗子个内工业工业个空间多种啊啊，呼吸区啊，几多个那块裂个的。其实通过很多个工业个来互动，那他们买块数大致一多种啊，造成火热个个提升。
1: 因为我记住那工业互动呢，不单单当过是啊，也是魑魅生行业，就是国内国内，不管能当过很多个互动，有不有动用大动学，这个是个。学习打动的，
0: 对，
1: 都那个反光物的，
0: 是是，
1: 是吧？不买啷个思绪吧？
0: 要不我你遇见那个副总动要和总是给几岁一张啊？吃的嘛和给个人嘴吧？那上个我你不拉不拉可以过哎。给喝给找薄肉我你肉类我你运动要喝正子外运动要喝这外那你做庇护的在一直给期待给也懂啊可以长长给走的无正子给梦些可以找小屋我你运动给人机本身的话可以在一直给碰吧给这外给炸汤啊豆腐给就做样啊，反正该是个过了，要打工人，要是要打要是打嘛买衣的朋友啊，
1: 该买四
0: 啊，带你啊下得去该这个，你正好陪着哥你找了还该，马上又要找雨不雨的事，你下得啷个打嘛买这个事。
1: 要那个雨不雨行都估计是行四学不买大的事。
0: 对，要上一个去吃一些呢，反正给那屋子工业衣打工人可以找去列个吃，要是问你工过呀，给行都一类互动，你可能要想吃给我，你可以找吹雾的多种
1: 啊。
0: 给你问你啥国语就夸打工人，过得高兴。
1: 如果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2: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腰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4: 于旧人
1: 该有人我你
4: 于旧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无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6: 啥城市秀和红果
1: 于旧日该喝的一火
6: 用古腰该女吃过
1: 啥冷不不马奔波
6: 母亲阿朵啥红果
1: 把腰不知素我错
6: 东斗背本黑死脱
1: 女子物界懵奔躲
6: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灯黑西过哈脚
6: 日语女黑老一多
1: 用笔过女的眼破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傻夫此得蒙羞弱
6: 他用罗杰望蒙者
1: 人有旧时蒙之国
6: 蒙以女子非用过
1: 挖吃发过沃托
6: 过不地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7: 最书的书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1: 鱼酒呢过鱼酒屋
6: 有谁开始屋
8: 鱼酒屋是别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鱼酒呢
1: 我你管你去屋
4: 鱼酒屋
0: 你管我一开始吧阿生子你今天就没空打工的管你啊
1: 西国该崩
0: 你要该崩啊
1: 崩裂给崩
0: 啊崩裂裂哎过来嗯
1: 崩一宿呢，休息又是让我的国语又是崩了，
0: 哎，
1: 啊，我的文体陪着过那崩开啊，反正崩的意思又是个几声母了哇，崩开
0: 啊，
1: 崩点崩掉崩子冷，
0: 啊，冰条冰淇淋，
1: 哎，是崩动词啊，
0: 崩动词啊，冰冻起来了，
1: 崩无意我呗，
0: 啊，冰化了，
1: 哎，是现在崩哦，反正话给你是几声声固体给给，
0: 一声母要你去
1: 崩多
0: 啊，冰糖哦，
1: 哎，是是是，反正话给你还能管理系列。
0: 咋过年
1: 崩裂崩裂
0: 崩裂崩裂啊
1: 崩手崩脚
0: 崩裂崩裂啊冰手冰脚
1: 哎是啊人女在啊是崩骨
0: 啊十月十水很冰的
1: 水冰骨了
0: 啊水很冰的
1: 又崩到骨头了吧崩西崩吧
0: 嗯
1: 冷话给你们有洁白啊那个意思
0: 嘛
1: 啊崩子崩伤哎崩成油脂
0: 啊冰清玉洁
1: 那么子啊刚我你崩起三五度钟刮别个豆腐给翅膀有个崩起裂齿
0: 崩起裂齿给他牛
1: 啊
0: 给他牛
1: 有点意外。你晓得
0: 你这次就要跟我到下的等
1: 风景的是别人过呢，我看你路吧，找卡的啊，一堆学娃我蹦起来吃吧。
0: 哦，饭凉了。
1: 哎，有的蹦起来就饭菜冷了，
0: 饭菜冷了啊
1: 啊，年年就会上囊囊
0: 啊，这个
1: 蹦起来吃。
0: 那个娃有个娃里哦，你这里怎么改呢？
1: 不可能的。
0: 上啊。

0: 你就该蒙娘妈娘妈看能过过这蹦极列子
1: 那我呀能够能到自己能这样这样个疼
0: 你一哭能你给疼啊过来给你有的也
1: 反正发扬了就是发流吧嘛发扬流吧给这样子你就该不得要发扬能比行吃铁桶木吧有那个意
0: 思哎是蹦极列子啊
1: 再给
0: 你妈一本你问我你啊外国妈我们买哦这次卡里面的通话子说蹦极列子是在头痛当天这帮又是挖车里哦你就能过蹦极列子
1: 蹦极列子啊
0: 我只要那个吃蹦因为那个外国那个外国
1: 那个
0: 类蹦极列吃个吃的个
1: 哦有的还
0: 就凉东西
1: 冷饮一样的那个问题
0: 啊是是蹦极列吃吃的
1: 吃
0: 够咸吃的也蹦极列吃反正就是吃根本是流我估计这帮又蹦极列吃
1: 蹦极列吃啊
0: 这样本称十列概念是表背是行列称
1: 哦
0: 啊一姑娘啊我提啊找个找啥个啥人路是给来个吧
1: 哦
0: 啊就本称十列
1: 就很冷清了
0: 哎给个人管鞋
1: 鞋哦
0: 嗯可能我你管鞋比那管多
1: 啊要管到要管到嗯
0: 人话给人啊你都桌
1: 桌
0: 嗯
1: 你要该桌
0: 村庄的桌
1: 哦，村庄的庄啊啊！
0: 该一百国是有这个村路
1: 啊，
0: 村庄哎，
1: 村庄。嗯，
0: 还要西的哩，你配着过一座门城
1: 啊，你
0: 竹桌、瓦桌、
1: 茶庄、饭庄，
0: 哎是。我们给给，搿种话给你四通八达的道路，你个阔座大的
1: 哦，康庄大道。
0: 哎，是是吧？我盖那行泥绣啊，
1: 泥绣咋过呢？
0: 做泥
1: 哦，庄严
0: 哦。搿类呢，我要过端坐
1: 啊，端庄。
0: 给那的。都能过去是也到对坐席的东西，
1: 一直对坐席。
0: 哎，是。第一个是俺你问我给巴豆，
1: 巴豆来
0: 着。哎，豆啊，
1: 巴豆豆阿牛，
0: 巴豆豆脚。
1: 啊脚。
0: 给你本钱我一只帮伊某一些古几颗的，
1: 用
0: 还有用的
1: 哦。
0: 哎呀，给当脚母鸡当脚。
1: 懂吧。
0: 没过呀。
1: 是给是给
0: 啊，给是巴豆我也能过啊。等你看到一堆小富哥小别人过，嘿，我本钱非常过耶。
1: 摇头过
0: 呀。俺年一来说母鸡过当脚哎。
1: 摇头过。哎，
0: 当过啊，给脚。
1: 嗯。
0: 另外给都枪啊，给啊脂肪也能你都给过洗啊。
1: 啊。
0: 枪有。
1: 啊，你呢？
0: 抢救给抢的。
1: 啊，庆祝的庆。
0: 抢救给抢。另外给你我你过生没生生王德楼的生哦该吃饭呀然后有时给有时乱给意思有时
1: 吃饭
0: 就是生哎给另外给你的锅
1: 锅
0: 交通的交
1: 哦锅通嗯
0: 锅通的时候一概念陪着过锅土啊你呢啊锅哈你啊锅哈嗯啊
1: 交给你交给我
0: 那个锅哈一辈当着吃
1: 啊小孩给上辈
0: 一辈当
1: 对给家长看
0: 有的一辈给那的啊
1: 对
0: 一辈过是给一辈当我你娃子一辈是一阿姨啊你别过都啊有个爷爷奶奶买个爷爷奶奶别过都了吧一概念是西楚基友的意思
1: 啊
0: 国家哎
1: 交界
0: 哎是去讲我嫁过了
1: 二郎腿一样的
0: 超喜嫁过了嫁过次罗
1: 啊就嫁带
0: 那乖
1: 啊
0: 我要无锡内有你是个意思
1: 嗯
0: 啊让人过月
1: 啊人情来往
0: 哎呀我提个屋里让人过月都喜那人情很大很多那意思啊玩无锡鸡油陪着过你无锡鸡油意思
1: 啊
0: 瘦无锡瘦意思
1: 咋过呢
0: 啊过季
1: 啊给大家
0: 交账啊
1: 交账
0: 啊过季
1: 哦
0: 有带气呢，有如果你给个八，陪着个那啥八的呢，你给八雷龙个气，
1: 交接一样的，
0: 不要不要不要个，要接有公公猫给嘞，就给嘞，你要带有
1: 带
0: 我，你带个小给擦出水你啷个呀？
1: 是
0: 国际，
1: 懂吧？
0: 国际和国际，我认识那个国际吧，我你们叫一声呢，
1: 交接班，
0: 国际吧，嗯。另外给你陪着个呢，连个呢背过和
1: 啊
0: 人。能自家做种要喝，交朋友哎，
1: 啊交朋友，
0: 哎个叫能哦，
1: 啊，
0: 过秋，
1: 过秋，
0: 嗯，
1: 干啥叫？
0: 过秋在这里是立秋，立秋，
1: 哦立秋，
0: 我女婿那个过秋，
1: 啊那个，
0: 哎是那个过秋吧，
1: 哦，
0: 啊雪呀，嘎嘎飞呀，那个暑天五口，那个栗子吧，
1: 栗子吧，
0: 过秋，我女过立秋是个过秋耶，
1: 懂吧？
0: 给你希望打过呢，过秋是立秋，那么过春啥意思？
1: 你意思是给几次多种过来应该是一个
0: 不是
1: 你搞啥个过球过过你那个
0: 有一个过程和过球
1: 过程是吧
0: 过球是垒球
1: 妈妈打过老师你懂吧没有我是卡姆
2: 阿珍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3: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大你要麻烦大的
2: 阿珍祝你给了吃瓜谁会得瑟呢
3: 让我给来扶子与酒囊
4: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 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要我比那我脑壳
4: 瓜娘你放肆了崔丹啊
2: 玉酒给美蕾写词了
3: 美蕾玉酒见你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5: 江乐斯果图
6: 大哥呢今天的要个你们红色有啊其他功能改言让继续哎啊你们是讲五斗局五个斗五个斗要你过户啊你讲五斗啊今天的其他功能啊只能给谁一系列的改言啊比如说要五座资本的斗呀五座月阳五座要斗的东外啊不一定能得给五斗要来你过户当今年是大国人改业第一方面内容。今年大国人准备要向西当美呢，美美节奏是腹部育母，哎，有那个育母呢，得问你腹部啊，个育母育母，腹部育母四个字啊，做美美。再问你有九个一句有女啊，有九个一句有女，没得呢，应该是啊，没得应该是啊。哎，我再来讲一下，你讲五斗啊，五斗的国货嘛斗，一家国货呢要五家资本的斗呀，是斗呀，但是不可以资本的，哎，是要五家呢啊，也叫谁打，谁打上你呢又叫打瓦，还有是个职业是漏水桶的成分，等呢叫大叔，大叔上你又是支书，哎，就是漏护工。第三是用我啊，第四呢啊，啥呢呢是无贼，无贼啥呢？一脚要斗的扩外债的贼斗啊，扩外一脚要斗的扩外啊，可以资本的。第五脚呢，就是生日的日啊，就是日贼。第一个日贼呢是啥呢呢？啊，又是斜体贼啊，有人推广那个斜体贼，斜体贼呢在这字也是啊，四一户杀他。哎，是一户杀体意思啊，是一户杀体，日白个日啊，一个日呢，一个物呢是生物的物，物贼日贼，用我哎，支书哎，大娃第五脚呢，我是资本要药的豆芽，这一脚要五脚呢，苦样药样过去的啊，我你红鸡药介绍了呀，药样对不起些啊，你们是给你药样啊。一脚接裂，裂纹腿骨呢要加两袖扣啊，等扣子开始要样，等要杠，要杠着了五叠啊要样。哎，第三脚呢是臂，我有单臂着的球啊。第四脚呢是拓，我你们是着的拓，过去啊我你连你啊踢一块踏的嘛，鞋子给你上的拓，开始就要样。还有叫你是买啊，你买你可是吧？比这个买债的买，又是人数，有人数这里的你坑了，要你豆浆的你跌了。过去有羊啊，还有五脚豆羊。还有呢，有五脚要豆的动物啊，我有个五斗猪啊，提谁能吃那是几根五脚的豆啊？动物对不起，是叫老生啊。啊，你们是呢？第二又是石磨之子。石磨之子啊，给要斗西的。第五呢是暗公啊，提示难吃啊，暗公要斗给东位。第三呢是贼啊，贼要的是要的是脚的那个贼要斗西的。第四呢是来吃白蚁啊，叫白虎来吃白蚁。第五呢叫拉乌木，拉乌木呢又叫人过个又是脆骨啊，有脆骨啊。所以我呢五斗猪啊，给五脚斗要斗给东位。就是石磨之子、暗公、贼来吃白蚁、吃脆骨。哎，我你一对人呢，还有五头给人的过户啊。一家过户上你呢，过个开啊，黑白人、开白人、开蒙蒙白的蒙啊，加加平头的加，屁白人的屁，头帽子的头，开蒙加屁头。哎，结果是五头。还有个呢是。吃下对别头是个能力中道具啊，要过你一脚对别头，你我是一对能过你等到的就三个过户。 恭喜大官人加爷啊，我你要加类似。

对呀，故就跟五道可能加愿意互动的国父。那记录起呢，又不给你阿大哥能详细当你的美德七下，给你妹妹叫做父母玉母，哎，啊又是个道理的个玉母玉母，哎，催我呢又叫我为句玉女，叫你母母道理姑，又叫人家是句娶媳妇，啊，我跟人家你是个媳妇通啊，你说你是个房屋，我是媳妇吃我。你都是看了看了，你找我母是头里骨刺，你都是怀疑怀疑，你过去呀你是狗，哈，啊你是狗夫哈，就你是母母头里骨，啊就是说你个念句子说狗的是狗，你是吓得的，你这都是吹吹刺，你叫人家国平人，你话不懂啊，你母母是头里骨刺，哎，母母头里骨，就你能过呢？哎，父母与母抗争，与母又是靠的母母。或者母，或者哪哪样多啊？那腹部，腹部又是头嘞，所以叫腹部与母，还有是母母头嘞骨。

途上路远，坐失总太易，才学会及时缘分。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就你给了吃瓜，谁会都是呢？
2: 要我给了胡子宇宙呢？

0: 是吃来吃在干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0: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当的。
1: 玉酒给美蕾，先吃嘞。
2: 美蕾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0: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玉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玉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得冷。
3: 玉酒，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雷丝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喜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3: 美雷玉酒。是雨水家俱部宇宙的声音。
4: 给你，你过得看我。
5: 马和考试哎。
6: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5: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玩得咸宁。
6: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我背过没意。
7: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4: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福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啊，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看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玉酒自家喝得火，
8: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8: 我称阿朵啥红果？
2: 把腰脖子束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8: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过，
8: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我脱，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1: 聚得丝绸，七日聚叙盟友。
9: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字。
4: 七日偶遇妖娇王府，
1: 各有骨头王一美嘞，夕阳夕拥。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玉酒先吃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鸡那个王当被死不，阿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类一鱼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3: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玉正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生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雷。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3: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五月五逢端午，赛龙舟，食粽子。端午作为传统节日，迄今已存在了2000多年，是中国首个跻身世界非遗的节日。在浙江，端午节的各种民族活动也是丰富多彩。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浙江台采制的端午特别节目，
1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 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在浙江省青田县船寮镇洪府前村的龙舟制作工坊迎来了最繁忙的时节。村里边几位经验丰富的龙舟手艺人正忙着制作今年的新龙舟。测量、刨木、铆钉，每一道工序都较为繁杂，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青田县船寮镇龙舟手工艺人毛根文讲，做好以后要拆桐油，桐油拆上去之后，师傅就会来帮龙舟划轮，划完轮晒干以后就可以落水了。制作一条龙舟需要花费一周左右的时间。制作好的龙舟，龙身有16米长，安装上龙头、龙尾，一条龙舟可达18米。毛金文从15岁开始就跟随父辈制作龙舟，已经有40几年的制作经验了。每年村里边都会用他制作的龙舟参加比赛。在青田勾江沿畔，随着锣鼓声响，船桨犹如利刃插入水中，洪府前村龙舟队的健将们在舵手、鼓手的指挥下奋力划水，鼓声和呐喊的打气声此起彼伏。青田县洪府前村龙舟队队员叶峰讲，由于我们队员的结构组成大部分都是以务农为主，我们白天和下午会比较忙，所以我们在挨晚以后六点之后训练到八点半，因为是为村里边争光，我们就不会感觉到累。在每个龙舟队队员看来，龙舟竞渡比的不单只是技术和力量，更是大家拼搏奋进和团结进取的精神意志。青田县洪府前村龙舟队队员叶峰讲，以往我们成绩都比较不错，都是算是我们这边船寮镇这边的佼佼者。今年比赛的目标当然是争取拿好名次，越靠前越好。这几日，青田县欧南街道石国村龙舟队亦都组织了30几名队员在太学湖上集训，他们统一着装，蓄势待发，随着鼓点节拍激情挥掌，龙舟在江面上快速前行，泛起阵阵水花。为了能够顺利参加比赛，村民桂利善走街上门，发动村里边的年轻人参与龙舟运动，并带头组建了石国村龙舟队。青田石国龙舟协会会长桂利善讲，当时组建这个龙舟队，村里边很多老人、很多年轻人都是非常支持的，都是非常高兴的。在我们19年组建那阵，在我们太学湖还举办了一个千人宴的龙舟宴，非常热闹。就是说我们要传承这个非遗龙舟文化，为我们村里边争取荣誉。我们现在一代一代地教下面的年轻人，多鼓励年轻人出来划船。每到端午前夕，远在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的青田县石国村龙舟队队员还会特登赶回国和大家一起训练。青田女奥地利华侨刘玉峰就是其中一员。他说，我们接触这个龙舟大概有20几年了，一直是上一辈带领我们。我们是每年端午前夕都会回来参加这个龙舟活动，每年都传承下来。为了集体荣誉各方面，这个传统龙舟我们要将它维持下去。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青田县石国村龙舟队的名声亦越来越响亮，每年的龙舟赛场上都会见到他们矫健的身姿。他们不单止在国内将龙舟划好，还将龙舟文化带到了海外，在旅居国组建龙舟队伍，发扬传承龙舟文化。 目前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家都已组建了青田龙舟队。端午节包粽亦是一项热门的民族活动。浙江省杭州市的桐庐县峨山蛇族乡，家家户户又开始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制作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黄金粽。在峨山蛇族乡中门民族村的阴城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边，一片繁忙的景象。阴城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吴星讲，他说我们工厂有30多位女工，每日每人能够包500只粽，每日能够生产15000个左右。临近端午半个月是我们端午节最忙的时候，我们每日的工人亦会增加到50到60人，每日能够生产出20000多只粽。黄金粽是蛇乡的特产，属于灰汤粽的一种，历史悠久，有清热利肝、解暑化湿的效果。过去为了便于储存，蛇族人用黄金柴烧制的灰加水浸泡糯米制作成粽子，因剥开后色泽金黄，因而得名黄金粽。2017年，该乡里边创办了阴城食品有限公司，将黄金粽这一蛇乡特色作为主打农产品推向市场。从黄金柴的采伐焚烧，到灰水浸泡糯米的时长，都遵循着老方法、老要求。一只粽从无到有的过程需要64个钟。吴星坦言，一直以来该公司始终坚持传统手工制饭，保留黄金粽的老味道。对老传统的坚守带来的是产品的畅销。黄金粽在2017年一经上市就广受欢迎，如今销量已经从2017年的全年17万只增加到去年的200万只，去年的销售额更是突破了1200万元。吴星讲，黄金粽的销量一直都是飙升的，从3月份开始生产到6月份都是供不应求。在市场上，由于客户都怕买不到我们的黄金粽，一个几月前就开始早早地订购。截至目前，公司今年已经销售了将近80万只粽。最近一周是黄金粽生产高峰期，加班加点，保障日产量在20000只左右。黄金粽销量节节高的同时，增加了更多新口味。目前企业共有6种口味的粽，这个又进一步推动了销售。吴星说，我们今年又新增了一个蜜枣粽批量生产和辣味笋干粽。而这个呢，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款一口高粽黄金粽，寓意广大的莘莘学子金榜题名，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一方面传承着蛇乡传统手艺，另一方面小小黄金粽亦带动了村民致富。在中门民族村，有50-60位闲富在家，懂得黄金粽制作技艺的村民，靠着黄金粽制作加工增加收入。公司按件计价，为村民提供了一条增收好路子。村民陈美香讲，早上7点嚟到晚黑6点，包500个粽，200元一日。端午假期，嘉兴的同乡景区农庄亦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本地游客。不少市民选择乡村游，在家门口享受美丽的田园风光。在朴远镇象子湾休闲农庄，本地居民卓女士一家同啲伙伴一起组团，开展家庭式团建活动，食烤全羊、垂钓，丰富的活动以及优美的环境，令每一个人都好满意。市民卓云浩讲， 呢度比较近，呢边风景比较好。然后细路仔玩嘅地方，草坪啊，呢种接近田野一啲嘅生活，适合细路仔嚟放生。大家可以喺一齐。

0: 作物就觉得几好嘅。据了解，呢个端午假期乌村接待游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近50%，为满足游客出行需求，仲推出咗相应嘅优惠政策。乌镇乌村度假村村长钟英讲：六月份14周岁以下全国嘅儿童嚟到我哋乌镇乌村，包括我哋乌镇嘅西山景区，都可以享受免票咁样一个政策。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嘅系浙江台为你采制嘅端午特别节目。下面我哋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江苏台将带你去感受掌乐浪起，锣鼓喧天，端午龙舟竞渡忙，
1: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被誉为中国四大龙舟赛之一的兴化市乌根荡龙舟大赛，已经成为江苏省群众文化体育的重点活动品牌。接下来请听江苏台采制的录音报道，掌乐浪起，锣鼓喧天，端午龙舟竞渡忙。船桨翻飞，水花四溅，呐喊助威，振奋人心。端午佳节前后，传统民族活动赛龙舟在江苏多地鸣锣开赛。端午龙舟竞渡自古有之，龙舟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它是人们与自然与水的交流和竞争产生的和谐共处。而这种力争上游、不断奋进的龙舟精神，亦是龙舟竞渡历经千年传承依然兴盛的原因所在。端午龙舟竞渡在江苏省兴化市有着悠久的传统，有根有源，脉络清晰。2000年前的战国时期，屈原是楚国王族超、屈、景三姓的主官，三女大夫。兴化的历史流传着深厚的楚文化烙印以及屈原情结，从兴化广为人知的别称“楚水”一词就可见渊源。明朝兴化县志对先民每逢端午举行龙舟竞渡纪念屈原有着明确的记载：每逢一年端午时，总乡四日，河网纵横，湖荡密布的兴化就多了龙舟乘风破浪的鲜活场景。被誉为中国四大龙舟赛之一的兴化市乌根荡龙舟大赛，自2008年恢复龙舟竞渡以来，每年端午举办一次，已经成为江苏省群众文化体育的重点活动品牌。乌根荡龙舟大赛不单只有精彩的龙舟竞渡，还融入了屈子祭祭祀大典、赛龙舟、撒网号子、拉纤号子等地方民歌表演，由兴化市淮剧团的演员扮演诗人屈原，通过与渔夫的对话再现兴化地方歌曲《沧浪歌》中的经典场景，触发人们对护江离僻子、任秋兰为佩的伟大诗人屈原的诗怀之情。现场观众讲：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感觉现场气氛特别活跃，端午的文化博大精深，现场感觉好震撼。乌根荡龙舟大赛分为预赛和决赛，通常有17到19支队伍参加比赛。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骤影划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随着比赛的开始，一支支龙舟在整齐的口号声中飞速前进，劈波斩浪。夏日炎炎，热浪如潮，坐在观众席观看的人们在扣人心弦的赛点中不时传出阵阵喝彩声、加油声，直冲云霄。现场观众讲，观赛的过

情中感觉非常振奋人心，体现了我们兴发人民激昂向上的精神。龙舟大赛的举办不单止丰富着人民群众的节庆文化生活，彰显兴发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亦向人们展示了一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兴发木船制造技艺。参加乌根荡龙舟大赛的赛事龙舟，基本来自兴发市竹宏镇的木船制作企业。兴阳船厂就是其中一家龙舟供应商。船厂负责人崔金芳话俾记者知龙舟制作的讲究。他说龙舟最重要的特点是形似龙，有龙头造型，船舱形成窄长形状，龙舟尾部有形似龙尾向上延伸的造型，这个是外形轮廓。色彩上多采用绿、黄、红等鲜艳的饱黄颜色，让龙舟的整体外形更加美观大方。老一辈传下来的制船技艺，从选料、配料、破板、拼板、头船、打麻、游船到落水，整个制造过程依然采用纯手工操作，每一艘龙舟都蕴含着手工艺人独特的演绎。崔金芳说，我们的龙舟纯手工打造的，长度在10米至25米之间，宽度在1.1米至1.4米，船底是圆弧形的，这样赛手划龙船的时候在水中的阻力更小，宽度亦按一定的比例加宽，保证平衡性的同时不影响赛手的划船的速度。我们亦都希望我们的龙舟能够多多参加这类活动，展示我们竹宏的传统龙舟，让龙舟带着我们水乡的好男儿，水里搏，浪里斗。2008年6月，竹宏木船制作技艺入选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5月，第三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竹宏传统木船制造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周永干上榜。他说，我们兴发以前河网密布，无船不行，竹宏木船包括这个龙舟啊，制作工艺多，工艺难度大，从选料、备料到锻料、配料、破料、分板、拼板、头船、打磨等，有十几道工序，都是纯手工操作。我们制作过程中没有图纸，全凭造船师傅的眼光和多年积累的经验将龙舟做好的。制造传统木船30多年，周永干一直致力于传承和发展制造技艺，不断总结，不断挑战。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弘扬非遗文化的活动，利用各种渠道传播兴发的木船文化，用一泓轻舟扩大着兴发楚文化、水文化的影响力。同兴发市乌根荡龙舟大赛不同，常熟市湖甸龙舟发源于宋代，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的龙舟巡游不是纪念屈原，而是纪念一位造福乡绅的先贤李禄，并逐渐衍生出祈求、风调雨顺等丰富内涵。大湖甸村位于虞山上湖风景区，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是湖甸龙舟的发源地。每到划龙船的时候，老年村民就会提前聚在一起检查这些有年岁的龙舟，为巡游做好准备。大湖甸村村民谭云根说，提前3日就落水了，就是检查一次，不好的地方要维修好，准备要装在龙舟上的旗伞，每样东西都要全部装上去的。
湖殿龙舟长12米，宽2米左右，以木结构为主，都是由本村匠人自己设计、雕刻、制作。龙头和龙尾高高翘起，船身上画上层层鳞片。正式巡游时，船身的旗架上插满各式旗扇，看上去既传统又华丽。大湖殿村的村民廖君讲，都是按照我们1000多年之前的那种行头来装扮的，上面很多我们叫旗扇，很多都是老物件，是以前保存下来的。我们大湖殿村的所有村民对龙舟活动的兴趣都很高，在重要的日子里面都要举办龙舟赛事。为了保护流传千年的文化，近年来当地持续对龙舟修缮保养给予补贴，组织传统龙舟走出去参加民族交流。通过积极申报，湖殿龙舟评上了江苏省级非遗保护项目，让龙舟风俗延绵不断。随着清脆的锣响，鼓点落下龙舟竞发，在呐喊助威中，掌手们跟着节奏喊起号子，挥动臂膀，奋力劈波，一条条龙舟在激昂的节奏中矫健前行。舵手、鼓手和掌手之间互相配合，缺一不可。大湖殿村村民谭国良讲，竞技龙舟，我们感觉一个就是必须要团结，就是要一起用力，然后我们有个拼搏精神，不能够放弃，到最后都不能够放弃，就好像做人一样。为了支持竞技龙舟运动的开展，当地仲投入资金，将大湖殿村的龙舟基地打造得焕然一新，码头、赛道一应俱全，每逢周末总有龙舟爱好者在这里训练比赛。廖君讲，将这个传统龙舟和现代龙舟结合在一起，就更丰富了我们这个湖殿龙舟的内容，所以更令年轻人喜欢，激发了我们就是大湖殿村民中团结拼搏、奋勇向上的一种精神。如今在大湖殿村，一座800平方米的湖殿龙舟馆建成开放，一张张图片、实物详细介绍了湖殿龙舟的起源、传说、盛况和发展。传承千年的湖殿龙舟正成为集传统文化、非遗传承、体育文创等多元融合的品牌，吸引着更多人参与到这项团结拼搏的运动中去。好了，听众朋友，刚刚你收听的是江苏台采制的录音报道，掌乐浪起，锣鼓喧天，端午龙舟竞渡忙。那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水，唔好咩？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听众朋友，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蕴含了深邃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讲端午节好音乐同种绝配。

食粽是端午节的一大传统风俗之一。粽是由粽叶包裹糯米煮制而成的美食，是中国汉族传统节庆食物之一。这首端午佳节粽子香歌词朗朗上口，主要描写的是北方的粽。在北方地区，粽是甜的，其中以北京粽为代表。北京粽个头比较大，粽的形状为斜四角形和三角形。粽大多数以红枣、豆沙做馅，少数用果脯做馅。香甜软糯的粽，边个唔中意呢？

菜龙舟是中国端午节的习俗之一，在南方地区普遍存在，在北方靠近河湖的城市亦有菜龙舟的习俗，而大部分是划旱龙舟舞龙船的形式。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不舍得元神屈原投江而死，很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船以纪念之。菜龙舟这首歌急促的琵琶声展现了在菜龙舟时你追我赶的情景，时快时慢的音乐节奏就好像龙舟在努力不懈奋力追赶。

或者《兰亭序》呢首歌在中国台湾流行乐男歌手周杰伦的中国风歌曲中不算特别出众，但胜在意境优美。呢首歌曲的灵感源自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国风的曲调加上华丽的词组，在端午佳节听这样一首歌，别有一番滋味。

五即是是由南宋诗人文天祥写的一首诗词，在诗中端午节欢愉的背后暗含着作者的一丝无奈，但是即使在这种境况中，他在内心深处仍满怀着丹心照宿色的壮志。这首诗塑造了一位好像屈原那样为国奔波却壮志不已的士大夫形象。

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故人不可见，心知万里外。丹心照素昔，鬓发日已改。我欲从林君，三湘隔辽海。

燕归巢由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许崇献词作曲，歌曲具有古典文学的意境和神韵，融入了琵琶、木笛等音乐元素。悠扬的曲风搭配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张杰清亮的声线，和女歌手张靓颖温柔婉转的嗓音，唱尽了游子的思乡之情，是近年来的中国风佳作之一。

又是一年端午节，在外打拼的你，趁着假期给家人一声温暖的问候啦。愿你我生活十全十美，日子喜乐安康。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唔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历史名臣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孙旭。永汉元年，举孝廉，拜守公令，董卓之乱，求出保利，除抗父令，遂弃官归，为父老弱，荣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而击去之，无久留。乡人多怀土犹豫，回冀州牧童郡韩福遣骑迎之，莫有除者。欲独将宗族自冀州，以袁绍以夺福位，待旭以上宾之礼，旭帝岑以及同郡新平国图，皆为绍所任。旭度绍终不能成大事，是太祖为奋武将军，在东郡。初平二年，旭去绍从太祖，太祖大悦曰：“吾之子房也。”出自《三国志·秦旭传》。他是曹操的首席谋士，与曹操共事20多年，深受器重。奇怪的是，他却在天命之年与曹操反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为什么会被称之为汉朝最后的忠臣呢？孙旭字文曰，荣川荣钦，即是现在河南许昌人，智慧超群，少有才名。他出生于东汉名门，家学渊源。阿爷孙叔非常有名， 号为神君。父亲和叔伯八个亦都是个个不凡，时人称为八龙。当时的南洋名士何庸见到孙旭之后大为惊异，称赞他有王佐之才。只是当时的东汉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十常侍之乱爆发，大将军何进被杀，拥兵入京的董卓趁机把持朝政。初入仕途的孙旭意识到情况不妙，就弃官还乡。但是孙旭心系汉室，一心以康复汉室为己任。孙旭的家乡许昌是一个四面受敌、容易爆发战争的地方。他返乡之后，一边劝告父老乡亲外出避难，一边带住啲亲戚前往冀州。已经占领了冀州的袁绍见到孙旭前来，就以上宾之礼相待。袁绍父祖四世三公，门第显赫，只但是孙旭在冀州停留了一段时间，觉得袁绍不是能够成就大事的人。他听讲曹操雄才大略，于是就离开袁绍转投曹操了。那个时候的曹操正处于人生低谷，势单力薄。曹操散尽家财，在陈留一带招兵买马。曹操见到孙旭来了，跟他交谈了一阵之后就说：先生，你就是我的张子房啊。张子房即是张良。从此孙旭正式成为了曹操帐下的谋士，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几年的辅佐之路。智谋无双的孙旭和雄才大略的曹操注定要在乱世之中发出耀眼的光芒。自从孙旭到来，曹操就好运不断了。一次青州的黄巾军向曹操投诚，投诚的士兵有二十几万，曹操挑选精锐，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嫡系部队青州兵。而在人才方面，孙旭先后举荐了孙游、郭嘉、陈群、钟繇等人，为曹操组建了一个强大的智囊团。两人分工明确，曹操在前方征讨，孙旭留守后方。在征伐期间，曹操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通常会寄书信来询问孙旭。有一次，曹操率领主力南下征讨徐州的陶谦，留孙旭镇守他们的根据地鄄城。这个时候，陈宫和张邈联合吕布来攻占曹操的地盘，兖州一带的官员几乎都投降了吕布，只剩下三座城池还在曹操的掌控之中。孙旭深知局势危急，这三座城池如果守不住，曹操征讨徐州一旦失败，到时他们就将会无立锥之地。这离自己平定叛乱、恢复汉室一统的理想又远了。孙旭就和程旭商量，请程旭出去安定另外的两座城池，自己和夏侯淳守在鄄城。这个时候，豫州刺史郭贡率领大军来攻打鄄城，形成了围攻之势，情况十分之危急。郭贡提出让孙旭出来和他见一面，孙旭慨然应允，而夏侯淳表示反对。他劝孙旭说：郭公来者不善，此去渔阳入虎口，你是一州之镇守，身担要职，不可以

轻而犯险啊！信玉分析话，国共同张邈、吕布平时并冇乜嘢来往，可见并非系合谋同伙。佢突然带兵前嚟，只不过系乘住兖州有变前嚟探探虚实，企图浑水摸鱼。如果试探出我哋内部空虚，佢就会放胆行动。如果我哋坦然前往，佢反而会可能心生怯意，唔敢贸然进犯。于是呢，孙旭就一个人出城去见国共啦。一番交谈之后呢，国共就引兵而去啦。孙旭嘅谋略同胆识，从此可见一斑。董卓死咗之后，佢嘅部将李确、郭汜又挟持咗汉献帝。后来两人反目，发生内斗，汉献帝趁乱出逃，历经千辛万苦，从河东逃到咗洛阳。期间，献帝派人向各地诸侯求救。袁绍得到消息之后呢，主神聚埋一齐商议。谋臣追授话：挟天子以令诸侯，速士马以讨不停。但是其他的谋臣则是反对，认为现在的皇帝毫无用处，接天子容易，但接回来之后朝拜与否，是否听天子令，十分之为难。袁绍正迟疑不定的时候，曹操却抢先了一步。本来曹操对迎奉献帝到许昌亦是有些犹豫的，但是孙旭力主曹操迎奉献帝。孙旭向曹操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纲领：奉主上以从文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宏义以至英俊，大德也。尊奉天子是顺应民心，可以让天下英雄臣服，是正义之举。曹操采纳了孙旭的建议，亲率大军抵达洛阳，迎献帝迁都许县。曹操还将自己的行辕腾出来，作为汉献帝的行宫，极尽人臣之礼仪。汉献帝感动不已，封曹操为大将军。从此尊奉天子的曹操拿到了绝佳的牌面，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其实孙旭的三大纲领不只是谋略，更是孙旭一直坚持的道德和正义，是始终不变的对汉室的忠诚。有了孙旭制定的战略计划，曹操在前方一路征讨，势力不断壮大。当时唯一可以与曹操一较高下的就只有袁绍了。官渡之战之前，曹操为自己能否战胜袁绍而苦恼。孙旭总结了曹操的四大优点和袁绍的四大缺点，即是袁绍表面宽和，但是内心猜忌，用人却疑其心；曹公理明达，不拘小节，任才用言，这个是度量之性。袁绍做事迟疑，不够果断，理能断大事，应变有方，这个是谋略之性。袁绍治军不严，法令不立，理法令既明，想法分明，这个是武力之性。袁绍凭家世起业，沽名钓誉，理呢以诚待人，行纪谨俭，这个是品德之性。这个就是著名的四胜四败论了。三国演义当中演变成了十胜十败，而且是由国家提出的，大谋也。孙旭最后讲到：你以这四圣辅佐天子，匡扶正义，征伐不臣，边个敢不从呢？袁绍虽强，其何能为？曹操听完大悦，信心倍增。每次征战在外，关于军国大事，曹操都与孙旭商量筹谋，以其克敌制胜。曹操十分器重孙旭，对他信任有加，还将个女嫁咗俾佢嘅仔。在仕途上，孙旭官至侍中、首尚书令，食邑两千户。曹操仲想提拔他，但都被他拒绝了。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孙旭都得到了。他做到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不出意外，他还将会在荣光当中走完一生。212年，曹操手下的曹操私底下找到孙旭商量上疏，为曹操进爵魏公，加封九锡之士。说是商讨，其实呢是希望孙旭可以领头向天子上疏。如果进封魏

0: 说话转告俾曹操，曹操好嬲。当时曹操正要南征孙权，佢叫孙旭嚟朝远劳军，请佢做参谋，唔俾佢回朝。曹操此举实际上是借机将佢扣留起身，解除咗佢尚书令嘅职务。走到寿春嘅时候，孙旭一病不起，好快就去世啦。当时佢先至50岁。据《三国志》记载，孙旭是在忧心忡忡之中病逝的。而据《后汉书》记载，曹操派人为孙旭送来了一个食盒，孙旭打开一看，空空如也，于是就自尽了。历史的真相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孙旭怀独见之照，存救世之心，轻富贵如浮云，藐视利如粪土，无愧忠臣之名。司马懿高度评价孙旭，说他近80年来我见过的贤人，没有能够比得过孙旭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孙旭虽死，但他忠骨不朽，忠义永留后人心间。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300首》：紫如香蔓摇云纹，近重阳偏多风雨，绝连此日宣明。闻秋香浓味，待葵客出西城。正自羁怀多感，怕芳台高处更不胜情。向砖前游弋，绿酒插花人，只座上已无老兵。凄清浅醉还醒，愁不肯与诗评。寄长秋走马，雕弓作柳，前事幽平。只如一枝全词，谁梦到汉嘉陵。尽乌纱便随风去，耀天之道，华发如此星星，歌罢涕零。这一首词借重阳佳节发羁愁念远之慨，同时又含蓄而深沉地表达了自己的亡国之哀。上篇抒羁怀忆人之情，近重阳四句写偏偏是临近重阳风雨越多，今日如此温暖明丽，特别叫人爱惜。秋花香浓，正是一个绝好的登高佳节。正字五句又突作顿节，以羁怀忆人转出两层绝连之余的感伤。一是怕登临芳台高处，目睹故国江山已物是人非，被感羁旅漂泊之受怀难忆，无法承受纷乱的悲感愁情集于方寸矣。二是赏花饮酒，砖前座上自然思念昔日擂酒插花畅饮狂欢的旧侣。下片以凄清二字总上玩下，感慨今夕成衰剧变。浅醉二句成砖前写借酒浇愁，但是愁情深重，酒难浇熄，虽暂得浅醉，又为愁情扰醒。寄长秋五句写词人愁醒难堪之原因。最后尽乌纱四句隐喻自己虽入园为学官，并不以任官为重，风吹乌纱冠帽便随佢随风而去，何足珍惜呢？吾意就是要老天知道我华发星星依然心怀故国。最后作直接的呼告，发人心省。再来诵读一次。

0: 子如香蔓，摇云云。更重阳偏多风雨，绝年此日宣明。闻秋香浓味，待葵客出西城。正自己怀多感，怕芳台高处更不胜情。向砖前又忆绿酒插花人，只座上已无老兵。凄清浅醉还醒，愁不肯与诗评。寄长秋走马，雕弓作柳，前事幽平。只如一枝全词，谁梦到汉家陵。尽乌纱便随风去，耀天之道，华发如此星星，歌罢涕零。凤凰台上忆吹箫，李清照。香冷襟翳，皮翻红浪，起来拥自梳头。任宝殓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忧。身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悠悠这回去也，千万片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李清照的这首词是从《列女传》当中龙玉与萧史的故事来取名的。这首词应该是作者作于早期与赵明诚小别之后。词人与丈夫赵明诚感情甚笃，志趣投契，但是仕途波迁，经常造成两人分别。本篇是词人写别情的名篇，抒发了别离后思念的心情与独居的幽怨。起笔五句，借居处环境和器物透露自我心境。冷、翻、拥、任，关注着主观的情绪色彩。生怕一句略略一点，身来受之故偏不说破，而是以排除法语以暗示。下片丞相意默，直倾空意，千万片阳关难留，见惜别情深。念字以下，设想别后孤寂，武陵秦楼两面着笔，流水作证，撰写几方怀思之心。又添回应身来受，且表示承受离受已非一次。全词按照生活的逻辑自然展开，情意又随叙事默默流淌。叙事抒情，曲折跌宕，表现了女主人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我们再一起来欣赏一次。凤凰台上忆吹箫，李清照。香冷襟翳，皮翻红浪，起来拥自梳头。任宝殓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忧。身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悠悠这回去也，千万片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 唯有流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醉花阴，李清照。薄雾浓云愁永昼，睡露宵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垂，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云，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本词别本题作重阳或九日，每逢佳节陪思亲。这个时候李清照夫妻暂时分离，思念之情绵绵不绝。上篇述由白昼到深夜一整日独处深闺的离愁，窗外阴沉暗淡，室内香烟缭绕。永宵二字透露出独处香闺度日如年的心境。次日为九九重阳，又逢佳节陪思亲之际，离思转心，已故香帐蓬枕，深夜难寐。凉初透，兼写秋节消失与心境凄冷。下片几重阳赏菊情事，自古即有重九饮酒赏菊的风俗。陶潜九月九日于泽边东篱下菊丛中就着，醉而后归。词人继仲文远雅士黄花佛咒而离愁难解，遂斗出杀柏三句。消魂深化偏首愁字，又愁而致人愁，见出离思深沉。帘外黄花与帘内佳人相映生辉，神形酷似，同命相率，物我交融，创意极美。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次。醉花阴，李清照。薄雾浓云愁永昼，睡露宵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垂，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云，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翻咗咸阳，第日吕不韦就喺相府设宴款待佢。呼应元、滕野、京俊同纪嫣然都有出席，陪客就有蒙敖同埋佢嗰两个仔陶仙、萧月潭，同埋正喺吕府作客嘅周显。美女总系最受欢迎嘅，何况啊纪嫣然呢种才艺都可以震慑众人嘅绝代佳人啊！啱啱步入大堂，就成咗吕不韦大献殷勤嘅对象。蒙敖嘅两个仔蒙武、蒙恬，年纪啊虽然比京俊细一啲，但系都生得虎背熊腰，英伟不凡。走过三巡之后，蒙敖啊突然间叫两个仔出嚟，用真剑对打助兴。只见龙腾虎跃，剑气生寒，众人睇到都不断喝彩。京俊同佢哋混熟咗啦，就嗌得更加犀利。项少龙谂起历史书上讲，呢、这个蒙恬呢，乃系继王翦、王斌两父子之后嘅秦室名将，所以对佢更加留神啦。吕不韦小笑话：少龙睇呢两个小子仲可以啊嘛。项少龙好衷心咁赞赏话：蒙将军两位公子英武过人，将来一定会系继将军之后成为一代名将。少龙敢以项上人头担保。蒙敖听到非常之高兴，即刻对佢两个仔话：你哋两个仲唔拜谢太傅？蒙武、蒙恬啊，马上嚟到项少龙嘅席前跪低叩谢，吓到项少龙即刻离席而起啊，扶起佢两个。吕不韦就话：呢两个小子13岁就跟蒙将军出征行军，不过蒙将军依然嫌佢哋净系识得舞枪弄剑，见识不广，亦都唔通兵法，希望佢哋能够俾少龙你管教啊！蒙敖好诚恳咁话：本将军阅人千万，从嚟未遇过好似太傅咁嘅超凡人物。若不见气，太傅今次出使六国，就等我两个仔做翻个随从啦。项少龙知道冇办法推迟，就只好话：蒙将军嘅厚爱，少龙点敢唔听命啊？心里边同时想到，吕不韦正系全力培养人才，显然呢，佢唔系净系想做相国咁简单。蒙武嘅两个即时叩头之后，事情就咁定咗落嚟。吕不韦啱啱要开口讲说话，忽然间一个家将匆匆入嚟，喺吕不韦耳仔边度讲咗几句说话。吕不韦啊，当堂面色一变，吓乜赵孝成王死咗啦咩？霎时之间，大厅里边冚唪唥静晒。当晚，众人翻到乌府之后，跟住佢哋翻嚟嘅周显啊，即刻就揾咗项少龙去倾偈。喺偏厅之中闲谈咗两句之后，周显话：吕不韦而家对少龙非常倚重，你有咩打算呢？项少龙知道呢个周显学究天人，睇人嘅眼力非常高明，佢咁讲啊事必有因。沉吟咗就话：唉，我都好矛盾。哎呀，落雪添，窗外黑夜里边雪花纷飞，讲唔尽咁温柔飘逸。周显起身嚟到窗前，睇住呢啲迟嚟嘅初雪。项少龙嚟到佢身边，周显话：不如我哋去花园里边赏下雪咯。两个人嚟到花园一座小亭嗰度并肩而立。周显透一啖长气，佢话：呢7、8日，吕不韦成日都扯住老夫，询问有关气运之选，又希望老夫为佢先父揾一块福地迁移为骸。 你嘅人啊，好大野心，少龙你一定要小心啲啊！项少龙真系好佩服周显，唔使讲啊，吕不韦对周显呢一定系讲咗千言万语，不外呢就想知道佢吕氏系咪真命天子，而周显啊睇出佢只系条假龙，所以先对个项少龙有咁嘅警告，怕自己日后俾佢牵连。周显跟住话：吕不韦仲几次要我帮佢

煮瓷，类似春秋嘅偏盏，都俾我用好堂皇嘅藉口拒绝咗啦。小龙，你知系咩原因啊嘛？项少龙知道呢个智者呢正用旁敲侧击嘅办法点醒自己，有谦虚咁话：干爹，你请讲。你仲系第一次主动嗌我干爹，系咪有啲唔惯呢？项少龙尴尬咁笑一笑，周显就话：吕不韦呢，唔系肯听人说话嘅人，佢睇嚟似乎系礼贤下士。事实上，佢只系将人当成自己嘅工具，好去完成佢心中嘅美梦。以《吕氏春秋》为例啊，成本书佢净系希望能够反映出自己嘅想法啫。项少龙虽然曾经听李斯讲过有关呢一个俾小盘参考嘅古代百科全书嘅内容，但都水过鸭背，点都记唔实，就顺口问佢话：咁佢嗰套究竟行唔行得通呢？周显好不屑咁话：佢讲乜嘢德治人整，又话以德治为主，即刑罚为辅，仲系孔丘嗰套不切实际嘅嘢啫。呢、这个啊，简直系倒退，唔系进步。只有进步先可以脱颖而出。秦国自商鞅以嚟，都崇尚法治武功。吕不韦呢一套可以讲同秦人嘅谂法系南辕北辙，将来会出咩问题呢？少龙，你要小心啲啊！项少龙细细声话：干爹，你真系高瞻远瞩。如果不出我所料，吕不韦将来一定会出乱子，不得好死嘅。周显听到不由得身子剧震。仔细咁望下佢话：原来啲少龙早就睇出呢一点啦、啊，老夫咁岂不是白担心咗？项少龙叹一啖气，自己正系因为知道未来嘅发展，先使自己享受唔到眼前嘅富贵荣华，睇嚟命运呢仲系唔知道好啊！第二朝，吕不韦就召咗佢相府喺书房里面接见佢话。一阵间呢，少龙就同我入宫见大王。我为你退咗十几日，几乎俾姬皇后怨死添啦。跟住话，姬皇后睇嚟对你有啲好感嘅，但系千祈唔好黐佢半只手指啊！如果唔系，连我都保你唔住啊！项少龙啊，苦笑话：相国放心好啦。我都信你会把持得住嘅，正系因为关心，先忍唔住提翻一两句啫。佢沉吟一就话：我决定亲自出征东周，以蒙敖为副将。少龙，你到达韩境嘅时候，东周应该已经烟消云散，正式结束周朝嘅统治。由而家开始，就系群雄争霸嘅局面。孝成王一死，赵国嘅权力就落入咗韩征同郭开嘅手里边，政局未稳。我正要重新部署策略，把握好呢个机会。当杨全军佢冇咗项上人头嘅时候，就是、我大秦开展霸业之时。所以少龙一定要喺呢个时间之内为我稳住六国。如果因为灭周，而惹得佢哋六国联手，咁对我就好不利啦。项少龙叹一啖气，眼前如果对吕不韦不利，就等于对自己不利啫。暂时嚟讲，佢同乌家嘅命运都系同吕不韦挂钩嘅。如果吕不韦有事，一定会株连到佢乌家同佢自己。如果杨全军能够成功咁改立成教，咁连朱姬、小盘都要冇命。唯有点头答应。再仔细一想，在六国的统治者之中，哪个不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之辈呢？跟他们讲仁义，那只能自己蚀底。吕不韦双眼之中锐光闪闪，他说：你这次出事大的人，除了上一次有面具掩护的之外，其他人一定要全部换过，
如果唔系，只要有一个人俾人认出，就会俾人联想得到你就系嗰个董马痴，咁事情就更为复杂啦。好彩人手方面唔成问题，我会喺家将里边拨一批忠心而又剑法高强嘅人作为你嘅亲取，再配一队千人嘅精锐骑兵，咁就足以应付旅途凶险。萧月潭呢亦都会陪埋你一齐打点嘅。项少龙听到心一谂，喺某一个角度嚟讲，呢啲吕不韦嘅心腹家将，亦都系成咗监视佢嘅眼线。佢心一喐，相爷，咁可唔可以加多个李斯俾我呢？吕不韦好奇怪咁睇咗佢一眼，迟咗一阵就话：既然少龙有咁嘅提议，就如你所愿啦。好啦，而家我哋入宫见大王啦。表面上虽然睇唔出乜嘢，但系从佢略有迟疑嘅态度嚟睇，吕不韦呢其实个心又唔系咁高兴。至于原因系佢唔中意李斯，因为唔中意佢项少龙自作主张，咁就好难肯定。透过车窗，咸阳变成咗个纯白色嘅美丽世界，雪花依然永无休止咁落。第一次落雪，总系使人欢喜。而且天气仲唔系太冷，仲有十蚊仔都跑到街上嚟玩雪。转入咸阳嘅大路嘅时候，更加睇到一群年轻嘅女子喺度掟雪球。当佢哋匆匆嚟到皇宫之际，雪花呢已经飘咗尺几厚。吕不韦入到皇宫，就好似翻到自己屋企咁样，一直进入内廷。到咗内廷嘅御花园里边，咁先落车。都唔使通传领路，喺十几名身形飘悍嘅亲卫簇拥之下，就大摇大摆咁向住后宫行过去。睇嚟佢喺秦国皇宫中嘅地位已经系提高咗好多。以庄襄王嗰种重义重情嘅性格，遇上吕不韦呢种心怀叵测嘅野心家，唔俾佢控制摆布咁，冇可能嘅。呢个时候，前面隐隐约约传来一阵木剑交击的声音，吕不韦面上面露出个非常欣慰的笑容，话：太子又在度练剑啦！项少龙睇佢神情，真系好想话俾佢听，呢个小盘唔系佢个仔，睇下佢到底有咩反应。走到走廊尽处，有一座小广场上边，喺风雪飘摇之下。小盘正系同另一个年纪差唔多嘅细蚊仔用木剑对打，喺旁边观战嘅除咗庄襄王同朱姬之外，仲有秀丽夫人同王子成娇。此外呢，就系十几名内侍宫娥，有两个睇落去好似系剑术教练嘅武士，同一个相貌堂堂嘅文臣。四周围呢亦都布满禁卫，气氛非常庄严肃穆。庄襄王他们还没看到那两个，吕不韦细细声对项少龙说：太子练剑呢，他陪练的对象就是王翦的仔王斌，在宫内同年纪的十万人之中都无一个人是他对手。项少龙听到他心一动，仔细地打量一下这个未来在历史上留低威名的无敌猛将，他果然生得非常粗壮，相貌精灵，有些跟王翦相似，行动进退之间亦都极有分寸，处处留有余地。如果真的可以三岁定八十的话，那这个十二三岁的十蚊仔，即是说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大将之风。这个时候，项少龙依然不明白皇宫里面究竟是什么情况，为什么王斌会在这里陪小盘练武呢？不过看来这件事呢应该出自吕不韦的主意，是他笼络王翦这个新一代名将的手段。庄襄王见到他们，欣然地召了他两个过去。项少龙见到庄襄王真诚欢喜的神情，不由得暗暗叹一口气，为什么好人总是永远都要蚀底的呢？庄襄王可以说是全心全意地厚待吕不韦这个将他扶做一国之主的大恩人，
但系边度知道

佢而家正系养虎为患呢。睇下呢阵时呢，都唔到佢多想啦，即时收拾心情就向住苍霜王直行而去。就喺呢个时候，啪一声，小盘个木剑俾黄斌啊扫到荡咗开，佢空门大怒。黄斌马上收剑急退，跪喺地下话：正太子恕罪，小斌鲁莽。呢个时候，小盘一担高头已经见到项少龙啦，仲边有兴趣打落去啊？但佢居然懂得首先啊扶起黄斌，喺佢耳仔边好亲热咁讲咗几句说话，都唔知佢讲乜。项少龙睇佢个咁嘅表现，都唔知系高兴啊，因为心寒。睇嚟呢个仲未成年嘅小秦始皇，而家已经识得收买人心。项少龙同吕不韦行前几步向庄襄王嗰度行礼，吕不韦笑住话：少龙仲未见过徐仙将军啩？原来旁边嗰个喺度睇住正太子佢哋练武嘅文臣呢，就系大将军徐仙。佢典型系秦人嘅体格，高大壮实，即系比项少龙同吕不韦啊矮翻啲啲啫。虽然佢着嘅文臣嘅官服，但系如果换上甲胄，一定系威风凛凛嘅猛将。只见佢双眼闪闪有神，只不过颧骨略嫌过高，削弱咗佢鼻梁挺直嘅气势，使人睇上去有啲唔系咁舒服。年纪三十零岁，容貌冷静沉着，恰到好处咁同项少龙客气咗两句，就话：听太傅嘅名听咗好耐啦，可惜小将驻守边防，今日先有机会见面。项少龙感到对方语气冷淡，而且说话之前有啲不屑嘅神色咁望住自己，对吕不韦亦都冇咩恭顺之意，心知肚明秦国军方呢仲系将呢个吕不韦啊当成最大嘅敌人，所以连带自己啊亦都唔受欢迎起上嚟，但佢亦都唔多出声。呢个时候，朱姬仲有机会讲说话，嗰个知识比佢差咗少少，但系风情却系拍马难及嘅秀丽夫人，忽然间微笑住话：徐将军乃系我大秦名将，同王翦将军以及陆公被东方六国称为我哋西秦三大虎将啊！徐仙马上谦让，神色之间呢，亦都唔显得系因为有秀丽夫人嘅赞赏而变得有任何欢悦。项少龙见到嘅心已经有咗计较，但系唔知道陆公系咩人。不过而家睇呢个徐仙，显然咧又唔似系杨传君同秀丽夫人嗰班人，但系对吕不韦显然亦都冇咁大嘅好感，所以呢将自己啊当成吕不韦嘅走狗，亦都鄙视埋一份。哎呀，咁啊真系冤枉晒啦！吕不韦表面对佢非常之尊重，笑住话：所谓识英雄重英雄，不如揾一日喺本相嗰处饮杯水酒，等少龙能够向徐将军请益啊！徐仙微微一笑：吕相爷客气啦。讲完之后，马上拧转身向庄襄王告辞，睬都唔睬吕不韦，就直奔门外而去。项少龙睇下呢个不畏权势个硬汉，对佢暗暗留心。咁跟住呢边呢，黄斌就俾小盘拖住过嚟同项少龙见礼。黄斌叩完头之后就话：哎呀，我爹对项太傅赞不绝口嘅。唔知道项太傅教正太子剑术嘅时候，准唔准我旁边睇呢？听到众人一齐笑起上嚟，只有呢个成娇好不屑咁睨咗项少龙一眼，再亦唔睇佢。显然呢喺佢身边嘅人啊，讲咗好多项少龙嘅坏话嘅。呢个时候有内侍臣嚟到，话太后想见小盘。庄襄王即刻叫小盘跟住内侍臣去见华阳夫人。小盘虽然唔情愿，谂住喺度可以多陪阿项少龙，但亦都冇办法，只好酋长而去。庄襄王向皇后同外妃交代咗两句之后，就同吕不韦、项少龙去书房议事。

0: 呢阵时，项少龙先知道今次入宫啊，唔系净系谈风月咁简单。喺书房里边，按照君臣尊卑坐好之后，啲侍卫啊走晒出去，只系剩翻三人喺里边。庄襄王呢向项少龙微笑住话：少龙，你的确情深意重，寡人虽然想同你饮酒谈心，但系呢亦都唯有耐心等候啦。而家你精神好一啲啦嘛？项少龙对佢更加有好感，佢嗰种可以关心人哋嘅性格，喺呢个战国时代嘅君主里边，真系绝无仅有。马上就多谢高嘴，吕不韦反而好沉默，只系含笑睇住项少龙。庄襄王眼里边射出回忆嘅神色，话：寡人长期喺赵国做人质，可以讲命途坎坷，不过亦都使寡人体会到民间疾苦。而家做咗国君，我每日都提醒自己一定要体察民情，为政宽和。唉，我本嚟唔想喺登位冇几耐就到处征伐，不过女相讲得啱，你唔犯人，人哋都来犯你噶啦。喺呢个大家争霸嘅时代，唯一嘅生存之道就系以母子母。唉，项少龙听到一阵感动，心谂：如果唔系吕不韦喺旁边怂恿，庄襄王绝对唔会对东方六国用兵。而吕不韦之所以能够说服佢，都系因为东周呢约个各国诸侯密谋灭掉秦国。而自己在赵国探听到这个消息，可以说无意中是帮了吕不韦一个大忙。吕不韦插口又说：这个是无可奈何的，东方各国都有亡秦之心，怎都不能够任由他们空言高涨，一点都不识我们的厉害的嘛。东周虽然只是拥有区区河南洛阳、谷城、平溪这几大城市，但是它是挡住了我们向东必经之路。我不忙它，它就要来忙我们的了，请大王明察。庄襄王苦笑之下没出声，气氛开始沉重。吕不韦说：一念兴邦，一念亡国，大王在这件事上千祈不要犹豫，趁着现在孝成王刚刚病死，寒人积弱，这就是千载一时的良机，如果错过了，为祸无穷啊。庄襄王很平静地说：这些事寡人明白，灭周的事情相国你放手去做啦。跟着另转身对项少龙说：寡人和吕相商量过了，灭周的事对韩魏王有切肤之痛，只是空口讲白话，他一定不会放心的。我们悭回的力气，不理韩国，将目标放在其他各个国家。寡人知道少龙你才智过人，这件事你自己揸住来做啦。吕不韦提醒话：五国之中，燕国、赵国正在交战，自顾不暇，可以不理。其他三国，尤其齐国、楚国，我们一定要说服他们相信灭周一事只是自保，不是向外侵略的前奏。而在齐国、楚国之中，又以楚人比较容易应付，少龙可以向孝烈王示好，如果能够结成联盟，咁最理想。郑太子年纪渐大，亦都要为佢定下一头亲事啦。听讲楚孝烈王嘅细女生得花容月貌，只系比太子大两三岁啫。如果同佢定埋婚约，咁楚人就更加安心。项少龙呢就猛咁岌头，但佢心就叫苦连天。咁岂不是自己啊亲自害咗呢个楚国嘅小公主咩？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退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青溪叠山，傲娇荡江，爹气未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英，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爹气活动》专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们来播内容，小说与大爹山风情为人物等，让继续来听人爹少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咱就去来听爹少人起名甲大卫的这首讲究。多就来了个来向一顶同人物，咱来听听爹少颂歌，老跳好白话。最后，就去来横线精彩个叠加墙灯。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红村中麦，我是贤杰。今次开中麦，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加州南街这套故事。那当时的起街怎么做当？那是甲朋友们陪交流，打起名、做名，农家一出世，遐百宝会都是当忙的，甲农家起一个名，以后呢都是可以用这个名来进行称呼噶。但是有一撮百宝呢，因为当无咩文化，或者是当爱比较高，所以有时候就用了一撮加州个土话来做名，比如当有一撮叫做胡姐啊。叫做椰刀啊，用水果啊，哈，来自个起名个。另外呢，我有一撮用自个蔬菜来起名，比如当永水啊、冬瓜等等。到了啊，农家爱读书个时候，遐老师都会要求当，哎，遐你得起一个有文雅个名。遐以前呢，有一个名是好侪人都比较喜欢个，叫做来兴。兴呢是兴旺个兴。遐这个来兴知道有什么生意个故事呢？接下来咱就来请出戴淑龙老师。戴淑龙老师，伊是介绍来说文化研究。因也对南界地州界介绍地州故事，以及地州界熟个熟眼都比较深刻了个。好，接下来咱就请戴老师来甲评论或者评。遐配教子一个起名老师啊，直出名真个是过好听吼，有直出就当爱改听呢比较兴旺回答个，所以呢伊个囝就做到当来兴。来兴我听起来也是袂毛哩。遐这个来兴这个名伊有啥物由来啊不？
1: 来兴这个名呢就当。来兴就去一根土，割作火旗。迄财主呢，高啲伊就隔啲灰色心色，拉啊就兴话，拉兴，拉话就兴，所以自隔啲嘢咩收来学，所以就解答。佢又每年年会了，就打你当只人请我处理，你来个拜呢，你话就忙得打，你个你咩咩街，你打话来兴。自家我唔啦，天师咪生嘢，你天真就得天真永剑，落好就落好永剑，系因为做生意啊，天仔爱有小剑，永剑啦，落好嗰啲啊永剑吓。因为之后呢，然后你话晚啲就嗱个你醒颈椎，啊颈椎系你醒，哦一个个个颈椎就是椎，
0: 哎，
1: 伸钢子，后头叫颈椎，那就叫钢子，钢子就来了伸，好，各个跟正手一早就了，一跌下，阿财主在那来兴来了，就那，哎，日地顶，伊那哇，要日地顶啦，哇了，
0: 无
1: 大个咩，叫就那日个咩啦咩啦。伊当，我就来兴，你我听唔出，叫你系阿衰了。来兴，你我听唔出，你系衰了。啊，要出财主听，就将偷得阿衰，听你老人唔爽唔快乐。
0: 啊，
1: 个个啦，一个天师咪生嘢，伊个天真文剑也多，落后文剑也多。啊，落啲啊应该天乌乌乌麻。
0: 啊，又无落雨，又未遮阴天，
1: 就文件又无落雨，又文件又无天灾，文件又无。
0: 财主听有被过
1: 火，被过火，所以过呢过后，赶快来查油去，
0: 改
1: 轮调，啊，所以说明啦，遐咩做好，看到有四点嘅跌倒，若唔跌倒嘅时候，从阿毛少少，就得过呢车头。来拜你是南非社讲究啊，
0: 是，
1: 一叫田园人，一早早就来拜你，啊，来拜你啦，老财主啊，老财主啊，啊，我赶来大吉，来你新年大堂，啊，一财主听了大吉，你话大堂，都听得错唔爽快，
0: 啊，因为田园人伊搭大吉，
1: 系就大吉，
0: 大
1: 吉，
0: 哦，那听
1: 就过吉
0: 心
1: 啦，你大堂你搭落大堂，
0: 哦，
1: 你大堂，
0: 哈。
1: 所以今天听落去后，伊就慢慢你买呢买
0: 来，
1: 买呢买带呢，话唔明佢来我带呢啊！因为以前啲，你知道电影当时啲，攞个落个咧打好话，你话挂大吉来咯，带呢你就那买埋啊！食钱呢就顺唔得，一能就打好嘅时候呢，佢烟花佢本身有讲究，啊！所以你蝶椒有人就冇啦，但老师一啲。蝶酒话应该以地歌为重，我那蝶以那蝶酒好声个话为重，即放声音。
0: 啊，闹市区即系叫做
1: 为重。啊，有人就打介只啊爱用蝶声音，伊打就上等重，实际就唔得。啊，那个蝶声人呢要调酒够快， 关关有鼓，独当中央无鼓啊！叫你，甲听着甜在那大众里面。你如果是那弄那个学到这电影改换啦，我变来弄电影坏哦。嗯。啊，那地球人一打就袂正，伊就叫坏。嗯。啊，你叫咱地球人到底啥来？金点生险色。嗯。啊，你老阿听。好。
0: 啊。金点生险色。啊，
1: 你这就对。
0: 啊，因为有合处也无合处，是啥物？
1: 如果是那，因为这靠人诶，靠一时人文化。嗯。伊也就坚定生形式，伊就无合作。嗯嗯，那经验啊，坚定生形式。
0: 哎，伊就是无合作，全部是无合作呀。所以有时候呢，导致个个人沟通的时候哈，落大位了，随时有边听熟的啊，乐子就是低矮低矮人哈。
1: 叫那我从有时那，伊哎呀，你做做我经验人啊，我那你那叫叫菜头的经验人
0: 啊，你哎
1: 我的经验人咧，我就知哇。要强去城外带。

0: 激情大激情，
1: 浪大激情，
0: 激情大激情，
1: 是，明白耶，
0: 浪大民情，激大民情，啊，民情啊，民情，浪老表示，哈，所以就说明白，这口音呢，也非常重要。
2: 是啊，如果大家做生意人，只会只偷就听人家来个一打，阿拉生意大吉，或者是打大堂，要是来奶奶好家己打过生气，这样呢就是点酒话甲点嘢话个区别。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地球人起名甲大卫个介绍讲究，下摆咱来进入南方一丁通浪漫。今日咱来听到的是地球俗语“老跳好白话”。
1: 我行看热闹，
2: 来行听舞蹈。
3: 停步啊，停住啊，啊步啊莫就这样。
4: 来哼，这点通。
5: 大地家喜昂当有这只句话，老跳好白话。爹就送个谣这只句，老跳白话，意思就是卖拍瓜片，大明白话。白话就是有人生活当家口头个，接应知名个。包容老嫩老小直听主动，第一条有一撮硬硬就过很想活，例如茶房会介里老三出胎就有这一根头白。

0: 小半空的人楼跳白围阴心回来就是指三瓦高级蛋人大概为一座汤这个意思。
1: 好，听众朋友，刚才乐天搞的是第九首歌楼跳好白围，哎，不然我就去来分析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半夜，请红线叠加墙灯，只求夫妻心相通。

好，听众朋友，刚才两封信教的是叠加墙灯，只求夫妻心相通。下半一墙是叠加墙灯，五行煞气心已轮，由邓小丁、柯良熙影响。

好，听朋友，刚才你分析到的是叠加墙灯五行煞气，下晡一枪声叠加墙灯，夫人车色怒，由叠墙声引墙。

0: 哈喽，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主题节目。下播，让这起来分享精彩的叠加长段。叠加长段宣播，下播长段由柯慧桑吟唱的叠加长段，王金玲名动不行。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您能求样，感谢您的收听。那末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别来内容，首先在地上风情的节目中，咱继续来听地震家己的故事。今日咱从前请来了地震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素龙老师，以及今日来跟咱配的是蔡艾米。到接下来个两项直听同人们，今日爱配的是花大表演艺术，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第一唱段。
5: 烈酒处处莫当夫啊，烈水车山白酒苏啊。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入画来。

0: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泉山脉，我是贤杰。呀，今次介绍脉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蝶州南界故事。有时候呢，通过这个碎碎的故事，能够人心者成这个非常大的道理。接下来，咱就继续请蝶州历史文化研究院赖索龙老师来甲听众继续陪伴南界这撮蝶州的故事。戴老师啊，遐人蝶州人呢就喜欢搭猜谜个吼，遐现在呢，比如电台有一个加一谜台，让大家呢到空档来猜谜个。遐每逢周六个时候，周六日个时候呢，到这个广电又搭起这个谜台啊，特别是学一科呀，吼更比较好在地方，个人呢都比较喜欢猜谜哈。到蝶州我捌听过当，哎来猜艾米，遐猜艾米个猜谜个，有咪唔相当啊不？
1: 好，嗯，这个艾米个谜个都是谜。但是谜个呢，往往伊就有谜名，就是有只写解解谜谜名，蒙人通的，你只来猜个谜底。暗谜就是闭解，或者是只个睛无开嘴，你钓个是咩解？
0: 哦 ，M G T 来个眼来闭，然后呢一个来夜，然后就叫做猜暗谜。
1: 我这种爱陪猜暗谜，我就来哦，就开猜暗谜的故事啊。
0: 好
1: 啊，那个东西呢，只个睛将。台南就有一座火山，火山街路，火山街呢，即个人家青梅青凤就在了，所以伊个房墙就隔得那，真山呢，要伊哩是讲究那卖，发生天灾，所以呢就那一搭跌来台中呢，盖个几个门堆，因为房墙先生佢呾一来迟到只得，除了得惊来迟，得惊来迟，那伊就要碰暗啦。搞掉就咩就好来饲，就袂浪费哇！啊，遐那只德姜就饲咯，哎，德姜饲也饲，饲久就咩大德，吓，一大德本来冇着胎，但是伊能开银子来，你冇索生，啊，佢生你冇索生，跟住间呢又冇着德呢，啊，遐那只就咩呢？要先出大来，我来。只要人来猜，帮人要出个阿米来帮人猜，猜滴滴就直接到上面做酱饼，啊，做酱饼，然后佮人呢就下，下字就打，啊，猛子就按只要人来开阿米，了力量差滴滴就直接到呢就做酱饼，即是，一个过呢佮人只就逆势话，直接爱拍猜米个。系，我而家超斋噶赖，北字啊就赖，靠特子楞就赖，所以开银字门靠就益噶，
0: 过
1: 益啊，一过益嘅时候呢，阿黄章呢就徛到椅顶，呢个就比得只比几壮，只潮就比几壮只山，比得挂真望能力嘢，系麦力就我比只只就叫阿米，拍个阿米呢嘢。直接就点样同同那到黄江的，唔知啦，
0: 比较做咩做咩
1: 咩意思？个鬼佬就叫做抬得大高啊！哎，就搞只要鬼，哎，老早你又能够咯？黄江一啊就出只阿米，你又能猜得就得就只得上亿哩？啊，伊老早你啥？哦，伊就拿啦，你想不啊？没有一破的得，伊就拿抬得哩。哎，所以就拿好啦，我啦，嗯。一人就我就抬得大高，又多人来攞钱，
0: 啊，
1: 采米，
0: 又
1: 啊，在这里就又攞来攞车会好投了啲，啊，个过来抬得大高，钱又投咗投，投啲阿黄奖，几只在，伊就几多，伊就比到九几在，伊阿黄奖十几在，伊就九几在，
0: 到十几
1: 在，就系见晒就九几，呢个阿黄奖望下头，伊就拍喺西度。哈，阿洪江大哈，越来越热，楼价都上了。
0: 那有点咩意思呢？坐南台路还好呢，
1: 广州。嗯，好，就你阿洪江比肩路，比肩路老得滴。
0: 哈，
1: 隔过那就直插修斋啊，就去到城里那，我们就来毛病菜，就先咩来公交台台都落个菜，就那洪江啊，一路金山几几种是咩事？洪江啦，直楞神经，伊就得。啊！即系九族成天，依度边个搞只在？依度九族成天，我就望下偷，望下偷就但叫嚟落去。然后我冇白盘差，我唔买，
0: 我就拍嚟多，拍多，
1: 蒙差，哎呀，伊那话莫白蒙差，所以一就一跌就去。因为人听得呐，一部就睇得大高精有两只嘢，所以就差少啦，就走啦。呀，
2: 你
1: 哎，你搞，你始终就有两只啊，那狂抢你就，你没有过过，一举就接上一只，只只都得抢硬。嗯嗯。我那上街搞白。
2: 哦，
1: 搞好搞完个，我那搞白。嗯嗯。狂抢蒙个偷呢，就。意思但一路背后有只汤个里头好不好？然后我但上街北汤个北来就拍到，所以我一路掉汤就去北来。
2: 直接晒耶，
1: 那个人写个单单讲个嘢，下面叫做艾米话，叫做老人叫你话，个老人个写法话，系一米个嘴偏就一米个会讲出来。所以黄江家居就太多
2: 广告，因为
1: 哎对了，就不比臭的坎坷，所以就参加的啊，啊那个地球那个财安民主席先生，啊，叫那过去啊，那些啊五顶帮，一家就下去上墙啊，人家给下去你也改，所以有天呢就专门来编鱼，要怎么呢？摆只称啊十二菜刀。就摆只脚床，就帮帮佮抓个，比如白抓伊。因为个个呢，伊来搞汤，白弄呢，唔知哪做你么？啊，阿只只摆只么？伊靠就再夹夹，就那夹难求呢？啊，就长难学，就硬落比较少个学字。所以只个就属个暗面。
2: 哦。
1: 啊，伊无胆无胆，如果就袂惊，无硬靠打个。
2: 嗯。肢体
1: 中间下字。啊，就来打，有只条命呢，也是属于个阿弥啊，伊就钓一个结啊，一个钓个结，钓个个放几出诶，钓就个下单拍只狗命，狗人个命，是个狗人命，啊，因为这是个狗人命，这直接人就先无出啊，买了只结来结只结，钓夹门几出之后，就你也是个狗人命，啊。
2: 也
1: 冇出，要也冇出，佢就来搞，要那冇结结结出就对，这结就上落去，就那冇结，那我高冷就叫冇结，因为就结来了白了，就那只要人家啊生病，
2: 生病，
1: 啊生，万要结个生哇，
2: 哦，
1: 啊
2: 我，
1: 啊就这样，还来生，啊生病那我去生病，啊就是，结果呢？嗱三界咩啊？三界咩攞一落个，嗱只界就冇结，啊只界就即系应牛气，只界就生病，因为只落个教佢垂刀生话，啊即系牛气啊生病就三界，三界咩？
2: 都刚好就是高难系咩
1: 啊？就三界，啊所以自通一家就属于阿弥啊只路。
0: 所以从阿老师这答吼，个滴答真系是这三页猜艾米说是就一个有一所出来环境啊，这套水平嘅原因，这个蒙对往往呢是可以比较好在完全唔当嘅理解，或唔当嘅答案。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期再会。
3: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个电视红尘为人梦，第九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龙老师，今日配的是猜艾米，下半日来进行南方一点通人梦。今日咱将来听到的是花旦表演艺术。
4: 我行看热闹，
5: 来行听舞蹈。
6: 恩我听状，阿我无酒浆。
7: 来行一点通，
8: 阿土花来，咱来念只会作。来啊！
5: 正月，
8: 立春午岁；
5: 子月，
8: 迎得春风；
5: 三月，
8: 清明谷雨；
5: 四月，
8: 立夏小满；
5: 五月，
8: 芒种夏至；
5: 六月，
8: 小暑大暑；
5: 七月，
8: 立秋处暑；
5: 八月，
8: 立露秋风；
5: 九月，
8: 挂露生姜；
5: 十月，
8: 当小暑；
5: 十月，
8: 大暑当节；
5: 十月，
8: 小旱大旱；
5: 十三月，
8: 十三月，天顶也雷公，雷公雷马响威风，雷声也躲极光，地四处也冷也雷公哦哦。
5: 那是了，那是了。
9: 夜家花大，大明大，地球版动气猛当，清甜，大半人后门不改的技能，俗称走鬼夜。 要帮人其他人物界，例如河门、成功等等。蝶结花朵乖卡聪明伶俐，喜昂达蝶结花朵撒红跳，大腿痛界烧来起灯。花朵总是帮人双人轻松气氛界喜悦结识，受到观众界特别喜爱。由于花朵多情多义等苦，伊个白菜老朵，所以蝶结花朵又称菜老一朵。例如西西记的红叶、大浪等沙的一冲、你所白耳族应带的银线等等，都帮观众留下难忘的美好印象。老一辈的蝶结巨星，包括多届艺术表演总结会指十四字诀，即是挑眉三空、硬舌白米、超动指挥、鲜艳气势、步足跳蚤、轻蛇背耳。只字入四字诀，基本概括了蝶结花多届艺术特色。也可以大是花大界基本功，其当超动指挥是指花大界动作都属于快捷紧脆、扣打超臂，速度比别人轻快。直观来答，花大界速潮爱快速快消，消比速慢。入四字诀是花大表演艺术界基本原理，但是任何能乐界成功表演都必须融入特别能乐界世界及思想感情。只要到花大表演听世界基础者，把能乐引火引活，也能得到观众的喜爱。
3: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了蝶结界花大表演艺术，下半那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蝶结唱段。蝶结唱段宣布，下半一起来欣赏蝶结唱段。艳阳麒麟配凤凰，

好听朋友，刚才的听到的是由林超慧、孙淑桦演唱的叠加唱段，演唱麒麟配凤凰，而播音唱的叠加唱段，梅五瓦岗林小航由戴敬恩演唱。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活动做你什么做播送这个主题人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播音，祝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助理上网。下播，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爹仔唱长宣传，下晡唱时由本在宋营唱界爹仔唱长，口秀澎湖杂回芳。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您能调养，感谢您的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一个音符古老的故事。音乐王室夜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爹气活动，传递爹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的爹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三国汤胡官宝派家天一长汤同天二长汤欢迎收听。

房有藏你不睡，偏偏要睡在桌旁，你要再死再想。

双侠雄狮要出嫁，下侠兄妹不断情。雄狮啊，天亮了，我去梳桐了，快起来干门。

0: 老婆，除了鸭脖，我丢掉一样东西，你找到没有啊？
1: 你丢了什么东西呀？
0: 一批花花汗巾。
1: 我们家百万家财，丢一批花花汗巾有什么要紧？
0: 要紧是不要紧，可是我要擦汗嘛。
1: 你要擦汗呐？那你要来得快还是要来得慢呢？
0: 来得快又怎样？来慢又如何啊？
1: 要来得快吧，拿几个钱到长街去买一批呀。
0: 哎呀，买又买不到合同书信，那要是来得慢呢？
1: 来得慢嘛。妻子绣龙也会，绣凤也会，帮你绣上一批。
0: 绣呀绣不到合同书信嘛。老婆，剪了就拿饭给我嘞。
1: 我没有捡到，
0: 真个毛啊，给你两万三生。
1: 就是100升，我也是没有捡呐。
0: 绣凤虽作孽给人，听从虽作爱给人。外人无情，家人无耻。爱个东西，忙还你也占到啊？难道上了天，下了地呀？
1: 讲得好，天堂睡着你一个人，绣房睡着我一个人。外人没进，家人无出，我的金钗耳环不是你偷了，难道已上天下地吗？
0: 这个，怪老头这个金钗你翻出好啊？老婆，俺充了些赌，输掉钱，投那个金钗耳环，去玩赌中玩掉了。
1: 我们家百万家财，你熊氏妻子的东西，哪个保官敢当？哪个保官敢领？
0: 老婆，捡了就拿回给我啊。
1: 没有，没有，就是没有。
0: 你，贱人！开眼就把贱人骂。

0: 非常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讲起方位感，客家人经常无东西南北概念，只有上下左右的区分。比如讲，每上人话下太浦下风顺，太浦人风顺人就话上梅山；至于新宁人唔方言来梅山，就一般话下梅山。佮究竟乜嘅为上，乜嘅为下呢？实际上，一种上下关系同河流的走向有关。梅竹境内河流密布，主要河流有汉江、梅江同天江。其中，梅江被视为梅竹人的母亲河，全长307公里，支流众多。其发源于乌托山七神洞，通得莲花山北麓次西南向东北串流五华河口。经过安柳镇飞入珠江河，至水菜镇河口飞入五华河，至新宁水口镇飞钳江。河水从赤岗镇入梅荫，然后飞长江入梅山，飞石柱河入病村，飞松仁河入松口，最终向东南曲折转向太湖荫，去三河坝以天江合流通达汉江。客家天气山多林妙，交通不便，开辟辟微富绿路往往需要耗费比较大成本，而且绿路周边十分容易成为偷窃的藏身之所，缺乏安全保障。所以往摆不同人物的白相，尤其在祖先里几人之间的来往啊，主要还是依靠水路来进行的。行水路的话，索江称为上，顺流称为下，这啊，真是上同下的由来。而且上同下以河流的走向一致，不可以反过来讲。一般超过流域范围，就十分难再用上同下来表示异同的。以改话过非常出，比如讲，梅竹人往外出广州，一般只能够走陆路，所以讲出广州。以龙川人往外多停顿东江前往，至今还话下广州。随着时代进步同经济发展，今下各人市区之间的来往行陆路最偏强，而水路除了运送河沙、布鱼同等观光游览之外，已经十分少有市民问津呢。除了上同下，左右也是客家人指明方向时最常用的两只词，比如讲左数沙，右数偏，其他对方的国土指示，客观形象更加明了。由于历史上的客家人太多是生活在环境封闭、视野疏窄的山区，导致东西南北的概念几乎派不上马用场。久而久之，今日就完全被更加客观、更加接地气、上下左右所取代的。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上社会水体，其中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站外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有心连麦爱前行》，王菲阿哥一条心，客家人的冯伯带。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梅州天台客家学堂，
3: 今日节目同大家来介绍下客家人的封闭带。在客家地区，封闭带是阿嬷带我阿妹必不可少的工具，特别是在农村，家家户户都有一两条安尼封闭带。封闭带制作方法十分简单，用一条发发来长约五米的干色的缝布的裁剪而成。莫小看那块普通的缝布诶，真系一块唔显眼的缝布诶，几乎喷出了太多是客家人度过的隐逸时光。以前客家人外出做农生时，都是全家出动，无多隐隐树可以靠装点生意呢。所以做阿嬷的就经常会把生意呢用缝布袋缠在身后，避免生意呢外出做事。客家妇女群劳是众所周知的。以前经常听老人家讲起，可以调侃艰苦的人胎，客家母亲经常唔满意咧，就爱下体做事，为啊却多精后反射。做事时节，做阿妈咧把声音咧藏喺背后，听出松鼠可以梯度的忙碌，背后声音咧会随着母亲的身体摇晃而左右放通。记得你流得后冷水，流得皮水，低头就帮阿阿妈剪头发，也会不时举起小手来去教一下阿妈头发毛。母亲的背就像生人的床，生人在母亲温暖的背后回馈给母亲的是热身的食物。封闭带喷水的生人的时间十分长，从生人的出生到学会行路可以团时间度的做阿妈的免疫都是人的必定生人的，即使十分累也无半意一人。封闭带虽然做工简单，但也是一朵客家人分家时必披的皮家品之一。其之所以选用红色，是因为其象征的子孙满堂、风风火火意思。在客家人眼中，红色代表的喜庆同希望，也有吉祥意思。客家老人们希望封闭带能够保佑生人的平平安安成长。客家地区讲究的是多子多福，人丁兴旺是一个家族同家庭的荣耀。也正因为如此，一个母亲生育五六个生人的，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有老人家回忆以前讲到，后生一下位啊，二十过世就结婚，生养的六个生人呢，一个兼职另一个。当时生活条件艰苦，也无其他很多讲究，准备生人呢，二十过年就到铁拉队去做事，用一条封闭带，必定生人呢下铁拉去做事，必然一个又一个，等生人呢都状态的，自家身体也渐渐唔好的，背囊也拖回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上都的封闭带竟然变成了一种回忆，一份情感。但是封闭带所带来的福气，还是留在客家人的意识度的参透在客家人的生活当中。在农村地区，见他还能经常看到一些封闭带和用封闭带必定生人的母亲在田地度的劳作。非是旧式农村只有黑帕色的记忆，一条条封闭带又以希望一样散播天涯度的钢铁度的。随着时间的流逝，风色慢慢褪去，唯一褪不去的是一张属于封闭带的人体记忆。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得出来，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紫涛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唐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分享苏唐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三个创作秦一城探花诗人郝伟先客家弥山太浦鸭琼江琼口纪录片给了分享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王啊，如您做不求爷个提呀、啊，胸中啊多少如何方？哎呀，在林下我相逢。下水中乡啊，给个八元汤，八元八让个万年肉哦，泪满个情哦，人人都喊呐、啊，春风把头个五九朝，哎呀在呀，祝人爱中了。

父母家团结就人人敬咯，家庭家比佛就爱人去，哎呀，在啊，吉祥。

庭，你就啊开水煮煮饭呐、啊，家父家长呢万事兴，哎呀，在寒天个。

啥上家就冇茶哇，分离个唔能分家己，融融啊，亲戚邻。

是丰富的八辈修啊，蜀山有路就勤比干，好汉无安苦。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外族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同听来介绍客家美食泰普的鸭松羹。鸭松羹是泰普的传统甜点小食，属于客家菜。在众多客家小食当中，是保持最传统、最古老的一种菜品。根据史料记载，古人在顺早以前就以木薯、番薯、芋苇一些含甜分比较多原料为主体，譬以其他果类制成甜食，增强羹汁的甜度，故名甜羹。鸭松羹却客家甜羹的经典之作。鸭松羹是泰普人的传统甜食，主要盛行于泰普人上辅料以及凤凰白喉等象征。鸭松羹通常为凤褐色，口感类似果冻，甜而不腻，而且香嫩松软，带有一种特别迷人的山羊香味，让人吃来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仅如此，鸭松羹还具有排毒养颜、驱邪驱除等养生功效。讲起小食，一份鸭松羹的量可不小，价格也不便宜。哎呀，是因为制作鸭松羹所需要原材料比较多，制作工艺也相对复杂。鸭松羹的泰制做法是先将三分炒熟，再撇以红糖和适量清水煮成盐醋汤，装起来之后用布的锅里洗掉汁子，再倒入到锅头度的加入陈皮麦、山羊麦等配料，并且煮滚了之后用洗液均匀的洗一下熟粉一片，接下来注入油料，同时不断的搅拌一身。鸭松羹的原料并非鸭血、鸭肉，也有天粉、红糖、食用油、眼神麦的陈皮、瓜片、山羊等制成。泰普的鸭松羹何以得名呢？根据泰普当地老一辈的厨师称，以前用鸭汤配以

鼠粪、舔过石桶等制作医生。当然，一些独自爱传说无从考证，但呢，佮个土地执法已经印证了佮人人流传的食文化隐忍，哎呀，却客家美食太普的鸭松干。

0: 糖关闭。每周天台客家学堂，
1: 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客家美食，全球的齐鲁饼。八种泰式块饼，外层是丝肉的饼皮，夹心有长糖和芝麻，腌到最多甜香四溢。而且每人去全球镇，加以呼啸一套传统客家美食齐鲁饼，也是老一辈客家人关于下南洋的回忆。客家人的历史是一部千载历史，从中原腹地翻山越岭，千载两难，又从两难漂洋过海，千载海外。全球作为客家人出南洋的第一站，满载着客家子女的浓浓相处。今下繁华落尽，全球镇空荡荡的火船码头巷，依稀能瞥到当年送别时齐鲁饼的甜香。齐鲁饼色彩主要有面粉、长糖、砂糖、黑芝麻、白芝麻等。制作方法主要是和面，油菜调压出面皮之后，包括长糖、砂糖、黑芝麻、白芝麻等色彩调皮而成的馅料，然后运用手工油压将其制作成圆形的薄饼状，置于烤炉中制作而成。讲到嘢，可能一当人都好奇怪，一只名师系哪来呢？一种讲法系，古时候为了节省巧火，把饼叠喺炉边向风烤，因而得名。另外一种讲法，据全球镇每记齐鲁饼店的每老板介绍，之所以喊做齐鲁饼，是因为以前全球当地村民做齐鲁饼时使用的是火炉，先去火炉下边升起巧火，然后在炉下方放一层铁丝面，用炭火烤饼，边烤边翻。做饼的时间，我以吃其他炉的这个，防止饼烤不熟，非常烧焦。而其实在客家方言当中表示站立的意思，因而得名。齐鲁饼的口味外形太子同北方太饼相似，是客家祖先南迁时带来的手艺。整只饼从腌材料到制作包笋，全部都是天然的手工完成，但又不会损害其耐包笋的铁性，只要将其放在食品袋中密封，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就可以包笋15日左右，寒天可以更久。由于便宜夹带包笋，齐鲁饼是上个世纪客家祖先们下南洋时必带食品之一。记见他穷求古镇后老一病人的回忆，而时间祖先们为了生存南下养羊时，几等人的家人妻子会为几等人准备满满一推齐鲁饼作为干粮，途中充饥。从穷求出发，睇你每个河南下，唔认出就会太不认茶阳镇。而且同样也出产齐鲁饼，但身边的茶村感受图与穷求略有差别，让一当人觉得奇怪些。去香港新界也有人制作出卖齐鲁饼，口味茶村同穷求的几乎模两样。新界同样也是客家人的刺激体，以每组客家同种同人，然而要齐鲁饼制作工艺传到的，其实也并不奇怪。

0: 课堂班的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同大家介绍客家美食全球的五山粉，有等丰富物产的千人古镇，每人起全球镇，加美食是以制作精良、用料讲究而著称。铁石美食是相当多，羊翅汤、五山粉、炸肉仁、五仁、麒麟饼等等，都是全球著名美食。其中五山粉啊，就是全球人天平拍的米头。五山粉全球家家户户都会做一套主食，也是招待客人的一套家常菜。通常一端上来，每人装一碗，十分快就已烧一光。满嘴都是五香、肉香和攀登淡淡的酒糟米，食过令人肥美无穷。五山粉是每人全球的特色美食。山在客家话当中有水的意思，所以山前客家人含着水字，因此单从市面上来理解，五山就是五肉水炸意思。在食材选择上，自古就有靠山食山、靠水食水的讲法。全球人不单只讲究食材选择，做法同样具有独到之处。通常用来做五山的都是莲藕。五山的大概做法是切三斤重左右的莲藕，洗净摘实之后，剁五条，洗五莲，剔中骨，将五肉剁成浆，加姜丝放到油锅度的泡炒，直到五肉呈金黄色。莲藕因为肉质较为甜美，与天然岩土炒熟之后，会变成粒状散开，而散开五肉粒即为五山。在客家话当中，五的五同否定词五是谐音，因此五山就是五山的意思，象征不离不散，家出团圆。加上五山本身带有甜味，再配上同样甘味的酒糟以及鲜脆的包菜，使得米粉变得异常绵密的同时，也用整个空间弥漫的一股诱人的芳香。哎呀，却客家美食全球的五山粉。

0: 汉江分析梅江、天江、梅潭河以三河坝形成一条溪流，流经古老的太浦太马溪镇，将太马溪镇分割成东西两岸。太马码头比梅人去琼桥镇的码头还要早几十年。太马溪水路交通便利，商贸繁荣，水路交通通得汉江各乡都可以通小轮，上到梅人琼桥，下到潮州。六路交通由太马溪经太流可以通琼桥，经小流可以至梅人的石寮以及病村，也可以经龙江坳到太浦高碑，也可以由龙江坳经过盛塘到丰顺，河西就可以由中珠通往太浦浮寮北后，可见当时一达码头的重要性。太马镇自明代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历经清朝、民国的太马溪市，见证了家国的兴替、社会变迁同发展。据查，太马旧称六福乡，乡中有溪市，含着太马溪。街头引梯之年，水湾秋坡建起了建筑，有下街、上街、沙仓街、河顺街、马中街同新街等六条街头，一共有店铺328间。太马溪市形势为同行同同友奠定的基础。清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太马就已经设立了邮局裁判所。民国时期还正式了中珠裁判所。分汉江、天江流域各溪市邮差，从而由小轮船运送。到1949年，太马有3条邮路，可以通三河、沿海后、昆仑等3地。邮局裁判所除了主要投递邮件和审判天发天报等业务，一直保留到太浦街坊。去太马溪下街面主宰街，与人撇起风情的涉群料棍，料棍都会用人错料的作业加时一应起前，同时还教自由白银锣鼓观赏十足。不仅安呢，就连茶店酒水也十分齐备，许多的喜爱一道文言密下都会原始白夜，非常吟诗作对，非常谈天说地，非常佛琴弹奏，非常说古论今。以前你的廖冠双初茶都是有头有面的人物，譬如太浦广东汉乐太家的姚琼基，当时就经常来到涉群廖冠同汉乐爱好者一下合照。到后来涉群廖冠就发展成为太马国乐社，几百人风雨沧桑，上攀照过四大朝代摇摇岁月的太马戏诗，留下为厚重的商业文化，从商意识浓厚，人文资源极为丰富。最近几年，喜欢探古潜踪的学者从商自然生态谣言纷至沓来，而古老码头、戏诗、悠长的西康诶，突出了其了令人流连忘返。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一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竹书歌《破江重人》，唱口人回答，记得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谁懂有你个信呐、
1: 啊？哈，有俺个信，有俺个信就不爱呀。
0: 毛把人，
1: 有毛把爱。
0: 哎呀，好好好，本爷本爷本爷，
1: 尊敬的，亲爱的，信爱。

0: 到谁奉新佛生恩，赶紧跑秋朝闹啊，
1: 乃叫我们这女保你来，
0: 来有钱你管不着，
1: 你冒良心，
0: 你有从地上
1: 干好个家庭你就不爱，你

0: 狗，你过来！人家爸爸同人家妈却啥离婚了？你爱跟人家爸，还是爱跟人家妈哇？
1: 俺不跟人家爸。
0: 你不跟人家爸，跟你就跟人家妈喽。
2: 嘿呀，你不跟人家爸，跟你就跟俺妈喽。
1: 俺也不跟俺妈。
0: 哎，你怎么跟又不跟人家妈呢？
1: 因为俺妈爱国家。来干搞干太，当配人家做阿爸，俺都唔好意思哦。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饭的。麦族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下麦恩奇长桥镇的岩皮塔。岩皮塔俗称长桥塔，位于麦恩奇长桥镇麦江下游的同盘村境内。为缅麦翰林学士东江思港李思顺，也就李义河创建于缅万历四十七年，也就是1629年，直到崇祯二年到1629年张建成，历时十年。据传是因为李义河中建人之后，曾先后四次上京会试读书出宅，觉得长桥自梅海出口处山川云峰坎坷，欲建塔以补风水之不足。建塔之地选在了长桥河溪水转弯之处，此建时一塔名为长桥塔。李义河中废弃的天一人也却1629年改称为岩皮塔。岩皮塔属于六角石，呈八角形，有七层，高40多米。塔的最顶端长得有一座大约1米半、重达1000斤的铁铸的包袱炉，至今没人讲得清其是用的被放到塔顶之上的。塔底层以方块花岗石作基点，其各层则前为镶砖砌筑。塔底正门门额属于岩皮塔，有李思顺亲创的对联。南向各前飞，一处作中流之地，风神天外秀，万人听魁表之光。塔下坡左边上有文昌阁，为当年李思顺藏书疏科地方。据传吴天马的时候，岩皮塔对啊曾经被一堆蜈蚣精，每摆都系暗部头发出恐怖的叫声，更有四方相连。于是村民们请来法师做法师，并且作为一个公家关在塔度的，当暗部确实安全的。他竟然没到以后就平安模式，就把公家作走了。但是一到暗部头，蜈蚣精又开始作怪，你们无可奈何，也不可能留喺个塔内管理公家呀。终于有一日雷雨交加，直人一套天光闪上岩皮塔，岩皮塔等霹雷揭开一个太阳缺口，从此岩皮塔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岩皮塔便已有蜈蚣精，当然也只是传说。但是岩皮塔等确实曾经霹雷揭开，一个塔等的缺口是后来有关部门为保护文物储存修复的。岩皮塔下呈塔下潭，当江水涨满，岩下江水满潭，水涨时汹涌澎湃，万马不

本庭建石壮观。三百官人来，人其塔热色二点八梅港碧眼，快头草上的出洋必是坚固的塔下背。李壮背掌人们未到此地，都为背弱儿童的靠树肉木也为雄子，一一拨杀而死。多少人来下错相正假人的故塔，热色二点八海外贼子的心中。

0: 糖关闭，卖做天台客家喝糖。
1: 今日的客家喝糖，同听来介绍卖做天府紫薯的串烧炸竹子山。竹子山是明代书法家同唐伯虎、文征明、齐振谦并称江南四大才子。明代粉丝经营，明正德十年，也就是1525年，任广东惠州府行人之一；至明正德16年，任其八年；以嘉庆元年，也就是1521年，官至应天府，也就兼辖南京图判。擅长书法，一工十文，又以草书神秋为最高。当时流传有唐伯虎的画《竹子山》的诗，按你讲法，是明代中期最有代表性的书法家。竹子山开先人任紫荫八人，纯真爱民，清正廉洁，卓有政绩。开先人任其内能够体察百姓疾苦，努力做下心力储备、有益于民的事。其导演所做体现事情，就是迷糊四方，通察民情，深恶感恩赋税。后日任其内百姓生活太有好转，有不少人家可贴到丰衣足食，而其自家却因为水饺赋税不利，本朝廷甘心停薪。当时先人因沙飞之事十分乱，治安不好，要强讨经常出山谷放火抢劫。其赴宴之后，以礼太百姓，教育沿途民众，并施展计谋，设法开凿走神头，破坏了30多个墙头，从此先人印度得以比较安天。竹子山不仅重建先人上女的关帝庙，而且创造新建佛山岩寺，亲属属下刚建有力的灵岩两寺，刻以佛山岩的石壁行，并写诗刻碑，同时还把江南制作点心的技术带到先人，结合客家点心制作特色，制作成一种蜂蜜土特的食品，又食又香，又脆又甜，色香味俱佳，命名为辽花，是为当地人喜爱的点心。竹子山作为明朝著名的太书法家，今年龄55至62岁时，正是书法家风格成熟的高峰期，有一道传世之作均出自先人任内。可惜和先人不曾留下多少秘籍，唯一相传留下先人的秘宝，就是和佛山岩寺题有灵岩两诗。另外卖竹相传最早印制就是明正德先人印制，竹子山奉命亲自主持编纂，并执笔用草书书写前书，由行书以行草，最后编成狂草，成为传世中的珍品。这一部书法秘籍也是梅竹诗最早一部自书。

0: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块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西兰。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人

0: 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各位介绍粤剧名家罗艳卿。罗艳卿于1929年出生，原名罗大雄，广东顺德人，著名粤剧花旦。罗艳卿堪称多才多艺，能文能武，是中国香港第一个以扮演女侠著名的电影明星。她斯是如丽珍，能做善唱，又善踩巧武功。罗艳卿除了学得师傅的南派武功之外，还习练京剧北派武打，因此练就一身非凡的武功本领。罗艳卿第一部影片是《五鼠闹东京》，主演的武侠片有《碧血剑》《七剑下天山》等。粤剧戏曲有《风雨一平机》《西河会妻》等。时装片有《船工艳史》《十号风波》等。1966年因为健康问题，他退出影坛和舞台，其后到美国定居，于1994年回港复出，与罗家宝组成宝艳红剧团，但近年已少作演出。好，下面请听由罗艳卿、罗家宝表演的粤剧《丹凤飞林野学家》的第一部分。
1: 唉，讲起真是惨，而家搞到要卖字为生。我哋相公啊，七岁能文，八岁啊能画，十三入判。就算当年我哋相公啊，求其写几个字练字嘅时候，唔要抌咗落字纸咯，我阿成都拎出去卖得翻三几毫子嘅，个个都恨佢啲墨草，而家送俾人都冇人要。唉，我都话咗佢嘅咧，不如转行写威春啦，系咪？就算我咁穷啊，我都希望买张周年旺上嚟贴啊，卖字画喎，送俾人都冇人要咧，佢系死头一边颈唔听我讲，冇办法咧吓、哎呀，越企越冻，唉、哎，鬼叫你穷，顶硬上。

0: 啊，成发过市未啊？吓、哎
1: 啊，发市喎、
0: 啊？点啊？
1: 收档啊，真啊，上哥。
0: 收档
1: 系啦，午时啊，公主就要嚟呢度进香啊，我都唔知嘥咗几多口水，先至翳掂个大师俾我摆两个时辰。诶、哎，实系啊，你睇。未曾话公主嚟嘅时候咧，都仲有几个人行啊！而家清晒场啊，鬼影都冇只啊！哎呀，翻去屋企冚住张烂棉胎，赚得粒粒乱啦！
0: 去翻海
1: 捉下
0: 钱。系、哎，阿成，啊、你又叫董成，人人咧叫你做懵成。
1: 唉、哎，自衰就呢句。系、哎，董成，董成，懵成，懵。
0: 你都知道我债台高筑噶啦。今日催租收晒嘅人，而家屋企等紧我哋噶啦。无论如何，当烂事子都要卖晒佢。所谓债要还时，饭要食，唔通裤头邋遢就咁就过穷年咩？
1: 唉，上公
0: 吓，
1: 你话我又是怨你啊？
0: 点啊点啊？
1: 实在你唔应该咁穷嘅。你明知嗰个方明珠小姐系踏水之人嘅啦嘛？佢爱你啊，爱到发晒狂。哎呀，俾人你又唔要，俾钱你又唔要啊！你睇，咪拣得自己攞嚟贱啊！真系、啊，
0: 你跟官咁耐都唔知官成乜？一个人穷要穷得有志气。
1: 系
0: 方小姐个好意系不能接受嘅。一来佢表兄对佢视为禁恋，二来君子不食嗟来之。韩氏从不受人言啊！
2: 袁表哥生前收敛，
0: 先就俾人买嘅，
2: 先行一步，买食菜
0: 鱼先见。
2: 我灵仙总有意中人，好世之前求相
1: 啊！啊啊！哎，方小姐，
2: 我嚟咗啦。
1: 系啊，
2: 上官公子。
0: 系啊，方小姐，失觉失觉，真系对唔住。
2: 我唔得闲啊。
0: 打完猎翻嚟啦。
2: 系啊。
0: 啊，收获甚丰喎。
2: 好多谢。
0: 打完猎翻嚟拜下神都好嘅吓、
2: 啊，
0: 希望如来佛祖保佑你永远康健啊。
2: 拜神就冇咁神心啦。啊，我专登嚟探你啊嘛！
0: 探我噶，
2: 我去打猎啊嗱，又打咗只雌鸡啦，又打咗只白兔啦，专登拎嚟俾你噶，诶，买啲药材煲汤饮啊，好有益噶。呀，如果食唔晒可以留俾佢当腊味过年。
1: 哎，咁热啊！啊，
2: 攞啦！
1: 唔啊，补个头啊，补个头啊！
0: 有客相谈，你无要事。你莫喧宾夺主都乱开言啦。无功受禄就是贪心，水里牙尖讨人厌。
1: 相公啊，
0: 哎，
1: 呢个道口天鹅你唔肯食，你系咪想做神仙？好饿就挨得几多餐呢？最紧要就系连晚天。啊，我又是搵水磨墨啦。
2: 呀，做咩事无端端又发脾气啫？
0: 唔系啊，
1: 一阵系
2: 干。好难讲嘅。一个人在于逆境当中，啲感情每每都难于自控嘅咧。其实你啊，你唔使发火噶嘛。
0: 我冇啊，冇发火啊。
2: 我觉得你今日咁嘅环境，你自己攞嚟啫嘛。
0: 吓、啊，小姐，一个人受腰穷通，由天注定，点解你会话我系自己攞嚟嘅咧？
2: 我唔系咩？
0: 点啊？
2: 即系我，你听我讲嘅咪咩事都冇咯。
0: 啊！
2: 我时时想偷制你噶，
0: 多谢多谢。
2: 知你眼镜又不受人怜啊！

岂可飞黄行困街，情金不得物，换同志。你有表兄爱、啊。

0: 咩事啊？
1: 冇解嘅，提嗰个表哥做咩啫？我唔中意提佢嘛。
0: 系啦，因为我对你最好噶。
1: 佢咩事啊？我帮咗你做朋友。
0: 系啊，因为你。
2: 哎呀！
0: 唔系你，
2: 啊，俾我勾到你啦！借故先行有鬼秘，不出所料都尽揭穿啦。哎，呢只癞蛤蟆，正想食天鹅，牛芝麻头挑坏肉面，山都冇见好着，学人装嘢。
1: 喂，乱讲啊！
3: 公子你气焰太逼人。公子你言辞信检点啊，我何曾有挑逗玉女心，你出语伤人言不善，云鹤已经为隐让，幸勿出言太尖酸啊，话你点啊？
0: 你真系好人啊，好人啊，
3: 我路摆你去，你受我断啊！
1: 你
3: 又
1: 打我啊！
2: 你嚟啊！你唔要死啊！
0: 你估惊你啊？
2: 系嘛？
0: 点啊？你走啦！我咩咩
2: 咩？
0: 你
2: 想做
0: 啊？
2: 哎呀，未收档噶啦！
4: 我未收档啊！
2: 哎呀，
4: 主上啊，同公主嚟紧就快午时噶咯噃！
2: 哎呀，
4: 半边见到你啊，你又唔得掂啦！
2: 哎呀，
0: 你收档系，都系执唔掂噶啦！我哋先走边位？
2: 哎呀，
0: 走啦，系。
1: 请问公主，呢度寒山寺门前啊，寒山寺貌庄严，何故有咁多字画推陈，也不加十件啊？将字画推当拆去，方得有外观先。
2: 哎呀！
1: 启禀公主，有两个顽民图扰奉驾，胆大包天，你应杀一儆百，以正民心啊！
5: 娘，
1: 看他今日上香之期，都不愿望开杀戒，你将他们带上。还看他世民恩怨，
3: 叩见公主，
2: 公主，
1: 夏费姐都似是个读书之人噃，读书人。你把我读诗书，当知王法，你知我经要奉驾。判罪非轻，难道你欲以身试刑点？
3: 人咬生，我咬死，视死如归便敢明知故犯。小民为求升斗，以不物而换升斗，一旦触犯奉驾，迟早都难以活命噶啦。不如写个淋漓痛快，又请三寿熬煎啦。

0: 还愿三年不遇，周显下狱六月飞上，文在兵上立，利在镜中行，执言者未必个个如是，小民为生存而惊扰奉驾，虽然临利尽智，又胜三兽咬尖。
1: 好前锋芒，读书人，你口口声声自称生源，到底你何姓何名，出于何乡何县，又得过啲乜嘢嘅功名啊？讲将出来，倘若值得同情嘅，开山会对你望开一面。
2: 启禀公子，我就系佢嘅大后生。我叫做董成，我一来都是向来讲真说话的。我哋公子啊花费啦，佢七岁能文，八岁啊能画，十三能取半水之勤，文章华国，风无论子，上官云鹤，早已名播四川噶啦。
1: 上官，
2: 讲俾你听下。

只有问用

上官问我，生长在佛月之家，先祖也曾拜相，先年亦是朝廷令官，后因奸港弄权，辞官归离，更因家道中落，虽入半夜无法高处，最深于金石丹青，只有展制香草数年的公主。

0: 回禀公主，我哋公子啊久有此心啊，所以登悭几抵，咁啊积到一百几十两，就算买唔到匹肥马，都买咗只瘦长毛驴仔。咁啊，亮主服绞行夜宿，点知嚟到江南，嚟到江南，
1: 嚟、哦、到江南，那边一定是
2: 小民束手停棍，哪敢参花闹酒咧？

0: 后生不恨呀。
1: 多谢公子。公子人自经心领，汉子从不受人贬。爹来自意外财，

0: 冲天，贼人埋伏在山边，在山边啵。
1: 一同齐做噶，都出枪而攻守营。

0: 猛虎之责肥羊细，供应不着就苍蝇啊！休管他人瓦上霜，灾祸自招你登峰地。是我的朋友啊，老老实实啦，系咪？佢死系佢事啊，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刀剑无情啊嘛。
1: 咁就唔使讲啦，我知道表哥你咧素来怕死嘅。
0: 喂，咩怕死啊？
1: 我唔系咩？
0: 成身架撑就打死九条啊！你听啊。
1: 成身架撑都冇用啊，最怕沙尘滚滚嘅时候啊，插个两问都话唔定系啊。
2: 我签狼灭虎，

0: 乜唔系你啊，小红？
1: 真好犀利！
2: 哦，原来系阿叔噶，原来系叔噶。哦，你有礼啊！有礼啊！
0: 小红，我刚才离远，见到贼人向你追踪，所以赶来搬家。我以为你是公主添，原来是你啊！好在得呢两位女侠士相救。系啦，请问啊，两位，你芳名贵姓啊？
2: 林芳，小女子姓方，名灵玉，佢系我个妹。
1: 一妹。
3: 哦，你叫灵玉，
2: 我叫灵珠，唔系啊，
1: 姐
2: 夫，
1: 我灵珠，
2: 唔系差唔多嘅，睇你死啦，姐差唔多，差唔多系灵珠，因为我听见啲贼咧，亦都唔系寒山寺，我又见到啲贼追住佢咯，所以我咪救佢咯，为代抱不平咋？
0: 哦，原来如此。何以身上衣裳如丹凤？莫不是宫花贪愁行欺凌，太我无能。

0: 全证明，若能救得，功夫下回高官封赠，享尊荣，享尊荣。
1: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由罗艳卿、罗家宝表演的粤剧《丹凤飞林野鹤家》的第二部分。

0: 我找地下都叫饭店，里面这一句，
1: 饭店，
0: 嗯，
1: 这么的饭饭的呀，
0: 我了，
1: 哎，饭啊，哎。

0: 兴，你真真不见见见啊财，眼红就要伸，手令穷就要令啊静。
1: 阿静，唔好讲咁多啦。看有乜办法搞掂啲债主先啦、啊，你咪唔翻去噶、
0: 哎？我够知啦，
1: 吓点办咧？你话
0: 可以咁啊？
1: 点啊点啊？
0: 嬲住先，
1: 你得噶啦，
0: 我暂时顶得住、啊，可以。如果拖唔掂嘅，咁咪推晒落我身上啦。你话我输到一个钱都冇得剩，
2: 唔得嘅。你乱语胡言难自信。我唯有辅助到天平啊！
1: 我唔翻去啦，吓、
0: 啊，
1: 哎，唔翻啦，哎呀，
0: 喂，点啊？
1: 我你咁病食饭啊？
0: 系啊，我够未啦，
2: 我都体力难支
0: 啊！
1: 系啊，好似神魂
2: 不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咩声啊喂！三更半夜，咿呀呀，唔系嗰顶嘢啊嘛，大佬，我哋系穷鬼嚟啊，鬼见咗我哋都怕噶，
1: 又唔似啊！
3: 哎呀，老隐声嚟，做乜嘢啦喂？咦，睇睇佢先得，呢个睇白佢唔系俾人打劫噶喎，又唔系俾人哋咩天寒地冻唔会咁嘅啊！佢系乱粒粒，我哋公子啊冷冰冰，挤埋佢一齐住啊，大家互相吹谷都好啦，系咪？睇下边度最近人家嗰度搵碗热茶嚟俾佢哋顶住当啲嗰边啦。

0: 行啊，好冻啊，姐，哎呀，哎，阿姐，哎，啊，喂。
1: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啊！
2: 上官文学
0: 啊！系啊，我系上官文学啊，点解你会识得我嘅？
2: 我系丹凤公主。
0: 吓、啊？边个话？
2: 姐，近身宫女拍田花，因为刚才去同公主寒山寺进香，但遭逢贼劫，咁你与他们疏散。哎呀，一路逃走到呢个荒山野岭，我才当堂闻到，真使我无限心惊啊！
0: 哎呀，一见到寒山寺前藤秀玉，一提个公字都火冒平啊！公和公主同系一类人。

0: 远宣言，哎，百姓啊！
1: 哦，原来你是金凤公主的贴心侍婢琼花，是吗？而家就好翻啦，相信都唔使俾人救你得啦，请啦，
2: 阿姨。公子，你唔好走咁快，你唔好走咁快。
1: 喂，你唔好喊啊！哎，系上官文可唔系你想咁嘅人。
0: 你冤此啊天一声，顿摇动我心马声，我愿爱。

0: 哎，好了，
1: 都说这真是太好了。
0: 嗯，
1: 这慢慢看的生活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0: 系、哎、啊，
1: 他真系向往多事。今日能够有机会俾我做民间小厨，真能了解民情。哎呀，我家真是如
0: 愿。喂喂喂，
1: 以上啊，
0: 你乜乜嘢啊？又话咩了解民情啊？哀家哀家咁，你系咩人嚟噶呀？
1: 哀家唔系阿公子，你听错啦。因为我自小选上官位，咁咪冇晒自由咯。
0: 系
1: 咁，我能够今日还我自由。诶、嗯，我话要重新学过民间嗰种，唔系话哀家，我话而家。
0: 而家而家
1: 学过
0: 哀家，
1: 体贴人情咁话啫。
0: 哦。系阿琼花姐，上落都系唔得，
1: 又唔得嘅，
0: 系啊，因为唔参唔掂嘅。
1: 点解啊？
0: 孤男寡女同处一室，我虽然可以暗室不欺，又怕个人会传为话病啊！唔得就唔得嘅，你都系想办法下啦，吓、啊，我都系唔收留得你嘅。
1: 阿公子啊，
0: 吓、啊，
1: 咁又唔系啊？
0: 点啊？
1: 你净系顾虑嘅，
0: 系咯、啊，
1: 就系话诶。
0: 孤男寡女咁，点得啫？唔好嘅。
1: 咁好容易啫。
0: 点啊？
1: 我哋可以金言结义，兄妹相称臣。
0: 系喎，吓，我哋可以结为兄妹啊！
1: 如此说，我哋好哥哥。
0: 好妹妹。
1: 好哥哥。
0: 好妹，都系唔得，唔得，唔得，唔得。
1: 哎呀！
0: 系。
1: 点解啊？
0: 我唔怕老实话俾你听，唔怕失礼嘅。我大只累累，穷到窿啊！我今日连揾食个档口都俾阿公主搞祸埋，相信我自己都几难养得自己活命啊！咁我点养你呢？吓、啊，
1: 哥哥，
0: 吓、啊，
1: 咁你呢层又唔使担心噃。
0: 点啊？
1: 如果你肯收留我，就好容易商量嘅啫。
0: 点啊？
1: 我又可以把啲差田变卖，又可以做声女红。咁你就专心向学，又何愁冇出头日子呢？嗱，黎明前的必有黑暗，度过黑暗便光明。
0: 哇，系喎、啊啊，你原来可以做生
2: 意、啊、你哋就光明啦、
0: 啊，
2: 就害死我懵成啫，真系。
0: 诶、
2: 啊哎，原来你哋合唔能醒翻噶啦，
0: 醒翻啦。
2: 行咗部记录先至揾咗碗茶啊。
0: 吓、啊。
2: 而家真系手指落去嘅，都系冻冰冰嘅。哎呀，喂，
0: 吓、啊，
2: 相公啊，我服侍你啊，竟然搞到我八个一皮，破柴担水洗米煮饭，磨墨扫地装扮勾痕买乜都齐嘅。
0: 系咪咁
2: 多嘢啊？就算服侍埋佢都唔紧要，啊多个人多双筷子啫，就算我食少啖俾佢都够食噶啦。但系要我洗埋女人衫裤，咪即系要攞我条命啦！唔该、
0: 哎，你唔好怪佢啊！佢呢个人呢，就善做小丑斗人少。佢话唔肯，实佢个心已经话欢迎咁噶啦。你唔好睇佢咁样衰样啊！吓、啊，个叫佢做懵成，就系佢完全唔懵啊！呢个嘢面懵心精啊，仲有少少聪明噶。
2: 个样个样，叫咩？啊，琼花姐姐，唔好话我系咁噶啦，都大碌扭惯啊。
0: 点啊？咩啊？
2: 大碌牛都唔识，哎呀，牛系一节节噶嘛，通啲唔通啲咯，即系
0: 咁啊，即系通菜货啫。
2: 翻去啦，我哋翻去，急不将难食
0: 先，系今日咧，系，
3: 啊，
0: 系，我做咩你？
3: 偷鸡摸狗，
2: 喂、
3: 啊。
2: 喂，呢度有碗冻茶，你饮唔饮啊？
4: 咩嚟噶？
2: 冻茶咧，俾你饮啖啦。
4: 喂，冻得开外。
2: 喂，你又碗都唔好掉啊！
4: 拎翻
2: 我咁靓嘅女仔食饭。哇，睇落个样，比表妹又正。
0: 喂，
3: 转嗰个啊，赞嗰个靓，你真系啊，行开啦！上官公子，
0: 啊、
3: 我担心你嘅安危嘛，我四围咁嚟话 揾你。哦，原来你有美同行，哦，双双对对，踏月素心声啊！
0: 唔系，
1: 你唔使嬲啫，佢好靓咩？同你差唔多啫嘛，你仲靓过佢添啊！
3: 你话啫，
1: 不过咧，人夹人缘嘅啫，同人就唔同命啊！
2: 咁啊，咁啊，真系啦，啊嗱，喂喂，阿文峰公子。你又唔使合乾燥啦嚇嗱，我哋公子咧就同瓊花姐，你就同靈珠小姐，就雙雙對對啊，多有情事，每啲有情嘅。
0: 唔好講嘢，
2: 三門
0: 咗。呢個係我新收嘅二妹瓊花。
2: 好你啦，
0: 呢位係方家大小姐靈珠。这个是方家二小姐凌玉，他两个是巾帼英雄，身手不凡，好本领啊！
1: 人家都不介绍你啊，讲你啫，
4: 我自己介绍。
0: 哎，做咩啫你？
2: 阿琼花啊，
4: 高人，
2: 哇，你真系个名
0: 都唔识有咩嘢？
4: 在下叫做张文峰，老豆大把。
1: 吓，真系大把
4: 啊！老豆大把，老豆大把家财。行年十八尚未娶妻噃，我希望小姐与我同居。
0: 吓咩话？
1: 乜嘢咁样噶？
4: 吓你哋简直你未讲完嘅特权噶啦！
1: 希
4: 望与小姐一齐同居喺一间大屋里边，一日三餐宵夜包埋，由我担成噶。
1: 讲句
4: 所谓噶噃，
1: 讲句啲嘢出嚟，我一日三餐添。佢个个月咧，鱼钩上皮差唔多，伙食只能要计埋嘅，孤寒成精啊！亲戚都要计钱啊！
4: 真系
1: 三餐，真系出身微贱，都唔惯住嗰啲专门华夏嘅，
0: 系啊，
1: 辜负你一片嘅性情啊！
4: 唔紧要嘅噃，
0: 荒郊不闻全今古。此时仰首看天星啊，相信初更相信二更临，我哋亦要分道回家分路径啊。
2: 哎呀，翻去啦！
4: 慢慢行喎，翻嚟啦，得闲啲，得闲大家坐埋倾下偈，唔紧要嘅。方轮咋倾下偈就得㗎啦，慢慢坐埋讲下嘢。
1: 做咩啫？
4: 嘿，你唔好成日窒住我啲啦，望
1: 走得好远啊，仲望。
4: 但系知啦，知啦。
1: 我知啦，你真系自作多情，望得口呆，我平你。
4: 唔关你事。老实讲啊，未曾见到琼花之前呢，就觉得个灵珠咧天上有地下无嘅，吓、一见到佢之后，硬系觉得佢唔及人哋一成嘅咧。
1: 喂，头头话我就嚟做你老婆，你而家唔中意啦？
4: 都话有
1: 变啦。我就未曾经承嫁你啫，咁花心嘅，
3: 啊、
1: 好心你啦，人哋有人承认咗噶啦，好心你收心养性啊。
4: 喂，唔好吱吱啾啾喎。老实讲啦，到今日我要同你摊牌。
1: 点摊牌？
3: 摊牌啊！
1: 啊，摊牌佢个啦。
4: 我家下唔中意你啊！
1: 好彩我未中意过你啊！你而家讲未迟未迟。
4: 我唔中意你，因为我中意阿琼花。你又唔同咧，你中意嗰只
1: 咩啊？嗰只咩啊？
4: 有壳啊，飞禽嚟嘅。老实啦，各有所属。我啊谂过噶啦，有啲办法。如果你中意个云鹤又得，我中意琼花都得，大家合作啊？
1: 点啊？
4: 咁或者可以佳偶促成嘅。
1: 哇！你有办法咩？
4: 副子过来。
5: 真系人逢喜事更精神，阿二小姐今日系牛一。我哋相公出咗去场买嘢同佢做生日，佢两个鬼咁好感情，但又唔见佢开张兼大吉。佢哋每人各运一张床， 正大光明的守规则，早就不应该跌金兰呢。我哋相公未免太疏忽啦，我正中偷窥佢两人啊，真系磊落光明无依一。如果俾咗我懵性啊，早已黐埋只过咗骨啦。都好，二小姐嚟咗之后咧，大热我有两餐饱暖，而且啊。隔篱嗰个咁嘅死人张文峰公子咧，猛巴结我、哦，诶、啊，你估佢巴结我乜嘢？原来佢睇中咗我哋二小姐啊！原本咧，我啊不是做呢啲嘢嘅，但系我个咁嘅死人张公子，当日喺寒山寺又话打我哋，整蛊下佢，捞多啲嘴头皮，几咁好？

在街，街牛何妨扬语人。昨晚阿成通情报。

0: 四，
1: 系
0: 系，
1: 新公子，琴晚你同我讲话琼花今日生日，我买咗啲玉环送俾佢噃，
0: 系咪享受嘛？咪唔重手啊？喂喂喂，
1: 唔使，
0: 张公子啊，首先声明啊，我哋啊二小姐生日咧，除咗我哋公子同埋我之外咧，冇人知噶。你送礼物俾佢啊，千祈唔好话恭喜佢生日啦。
1: 啊，
0: 你啊借头借路揾第样讲就得啦。
1: 好
0: 啊，如果唔系嘅，就话我报信通风俾我哋相公知道啊，打死我都有份噶。
1: 得啦，你咁帮我手，我实顾住你嗰份嘅，第时多多打赏。
0: 嗯，
1: 你知啦，我哋呢份人最紧要就系情投意合啊嘛，我系善取你人心嘅。
0: 认真善啊你，好善噶你，
1: 叫林小姐出嚟。
0: 哦，得得。

0: 相公子嚟探你啊！
1: 相公子你嚟
0: 呀？系啊，琼花妹。
1: 咁随便选错啦。
0: 得啦，使乜客气啊？
1: 但我
0: 侦查。唔使客气啦，彼此都系由萍水相逢结成方伦知己啦，使乜咁客气呢？如果客气就唔系知己噶啦。
1: 我们都皆是客，
0: 唔使啦，
1: 侦查管客。
0: 唔使唔使唔使，其实我今日嚟揾你有啲事嘅。
1: 有乜事干啊？
0: 因为我哋应该系尽下地主之谊，所以我买咗一对碧玉连环，系送俾你嘅。我望你接纳为幸噃。
1: 相公子太多谢咯。
0: 唔多谢。
1: 阿琼花指配呢个京差群布，哎呀，碧玉环镶衬红玩具，孙兰接受扶恩勤
0: 啊！我叹爱爱情情缘是恨。

0: 反对贵子多金
1: 无
0: 云啊。喂，乔峰，
2: 喺度喺度喺度，
0: 你讲嘅说话有冇错噶？
2: 直情珍珠冇咁深，
0: 我冤我好人噃。若果唔系啊，管土制有权将你举问。
2: 你千祈唔好，唔使咁喝嘅。啊，系啦系啦，
0: 喺呢度噶啦。
2: 上官云鹤就住喺呢度，宫廷饰物的，而且确系佢拎嚟当嘅。就算我食咗炮子弹，我都唔敢欺骗将军。
0: 喺呢度啊嘛。
2: 系啊，
0: 入去。
2: 哦，入去。
3: 做咩你带埋咁多人送府民居噶？同你两时商量，你独自一人向我相问啦、
0: 啊。
2: 阿在，
0: 而家冇事啦，你可以翻去当铺度做生意。
2: 哎呀，吓得我
0: 一路、你哋先行退下，不得你远离此地骚扰乡民。
2: 我远离此地啊！
3: 写咗信告知父王，话我要在民间小处了解民情嘅，点解你又会到来将我寻问呢？
0: 公子，你以一个平民嘅身份写信俾主上，主上又点会收得到啊？我今次到嚟，无非系因为圣上佢抱病，派我到来江南，我好辛苦先至揾到公主噶，而家仲有一艘官船。停泊在长江口，而家时分就要起行啦。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紧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度，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度，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

0: 隶书，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向任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嘛。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历史名臣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孙旭。永汉元年，举孝廉，拜守公令，董卓之乱，求出保利，除抗父令，遂弃官归，为父老弱，荣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而激去之，无久留。乡人多怀土犹豫，回冀州牧童郡韩福遣骑迎之，莫有随者。欲独将宗族自冀州，以袁绍以夺福位，待旭以上宾之礼，旭帝岑以及同郡新平国图皆为绍所任。旭度绍终不能成大事，是太祖为奋武将军在东郡。初平二年，旭去绍从太祖，太祖大悦曰：吾之子房也。出自《三国志·秦旭传》。他是曹操的首席谋士，与曹操共事二十几年，深受器重。奇怪的是，他却在天命之年与曹操反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为什么会被称之为汉朝最后的忠臣呢？孙旭字文曰，荣川荣钦，即是现在河南许昌人，智慧超群，少有才名。他出生于东汉名门，家学渊源。阿爷孙叔非常有名，号为神君。 父亲和叔伯八个亦都是个个不凡，时人称为八龙。当时的南洋名士何庸见到荀彧之后大为惊异，称赞他有王佐之才。只是当时的东汉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十常侍之乱爆发，大将军何进被杀，拥兵入京的董卓趁机把持朝政。初入仕途的荀彧意识到情况不妙，就弃官还乡。但是荀彧心系汉室，一心以康复汉室为己任。荀彧的家乡许昌是一个四面受敌、容易爆发战争的地方。他返乡之后，一边劝告父老乡亲外出避难，一边带着啲亲戚前往冀州。已经占领了冀州的袁绍见到荀彧前来，就以上宾之礼相待。袁绍父祖四世三公，门第显赫。之但是荀彧在冀州停留了一段时间，觉得袁绍不是能够成就大事的人。他听说曹操雄才大略，于是就离开袁绍转投曹操了。那个时候的曹操正处于人生低谷，势单力薄。曹操散尽家财，在陈留一带招兵买马。曹操见到荀彧来了，跟他交谈了一阵之后就说，先生，你就是我的张子房啊。张子房即是张良。从此荀彧正式成为了曹操帐下的谋士，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几年的辅佐之路。智谋无双的荀彧和雄才大略的曹操注定要在乱世之中发出耀眼的光芒。自从荀彧到来，曹操就好运不断了。一次青州的黄巾军向曹操投诚，投诚的士兵有二十几万，曹操挑选精锐，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嫡系部队青州兵。而在人才方面，荀彧先后举荐了荀攸、郭嘉、陈群、钟繇等人，为曹操组建了一个强大的智囊团。两人分工明确，曹操在前方征讨，荀彧留守后方。在征伐期间，曹操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通常会寄书信来询问荀彧。有一次，曹操率领主力南下征讨徐州的陶谦，留荀彧镇守他们的根据地鄄城。这个时候，陈宫和张邈联合吕布来攻占曹操的地盘，兖州一带的官员几乎都投降了吕布，只剩下三座城池还在曹操的掌控之中。荀彧甚至局势危急，这三座城池如果守不住，曹操征讨徐州一旦失败，到时他们就将会无立锥之地。咁离自己平定叛乱、恢复汉室一统的理想又远了。荀彧就同程昱商量，请程昱出去安定另外的两座城池，

自己和夏侯淳守在鄄城。这个时候，豫州刺史郭贡率领大军来攻打鄄城，形成了围攻之势，情况十分之危急。郭贡提出让孙旭出来和他见一面，孙旭慨然应允，而夏侯淳表示反对。他劝孙旭说，郭贡来者不善，此去渔阳入虎口，你是一州之镇守，身担要职，不可以轻易犯险。孙旭分析说，郭贡和张邈、吕布平时并没有什么来往，可见并非是合谋同伙，他突然带兵前来，只不过是乘住兖州有变前来探探虚实，企图浑水摸鱼。如果试探出我们内部空虚，他就会放胆行动，如果我们坦然前往，他反而会可能心生怯意，不敢贸然进犯。于是孙旭就一个人出城去见郭贡了。一番交谈之后，郭贡就引兵而去了。孙旭的谋略和胆识从此可见一斑。董卓死了之后，他的部将李确、郭汜又挟持了汉献帝，后来两人反目，发生内斗，汉献帝趁乱出逃，历经千辛万苦从河东逃到了洛阳。期间献帝派人向各地诸侯求救，袁绍得到消息之后，主神聚在一起商议，谋臣追授说，挟天子以令诸侯，速士马以讨不停，但是其他的谋臣则是反对，认为现在的皇帝毫无用处，接天子容易，但接回来之后朝拜与否，是否听天子令，十分之为难。袁绍正迟疑不定的时候，曹操却抢先了一步。本来曹操对迎奉献帝到许昌亦是有点犹豫的，但是孙旭力主曹操迎奉献帝。孙旭向曹操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纲领：奉主上以从文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宏义以治英俊，大德也。尊奉天子是顺应民心，可以让天下英雄臣服，是正义之举。曹操采纳了孙旭的建议，亲率大军抵达洛阳，迎献帝迁都许县。曹操还将自己的行辕腾出来，作为汉献帝的行宫，极尽人臣之礼仪。汉献帝感动不已，封曹操为大将军。从此尊奉天子的曹操拿到了绝佳的牌面，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其实孙旭的三大纲领不只是谋略，更是孙旭一直坚持的道德和正义，是始终不变的对汉室的忠诚。有了孙旭制定的战略计划，曹操在前方一路征讨，势力不断壮大，当时唯一可以与曹操一较高下的就只有袁绍了。官渡之战之前，曹操为自己能否战胜袁绍而苦恼。孙旭总结了曹操的四大优点和袁绍的四大缺点，即是袁绍表面宽和，但是内心猜忌，用人却疑其心；曹公理明达，不拘小节，任才用言，这个是度量之性；袁绍做事迟疑，不够果断，理能断大事，应变有方，这个是谋略之性。袁绍治军不严，法令不立，理法令既明，想法分明，这个是武力之性。袁绍凭家世起业，沽名钓誉，理以诚待人，行纪谨俭，这个是品德之性。这个就是著名的四胜四败论了。三国演义当中演变成了十胜十败，而且是由国家提出的，大谋也。孙旭最后讲到，你以这四圣辅佐天子，匡扶正义，征伐不臣，边个敢不从呢？袁绍虽强，其何能为？曹操听完大悦，信心倍增。每次征战在外，关于军国大事，曹操都与孙旭商量筹谋，以其克敌制胜。曹操十分器重孙旭，对他信任有加，还将个女嫁了给他的仔。在仕途上，孙旭官至侍中、首尚书令，食邑2000户。曹操仲想提拔他，但都被他拒绝了。

0: 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信誉都得到咗啦。佢做到咗世俗意义上嘅成功，不出意外，佢仲将会喺荣光当中走完一生。212年，曹操手下嘅曹操私底下揾到信誉，商量上疏，为曹操尽着魏公加封九锡之事。讲系商讨，其实咧系希望信誉可以领头向天子上疏。如果晋封魏公，建立魏国，咁就相当于曹操建立咗一个国中之国啦。到时曹操与天子的关系将会发生本质的变化，不再是君臣关系，而是国与国的关系。这个是一直以复兴汉室为己任的荀彧万万不可以接受的。以荀彧之聪明，他不会不知道曹操的态度是什么，等待他的亦将会是什么。但是他仲是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认为曹操本轻而兵以荒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董超将这番说话转告给曹操，曹操好嬲。当时曹操正要南征孙权，他叫荀彧来朝远劳军，请他做参谋，不给他回朝。曹操此举实际上是借机将他扣留起身，解除了他尚书令的职务。走到寿春的时候，荀彧一病不起，很快就去世了，当时他才50岁。据《三国志》记载，荀彧是在忧心忡忡之中病逝的。而据《后汉书》记载，曹操派人为荀彧送来了一个食盒，荀彧打开一看，空空如也，于是就自尽了。历史的真相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荀彧怀独见之照，存救世之心，轻富贵如浮云，藐视利如粪土，无愧忠臣之名。司马懿高度评价荀彧，说他近80年来我见过的贤人，没有能够比得过荀彧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荀彧虽死，但他忠骨不朽，忠义永留后人心间。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300首。
0: 紫如香蔓，遥云闻。近重阳偏多风雨，绝帘此日酸明。闻秋香浓味，待葵客出西城。正自羁怀多感，怕芳台高处更不胜情。向砖前又忆绿酒插花人，只座上已无老兵。凄清浅醉还醒，愁不肯与诗平。寄长秋走马，雕弓作柳，前事幽平。只如一枝全词，谁梦到汉嘉陵。尽乌纱便随风去，耀天之道，华发如此星星，歌罢涕零。这一首词借重阳佳节发羁愁，念远之慨，同时又含蓄而深沉地表达了自己的亡国之哀。上篇抒羁怀忆人之情，近重阳四句写篇篇是临近重阳，风雨越多，今日如此温暖明丽，特别叫人爱惜。秋花香浓，正是一个绝好的登高佳节。正字五句又突作顿节，以羁怀忆人转出两层绝帘之余的感伤。一是怕登临芳台高处，目睹故国江山已物是人非，

既长秋五句写词人愁醒难堪之原因。最后尽乌沙四句隐喻自己虽入园为学官，并不以任官为重，风吹乌沙冠帽便随佢随风而去，何足珍惜呢？吾意就是要老天知道我华发星星依然心怀故国，最后作直接的呼告，发人心省。再来诵读一次。子如香蔓，遥云闻，近重阳偏多风雨，绝年此日宣明。闻秋香浓味，待葵客出西城。正自己怀多感，怕芳台高处更不胜情。向砖前又忆绿酒插花人，只座上已无老兵。凄清浅醉还醒，愁不肯与诗平。寄长秋走马，雕弓作柳，前事幽平。只如一枝全词，谁梦到汉嘉陵。尽乌纱便随风去，耀天之道华发如此星星，歌罢涕零。凤凰台上忆吹箫，李清照。香冷襟翳，披翻红浪，起来拥自梳头。任宝殓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忧。身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悠悠这回去也，千万片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李清照的这首词是从《列女传》当中龙玉与萧史的故事来取名的。这首词应该是作者作于早期与赵明诚小别之后。词人与丈夫赵明诚感情甚笃，志趣投契，但是仕途波迁，经常造成两人分别。本篇是词人写别情的名篇，抒发了别离后思念的心情与独居的幽怨。起笔五句，借居处环境和器物透露自我心境。冷、翻、拥、任，关注着主观的情绪色彩。生怕一句略略一点，身来受之故偏不说破，而是以排除法语以暗示。下片丞相意默，直倾空意，千万片阳关难留，见惜别情深。念字以下，设想别后孤寂，武陵、秦楼两面着笔，流水作证，专写几方怀思之心。又添回应身来受，且表示承受离受已非一次。全词按照生活的逻辑自然展开，情意又随叙事默默流淌。叙事抒情曲折跌宕，表现了女主人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我们再一起来欣赏一次。凤凰台上忆吹箫，李清照。香冷襟翳，披翻红浪，起来拥自梳头。

0: 任宝殓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身来瘦，非肝病酒，不是悲秋。悠悠，这回去也，千万片阳关，也则难留。念母令人远，烟锁巡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醉花阴，李清照。薄雾浓云愁永昼，垂露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锤，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本词别本题作重阳或九日，每逢佳节陪思亲。这个时候李清照夫妻暂时分离，思念之情绵绵不绝。上篇述由白昼到深夜，一整日独处深闺的离愁。窗外阴沉暗淡，室内香烟缭绕。永宵二字透露出独处香闺度日如年的心境。次日为九九重阳，又逢佳节陪思亲之际，离思转心，已故香帐蓬枕，深夜难寐。凉初透，兼写秋节消失与心境凄冷。下片几重阳赏菊情事，自古即有重九饮酒赏菊的风俗。陶潜九月九日于泽边东篱下菊丛中就着，醉而后归。词人继仲文远雅士《黄花佛咒》而离愁难解，遂斗出杀柏三句。销魂，心化偏首愁字，又愁而致人愁，见出离思深沉。帘外黄花与帘内佳人相映生辉，神形酷似，同命相率，物我交融，创意极美。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次。醉花阴，李清照。薄雾浓云愁永昼，垂露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锤，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港股天地，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港股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1: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啊翻咗咸阳，第日吕不韦就喺相府设宴款待佢。乌应元、藤野、京俊同纪嫣然都有出席，陪客就有蒙敖同埋佢嗰两个仔陶仙、萧月潭同埋正喺吕府作客嘅周显。美女总系最受欢迎嘅，何况啊纪嫣然呢种才艺都可以震慑众人嘅绝代佳人啊！啱啱步入大堂，就成咗吕不韦大献殷勤嘅对象。蒙敖的两个仔蒙武、蒙恬，年纪虽然比京俊小一啲，但系都生得虎背熊腰，英伟不凡。走过三巡之后，蒙敖突然间叫两个仔出嚟，用真剑对打助兴。只见龙腾虎跃，剑气生寒，众人睇到都不断喝彩。京俊同佢哋混熟咗啦，就嗌得更加犀利。项少龙谂起历史书上讲。这个蒙恬呢，乃系继王翦、王斌两父子之后的秦室名将，所以对他更加留神啦。吕不韦笑笑话：少龙睇呢两个小子仲可以啊嘛。项少龙好衷心咁赞赏话：蒙将军呢两位公子英武过人，将来一定会系继将军之后成为一代名将。少龙敢以项上人头担保。蒙敖听到非常之高兴，即刻对佢两个仔话：你哋两个仲唔拜谢太傅？蒙武、蒙恬啊，马上嚟到项少龙嘅席前跪低叩谢，吓到项少龙即刻离席而起啊，扶起佢两个。吕不韦就话：你两个小子13岁就跟蒙将军出征行军，不过蒙将军依然嫌佢哋净系识得舞枪弄剑，见识不广。亦都唔通兵法，希望佢哋能够俾少龙你管教啊！蒙敖好诚恳咁话：本将军阅人千万，从嚟未遇过好似太傅咁嘅超凡人物。若不见气，太傅今次出使六国，就等我两个仔做翻个随从啦。项少龙知道冇办法推迟，就只好话。蒙将军的厚爱，少龙点敢唔听命啊？心里边同时想到，吕不韦正系全力培养人才，显然呢，佢唔系净系想做相国咁简单。蒙武嘅两个即时叩头之后，事情啊就咁定咗落嚟。吕不韦啱啱要开口讲说话，忽然间一个家将匆匆入嚟，喺吕不韦耳仔边度讲咗几句说话。吕不韦当堂面色一变，吓乜赵孝成王死咗啦咩？霎时之间，大厅里边冚唪唥静晒。当晚，众人翻到乌府之后，跟住佢哋翻嚟嘅周显啊，即刻就揾咗项少龙去倾偈。喺偏厅之中闲谈咗两句之后，周显话：吕不韦而家对少龙非常倚重。你有咩打算呢？项少龙知道呢个周显学究天人，睇人嘅眼力非常高明，佢咁讲啊事必有因。沉吟咗就话：唉，我都好矛盾。哎呀，落雪添，窗外黑夜里边雪花纷飞，讲唔尽咁温柔飘逸。周显起身嚟到窗前，睇住呢啲迟嚟嘅初雪。项少龙嚟到佢身边，周显话：不如我哋去花园里边赏下雪咯。两个人嚟到花园一座小亭嗰度并肩而立。周显唞一啖长气，佢话：呢七八日，吕不韦成日都扯住老夫，询问有关气运之选，又希望老夫为佢先父揾一块福地迁移遗骸。你个人

好大野心，少龙你一定要小心啲啊！项少龙真系好佩服周显，唔使讲啊，吕不韦对周显呢一定系讲咗千言万语，不外呢就想知道佢吕氏系咪真命天子，而周显啊睇出佢只系条假龙，所以先对个项少龙有咁嘅警告，怕自己日后俾佢牵连。周显跟住话：吕不韦仲几次要我帮佢主持《吕氏春秋》嘅编撰，都俾我用好堂皇嘅藉口拒绝咗啦。少龙，你知系咩原因啊嘛？项少龙知道呢个智者呢正用旁敲侧击嘅办法点醒自己，有谦虚咁话：干爹，你请讲。你仲系第一次主动嗌我干爹。是不是有点不惯呢？项少龙尴尬地笑一笑，周显说：吕不韦呢，不是肯听人说话的人，他看来似乎是礼贤下士，事实上他只是将人当成自己的工具，好去完成他心中的美梦。以《吕氏春秋》为例，整本书他只是希望能够反映出自己的想法。项少龙虽然曾经听李斯讲过有关这个被小盘参考的古代百科全书的内容，但都是水过鸭背，点都记不实，就顺口问他说：那他那套究竟行不行得通呢？周显好不屑地说：他讲什么德治人整，又说以德治为主，刑罚为辅，仲系孔丘嗰套不切实际嘅嘢啫，呢个啊简直系倒退，唔系进步。只有进步先可以脱颖而出。秦国自商鞅以嚟都崇尚法治武功，吕不韦呢一套可以讲同秦人嘅谂法系南辕北辙，将来会出咩问题呢？少龙，你要小心啲啊！项少龙细细声话：干爹，你真系高瞻远瞩。如果不出我所料，吕不韦将来一定会出乱子，不得好死嘅。周显听到不由得身子剧震，仔细咁望下佢话：原来你少龙早就睇出呢一点啦、啊，老夫咁岂不是白担心咗？项少龙叹一啖气，自己正系因为知道未来嘅发展，先使自己享受唔到眼前嘅富贵荣华，睇嚟命运呢仲系唔知道好啊！第二朝，吕不韦就召咗佢相府喺书房里面接见佢，话一阵间呢，少龙就同我入宫见大王，我为你退咗十几日，几乎俾姬皇后怨死添啦。跟住话，姬皇后睇嚟对你有啲好感嘅。但系千祈唔好黐佢半只手指啊！如果唔系，连我都保你唔住啊！项少龙啊，苦笑话：相国放心好啦，我都信你会把持得住嘅，正系因为关心，先忍唔住提翻一两句啫。佢沉吟一就话：我决定亲自出征东周，以蒙敖为副将。少龙，你到达韩境的时候，东周应该已经烟消云散，正式结束周朝的统治。由现在开始，就是群雄争霸的局面。孝成王一死，赵国的权力就落入了韩征和国开的手里面，政局未稳。我正要重新部署策略，把握好这个机会。当杨全军他冇咗项上人头嘅时候，就我大秦开展霸业之时，所以少龙一定要喺呢个时间之内为我稳住六国。如果因为灭周而惹得佢哋六国联手，咁对我就好不利啦。项少龙叹一啖气，眼前如果对吕不韦不利，就等于对自己不利啫。暂时来讲，他和乌家的命运都是和吕不韦挂钩的。如果吕不韦有事，
一定会株连到佢乌家同佢自己。如果杨全军能够成功咁改立成轿，咁连朱姬、小盘都要冇命，唯有点头答应。再仔细一谂，喺六国嘅统治者之中，边个唔系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之辈呢？同佢哋讲仁义啊，咁赚自己蚀底啫。吕不韦双眼之中锐光闪闪，佢话：你呢次出事大嘅人，除咗上一次有面具掩护嘅之外，其他人一定要全部换过。如果唔系，只要有一个人俾人认出，就会俾人联想得到你就系嗰个董马痴，咁事情就更为复杂啦。好彩人手方面唔成问题，我会喺家将里边拨一批忠心而又剑法高强嘅人作为你嘅亲随，再配一队千人嘅精锐骑兵，咁就足以应付旅途凶险。萧月潭呢亦都会陪埋你一齐打点嘅。项少龙听到心一谂，喺某一个角度嚟讲，呢啲吕不韦嘅心腹家将，亦都系成咗监视佢嘅眼线。佢嘅心一喐，相爷，咁可唔可以加多个李斯俾我呢？吕不韦好奇怪咁睇咗佢一眼，迟咗一阵就话：既然少龙有咁嘅提议，就如你所愿啦。好啦，而家我哋入宫见大王啦。表面上虽然睇唔出乜嘢，但系从佢略有迟疑嘅态度嚟睇，吕不韦呢其实个心又唔系咁高兴。至于原因系佢唔中意李斯，因为唔中意佢项少龙自作主张，咁就好难肯定。透过车窗，咸阳变成咗个纯白色嘅美丽世界，雪花依然永无休止咁落。第一次落雪，总系使人欢喜。而且天气仲唔系太冷，仲有十蚊仔都跑到街上嚟玩雪。转入咸阳嘅大路嘅时候，更加睇到一群年轻嘅女子喺度掟雪球。当佢哋匆匆嚟到皇宫之际，雪花呢已经飘咗尺几厚。吕不韦入到皇宫，就好似翻到自己屋企咁样，一直进入内廷。到咗内廷嘅御花园里边，咁先落车。都唔使通泉领路，喺十几名身形彪悍嘅亲卫簇拥之下，就大摇大摆咁向住后宫行过去。睇嚟佢喺秦国皇宫中嘅地位已经系提高咗好多。以庄襄王嗰种重义重情嘅性格，遇上吕不韦呢种心怀叵测嘅野心家，唔俾佢控制摆布咁啊，冇可能嘅。呢个时候，前面隐隐约约传来一阵木剑交击的声音，吕不韦面上面露出个非常欣慰的笑容，话：太子又在度练剑啦！项少龙睇佢神情，真系好想话俾佢听，呢个小盘唔系佢个仔，睇下佢到底有咩反应。走到走廊尽处，有一座小广场上边，喺风雪飘摇之下。小盘正系同另一个年纪差唔多嘅十蚊仔用木剑对打，喺旁边观战嘅除咗庄襄王同朱姬之外，仲有秀丽夫人同王子成轿。此外呢，就系十几名内侍宫娥，有两个睇落去好似系剑术教练嘅武士，同一个相貌堂堂嘅文臣。四周围呢亦都布满禁卫，气氛非常庄严肃穆。庄襄王他们还没看到他两个，吕不韦细细声对项少龙说：太子练剑呢，他陪练的对象就是王翦的儿子王斌，在宫内同年纪的十蚊仔之中都没有一个人是他对手。项少龙听到他心一喐，仔细地打量一下这个未来在历史上留低威名的无敌猛将。他果然生得非常粗壮，相貌精灵，有些跟王翦相似，行动进退之间亦都极有分寸，处处留有余地。如果真的可以三岁定八十的话，那这个十二三岁的十蚊仔，即是说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大将之风。这个时候，项少龙依然明白皇宫里面究竟是什么情况，为什么王斌
会在这里陪小盘练武呢？不过看来

这件事呢，应该出自吕不韦嘅主意，系个笼络王翦呢一个新一代名将嘅手段。庄襄王见到佢哋，欣然咁召咗佢两个过去。项少龙见到庄襄王真诚欢喜嘅神情，不由得暗暗叹一啖气。点解好人总系永远都要蚀底嘅呢？庄襄王可以讲系全心全意咁厚待。 吕不韦呢个将佢扶做一国之主嘅大恩人，但系边度知道佢而家正系养虎为患呢？不过呢阵时呢都唔到佢多想啦，即时收拾心情就向住庄襄王直行而去。就喺呢时候，啪一声，小盘个木剑俾黄斌啊扫到荡咗开去，空门大路。黄斌马上收剑急退，跪喺地下话：正太子恕罪。 小兵老莽，呢个时候小盘一担高头已经见到项少龙啦，仲边有兴趣打落去啊？但佢居然懂得首先扶起黄斌，喺佢耳仔边好亲热咁讲咗几句说话，都唔知佢讲乜。项少龙睇佢个咁嘅表现，都唔知系高兴啊，因为心寒。睇嚟呢个仲未成年嘅小秦始皇，而家已经识得收买人心。 项少龙同吕不韦行前几步向庄襄王嗰度行礼，吕不韦笑住话：少龙仲未见过徐仙将军啩？原来旁边嗰个喺度睇住正太子佢哋练武嘅文臣呢，就系大将军徐仙。佢典型嘅秦人嘅体格，高大壮实，即系比项少龙同吕不韦啊矮翻啲啲啫。虽然。 佢着嘅文臣嘅官服，但系如果换上甲胄，一定系威风凛凛嘅猛将。只见佢双眼闪闪有神，只不过颧骨略嫌过高，削弱咗佢鼻梁挺直嘅气势，使人睇上去有啲唔系咁舒服。年纪三十零岁，容貌冷静沉着，恰到好处咁同项少龙客气咗两句就话：，听太傅嘅名听咗好耐啦。 可惜小将驻守边防，今日先有机会见面。项少龙感到对方语气冷淡，而且说话之前有啲不屑嘅神色咁望住自己，对吕不韦亦都冇咩公信之意，甚至讨明秦国军方呢，仲系将呢个吕不韦啊当成最大嘅敌人，所以连带自己啊亦都唔受欢迎起上嚟，但佢亦都唔多出声。 呢个时候，朱姬仲有机会讲说话，嗰个知识比佢差咗少少，但系风情却系拍马难及嘅秀丽夫人，忽然间微笑住话：徐将军乃系我大秦名将，同王翦将军以及陆公被东方六国称为我哋西秦三大虎将啊！徐仙马上谦让，神色之间呢，亦都唔显得系。 因为有秀丽夫人嘅赞赏，而变得有任何欢悦。项少龙见到嘅心已经有咗计较，但系唔知道陆公系咩人。不如而家睇呢个徐仙，显然呢又唔似系杨传君同秀丽夫人嗰班人。但系对吕不韦显然亦都冇咁大嘅好感，所以呢将自己啊当成吕不韦嘅走狗，亦都鄙视埋一份。哎呀，咁啊真系冤枉晒啦！ 吕不韦表面对佢非常之尊重，笑住话：所谓识英雄重英雄，不如揾一日喺本相果树饮杯水酒，等少龙能够向徐将军请益啊！徐仙微微一笑，吕相爷客气啦。讲完之后，马上拧转身向庄襄王告辞，睬都唔睬吕不韦，就直奔门外而去。 项少龙睇下呢个不畏权势个硬汉，对佢暗暗留心。跟住呢边呢，黄斌就俾小盘拖住过嚟同项少龙见礼。黄斌叩完头之后就话：哎呀，我阿爹对项太傅赞不绝口嘅，唔知道项太傅教正太子剑术嘅时候，准唔准我旁边睇呢？听到众人一齐笑起上嚟，只有呢。 个成轿好不屑咁嚟咗项少龙一眼，再亦唔睇佢。
显然呢，在他身边的人讲了很多项少龙的坏话的。这个时候有内侍臣来到，说太后想见小盘。庄襄王即刻叫小盘跟着内侍臣去见华阳夫人。小盘虽然不情愿，想着在这里可以多陪项少龙，但亦都没办法，只要筹帐而去。庄襄王向皇后和外妃交代了两句之后，就同吕不韦、项少龙去书房议事。这阵时，项少龙才知道今次入宫不是只是谈风月那么简单。在书房里面，按照君臣尊卑坐好之后，侍卫就走出去，只剩下三个人在里面。庄襄王呢，向项少龙微笑着说：少龙，你的确情深意重，寡人虽然想同你饮酒谈心，但是呢，亦都唯有耐心等候啦。而家你精神好一啲啦嘛。项少龙对佢更加有好感，佢嗰种可以关心人哋嘅性格，喺呢个战国时代嘅君主里边，真系绝无仅有。马上就多谢高嘴。吕不韦反而好沉默，只系含笑睇住项少龙。庄襄王眼里边射出回忆嘅神色，话：寡人长期喺赵国做人质，可以讲命途坎坷，不过亦都使寡人体会到民间疾苦。而家做咗国君，我每日都提醒自己一定要体察民情，为政宽和。唉，我本嚟唔想喺登位冇几耐就到处征伐。不过女相讲得啱，你唔犯人，人哋都嚟犯你噶啦。喺呢个大家争霸嘅时代，唯一嘅生存之道就系以母子母。唉，项少龙听到一阵感动，心谂如果唔系吕不韦喺旁边怂恿，庄襄王绝对唔会对东方弄国用兵。而吕不韦之所以能够说服佢，都系因为东周呢约个各国诸侯密谋灭掉秦国，而自己在赵国探听到这个消息，可以说无意中是帮了吕不韦一个大忙。吕不韦插口又说：这个是无可奈何的，东方各国都有亡秦之心，怎都不能够任由他们空艳高涨，一点都不识我们的厉害的嘛。东周虽然只是拥有区区河南、洛阳、谷城、平溪这几大城市，但是它是挡住了我们向东的必经之路。我不忙它，它就要来忙我们了，请大王明察。庄襄王苦笑之下没出声，气氛开始沉重。吕不韦说：一念兴邦，一念亡国，大王在这件事上千祈不要犹豫，趁着现在孝成王刚刚病死，寒人积弱，那就是千载一时的良机，如果错过了，为祸无穷啊。庄襄王很平静地说：这些事寡人明白，灭周的事情相国你放手去做啦。跟着另转身对项少龙说：寡人同吕相商量过，灭周的事对韩魏王有切肤之痛，只是空口讲白话，他一定不会放心的。我们悭回力气，不理韩国，将目标放在其他各个国家。寡人知道少龙你才智过人，这件事你自己揸住嚟做啦。吕不韦提醒话：五国之中，燕国、赵国正喺度交战，自顾不暇，可以唔理。其他三国，尤其系齐国、楚国，我哋一定要说服佢哋，相信灭周一事只系自保，唔系向外侵略嘅前奏。而喺齐国、楚国之中，又以楚人比较容易应付，少龙可以向孝烈王示好，如果能够结成联盟，咁最理想。

0: 郑太子年纪渐大，亦都要为佢定下一头亲事啦。听讲楚孝烈王嘅细女生得花容月貌，只系比太子大两三岁啫。如果同佢定埋婚约，咁楚人就更加安心。项少龙呢就猛咁岌头，但个心就叫苦连天。咁岂不是自己就亲照害咗呢个楚国嘅小公主咩？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清气叠山，乌蛟荡江，跌起月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英，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把来播内容。小说以大地山风情为人物动，人继续来听人地球人家己的故事。今日人就去来听地球人起名甲大卫界这说讲究，多就来了个来向一顶同人物，人来听听地球颂歌老跳好白话，最后就去来向些精彩个地界唱段。
6: 地球处处莫当虎王，绿水青山白石山，
7: 叠山多灵秀，
8: 叠山
7: 红青接回来，
8: 叠
7: 山红青月。
9: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地山红尘》中麦，我是贤杰。今次嘅中麦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地球南界这套故事。喺当时嘅起嘅中麦时段，那是个朋友们交流到起名、造名，农家一出世，一百宝回都是当盲点，个农家起一个名，以后呢都是可以用这个名来进行称呼嘅。但是有一套百宝呢，因为当无名文化，或者是当爱比较高，所以有时候就用了一套地球嘅土话来造名，比如到一套叫做胡姐啊。 叫做椰多啊、樱水果啊，哈，来自个起名个。另外呢，我个只出樱自个蔬菜来起名，比如得永水啊、藤蔓等等。到了啊，老囝爱读书个时候，遐老师都会要求咱下落个起一个用本名个名。遐伊所以呢，有一个名是好侪人都比较喜欢个，叫做来兴。兴呢是兴旺个兴。遐只个来兴，知道有啥物生意个故事呢？接下来咱就来请出戴淑龙老师。戴淑龙老师，伊是介绍来说文化研究。有因也对咱个蝶酒个介绍，蝶酒故事以及蝶酒个熟个熟眼都比较深刻了个。好，接下来咱就请戴老师来个评论或者看。
8: 遐配到只一个起名老师啊，直出名真个是过好听吼，有直出就当爱改听呢，比较兴旺会得个，所以呢，伊个囝就做到当来兴。来兴我听起来也是袂毛哩。遐只个来兴，只个名伊有啥物由来啊不？
10: 来兴只个名呢，就当。啊，来兴就去浙江土割咗去起，一柴竹呢高啲，伊就夹夹啲灰石闪石，啊拉又就兴话，啊拉拉来兴，拉话就兴，所以自夹啲嘢咩收咧学，所以就解答，佢系每年年尾了，就当你当只已经成为超越，你嚟个拜年，你话就冇得当，诶，你系你系咩咩街，你打话来兴。即个我唔啦，天师咪生嘢，你天真就得天真稳健，落好就落好稳健，系因为做生意啊，天仔爱有小业稳健啦，啊落好啲啊稳健吓。因为这呢，你到你话明天就嗱个你醒颈椎，啊颈椎系你醒，哦一个个个颈椎就是椎，
8: 啊，
10: 伸钢子，后头叫颈椎，那就叫钢子，钢子就来了伸，好，各个跟正手一，一早就了，跌跌下，啊，财主在那来兴来了，就那，哎，日地顶，伊当哇，要日地顶啦，哇了，无大个咩，叫就那日个咩啦咩啦。伊当，我就来兴，你我听唔出个，你还爱说了。来兴，你我听唔出，你还说了啊？要财主听，找叫偷大说，听了你唔爽快咯。啊，个个啦，一到天师咪生嘢，你啊天真文静也多，落雨文静嘛多，啊落雨啊应该天乌乌乌暗暗。啊！
8: 又无落雨，又未遮阴天。
10: 哎，即系文件话波落雨，又文件话波天灾文件话
8: 波。睇住听有逼过去，
10: 有逼过去，所以过呢过好，解咩解炒咗去？
8: 哦，
10: 解乱掉吓，所以说明得，因为咩做好，看到有四点嘅跌对，有五跌对嘅时候，从阿毛少少，就得过呢石头。来拜你是人非常讲究啊！
8: 是，
10: 啊叫田园人，一早早就来拜你，啊来拜你啦，老财主啊，老财主啊，啊我赶来大吉，来你新年大堂，啊，一财主听了大吉，你话大堂，都听得错唔爽快，
8: 啊，大吉，
10: 大吉，系就大吉，
8: 大吉，
10: 哦，
8: 那听就
10: 贵吉先啦，你大堂你当落大堂，
8: 哦，
10: 啊，你大堂，哈。所以今天听落去后，伊那慢慢，你慢啲慢来，
8: 慢啲慢
10: 办啲，话唔明佢嚟个办啲，啊，因为以前啲，你知道电影当时啲，我落个咧打好话，你话看大吉来咧，办啲礼就那慢慢，啊，食钱呢就顺风打，一人就打我嘅时候呢，佢烟花会好先有感觉，啊，所以你蝶酒有人就冇啦，那老师要啲。蝶酒话应该以地歌为重，我那蝶以人蝶酒好声个话为重，即放声音。啊，
8: 遐老气科只系，啊，
10: 有有人就打介只啊爱用蝶音，伊打就上等重，实际就唔得。啊，那个蝶音人呢，要蝶酒够快，快快有鼓，独当中央无鼓。啊，遐个，佮听了听唔着，那打到你。一如果是那弄来个恶到只电影个话呢，我变来弄电影坏哦。
8: 嗯。
10: 啊，弄电酒弄伊打了袂正，伊就叫坏。
8: 嗯。
10: 啊，你叫弄电酒弄到底啥来？金点生险色。
8: 嗯。
10: 啊，你闹我听。
8: 好。啊。金点生险色。
10: 啊，你这就对。
8: 因为有合嘴啊，无合嘴，是啊咪，

0: 那因为这个靠林哎，或者是林文华，伊也就坚定生形式，伊就无合作。那今年啊，坚定生形式。
1: 以前是无合作，全部是无合作呀。所以有时候呢，导致个个人沟通的时候，哈，老大位了，随时有变听说的啊，乐子就是低啊低，很爱难，哈。
0: 叫那我从有时呐，伊哎呀，你做做我经验难啊。我那你那有菜头的经验因
1: 啊，
0: 你哎我的经验因咧，我就在话，要强去请啊，得几钱
1: 大
0: 几钱
1: 嘛？
0: 几钱一大几钱？
1: 是，明白耶。
0: 哎，那大民警一大民警，啊，民警啊，民警，让老表示，哈，所以就说明大这口音呢，也非常重要。
2: 是啊，如果大家做生意人，只要只头就听人家来个一大，阿拉生意大吉，或者是大大堂，要是来年好各地大过生气，这呢就是地酒味噶，电影味噶区别。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哎。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地球人起名甲大卫个这撮讲究，下摆咱来进入南方一顶通浪漫。其实咱个听到的是地球俗语“老跳好白话”。
1: 外行看热闹，
2: 内行听门道。
3: 天看地平转，阿婆无酒食。
4: 来哼，这点通。
5: 大地家耳眼当有这一句话，老跳好白话。地球上个有这一句老跳白话，意思就是卖拍瓜去打明白话。白话就是有人生活当界口头个，接应知名个。无论男女老少，直听就懂。第跳有一撮鹅鹅，就过很上火。例如茶房会个李老三，出胎就有这一根头白。

0: 为世界走四方，回头坐彼岸，两足走茫茫，装备英姿拿刀扛水壶，唐僧梅里渡三藏，虽无四年命，却有三分力，自唐自驾名游荒罗，名游荒。
1: 只等通俗改动的头白，道俗了你留心，是这界播音字最红的小红，也道俗了一界改进平衡，爱打打背背，只要本家，也道俗了一界立心则本，则谈则家，表明伊是这界老实小本红的人。老天白话，阴心回来，就是指生活高级当，能大概话，的确谈这个意思。
2: 好，听众朋友，刚才乐天教的是第九首歌《老天好白话》，下边那就去来分析精彩的第一唱段。第一唱段宣布：下边请分析第一唱段，只求夫妻心相通。

好，听众朋友，刚才梁恒信教的是《蝶结墙灯》，只求夫妻心相逢。下半一场是《蝶结墙灯》，五行煞气心已乱，由邓小丁、柯良熙吟唱。

好，听众朋友，刚才咧横线教的是《蝶结墙灯》五行煞气，下晡伊唱些《蝶结墙灯》，夫人车色怒，由蝶墙声吟唱。

0: 好啦，听众朋友，世界第一期活动做得怎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求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处理上班》。下播，让这期来分享精彩的地界长灯。地界长灯宣播，下播长声由柯惠桑吟唱的地界长灯，王金玲名当不行。

0: 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梧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溪蝶山，梧州东郊，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不来用，首先在地上风情的节目中，咱继续来听地震家己的故事。今日咱从今请来了地震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龙老师，以及今日的咱配的是蔡艾米。到接下来的两项直听同人们，今日爱配的是花旦表演艺术，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唱段。
5: 蝶酒处处莫当夫啊，绿水青山白石山。
6: 蝶山多灵秀，
7: 蝶山
6: 红青日月来。
7: 蝶山红青月。
8: 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泉中麦，我是恒杰。呀，今次嘅中麦恒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蝶州南嘅故事。有时候呢，通过一个细小嘅故事，能够人心者成一个非常大嘅道理。接下来，咱就继续请蝶州历史文化研究员戴少龙老师来甲朋友继续陪伴南嘅一撮蝶州嘅故事。
9: 戴老师啊，遐人蝶州人呢就喜欢搭猜谜个吼，遐现在呢，比如电台有一个加一谜台，让大家呢到空档来猜谜个。遐每逢周六个时候，周六日个时候呢，到一个广电又搭起一个谜台啊，特别是外科呀，吼更比个好在地方，个人呢都比较喜欢猜谜哈。到蝶州我不听过当，哎来猜艾米，遐猜艾米个猜谜个，有咪唔写当啊不？
10: 好。这个艾米甲米个都是米，但是米个呢，往往伊就有米面，就是有只虾解解米面，讲人通的，了只来猜个面对。艾米就是米解，或者是只个种无开水，你钓个是米解。
9: 哦 ，N G T 来个硬来比，然后呢一个来叶，这样就叫做猜艾米。
10: 我这种爱配猜艾米，我就来哦，就开猜艾米的故事啊。
11: 哈。
10: 啊，那当时呢，即个人家台南就有一座火山，火山盖了，火山盖呢，即个人家青梅青梅就做了，所以伊黄江就隔壁那，接下来。要一一粒是刚救到卖，发生停运，所以呢就当要当别来推动你各个地方农队。要黄江先生去当，要来骑到这的，吹的等下来骑，等下来骑，那伊就叫碰暗啦，搞掉就咩就好来骑，就袂浪费哇。啊，要那就等下就骑咯，哎，等下骑也骑，骑过就咩大刀，哈，一大刀猛啦冇就太，但是伊能。开眼睛来，你莫说声，啊！我回先你莫说声，跟着干呢，也莫着得呢。啊！一打你就问呢，要先出大来，我来，只要人来采阿木人，要出个阿米，来不能采，采滴滴就直接得上米，做酱饼，啊，做酱饼，然后佮硬呢就下，下鱼就打。啊，蒙日就按这个经来开阿弥，了力量差一点，就知道到呢就做酱饼，就是啊。一个过呢，佢哋即就逆事话，直做外拍采米嘅，系外只烧斋嘅来，外北字啊就来，
9: 靠
10: 特子冷就来，所以开银字门靠就一个
9: 过
10: 节，过节啊，一过节嘅时候呢，阿黄江呢。就站到椅顶，你就比着脚，比几转，脚手就比几转这山，比着挂，真忙人来
9: 也，
10: 啊，目力就我比这脚就叫阿弥，拍个阿弥呢也，直接就点样同同那到黄江的，唔知啦，
9: 比较做咩做咩
10: 咩蛇，个过来有只叫做台刀大哥啊。哎，就搞这门要管，哎，老师你也能够了啊？黄江一啊就出这阿弥，六人差的就得就加得上亿哩，啊，一到五家地上哦，业主拿来，你什么什么啊，买一破一破的得，业主拿太多哩，哎，所以业主拿好啦，我啦，嗯，要人讲我就太多大哥要对人来落钱，
9: 啊，
10: 采米，
9: 要
10: 啊，在这路这就要落来落钱会好投了的。啊！个过来台都大个，正好同张台，同啲阿黄奖几只在，伊就几咯，伊就比咯九几在，伊阿黄奖十几在，伊就九几在，
9: 到十几在，
10: 就系即系就九几。
9: 系
10: 系系。呢个阿黄奖望下头，伊就拍喺西度。
9: 嗯嗯。
10: 哈！阿黄奖大号一路一路只都上了。
9: 有咩意思呢？坐南台路咪好呢？广东，
10: 好似就你阿黄江比肩路，比肩路攞到啲，
9: 啊，
10: 隔过那就直插，烧斋啊就喺度成日啦，我唔就嚟毛病柴就咩咩，嚟搬条柴抬到落角柴，就那黄江啊，一路尖沙咀几种就咩事，黄江啦，直愣神经，伊就那，啊只九叔神天。伊就变搞只在，伊就叫做成天，我就望下头，望下头就嗱接嚟落去，然后我摸白门差我买，
9: 我就拍到
10: 门差，然后我摸白门差，所以一就一跌就去，因为能听得嗱，一会就睇到大哥正会领只嘢，所以就差就啦，就走啦，呀，
9: 你
10: 系啦，你始终就要领嘢啊。黄江，你就你没有过过，一举的脚从一张，举着刀的长弓，我那上街告白，解好解文解，我那告白。黄江猛个头呢，就意思那一路背后，我这烫个老头好不好？然后我那上街北头个北来就拍一刀，所以我就就掉，烫就去北来。
9: 直接三爷，
10: 那那敢能写个，当然敢个嘢。叫你叫做阿弥哇，叫做道人叫你哇，个道人个写法哇，系一米个嘴平就一米个没交出来，所以黄江家就做太多大哥，哎对了，就不比凑的坎坷，所以就参加得啊，啊那个点就那个采阿弥就是这啥，啊，叫那过去啊，那些啊五顶帮，一下就下去上墙啊。人家介绍就唔嘢改，所以有去呢就专门来变伊。要怎么呢？摆只称啊，十二菜刀，就

0: 摆只脚床就帮帮佮抓个，比如白抓伊。因为结果呢，伊来搞汤，白人呢唔知哪一种人物，啊，阿只只白人物，伊靠就在食，食熬就那食人酒呢，啊，就长人红，就哎，目比较色个红字，所以这个就属个阿弥。
1: 哦。
0: 啊，伊无担无担，如果就袂惊，无会紧扣打个。
1: 嗯。集体中间，
0: 虾子，啊，就来打。有只钓米呢，也是属于叫阿米啊，伊就钓一个鸡架，一个钓个鸡，钓个个放几出诶，钓就个下大拍一个狗命，狗人个命，死个狗人命，啊，因为这死个狗人命，这直接人就先无出啊，买了只鸡，来鸡只鸡，钓夹门几出以后，那种人也死个狗人命，啊，
1: 也无出，
0: 也无出。要一把出去就来搞，要那武器，佮佮出就对，这个剑就上落去，就那武器，那么高那么个叫武器，六伊就揭来了八了，就那只要人家啊生病，
1: 生病，
0: 哎生，万一结果生哇，
1: 哦，
0: 啊
1: 我，
0: 哎就这样，还来生，啊生病那武器生病，啊就是，结果呢，啊杀干咩啊？把三个兵攞一落个，哎，即个就武器，啊，即个就即系用武器，即个就生病，因为只落个搞个锤刀生话，啊，即个武器啊生病就三界，三个兵
1: 都刚好就是高难系咩啊，
0: 就三界，哎，所以自从我家就属于阿弥啊只路。
1: 所以从阿老师这打吼，各地打真系是这些野菜，阿弥说是就个有一所出来环境啊，这套水平嘅原因，这个门对往往呢是可以比较或者完全唔同嘅理解，或唔同嘅答案。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再会。Hello， 听众朋友，刚才个介绍方程为人们，德州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龙老师，今日配的是菜阿弥，下半日咱来进入南方一顶通人们。今日咱将来听到的是花旦表演艺术。
2: 我行看热闹，
3: 来行听舞蹈。
4: 恩我爱听壮，阿我无酒精。
5: 来行一点通，
6: 阿土花哦，咱来娘家开桌。来啊！
3: 正月，
6: 立春午岁；
3: 子月，
6: 惊得春风；
3: 三月，
6: 清明谷雨；
3: 四月，
6: 立夏小满；
3: 五月，
6: 芒种夏至；
3: 六月，
6: 小暑大暑；
3: 七月，
6: 立秋处暑；
3: 八月，
6: 立乌秋风；
3: 九月，
6: 大露生姜；
3: 十月，
6: 立冬小暑；
3: 十月，
6: 大暑冬至；
3: 十月，
6: 小寒大寒；
3: 十三月，
6: 十三月，天顶也雷公，雷公雷马响威风，雷声也多极光，地四处下冷也雷公哦。
7: 第一花旦，大明朝第九版东西门当清帖，大本营后门布界的兵人，俗称赵鬼爷，幺本营其他南门界，例如何门、陈沟等等。蝶结花旦乖巧聪明伶俐，喜昂达蝶结花旦撒红跳，大团统计烧来喜灯，花旦总是扮演双人轻松气氛界喜悦角色，受到观众界特别喜爱。由于花旦多情多义等苦，伊个白菜老大，所以蝶结花旦又称菜老二大。例如西施记的红咩，大浪登沙的一冲，年少白鹅逐影低的红线等等，都帮观众留下难忘的美好印象。老一辈的蝶结鬼精，包括多届艺术表演，总共会几十四支骨，即是跳皮沙风、硬石白泥、超动指挥、鲜艳骑士、步足跳蚤、轻蛇背耳，这几十四支骨基本概括了蝶结花旦界艺术特色。也可以大是花旦界基本功。其当超动指挥时指花旦界动作多属于快捷紧脆、扣打超臂，速度比别人轻快。直观来答，花旦界出潮爱快速快消，消必出慢。入四字诀是花旦表演艺术界基本原理，但是任何南美界成功表演都必须融入特定南美界世界及思想感情。 只有到花大表演厅设计基础者，把人物演好演活，才能得到观众的喜爱。
8: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给咱介绍了第几届花大表演艺术，下半那是许来风声精彩个第几场灯。蝶家唱灯宣盘，下晡一些人哼些蝶家唱灯，映阳麒麟配红方，由林超慧、沈小花吟唱。

好听朋友，刚才的听到的是由林超慧、孙淑桦演唱的《蝶结墙灯》，演唱麒麟配凤凰，下播演唱的《蝶结墙灯》，梅五瓦岗林小航由戴金燕演唱。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天气活动做你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冷秋阳，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助理上班。下半让这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场灯。爹仔唱长宣传，下晡伊唱时又放在宋音唱界爹仔唱长，翘首胖虎扎回荒。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您能调养，感谢您的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0: 东国不言祖道日宾
1: 新地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地的东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不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本地别人鼓励乡亲听新直播领受解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民间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来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给爷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书堂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分享书堂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你带来客家三国堂胡官宝派家天长堂同天女长堂分享书堂

房有藏你不睡，偏偏要睡在桌旁，你要再死再香。

双下雄狮要出嫁，下下兄妹不断情。雄狮啊，天亮了，我去疏通了，快起来干门。

0: 老爸，从那雅布，俺丢掉一样东西，你找到没有啊？
1: 你丢了什么东西呀？
0: 一批花花汗巾。
1: 我们家百万家财，丢一批花花汗巾有什么要紧？
0: 要整是不要整，可是我要擦汗嘛。
1: 你要擦汗呐？那你要来得快，还是要来得慢呢？
0: 来得快又怎样？来慢又如何啊？
1: 要来得快吧，拿几个钱到长街去买一批呀。
0: 哎呀，买又买不到合同书信，那要是来得慢呢？
1: 来得慢嘛。妻子绣龙也会，绣凤也会，帮你绣上一批。
0: 绣呀绣不到合同书信嘛？老婆，剪了就拿饭给我嘞。
1: 我没有捡到，
0: 真个毛啊！给你2万3升。
1: 就是100升，我也是没有捡呐。
0: 绣凤虽作孽给人，听筒虽作爱给人。外人无情，家人无耻。爱个东西，忙还你占到啊？难道送了天，下了地呀、啊？
1: 讲得好，厅堂睡着你一个嘞，绣房睡着我一个嘞。外人没进，家人无出，我的金钗耳环不是你偷了，难道已上天下地吗？
0: 这个，怪老头这个金钗你翻出好啊？老婆，俺充那些赌输掉的钱。他那个金钗耳环，写完赌。

0: 总晚条了。
1: 哼，我们家百万家财，你熊氏妻子的东西，哪个保官敢当？哪个保官敢领？
0: 这，老婆，剪了就拿回给我啊！
1: 没有，没有，就是没有。
0: 你，贱人！

0: 非常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讲起方位感，客家人经常摸东西南北概念，只要上下左右的气氛。比如每生人话下太普下风顺，太普人风顺人就话上梅山，至于新宁人五方人来梅山，就一般话下梅山。这究竟乜嘅为上，乜嘅为下呢？实际上，一种上下关系同河流嘅走向有关。梅竹境内河流密布，主要河流有汉江、梅江同天江。其中，梅江被视为梅竹人的母亲河，全长307公里，支流众多。其发源于乌托山七星洞，通得莲花山北麓次西南向东北串流五华河口，经过安柳镇汇入珠江河，至水菜镇河口汇入五华河，至西南水口镇汇钳江。河水从茶岗镇入梅荫，然后飞长江入梅山，飞石柱河入病村，飞琼人河入琼桥，最终向东南曲折转向太浦荫，去三河坝以天江合流通达汉江。客家天气山多岭庙交通不便，开辟辟为富六路，往往需要耗费比较大成本，而且六路周边十分容易成为偷窃的藏身之所，缺乏安全保障，所以往拜不同人物的白相，尤其在祖先里，其他人之间的来往啊，主要还是依靠水路来去进行的。行水路的话，上江称为上，顺流称为下，这啊，真是上和下的由来。而且上和下以河流的走向而知，不可以反过来讲。一般超过流域范围，就十分难再用上同下来表示异同的，而改话过非常出。比如讲，梅竹人往外出广州，一般只能够走六路，所以讲出广州；而龙川人往外多停顿东江前往，至今还话下广州。随着时代进步同经济发展，今下各人市区之间的来往行六路最便捷，而水路除了运送河沙、布鱼同等观光游览之外，已经十分少有市民问津了。除了上同下，左右也是客家人指明方向时最常用的两个词，比如讲左数沙，右数片，其他对方国土指示，客观形象更加明了。由于历史上的客家人太多是生活在环境封闭、视野疏浅的山区，导致东西南北的概念几乎派不上马用场。久而久之，今日就完全变更加直观、更加接地气、上下左右所期待的。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尊甜，本梦自尊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层外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嘅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有心连麦爱前行》，王菲阿哥一条心，客家人嘅逢拜带，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糖关闭，梅州天台客家学堂。
3: 今日节目同大家来介绍下客家人的封闭带。在客家天气，封闭带是阿嬷带我阿妹必不可少的工具，特别是在农村，家家户户都有一两条安尼的封闭带。封闭带制作方法十分简单，用一条发发来长约五米的干色的缝布的裁剪而成。莫小看一块普通的缝布诶，真系一块唔显眼的缝布诶，几乎喷出的太多是客家人度过的隐逸时光。以前客家人外出做农事时，都是全家出动，莫多人因素可不可装得生意呢？所以做阿嬷的就经常会把生意呢用缝布袋缠在身后，避免生意呢外出做事。客家妇女群劳是众所周知的。以前经常听老人家讲起，去条件艰苦的人胎，客家母亲经常唔满一年就去下田做事，为呀却多挣一口饭食。做事时节，做阿妈的把生意呢缠在背后，听出松鼠去剃度的忙碌，背后生意呢会随着母亲的身体摇晃而左右放痛。记得你流得后冷水，流得皮水，带头就帮阿妈剪头发，也会不时举起小鼠来去教一下阿妈跳男猫。母亲的背就像生人的床，生人呢去母亲温暖的背后，肥皮的母亲呢是热身的食物。封闭带喷水的生人的时间十分长，从生人的出生到学会行路，可以同时间度的做阿妈的每日都是来闭定生人的，即使十分累也无半意一人。封闭带虽然做工简单，但也是一道客家人分家时必备的皮家品之一。其之所以选用红色，是因为其象征的子孙满堂、风风火火意思。在客家人眼中的红色代表的喜庆和希望，也有吉祥意思。客家老人们希望封闭带能够保佑生人的平平安安成长。客家天气讲究的是多子多福，人丁兴旺是一个家族和家庭的荣耀。也正因为如此，一个母亲生育五六个生人的并没看稀奇的事情。有老人家非以前讲到，后生一下位啊，二十过世就结婚，生养的六十生人呢，一扎兼职另一扎。当时生活条件艰苦，也无其他很多讲究，准备生人呢，二十过年就到铁拉度去做事，用一条封闭带闭定生人呢，下铁拉去做事，闭人一扎又一扎，等生人呢都状态的，自家身体也渐渐唔好的，背囊也驼背嘞。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上头的封闭带已经变成了一种回忆，一份情感。但是封闭带所带来的福气，还在留下客家人的意识度的参透在客家人的生活当中。在农村天气，见他还能经常看到一些封闭带和用封闭带闭定生人的母亲在田地度的劳作。但是旧时农村只有黑白色记忆，一条条封闭带又以希望一样散播天涯度的钢铁度的。随着时间的流逝，风色慢慢褪去，唯一褪不去的是一只属于封闭带的人胎记忆。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结束啦，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熏熏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

0: 雄鹰，精彩每开生事。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三个创作前一场探花四年好米线客家米线太婆阿琼江琼口纪录片给了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来喏，每日家吹，家就来风沙王，星球上菜，你面前，哎呀，在。

张强好丢啊伢夫郎啊有人做不求你的体呀、啊、胸中的毒手如何放哎呀在林上。

福善慈善噶好道咪哟、哦，父母噶团结就人人敬咯、哦，家庭噶比佛就爱人去，哎呀，在啊，吉祥好。

夏天，你就个开水地煮饭呐，干活个找呢，万事兴。哎呀，在寒天个。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糖真的每周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同听来介绍客家美食泰普的鸭松羹。鸭松羹是泰普的传统甜点小食，属于客家菜。在众多客家小食当中，是保持最传统、最古老的一种菜品。根据史料记载，古人在顺造以前就以木薯、番薯、芋苇一些含淀粉比较多燃料为主体，譬以其他果类制成甜食，增强羹汁的甜度，故名甜羹。鸭松羹却客家甜羹的经典之作。鸭松羹是泰普

0: 等批了，并且租过来之后用洗液均匀的洗一下手粉一批，接下来注入油料，同时不断的搅拌一身。鸭松干燃料并非鸭血鸭肉，也有天分红糖、食用油、安神麦的陈皮、瓜片、生姜等制成。太婆鸭松干何以得名呢？根据太婆当地老一辈的厨师称，以前呢用鸭汤配以薯粉、甜果、食糖等制作一身。当然，这些都只是传说，无从考证。但呢，其具体制法已经印证了其源远流长的食文化渊源。哎呀，却客家美食太婆的鸭松干。
1: 要结泰学堂关闭，每周天台客家学堂，
0: 客家学堂同听来介绍客家美食，全球的起炉饼，把种泰式一块饼，外层是丝肉的饼皮，夹心有长糖和芝麻，腌到最多的甜香四溢，而且每人去全球镇加以附小一套传统客家美食起炉饼，也是老一辈客家人关于下南洋的回忆。客家人的历史是一部千载历史，从中原腹地翻山越岭千载两难，又从两难漂洋过海千载海外，从口作为客家人出南洋的体餐，满载着客家子女的浓浓相处。今下繁华落尽，从口镇空荡荡的火船码头巷，依稀能瞥到当人送别时起炉饼的甜香。起炉饼食材主要有面粉、长糖、砂糖、黑芝麻、帕芝麻等。制作方法主要是和面，油菜挑压出面皮之后，包括长糖、砂糖、黑芝麻、帕芝麻等食材调配一身的馅料，然后运用手工油压将其制作成圆形的薄饼状，置于烤炉中制作一身。讲到诶，可能一多人都好奇怪，一只名师系哪来呢？一种讲法是，古时候为了节省柴火，把饼叠喺炉边向风烤，因而得名。另外一种讲法，据全口镇每记起炉饼店的每老板介绍，之所以喊做起炉饼，是因为以前全口当地村民做起炉饼时使用的是火炉，先在火炉下边升起柴火，然后在炉下方放一层铁丝面，用炭火烤饼，边烤边翻。做饼的时间，我一次起炉的这个，防止饼烤不熟，非常烧焦。以起司在客家方言当中表示站立的意思，因而得名。起炉饼的口味外形太子同北方太饼相似，是客家祖先南迁时带来的手艺。整个饼从腌材料到制作包笋，全部都是天然的手工完成，但又不会损害其耐包笋的铁性，只要将其放在食品袋中密封，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就可以包笋15日左右，寒天可以更久。由于便宜夹带包笋，起炉饼是上个世纪客家祖先们下南洋时必带食品之一。其见到全球古镇乡老一辈人的回忆，而时节祖先们为了生存，南下养羊时，几等人的家人妻子会为几等人准备满满一堆起炉饼作为干粮，途中充饥。从全球出发，听到每个河南下，唔远处就是太婆人茶阳镇，而且同样也出产起炉饼，但身边的茶村甘肃土与全球略有差别。让一等人觉得奇怪是，在香港新界也有人制作出卖起炉饼，口味茶村同全球的几乎无两样。新界同样也是客家人的刺激体，与梅祖客家同宗同人，因而要起炉饼制作工艺传到诶，其实也并不奇怪。

0: 堂湾地，麦族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咧客家课堂同大家介绍客家美食全球嘅五山粉。有等丰富物产的千人古镇，每人起穷口镇，加米色是以制作精良、用料讲究而著称。铁色米色是相当多，羊翅汤、五山粉、炸肉圆、五仁、齐鲁饼等等，都是穷口著名米色。其中五山粉啊，就是穷口人天平拍的米头。五山粉穷口家家户户都会做一套主食，也是招待客人的一套家常菜。通常一端上来，名人装一碗，十分快就已烧一光。满嘴都是五香、肉香和攀登汤汤的酒糟米，食过令人肥米无。

不同。五山粉是每人穷口的特色米色，山在客家话当中有水的意思，所以山前客家人含着水字，因此单从市面上来理解，五山就是五肉水炸意思。在色彩选择上，自古就有靠山色山、靠水色水的讲法。穷口人不单只讲究色彩选择，做法同样具有独到之处。通常用来做五山的都是莲藕。五山的大概做法是切三斤重左右的莲藕，洗净摘实之后，剁五条，洗五莲，剔中骨，将五肉剁成浆，加姜丝放到油锅度的泡炒，直到五肉呈金黄色。莲藕因为肉质较为甜美，与天然岩土炒熟之后，会变成粒状散开，而散开五肉粒即为五山。在客家话当中，五的五同否定词五是谐音，因此五山就是五山的意思，象征不离不散，家出团圆。加上五山本身带有甜味，再配上同样甘味的酒糟以及鲜脆的包菜，使得米粉变得异常绵密的同时，也用整个空间弥漫的一股诱人的芳香。哎呀，却客家米色全口味五山粉。

0: 汉江、飞石、梅江、天江、梅潭河以三河坝形成一条溪流，流经古老的太浦太麻溪镇，将太麻溪镇分割成东西两岸。太麻码头比梅人溪全口镇的码头还要早几十年。太麻溪水路交通便利，商贸繁荣，水路交通通得汉江各乡都可以通小轮，上到梅人全口，下到潮州。六路交通由太麻溪经太流可以通全口，经小流可以至梅人的石料以及冰村，也可以经龙江坳到太浦高壁，也可以由龙江坳经过盛塘到丰顺，河西就可以由中珠通往太浦浮寮北后，可见当时一个码头的重要性。太麻镇自明代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历经清朝、民国的太麻溪市，见证了家国的兴替、社会变迁同发展。其查太麻旧称六福乡，乡中有溪市含着太麻溪，街头引体之年，水湾秋坡等起了建筑，有下街、上街、沙仓街、河顺街、麻中街同新街等六条街头，一共有店铺328间。太麻溪市形势为同行同同游奠定的基础。清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太麻就已经设立了瑶族裁判所。民国时期还正式了中珠裁判所。分汉江、天江流域各溪市游滩，从而由小轮船运送。到1949年，太麻有3条游路，可以通三河、沿海后、昆仑等3地。瑶族裁判所除了主要头天游滩和审判天花天包等任务，一直保留到太浦解放。去太麻溪下街面的主宰街与人撇起风情的涉屯料棍，料棍对用人粗料的作业加湿一应起前，同时还教自由白银锣鼓观赏十足。不仅然呢，就连茶点酒水也十分齐批，许多喜爱一道文言密下都会原始白夜，非常吟诗作对，非常谈天说地，非常佛琴弹奏，非常说古论今。以前你的廖冠双初茶都是有头有面的人物，譬如你太浦广东汉岳太家的姚琼基，当时就经常来到涉屯廖冠同汉岳爱好者一下合照，到后来涉屯廖冠就发展成为太麻国乐沙，几百人风雨沧桑，上攀照过四大朝代遥遥岁月的太麻溪市，留下为厚重的商业文化，从商意识浓厚，人文资源极为丰富。最近几年，喜欢探古潜踪的学者，从商自然生态谣言纷至沓来，而古老码头、溪市、悠长的西康的土地的去了，令人流连忘返。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山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一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竹书歌《破江重人》，唱口人回答，记得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把年，有毛把爱。哎呀，好好好，半年半年半年，尊敬的，亲爱的，心爱的，
1: 看多了耳朵啊，
0: 哎呀，还没爱。

保证你保你来，那有钱你管不着，你冇良心，你有种的说，干好个家庭你就唔爱，你。

0: 你狗你过来，你爸爸孔你妈全打离婚了，你爱跟你爸还是爱跟你妈哇？
1: 俺不跟你爸。
0: 你不跟你爸，跟你就跟你妈咯。
2: 嘿呀，你不跟你爸，跟你就跟俺妈咯。
1: 俺也不跟俺妈。
0: 哎，你怎么跟又不跟俺妈呢？
1: 因为俺妈爱国家，爱干搞干派，他们怕人家做阿爸，俺都不好意思哦。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课堂真啲，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下莫恩奇长桥镇的硬皮塔。硬皮塔俗称长桥塔，位于莫恩奇长桥镇梅江下游的同盘村境内，为缅麦翰林学士东江思港李思顺，也就李义河创建于缅万六四十七年，也就即系1629年，直到崇祯二年到1629年张建成，历时十年。基存是因为李义河中间人之后，曾先后四次上京会试，多数挫折，觉得长桥只埋喺出口处山川云峰坎坷，欲建塔以补风水之不足。建塔之体选在了长桥河溪水转弯之处，此建时一塔名为长桥塔。李义河中废弃的天一人，也就1629年改称为硬皮塔。硬皮塔属于辽国式，呈八角形，有七层，高40多米。塔的最顶端装的有一座大钢约1米半、重达1200斤的铁柱的包袱炉，至今没人讲得清其用样的被放到塔顶之上的。塔底层以方块花岗石作基垫，其各层则前为墙砖砌筑。塔底正门每日属于硬皮塔，有李思顺亲创的对联。南向各前飞，一处作中流之地。风神天外秀，万人听魁表之光。塔下坡左边上有文昌阁，为当年李思顺藏书疏科地方。据传吴天马的时候，人飞塔都呀曾经被一堆蜈蚣精，米白都系暗部头发出恐怖的叫声，紧咬四方相连。于是村民们请来法师做法师，并且作为一个公家管那塔都诶，档案部确实安全诶。他竟然没到以后就平安模式，就把公家作走了。但是一到暗部头，蜈蚣精又开始作怪，你们无可奈何，也不可能留下在塔内管理公家呀。终于有一日雷雨交加，直人一套天光闪上硬皮塔，硬皮塔等霹雷揭开一个太极缺口，从此硬皮塔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硬皮塔并有蜈蚣精，当然也只是传说。但是硬皮塔等确实曾经霹雷揭开，一个塔等的缺口是后来有关部门为保护文物储存修复的。硬皮塔下呈塔下潭，当江水涨满，岩下江水满潭，水中时汹涌澎湃，万马奔腾，景色壮观。300多年来，硬皮塔一直屹立在梅江北岸，发条坐船的出入必是经过的塔下背。离乡背井人们每到此地，都会不约而同的叩首仰望这位雄姿，一一不杀而死。多少年来，一座象征家人的古塔，一直屹立在海外贼子的心中。

0: 课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同大家来介绍麦做天府自述的传小者祝枝山。祝枝山是明代书法家同唐伯虎、文征明、齐振谦并称江南四大才子。明代粉丝经营明真的十年也却以2015年以广东非祖父行人之言至明真的16年以其八年以家亲人人也却以2011年官至应天府也就见他南京同判擅长书法以工诗文又以草书神秋为最高当时流传有唐伯虎的法祝枝山的诗安的讲法是明代中期最有代表性的书法家祝枝山还行人以自然白人纯真爱民清真良德作有真迹还行人以其内能够体察百姓疾苦努力做下心理储备有益移民的诗其导演所做体验事情就是弥富释放通才民情生落感恩富帅回家音频内百姓生活太有好转有不少人家可太到丰衣足食而其自家却因为垂钓富帅不利本朝廷甘心停薪当时行人因沙飞之事十分乱吃而不好又床头经常出山谷放火抢劫其赴任之后以利太百姓教育引导民众并施展计谋设法开凿凿城头破坏了35座墙头从此行人印度得以比较安天祝枝山不仅重建行人上内关帝庙以下创造新建佛山岩寺亲属属下刚劲有力的灵岩两寺刻以佛山岩的十八行并写诗刻笔同时还把江南制作点心的技术带到行人结合客家点心制作特色制作成一种蜂蜜土特的食品又食又香又脆又甜色香味齐家命名为疗法是为当天的喜爱点心祝枝山作为明朝著名的太书法家今年龄55至60岁时真是书法家风格神速的高峰期有一道传世之作均出自行人印内可惜还行人不停留下多少秘籍唯一相传留下行人的秘宝就是还佛山岩寺提有灵岩两寺然而麦祝相信最早印制就是明真的行人印制祝枝山奉命亲自主持编纂并执笔用草书书写前书由行书以行草最后编成狂草成为传世中的珍品既是一部书法秘籍也是麦祝诗最早一部自述

0: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内容音，咱内观。

0: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咱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欢迎手机平台听众朋友准时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仔日呢，在节目进行当中，过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择的歌仔戏的传统剧目《鸳鸯戏》第七场的欣赏。啊，是最后一场戏哈。昨日呢，有听到讲，这个家奴芬安娜加小将呢，来到了军机处哈，骗出了这个令牌，点兵点将，前往一款路顶呢去保护技术将怀稳。那另外一方面呢，因讲啊，这个相爷呢是带着这个家奴哈，是装作钦差大臣，啊，搁有这御林军啊，要上队呢，将这将怀稳啊来斩首哦。好家在是昏暗顶人啊，挂告救下了这艺术。那最后的结尾如何呢？皇帝也知影这件代志哦，伊的兵工来处理未？今仔日的时间，咱来听最后的悲声。
1: 一个接本家多，所以在胸怀温小心照顾，不可所惜。
2: 是。
1: 金太爷相机告，
2: 哦，
1: 相机告，小机。
2: 你让我惊动天将，
1: 陛下万岁，万万岁！
2: 从前先问皇帝叫啊，三年再多中怀温最在京都，今年请车带领将军。前来中都开拓旧地政府，请赐良机。慢点，
1: 哦，
3: 是。
2: 来呀，从中怀温啊啊翻修。
1: 你是何人？敢来冒犯圣境？
2: 啊？哦，是你，
1: 你
2: 啊，定是做了新车哦。
1: 你来做什么？
2: 父母要用我接来联系，接回钟怀温。
1: 什么？
2: 哎，联系呀！
1: 啊，来呀、啊！
2: 三，将军何在？改下辛苦。
1: 是。
2: 年头有我手，穿改信教。
1: 这干奴才无干，给你个了面了面。
2: 穿改信教，航海路线最近难得，带兵部。哎，
1: 好，
2: 欢迎信。
1: 再去。
2: 就一下千秋，江下当日登去，南秦子剑客情醉言停不在。
1: 是，
2: 昏暗来的了，
1: 来的家伙姓么？
2: 何呀？家水老干回火。

水壶啊，水壶，小牙签。

0: 改动后悔，
1: 论罪改赃啊！
0: 下不下掉，后下调调，求你丢灵，改赃改修。
1: 亦有可恭，论功改凶。
0: 爹爹，你说究竟是改赃也是改修？
1: 哦，啊呀！你莫非是指婚啊妈？
0: 就是伊就该。

0: นั่น
1: สมยาคุณอานหนึ่งหนีนี
0: ่นี่อะปู่ทูหยิงหยีกุนหัวดานหยงนี่ยาสุยอุยหูยเปียวเฉียงจุยมาเลียว
1: สุยหยี
0: 万岁大怒，大开中文眼家现干啊！
2: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万难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0: 闲魂汹涌。不见你魂松烟，红酒魂难，江阴县大，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殿前，罗行有罪，不开天庭。罗延清为边关经乱兵，哈代公何罪酒？徐万岁，见你松烟，红酒魂难。日行日雕华甲之时，多处迎敌动用兵棍，四下关机追救来时，今将迎敌天骄何望相猜？
3: 四下关机在时，我愿天东北定心里定心动作。
0: 下县问满满岁，
3: 从朝昏暗，你既是军机大事非同理，多令将兵所为何事呢？
1: 是为玩游戏呀！
3: 玩游戏，
4: 柳氏此戏将行尬。寂寞
3: 是罗行秀寂寞
4: 不但是你随后万事将为了此事
3: 就是此事吗
4: 就是此事罗小牙为何带笑
3: 罗虎笑天下事竟有人去错看陛下御剑进京，便得此信救小罪家。
1: 哦，此信系兵等于四亿魂天之物，
3: 看御官多加一日列在目，我心上穷是临错了。
4: 是，徐万岁，是你随后比丘之事。也叫官游戏，回魂游以错代理，提亡行秀。
3: 如此顺推，罗行秀篡改丞相，也是罗虎模仿罗行秀之家，以错代理了。要不叫不都，陛下姓高。
1: 啊？原来是你篡改的，你
5: 是
1: 柯万岁，此就是老干将军鬼谷忠义司机徐朝阳，短视假笑是几乎假罗。
3: 慢，忠义司又是何人？
0: 柯万岁，这个小人进京用多不多，专忠义司将外文见为雄心，免于死啊。为国大恩，乃上次万牛是正上，所知救义师就是此人。
3: 哦，原来是个穷义之士，
5: 最后为求得此信，却误过忠义师行凶杀人，将他问刑死罪呀、啊！
3: 求来呢？
1: 大理在地上报丢，引导流杀他。

0: 今日宋英伺机不在，将某令将兵。
1: 小干出了我敢学家某令将兵，
0: 算是进日去足矣。小干是进日。
2: 嗨嗨嗨嗨嗨，看你两人正当对局，却也含有，呵呵呵呵，日记。

0: 断水壶家咯，
1: 断水壶家
0: 咯。哈，万岁啊在上，路在桥桥，在桥桥，桥桥桥。一队人叫你断桥不停，重新再。
2: 那大事是你做，是为要凭良心了得吗？
0: 这
3: 万岁面前有再文话，就是提官大罪，要的吗？
0: 说说再来。是，是水夫人听说文侯侥幸将外婚，伊就连夜赶入京来啊。
2: 胡说！武林一家当初是何干？
0: 啊，你当夫人定计诡诈，叫奴才搬路，断之要摧毁中华文啊！
2: 基
0: 于所想，有何不行之时？
2: 唉，有求难婚呐、啊！
0: 篡改教子，左右失灵，也非之子了。虽然天
2: 是啊，
0: 你所作所为，千金如山，还不抵条民罪。
2: 唉，多心一时糊涂，偏听偏信，历经大错铸成，但求
0: 定罪问。篡改教子，多有失灵，该当何罪？
2: 这行罪该万死，
0: 死罪可宽，活罪难免。形象失灵，又短假笑，受问失灵，热笑大出罪绩，罪上加罪，可宽难容。金兵万福在，
4: 金兵万在。
0: 水难天夫妇，千兵反背流沙将军，水虎恶魔，阿虎行丢斩官之将，
4: 严记。
0: 断臂，
4: 我记。
0: 铁狼地虎丢东，枪毙孙子无害良相，罪孽非天，立即抓去官带，一击为民，以敬好友。
4: 严记。
0: 恁两人独立点兵，虽犯军法，

0: 今天在这里戏吼，这就是三 D 的各家戏的鸳鸯戏，最终呢就是听了伊的这结尾啊，算讲是圆满大团圆。小姑，咱这款戏曲的这款三部曲，对这三部曲开始呢，一直到了圆满结圆呀，拢是安尼的一个形式。好了，那今天啊，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哎，就啉烧的，
0: 是就听故乡的。
1: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0: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欢迎手机平台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闽南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格东村呢啊，叫做苏沙乞丐哈。那这个剧目里面呢是非常的精彩，是对京剧啊伊是过来的。那今仔日呢，伫个节目的进行当中，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的啊，就是选伫个歌仔戏《格东村》的第一场《游园》。由于呢讲的啊，就是这官方主题吼，王金龙啊带着阮娘呢来京城参加考试啦。第一道考试呢无中啦，啊，就失意啊，来到了这老村院吼啊，去熟悉了名妓苏沙，两个呢是互相爱慕吼，定下了终心啊，而且呢，佮将这30,000阮娘呢是开进了了哦。那展开了了后呢，老村院的这老妈头啊，就将这王金龙啊赶出这妓女院。苏沙呢，提阮娘赞助伊，搁一道上京赴考哈。那无想到呢，王金龙去赴考了后呢，这个老妈头就将苏沙啊改配和这款一位这富商哈，这先生啊，或者富商和这苏沙呢改嫁啦。那苏沙呢去到富商因家呢，是做这睡衣哦，啊，和大帽裤兜连。然后呢，佮互陷害，讲伊害死了这富商，就安尼呢，互判死刑，要付这款台湾呢来三等回信。那回信过程当中呢，发现其中的一位这官员呐，正就是新科状元咱这个王金龙。那故事呢，就是安尼的一个这过程哈。那这三等回信过程当中呢，是能够熟悉个小林啊，结果剧情呢是圆满大结局。那今仔日呢，咱们听到的就是这个王金龙第一道到这老村院哈，这纪录院内面呢，实在了苏沙的这段诶表演加这情节，非常的好听。过最闽南的这歌仔戏来演唱呢，是更加有咱闽南的味道哦。那这时间呢，咱就到顶来欣赏第一场。

Ha ha ha!

0: 去，金哥，你再用提我的名去做歌啊，你吗？
1: 梅花公花旁，我梅花唔念歌名，要叫我念啥？煞去啦！我问你，你来这去做啥？一来梅花，二来向恁王妈妈讨钱，王妈妈，王妈妈。
0: 王妈妈伫苏三的班中，钱等明仔日再来提啊。
1: 好，不要紧，牡丹开花。
0: 几日啊，妈妈听讲山丹来了一个有钱人客，伊

0: 生气咯。
1: 要想，要是真的说三，真是要气死我。

我探子。

0: 哎呀，有嘴就讲甲无烂，伊啊全无听半句。
1: 妈妈，阮姊妹甲伊苦劝就是，妈妈，你放心吧。

0: 啦，恁赶紧去准备准备的。我来去看看是甚物人来啦。
1: 阿妈啦，迄阮老人过来啊咧。
0: 来就来，有甚物通好笑的？
1: 今天你来吃不必应你啦，是你刘春妮大福气呀、啊。
0: 福气，敢是甲我讲甚物财神爷来啦？
1: 就是替你啊，请了一个大财神爷来哦！
0: 啊啊，真是大财神爷来啦！
1: 大财神爷。

0: 哦，妈妈，这回就是给了两年前的我老金轮，不再又是大人又金殿宫廷我的第三公主王金龙啊！
1: 哦，原来是桂林干连县的，哎，只有你的最先进花包大呢！
0: 妈妈，妈妈，王公主你听讲说三六天珠国色，一大拜访啊！
1: 说三。
2: 王公主大驾光临，苏三应该出来陪伴。
0: 哟，三姨妈，三姨妈。
1: 哦，伊身体有病。
0: 有病啊！啊，有病自来医就好啊。
1: 哦，王公主既然来了，我就来去看看。伊啊，那是看出来接客，啊，就是恁两人的福气哦。哈哈哈哈。二位仁兄。苏三是否请出来见面？
3: 尽管放心，两臂苏三你看来见面。
1: 嗯，文明不如见面呐、啊。
0: 哦，王公主，这苏三的天香无香，色感秀，我素爱呀，难得切呀、啊。

0: 暂时退下。
1: 是是是，暂时退下，暂时退下。
2: 哎，几位金兄，你们到哪去？
0: 我老人出来去外口佚佗佚佗的。等一下，再过来，等一下，再过来啊！
2: 哦，王公子，说三年真唔捌事，哪有怠慢？请公子你着原谅啊！我平生第一次，想不到红尘之中竟有一处绝世佳人啊！苏姑娘，从今以后我愿思想到此，不知苏姑娘可以见怪吗？
3: 公主乃是贵人，哪听见来主动接待？
1: 这边拢在礼貌，天数见啦！
3: 啊，王公子为何不行？莫非说啥物太慢？
2: 哎，岂敢岂敢，过喜了！
3: 啊，这三百两，哎呦！哎呀，苏三快快快将王公子给捞了来！哎，王公子！哎呀，苏三你！
1: 王妈妈，你放心，我担保你明仔载王公子会搁再来呀、啊！
3: 哦，一定一定一定，请伊搁再来呀、啊！
4: 你连怪伊！
3: 哎，来来来，恁来看，三百两银一杯白啊！
5: 见钱就笑，
3: 嗨。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主要的路子。

青笋青青菜一段哈，这就是山地的瓜阿姨玉东村这段剧目。咱那听到哈，这王金龙呢，过日啊第二道，搁再来到了这老村，嗯，来请。

哦。等过感情呢是愈来愈好了，那剧情啊走快点落去，有更加精彩的内容哦。明仔载咱上款时间，这个继续来听落去。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听众朋友。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中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灵。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2: 这是中国。

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的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音乐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惊断木。无论历史战场、才子佳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今日播出。

0: 由蒲老板、应县曾游、应氏古侠、多名王子父子见面，十分尴尬。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花旗奴》第十九集《喜从天降》随随开讲。
1: 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周莹做红毛啊，来到东岳庙要来烧香许愿，结果煞去拄到贾中秀甲赖兴两个人来起三拍。周莹做看见这两个横行霸道，不可一世，一排敢乱动，想起家己所受的欺负甲委屈，想起家己亲生家里中秀，不禁伤心的哭。伊牵着张氏的手，目屎流目屎滴的说：“也不是咱，不是咱中秀家里若伫咱身边，咱嘛袂较抓车红啊！啊，这两个公子哥啊，伊明明就是要来欺负咱两个老人，无人通来气人。我的中秀家里啊，也你要来伫阮身边，嘛就甲这两个差不多大路啦。”说到一搭，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唉，也已经20年过去了，即使伊那中代成人，嘛袂认得，就咱是因的亲爸母咯。老爷，也你说咱两个，那也够像冤枉啊，哈！”说了后，又搁真伤心的哭起来。也这两个老伙仔就安尼真实得哦，一路哭。一路颠嘞颠嘞落山去，啊！话说，这两个老伙仔沿路乞讨，不知不觉又搁来到20年前点小李这个酒馆门下口啦。三拳一拳，乌白梦，张氏煞感觉心肝头，咱一阵搁一阵，安尼痛疼，一下哦，真煞跪落涂骹嘞啦。就用左赶紧问说：“呀，老爷，老爷，你是怎啊？”张氏说：“老爷，呀，我心肝头唔知甲乌白帮我一阵急疼，你赶紧去讨一杯烧酒来当我止疼，唔知去杀敌荒啊未啊？”好，安尼哦，你等一下，即搭有一间酒馆，我去找一个点小你哦，来讨一杯烧酒来托你啉。就用左说了，赶紧行到门口口发说：“大哥啊！”呀，阮老的哦，唔知是去杀敌荒还是啊，急病心痛。大哥，你好人好人，发一杯烧酒，讨阮好唔？也点小李今仔开门做生意，都也搁未开张，看见来一个乞食，有淡薄未通北，就说：“老伯啊，恁老的着急病心痛是？哈哈，这，对面迄一家药铺。”有治心痛疾病的药，专门私下吐出来给咱病人，搁唔收钱，你赶紧去共伊讨一贴无？周莹做说，先是有种个大，安尼多谢大哥，多谢大哥。转身就向街对面迄间药铺行去。这间药铺的老板唔是别人，正是以前嘉莲的管孝先生陈德夫。几年前，陈德夫感觉家己有血路，啊，经常头晕目暗、目睛打猜，就主动向家人辞去管孝的职务，家己踮厝内开了一间小小的药铺。也毋过，伊开这间药铺，并毋是为了要赚钱，而是专门施舍跩着急病难症的人。虽然是以奉献施舍为主。但是有一个哦，去托医好的病人，会主动摕淡薄药钱来留下伊。所以陈德夫这间药铺也是有一定的收入，安尼都无了也无赚呀。只要伊哦有法当维持落去，这一日，伊都才随开好对门呢，才坐落来呢，就煞看见一个老阿伯扶着一个旧做龟汤的一个老阿婆行入来。老阿伯行向前来。随工施一个礼，哀求说：“先生啊，也好人好人，可怜可怜阮咯，也阮老的哦，唔知怎啊着 心痛疾病。听说先生你一搭有专治种个病的好药，也老汉啊不揣毛妹，求先生施下一帖，救救阮这个老母。说了后，又搁弯腰，连连作揖不止。陈大夫赶紧将伊拿了，热情的说：“哎呀，老伯，免礼免礼，有药有药有药。”说了，就摕出一贴药，递转就用做。你赶紧将这贴药转转恁阿婆吃落去，保证药到病除，即刻就好。也你免指头我，我是做用德救命声的。你只要替我宣传，就会做得。我叫做陈大夫。周永祖只个药感激的说：“多谢了，多谢陈县，多谢陈县。先生的大名叫做陈大夫哦，陈大夫。”周永祖又推嘞，哪惊哪念这个名，感觉这个名啦，那做熟悉啊。针对的模式，老呀。你唔知会记得这个什么人哦？做陈德夫未？这个陈德夫这个名啦，较作熟啊！张氏服下药丸，马上感觉心痛减轻真多，也阁是张氏的记忆较好。伊说：“老爷，陈德夫，你煞未记得来？二十年前卖家做中间保人呢？”就是陈德夫啊！周永祖大腿一骨激动的说：“哈，真是，好在陈德夫，我记着了。哎，我赶紧来去找伊。”周永祖真兴冲冲，回到柜台前，看到龟头计是白头毛的陈德夫，声色真机灵的陈县啊，无想到。你比当年老真多咯啦！也陈德夫举头看周永祖，看起大半日都袂认得，啊，腹内暗想：嘿，也伊敢毋是惊我去找讨药钱？赶紧说，甲我是老熟人、老朋友哦！啊，周永祖看起对方袂认得，家己就说咯：陈德夫先生啊！也你先是煞袂认得我心，陈大夫看到面头前这个老乞食，还是想袂得起来，啊就问说：“老哥啊，也你姓啥名谁，哪会拜我？”就用作说：“陈先生啊，二十年咯，二十年前我伫一搭卖一个囡仔，唔知你也会记得袂好？”陈德夫真恍然大悟，激动地说：“呀，莫非就是那个卖家的周秀才哦？”周永祖说：“是啦，就是我周永祖啦。呀，阮至今也一直记着你这个大好人哦。你也搁会记得我加贴你两卷钱，托你袂？”记得我教师，嘛会记得你陈大夫啦。
0: 周永祖回顾，如果起着假重秀，一看到此人，竟然是当恶。

0: 位观众朋友啊，小婷姐淡定呼吸，秀才啊，呀你这哦，得欢喜咯。恁那个长寿家里，这已经有人鬼有人带路啦。秋英做问说，也因那个养父，那个灰心的冤鬼这怎啊咯？老冤鬼已经过身咯。秋英做一听欢喜啊，连连叫说：“死得好，死得好！”那个拍阮囡仔，那个老太婆有滴了无？呀，那个冤鬼娘就比冤鬼搁较扎实咯。哦，啊，死得好，死得好！周英祖也阁唔过分，对迄搭气噗噗的嘛说，吼、哦，也好人过过死啊哈！想当初用两根子强要买阮家儿，也阁要找我算什么伙食费？真真是假仁假义，丧尽天良！嘿，天公伯有目，如今因倒啊遭受报应咯，骂了一阵了后。周英祖心肝头的愤怒，终身发泄得差不多，就问说：“陈先生，啊，阮那个长寿家里好些？”陈长寿说：“好些溜溜啊，也着恭喜你哦！贾元贵万贯家财，如今皆是恁家长寿的咯啦。这大家嘛叫伊小元贵。”周英祖就说：“陈先生，呀，我求你好人好人。”将阮迄个囡仔叫来，甲阮三见一面，好心。陈家富真爽快来说：“要将阮阿得阁救我啊！好势好势，我这就煞来去找伊。”观众朋友啊，人说无脚不成之，陈家富多只随要出门去找贾长寿，哪知贾长寿煞家己上门来了，一看到陈家富就说：“哎，陈叔啊，啊，我要来看你呐，你要去倒落啊？”陈家富笑眯眯地对伊说：“小元月啊，呀，你来了真够拄好哦，我才拄要去找你呐，恭喜你哦！”贾长寿感觉莫名其妙，啊，看到陈家富问说：“陈叔啊，啊，我要去从何来啊？我拄只死老爸哩，你来甲我恭喜啥？”陈家富就将贾长寿手牵的说：“小元月啊，你过来，你过来。”今仔日我要将实情讲你说，你本来并毋是贾老元贵的亲生仔，恁亲生老爸叫做周应祖，是秀才。20年前，恁老爸因为无钱度日，无法通将你饲活，就由我做保人，将你卖当贾元贵做家。如今你都煞成人咯，恁亲爸母今仔日。记得一搭，想要甲你三见呐。陈家富说了说了，喉结甜落去，目屎哦煞掉落来，自言自语说：“哎呀呀呀呀呀！呀，我说跩要做咩呀？20年来我一直温暖你，老夫今仔日说出来，腹内也阁真艰苦心呐。呀，恁亲生爸母是真可怜，是虐待。”因受苦受难，人饥受寒，你是想袂到的哦。陈德富拿起目屎，拿牵着贾长寿的手，来到周应祖甲因某张氏面头前，这、这、这、这、这、这、这，这两个就是恁亲生爸母了，你着赶紧来拜过恁亲爸母哦。贾长寿清楚楚要看一摆，举头一看，哈！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君子相见，经历修家怒火苦冲天，恩怨因记真相大白，原是周家宅。欲知详情，请请关注中国古代戏剧故事。花旗奴第20集，一家团圆。有理有目，讲金来钻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夫 子雄记经历修家怒火苦冲天，文员英记真相大白，原是周家宅。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字幕第20集，一家团圆，岁岁开工。
0: 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周永祖甲因某张氏到东岳泰安神州庙咧烧香诚心，我倒来又对甲陈蝶夫来重逢，正好贾长寿也要来找陈蝶夫，牵着贾长寿的手来到周永祖甲张氏面头前说：“这，这两个。”就是你的亲生父母，你赶紧来拜祭。贾长寿举头看到这两个老乞丐，几个人皆戆去了。伊看了看陈蝶夫，又搁看看这两个老的，怕是嘛唔相信呐、啊。就说呀呀，我伫泰安神州庙拍这两个老乞丐，多只只是这两个啊。伊哪有可能是我亲爸母啊？好，不，唔对。贾长寿一时哦不知所措，直直按后壁退。与此同时，周永祖翁婆啊，也认出这个都是大力拍因的少年家啊。啊，周永祖就随说了：“老爷啊，伫泰安神州庙拍的呢，都是这个小家。”张氏说。真是伊，阁何做啥物钱啥啦？周永祖简直毋相信目前即个曾经凶狠的欺负，甲殴打家己的恶少，竟然是家己的亲生家。伊正严肃地问陈蝶夫说：“陈先生啊，这个是阮亲生家张秀心，你是有搞错啊无啊？”陈蝶夫说。要哪会搞错啊？我亲目看伊离开恁了后，伫家家大喊起来。周永祖心肝头较亲密密，往日对家己的思念，全部变作悲伤甲痛恨。伊那对心肝头那痛苦的说：“呀，我的命那较怎苦啊！”就安那生呀一个种的恶业不好的家己来啊！伊突然站起来，将贾长寿揪咧，非常愤怒的发誓：“呀，你这个不孝的精神，你仗着家己有钱有势，竟敢欺负恁爸恁母啊！你真是一个不孝逆子啊！”说了后，又搁哭起来。贾长寿这时身躯揪做一团说：“我要倒去八镇啊！我实在袂忍得啊！”周永祖牙起，愤起来，自挑，袂忍得阮，袂忍得阮，啊袂忍得阮，你就可以随便强势欺凌拍老岁啊！陈蝶夫徛伫边头看去大半日，毋知影是咧搬倒一出，就问说：“周老兄啊，啊这到底是怎啊一回事啊？为什么恁爸阿哥三支都袂输，像个兽人三支迄款啊？”周永祖满腹怒火难以平静，意气勃勃地说：“我要去官府的告。”陈蝶夫只好转身问贾长寿说：“小员外啊，阿怎啊？到底是啥物一回事啊？”贾长寿将陈蝶夫拖去边头，细声。将昨日伫泰安神州庙发生的遮代志讲了一遍，然后才求说：“陈叔啊，我真是袂认得因俩，啊，伊是要去官府咧告我，说囡仔拍老爸有不孝之罪，我看我不如摕钱来买。”

0: 请你替我去甲面化解者。陈蝶夫接过云盒，来到周应祖面头前，就将贾中秀的意思一五一十跟周应祖讲，然后说：“这、这、这，这两种办法你家己选咯。”周应祖伸手去接过陈蝶夫手中的云盒，心肝头的气马上消失啊！踢踢踢！伊对因某张氏说：“呀老的啊，呀有影道德啊！呀咱家里伫泰安神州庙咧拍咱的时阵，伊真真袂认得咱呐！啊，张氏真用手骨对周应祖的额头甲一吐啊塞！说一句说，原来你也是见着芝麻掰开的这个智齿哦！”周应祖看见因某大煞同意，就说。呀呀呀呀呀！也免免说嘴，免说嘴，蛇时夹来，我安尼开看一摆，看跩云唔知是真还是假。贾中秀赶紧将蛇时摕脱伊，周中秀开锁，摕出一块云锭，详细共看看咧，挲挲咧，突然真失声惊叫说：“老的啊！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云顶顶面刻着“周鸿记”三字字呀，也原来跩云都是咱厝的啊！陈蝶夫真正惊的问说：“也怎啊说，跩是恁厝的啊？”周应祖说：“陈先生啊，也你唔知，阮因公就号做周鸿记呀。哈，也我跩只哦。”当年是偷偷敢伫阮厝后房墙卡咧去当人偷野去，无本事去当家人偷野去哦、喔。也一个陈蝶夫说：“哈、啊，有影多着啊！二十年前家人突然地步，原来都是偷野恁的厝。”这时，哇，真欢喜！周应祖是哈哈大笑，说：“假冤鬼啊，假冤鬼啊！”也无想到，无想到，叫啥人想会到啊？二十年来，你用心替阮掌管琐事，看守阮祖上的钱财，阮遮钱无但无消失，也搁加变化侪钱。就伫这时，街对面那个店小二听说假小冤鬼。煞来连家己的亲生父母，真赶过来看老人。伊共周应祖施一个礼，问说：“老兄，也迄个阿婆心疼病有较好些无？”周应祖说：“多谢小哥关心，阮老的已经好了。小二哥啊，二十年前也是伫咧对咧，是你捧三杯烧酒传阮御寒，你会记得袂？”小二说：“哈哈，也少人一日咯，记人太侪咯，记底较歹，遮远久的代志，早就袂记哩体体咯。”
1: 照了周家二十年好运的贾琏，虽然有了钱财，但是伊本性难改，钱财在伊手中并无发挥应有的作用。贾琏只是冥冥之中帮周家看管钱财，看钱奴。
0: 周应祖将张秀拖过身边说：“家里呀、啊，你着听我说。陈蝶夫先生二十年前曾经私自寄托我两卷钱，如今我要摕两锭银来答谢。”陈蝶夫赶紧脱时说：“无无无无无无无无，当初我只是两卷钱，这就我摕恁两锭银啊。”假如冤过一世人爱钱，我踮因厝内拍去十外年的工，嘛无赚足侪工钱呐。这个哦，老的真真唔敢甲恁收。周应祖说：“陈先生啊，若唔是你当年施恩，阮两个老的早就埋死失踪咯。你迄两卷钱传阮，阮一定念念不忘。”只恐今生今世报答不了你一位大恩大德的大好人，你一定要感恩受，唔通苦苦偷袭。说了后，恭恭将两锭银接在陈蝶夫手里，陈蝶夫感激不尽，说：“多谢，多谢。”

0: 大都下手冤鬼啊！周应祖又搁行到点石你面头前说，卖酒的小哥啊，当年阮饮你三杯烧酒，一直无以为报。如今即鼎银吐你，啊！点石你赶紧说咯，三杯烧酒要值几针钱啊？我卖一世人的烧酒嘛，毋捌趁过遮高的利润啊！即个小人哦，也毋敢共人收。周应祖将点烧伊手揪了说：“哎呀，你着收哦，你着收哦！”于是将一个银锭接咧伊手咧，真精神的说：“小二哥啊，难得你像个做小本经营的人，能有足大的度量，仗义施舍，仁义实行。我即一锭银，就来丢下你当年的三杯烧酒，才记得我周应祖有情有义。”不忘旧恩，你一定得收落来。点小你哦，干着目屎，声音出来说：“多谢周元月赏赐。”周应祖将迄个银盒交当中秀说：“家己啊，跩剩落来银，你共我计散发当为贫穷的孤苦、缺衣少食的人。”周中秀不理解问说：“爹亲啊，这是为什么啊？”周应祖感激说：“因为我这20年来一直伫咧满怀有钱有势的财主，为富不仁，长时伫一边早就目屎流目屎滴，但毕竟还是查某人心较细，就提钱说：‘老爷啊，家己啊，咱赶紧。’”来去泰安神州烧香，拜谢神灵，使得咱一家好团圆。周中秀正牵着因爸母的手，向泰安神州庙方向行过去。周应祖哪行哪哈哈大笑，大叫说：“家元月啊，家元月啊，我周应祖着感谢你啦！”感谢你替我将阮一个重修家持大，感谢你20年将我一个家业搞啊个做好势。说了后，轻轻用手将假重修的头壳壳一骨啊塞，说一句说：“哼，要昨日你是拍白无算意，今仔日我是拍假顺潮势，然后一家伙三人是哈哈大笑。”观众朋友啊，中国传统戏曲故事第一部讲到这搭就结束了，以后有机会咱再继续讲耍落去，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
3: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从今仔日开始，咱要讲的故事啊，叫做《白云水学艺》。啊，遐起有观众朋友就会问说咯，说这个白云水是啥人啊？那么咱泉州讲古的老朋友就一定会记得，两三年前，咱泉州讲古有讲到一部长篇武侠故事，叫做《白眉大侠》。开封府车官内面，除了白眉大侠是梁武的高强，又过另外一个武将，甲是梁啊，是不分上下的虎将，伊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水。这个白云水虽然甲是梁同伫开封府保金保大人手下当车。当被宋仁宗封作礼品带刀侍卫，同时呢，因两人啊，皆是武功高强，彼此啊不分上下。也唔过，因两个哦，也阁有真侪无相同的所在呐。首先，白眉大侠是娘，生得哦真够恰似，啊三分亲像人，七分亲像鬼。人无成人啊，鬼无成像鬼。白云水乡个就无相同咯。伊哦是相貌俊美，气宇不凡，生得牙牙眼头，是一个美男子。因两个人啊拜师个途径哦也是无相同。师娘拜个老师虽然伫江湖中皆是名师，但是伫武林当中啊。继续是啥物啊？李罗教啦。师娘虽然拜毋是一流的大师，但是通过伊家己群拜师、加拜师，而且不断的努力总结，举一反三，使家己的武功啊达到巅峰。白云水甲师娘又阁无相同，伊是一步到位，拜哦是一流的大师，起点哦就计真贵咯。这白云水拜过偌济大师，高超的武功是倒落来的。伫白眉大侠当中啊，咱无讲到，就请大家哦，慢慢听我讲煞落去。即说起这个白云水，咱就先来介绍因老爸。白云水因老爸毋是别人，正是三杰五艺当中的金毛刺。白玉堂，英雄白玉堂，一世人性骄气傲，目中无人。伊保护钦差大臣颜查善，查办襄阳九郡，三探冲霄了。结果呢，伤过大意，死伫咧东门殿咧。白玉堂为国捐躯，后来湖北平定了后，钦差大臣颜查善。召开反朝，在皇帝面头前造成有功之臣的事迹，名册头一位就是这个白云水因老爸白玉堂，由这个白玉堂白五爷哦，在当时名气太大了，而且曾经在邀武流顶面表演武功，托皇帝看，所以皇上对伊非常器重，也无想到。年纪轻轻才23岁就煞过身咯，所以皇上哦非常伤心，对伊的遗孀甲后代特别优待，伫八宝金殿亲自接见白玉堂因某范氏夫人。迄一年啊， 八分水哦，才够好呢哦。母阿家两人来到八宝金殿，林宗皇帝一番慰问了后，当殿加封，凡是为一片的苦命夫人，封八分水是四品阴身，生活甲教育等一切开支，皆由国家来抚养买断。同时，也阁拨下白银180,000，要伫白玉堂家乡为白玉堂修坟立墓、建祠堂。也凡氏夫人下个访问以后，就带着白云水，活倒去原籍浙江金华府白家岗。伊则随随到县城咧，庙府官爷大大细细跩官员，就皆全部来迎接。而且一直拢将伊护送啊到厝内，并且伫离因厝18里的所在开始动工修建白五爷的祠堂甲墓地。凡氏夫人活倒来厝内，虽然说生活顶面免烦恼食、免烦恼穿，社会地位甲政治待遇也有皇帝亲封可命夫人，但是毕竟哦，身边无翁。对有种富人人来说啊，最重要的就是翁婿啦。只要翁婿若伫咧，天就袂塌你落来。啊，这个成了寡妇的凡氏夫人，三不五时哦，就煞爱流目屎，规日酒着白云水过日子，实是望子成龙。至于家里大汉要创啥物，凡氏夫人甲别人的想法无相同。伊认为囡仔大汉做啥物都会做哩，就是唔通学武功。因为凡氏夫人对武艺啊也通恨，伊认为家己翁白玉堂就是死伫咧学武咧。伊要是无本事、无武艺，伊那敢上冲霄流啊？啊，若无上冲霄流，家己就袂死过。现在身边只有白云水。这一丛独苗，搁怎啊都袂准退去学武艺哩？叫伊哦，共我好好读册写文章，等伊大汉参加科举，争取哦做一个文官。啊，即使若无官做，无去做生意嘛会做滴，反正就是唔通学武无风险呀。凡氏夫人将老总管白虎叫起来，交代说。从今仔日开始啊，我将少爷教导你，你着好好监督伊读册，绝对不允许伊去学武功哩。白虎领命，就陪白云水踮伫东院读册。但是啦，白云水可能受到因老爸白玉堂的基因遗传，从细汉哦就特别爱武术。其实，种也无歹理解了。因老爸在世时做，伫厝内规日都咧练拳习武，啊来因厝内个跩哦，皆亲像啊北极欧阳春呀、南极田椒，也佮白玉堂五义兄弟等跩武林高手，规日来咧行打。所以白云水、曾水就对武术啊产生了真浓厚个兴趣。你毋等于学武？都袂输咧买伊个命，若是叫这个白云水读册写文章，伊就拄面；一说人工学武，伊就规身行啊加力咧。各位乡亲啊，还有一日，白云水偷偷行来甲白虎相遇说：“白虎姐啊，啊你教我淡薄武术好势？你待伫阮老爸身边抓久，阮老爸的本事。”你计嘛会晓得，你就替阮老爸将武功传承我，安尼好唔？白虎姐听伊安尼说，向个面色转变，连连一笑说：“向个不，少爷，向个将个则是唔通。夫人有命，唔准你学武。我那是违背夫人的意愿啊，教你练武，迄就是犯法。向个那是当夫人知影，我敢会食袂大？”向我千万唔通，千万唔通！白云水、曾水就有心不，一听见白虎安尼讲， 伊也将面落落来，叫说：“哼，别胡扯啊！既然你唔加我练武，啊我，我就唔食麦。果然，当日白昏水就说唔食饭，绝食。小小也绝食，向来唔是咧标笑的代志啊，问题相当严重的啦。要你说白胡要怎啊办啊？无大话。”

0: 只要哦，背着夫人偷偷哦，断袖无忌，脱别婚税。别婚税的基本功，皆是别福教的。别福是倒伫别玉堂、别五爷的随从家人。别五爷行到倒落，伊就倒到倒落。别玉堂练武，伊就伫边头咧思考，啊，煞倒学。啊！人所说叫西关之母会拍劈，白玉堂学的功夫，伊也学，步数伊就知啊。只是无通亲像白玉堂较早出色俩。但是无论是刀枪棍棒、十八般兵器，还是各种棍卡掌法、飞檐走壁、落地飞踢，伊哦也是样样精通，将。白虎内心的真实想法，伊也是非常希望小少爷学武。大汉何为五爷报仇雪恨？但是夫人搁咧有话交代，伊搁咧毋敢毋听。也现此时啊，小少爷上白托白虎找到借口，就安尼，每日功课做了，白虎。就背着樊氏夫人，加白云水练武，白虎跟白云水说：“夫人若知影，一定会怪我。到时你就说是为了活动筋骨，去病消灾。”白云水说：“白虎姐啊，这条你做你煞心哦，你只要相信啊，加我武功，我就会做你咯。”白虎当然是真心要嫁伊咯，伊毋真心嫁白云水，啊无伊要嫁啥人啊？就安尼，一束目白云水已经十四岁咯。伫白虎啊学去五年的武功，即五年白云水啊开始咧长皮做大人咯。十四岁的身高就生得甲大人差不多悬咯。而且我头壳话叫偌好了啦，也巧啦，一教就会，一说哦，伊就知是。白虎在这五年当中，将家己所学的跩武功、真本真料，全部给加传伊。而且哦，佫无去传樊氏夫人知影啦。啊，至于个别厝内跩家人啊知影，啊毋敢去共夫人说，也毋过。过人慢慢都有胖，会出事，终归也阁会出事。啊，到底出啥代志啊？咱下一集再阁甲你讲煞落去。再见。
1: 这是一日云太岁，保守心切，民中出手，白公子一病不起。玉帝上情，如今告示，结婚水而给第二集，不连是结，只是。开工，
0: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金毛子白玉堂命丧冲霄楼，属于是烈士啊，所以宋仁宗就加封因某樊氏为一品孝明夫人，封白云水是四品阴生，但是。樊氏认为是武功夺去因翁的性命，所以非常痛恨练武，不准许白云水练武。但是白云水也阁是强强说服因老爸随从老管家白虎教伊武功。啊，这一学啊，就是五年。白云水啊，已经长皮成为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家。这一年。由朝廷拨款修建的白五爷祠堂起好势了。白玉堂做记的这一日，樊氏夫人要去祭祀，就吩咐因家白云水、老总管白虎，甲厝内一个家人做一个去。第二日，一家伙起身出门，来到十八里外的白家岗，众人一看，哇！白五爷的祠堂修得非常讲究，木头哦有一层楼梯俩，木锥立石碑， 是用青草石拍，石壁正面拍六里大字，壁讲玉堂之墓，墓周围是用汉白玉石修建的栏杆，周围哦，搁栽花种草，苍井翠壁，直立两排。凡是夫人坐看见祠堂，是心里倒挂，一落马车就开始咧嚎咯。一跪伫墓前，拿烧纸纸，拿流目屎，嘴里哦是较嗽嗽念。遐夫人人咧想红屎，想啥物就说啥物。八分水跪伫因老母后壁，也伫咧嚎，口去牙骨。八分水就来劝伊老母说：“娘子啊，你着以身体为重，要阮阿爹已经过身，不能复生。你安尼过度伤心，万一啊伤了身体，啊要怎办啊？”遐人所说：“一日付出是百日恩，将个丧父之痛是真歹消除个，毋是说劝伊三年久就会劝得啦。恁八分水怎啊劝？”因老母哦，也阁是目屎流目屎滴，无道啊！白云水哦，只好行到一边去。白虎徛咧夫人身后壁，阿哪流目屎，哪七阿权伫两边咧嘶吼。就伫这时，啥人都无想到，煞来了一挂贼人，为首的就是上用夫老王的贼寇毕太岁。张华，这个张华，甲白玉堂是死五级，有解袂开的深仇大恨。因兄弟一共三个，师大叫张文，第二个叫张武，第三个就是这个张华。这是死保上用夫调角反叛朝廷的，也白玉堂大闹王府的时阵，张文、张武两个双双毙命。只存张华逃脱，也张华是放掉本笔，说要亲手害死白玉堂，替因两个阿兄报仇。也毋过也未等伊来报仇，白玉堂煞死咧冲霄楼咧。张华北内心，这个白玉堂虽然是死了，但毋是死伫我手咧，所以哦，无算数。后来上用夫被官兵攻破。张华只得带领一挂，和残兵败将，走去草城山占山为王，做了贼寇。但是哦，这个张华常常都不忘报仇雪恨。后来伊煞去拍听到，白玉堂虽然死翘翘，但是伊还阁有后代，而且伊还阁听说。白玉堂因母凡是夫人，生得真够水，而且哦，才那三十较出岁呢啦，也算个后生，就拍算要找到白家，遂将白云水将伊害死，来一个负债之雄，然后才将白家所有财产抢行，将凡是夫人抢到山顶，等家己享乐。安尼可谓是一举三得。也半年前，张华就开始伫咧策划这条代志。伊搁咧唔知影，今仔日是白玉堂咧做计，等伊带领着二十几个贼寇赶到白五爷祠堂的时阵，只看见香火也旺，内面哦搁传出妇人人的哭声，外口是有真侪百姓来咧看闹热，一拍听。才知影原来是白玉堂伫咧做计呀！啊，这现实是冤家咯，为哪？张华这一声令下，二十几个土匪就将祠堂甲墓地哦，煞共包围起来。张华刀夹了前，煞拼入个祠堂咧，正好甲白虎来三步。白虎看见一挂人拼入来，为首正是当年逃走的毕太岁张华。白虎。嘣一声，头壳一粒两粒大了，伊马上将伊拿了，大声叫说：“切，我会认得你，你就是朝廷倒反张华。”张华说：“正是你张三爷，如果我若无记得， 你叫做白虎，是白玉堂身边的奴才。好了，今仔日该是升忠孝的时节，我要教你牛皮做一官。你知影林三爷来一搭要做啥物？就是要来报当年的仇恨，替阮两个阿兄报仇雪恨。林公啊，今仔日来就是要对恁白家斩草除根，要将白玉堂的部队全做被破敌。白家的厝内人一看见这个事变，赶紧将家私核桃夹起来。白虎知影，甲跩插口无啥物好道理通讲，赶紧脱杀外衫，随手杀来一支猪头鞭，就要甲张华剪做一截。你说查哪会夺得光啊？交手去几落回合，白虎手中的猪头鞭已经去当人操作几落斩了，身顶也几落大皆受伤，拳头、大腿、脚床、头皮皆去当刀裂去几落空，血是甲惨惨滴。正伫咧祭拜黄氏夫人，拄只倒也哭啊真唔成人，即一阵去惊者哦。连口煞袂记哩，甲我阿权抱做一团，围观的百姓也阁是真有正义感的，有的赶紧哦，走去巡检司去报信，就伫白虎甲张华交手刺下风的时阵，白云水伫边头煞来咯俩。各位乡亲啊，也拄只白云水是嫌因老母连口口袂煞，感觉较烦啊，就行到山脚里去散散的。今日我倒来一看，白虎已经规身皆血，正甲一个人伫咧交手，也因老母吼，甲几个阿权抱做一团，揪伫边头，面色是较青顺顺。白云水一看这个世面，心中大急，袂顾咧加想，大喝一声说：“白虎闪开！”煞西北踢跳到无底啦，捡起一支单刀，直喷鼻太水张华。白虎北来想。呀，我的小祖宗啊！这挂贼人就是奔着你来，你安尼先是送遐去饲虎啊，所以不顾一切大声叫说：“少爷，你着赶紧离开这个所在，一搭交转我。”但是白云水阁怎话说，嘛是英雄白玉堂的家人呐、啊。呀，人说虎门无犬子，伊哪有可能放下这一家人做伊家己偷走啊？只记白云水对白虎说：“你先的有伤，随去香舍包扎者，由我来对付伊。”就倒，今日准备要大战张华。张华一看，嘿，得了，走来一个种个囡仔皮啊！就问说：“你叫什么名？”白云水说：“林公啊，我叫做白云水俩。”张华一听，就恶平平的叫说。臭小子，你阁煞真有恁老爸风度呐！啊，好势好势，人说夫妻之欢，今仔日三爷我一定要将你操做两三块，斩做血酒，就倒夹咧，直出白云水而来。也人说牛仔唔拔好，白云水并无去度惊着，倒夹咧就煞硬起去，甲丁华厮杀做一下。但是白云水的武功是得白虎学的，也白虎都拍不赢张华，白云水要倒落有可能会去拍赢伊啊！甲张华拍了二十外回合，就规身皆汗。就伫这紧急的关头，巡检司的马队赶到，观众朋友啊，这个巡检司哦，是朝廷专门负责咧保护百家安全的啦。负责人是陈，大家叫陈大刀咧。这个陈大刀一到现场，就欢呼马队，几十个兵卒说：“冲啊！千万唔通当一挂插口逃走。”边太岁张华一看，哎呀，外白咯，哈那做一来做侪官兵啊，大事不好！官兵若来，咱就赶紧走。才发一声说：“兄弟人啊，赶紧撤咯！”就率领群贼。走啊，无看卡了。陈大刀来到，是化险为夷咯。也毋过，樊氏夫人是惊出一场病，也白虎啊昏迷不醒。 就这个白云水啊，煞倒成煤气。陈秉烛将夫人河山交处，将白云水甲白鹤跟倒去，这场风波才算结束。陈大刀赶紧禀明爷门知县，现场接纳相反，遮计是亡命之徒，要去倒落掠人啊！本地官员赶紧来求别家，唔通将这条代志报当皇上知影，因为皇上若一知影，因遮哦肯受到处罚，那当时就坐监。唔过樊氏夫人哦答应因，这条代志无要当朝廷知影，也因为别家平素时甲当地遮文武爷门相处非常好，但唔过一条歹呐。怎啊？将这条代志了后，白云水哦，却一避不起了。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3: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4: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5: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6: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7: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8: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9: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10: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的出产，没了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11: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2: 拘捕儿女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3: 虚娘秀疼萨国宇宙脚步，
14: 盖也宇宙万户，嘎子把圣写物。苏瑶遇见个壁虎，走路腾腾。三国遇见，
15: 训练小唐没来遇见大姑娘哼，我是火警，
16: 我是阿仁。
15: 你晚上公众号遇见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鬼虎狼来，王老鬼女儿鬼长得火皮长得嘞啊！记得如果你三国遇见啊。 比你其实加得吧啊，南大姑娘你可能晓得，我银行都给五十元，你要旅游的那个该走啊，那么再讲我你预就都该得活给讲去啊，太拉去该啊，比你住的该互动，老女王得了不女王的中科啊和各科啊和给科啊该五十元啊，本给该中科证有亏西有的密码片，码片不顾，要录给王母爹机那个来杭州给福利啊，我你预就啊，大姑娘晓得，啥时给红果子得比合给，甭才话讲。